0: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2: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2: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呢，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大家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呢，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物，比如说这个驱蚊的喷雾。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说过了，大家在选购驱蚊喷雾的时候呢，可以优先选择的是强派纸的这么一个含这个强派纸的一个驱蚊喷雾。它比一些避蚊胺呢或者驱蚊胺呢，这些一个是效果更长，药效更好，刺激性也更小，可以优先选择强派纸的这个驱蚊喷雾。同时呢，还有在直播间当中的五号链接是咱们鞋子的一个除臭喷雾，也很适合在广东这种闷热的夏天自己的鞋子当中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总是闷了一天了，你会觉得有味儿，怎么办呢？就买一瓶这样的除臭喷雾，等到回家了呢，在你的这个门厅啊或者是在这个鞋柜啊这个地方喷点除臭喷雾，把它放到鞋柜里边去，第二天早上再穿这个鞋的时候，就发现清清爽爽香喷喷。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咱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啊，这款牛奶呢也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很多老粉丝朋友呢都会回来购买。咱们的这个链接在咱们的一个七号链接是咱们的风行的纯牛奶，配料表呢也非常的干净只有100%的生牛乳，而且呢价格也很香是69.9元，到手呢一共有4箱，每一箱呢有10盒，每一盒有200毫升。这样换算下来呢，就是你花69.9元买到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呢，就有40盒一盒换算下来就差不多是1.7元左右。你看现在呢，已经进入到6月3号了，马上呢就要迎来咱们这个高考还有中考。如果家里呢刚好有学生党或者呢是咱们上班族也好，老年朋友也好，都可以来喝一下这一款非常健康的牛奶，纯牛奶是咱们风行的黄金奶源带的一个纯牛奶。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刚刚有朋友问说还有没有这个娟山的鲜牛奶因为刚刚呢我也问了一下同事，因为暂时呢是显示没有库存的因为鲜牛奶它这个生产日期卡得非常的死就是不像咱们的常温奶它的保质期可能有半年，鲜牛奶可能只有10多天一两个星期，所以呢它这个库存更新的就会比较快，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橱窗，我们一有库存就会更新在主页的橱窗里
0: 然后看到有一位春意这位朋友说，大老远来到广州白云区来理发，收了1600然后呢说是没办法只能收集证据找咱们节目组这样，这位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10点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广东民生热线专门来处理大家的一些投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早上10点的节目，10点到12点广东民生热线。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欧阳一心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4个人去汕头一家卤水火锅店当中去坑人老板让人老板免单，他就说呢，说之前这4个人去火锅店之前还有同样的操作，去了一家卤鹅店
1: 说这个你看是惯犯了
0: 说是个小网红，然后呢被网友发现之后呢就已经把这个号隐藏了，用小号去攻击店家，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我们可能还得再核实一下。
1: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最近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天上飞的东西最近呢都不太省心你看说飞机落地滑行快1个小时，还有无人机直接往人头顶上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来说说那架滑行滑到咱们乘客崩溃的航班日前 呢，在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从重庆啊飞往广州白云机场，晚上呢是10:37飞机落地，结果呢就在机场里面滑呀滑呀，一直滑到晚上11:35才开门下客，整个滑行的时间呢是有差不多58分钟，快一个小时了啊。有乘客就说，这个滑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开始有人开始抱怨了，但是空姐呢只能反复的解释说，因为这个机场太大了，所以呢滑行的时间呢就会比较久。你看航旅纵横的数据呢也证实了这个滑行的时长，有人算了一笔账啊，

0: 58分钟，
1: 嗯，
0: 就可以从广州南站啊坐高铁到深圳北站了。
1: 哦、
0: 所以呢，乘客就吐槽说，飞机在天上飞俩小时，在地上爬了一个小时。
1: 它这个咋回事呢？其实呢，就是因为白云机场这个 T3 航站楼啊，今年5月份刚刚启用，位置呢在机场的最东边。
0: 哎，
1: 就如果说这架飞机是降落在最西边的跑道，就得相当于这个飞机得横穿整个机场，滑行大概5到6公里的这个距离。
0: 嗯，
1: 这期间呢，你还有其他的航班得降落，
0: 嗯、
1: 其他航班得起飞，是吧？你得避让人家。
0: 嗯、
1: 再加上原来的 T1 航站楼呢是已经关闭了，在维修。很多航司都挤到了 T3， 机位相对的比较紧张。刚刚说的这架航空是西部航空，它属于一个联航啊，廉价航空公司，所以呢，这种廊桥的优先权就比较低。你像南方航空啊，中国国际国航啊，对吧？还有什么东方航空啊，这些航空公司呢，人家的优先权会更高一些。像廉价航空就可能会扔到一些比较远的机位，
0: 嗯，
1: 就会导致你的廊桥和你的起飞降落的位置离得比较远，就滑行挺长时间的。
0: 所以你看近期呢有不少乘客啊反映说在这个 T3 遭遇了40到50分钟的滑行，调侃这个坐飞机送这个机场的观光游。所以呢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坐飞机遇到过最长的滑行时间是多久呢？啊，和我们来说一说。哎，其实我说到这个最长的滑行时间，我的印象当中好像也最多不超过30分钟吧，应该。
1: 30分钟其实挺长了，
0: 挺长了吗？
1: 了，
0: 但是我没有去统计过那个时间啊，可能比如说滑行的时间，一直到你可能下车，你还得再坐那个接驳车。
1: 对，最恐怖的是你要坐一个接驳车，然后再从接驳车去到廊桥。
0: 啊，是是是，这个时间等待的时间就会比较长。然后特别是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航班，它还是深夜到达的机场，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回家，或者是想来到广州。你看这深夜滑行了58分钟，确实这个时间是够长的啊。
1: 是，所以你看飞机在天上飞得再快，落了地也得像蜗牛一样慢慢去滑行。
0: 你看还有网友说建议啊，这个如果机场给滑行超过30分钟的航班来发这个延误险。
1: 想多了是吧？机场现在呢，确实白云机场是在扩建嘛。扩建是为了提升运力，但是呢不能够把这个时间成本转嫁给乘客。这58分钟的时间你足够看一局电视剧了，也足够让人把这家航司拉黑了。我们也希望机场能够优化这些航班的一些调度，别让这种落地的滑行变成一个长跑马拉松。
0: 那说完这个飞机，我们再来说个小飞机无人机，同样呢也让人很糟心。近日呢在浙江丽水云和梯田景区，王女士呢正在景区里面游玩啊，一架游客操控的这个无人机啊突然失控了，落到她的头顶上，高速旋转的这个螺旋桨啊死死的缠住了她一大片的头发。
1: 哎呀，
0: 这个头皮呢也被划伤了。
1: 最担心的事儿
0: 还是发
1: 生
0: 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个画面。你看这个高速旋转的这个螺旋桨啊，你知道吗，就扯女生头发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你还想想你头顶上的一个无人机一直不断的就像你的头发卷进了那个风扇一样，不停的搅不停的搅。
1: 哎、
0: 你看这个消防民警呢也是折腾了近3个小时，最终呢剪掉了300多根头发才把人给救出来。
1: 本就不富裕的头发又雪上加霜了。
0: 太难了。
1: 太难了。王女士说呢，景区呢是允许飞无人机的，但是没有警示标志。事发之后呢，景区的负责人得过了50多分钟才到场，态度呢也比较推诿。现在呢飞无人机的这个飞手也道歉了，但是王女士要求景区和飞手要共同对她的头发进行赔偿。
0: 你看这个无人机剪发，哎，这个还真的是屡见不鲜。在2025年，福建福州一女子呢也是试飞这个无人机，开启了跟随模式，然后误判了这个距离，头发呢就被卷进去了。你看四川成都呢也有游客因为无人机避让车辆失控啊，撞上路人并且缠绕这个头发。还有江西滕王阁、新疆赛里木湖景区都发生过这无人机伤人事件。多数的原因呢就是飞手黑飞啊。什么叫黑飞呢？就是没有实名，没有许可就 擅自飞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景区呢，它只管赚钱啊，也不管你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安不安全啊。
1: 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头顶上飞的那些个小小的无人机，有没有可能还真是有可能把你的头发卷进去呢？
0: 哎，我觉得这个女生会比较遭殃，因为女生头发可能比较长，然后很多女生头发都是披着的嘛，也没有扎起来，就很容易啊，不停钻进去了。
1: 所以我就从来不去看什么无人机表演
0: 啊。是吗？你就特别害怕？
1: 就是、我就想，你这无人机表演，哪怕有一架，它出了点小问题，它到处在人群里边乱飞，这个时候你说卷到头发，
0: 还算
1: 是个小事儿。你万一这个螺旋桨冲着眼睛冲着脖子来了，哎呀，这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0: 当然咱们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啊，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无人机表演呢，是做好了这个充足的一个安全保障的。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案例呢，可能很多都是黑飞或者是景区就没有很严格的去管理这些无人机。就你在景区里面有无人机在你头顶上飞来飞去还是挺危险的，因为游客也不会注意嘛。你看有网友呢也对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热点话题呢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啊，说这个飞手赔钱是小事儿啊，像刚刚刘伟说的，万一这个桨叶滑到脸、滑到眼睛、滑到一些重要的部位啊，建议无人机必须要考驾照。就是我觉得管理上还是要非常的严格。
1: 你看无人机呢，确实很多朋友出去旅游都喜欢带个无人机去飞一飞，拍点美景，
0: 哎，
1: 挺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万一操作不好，它就是个灾难。因为有些景区呢，它光想着无人机旅拍，无人机能够给它来引流，但是忘了去挂一个禁止靠近人群飞行的牌子。对于一些飞手来说，也只顾着出片了，连最基本的安全距离都不留的话，那么这一次剪的可能是头发，那么下一次呢？所以我们希望景区能够划出一个禁飞区，也希望各位飞无人机的飞手们能够有点公德心。至于咱们普通游客，下次你再看到有无人机在低空盘旋，赶紧躲开吧啊！万一你说他冲着你来了，你跟他去说理，受伤的不还是你自己吗？
0: 是的，这也正是飞机落地一直滑，足足耗时58，游客吐槽太慢了，有这时间早到家。无人机也挺害怕，直接往你头顶砸，景区甩锅态度差，放任黑飞被人骂。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高考的事儿。再过上四天，6月7号啊，就是马上就要迎来2026年的全国高考了。今年呢，全国有29个省份进行新高考，考试的时长呢，从2天到4天不等。教育部也联合了网信还有公安等部门，启动了高考的护航行动，
1: 重点打击手机作弊、替考、销售作弊器材这样的行为。我们具体和大家来说说啊，首先呢是考点全面升级成智能的安检门啊，就比如说你戴的一些智能眼镜啊、智能手表，其实它都能够检测出来。 那考场内呢也是用 AI 实时的监测异常动作和声音啊。无线电呢会监测监测车呢也是全天候的蹲守在考点的周边，那一旦发现作弊考生 所有科目成绩都会作废，而且呢会记入诚信档案，严重的呢是进考1到3年，组织作弊最高会判7年。
0: 你看，与此同时呢，在咱们广东各个地方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也已经启动预约了，有需要的家长也可以仔细的来听一听，看一看这个预约服务是怎么一回事。比如广州啊、中山啊、东莞还有潮州，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出租车、 网约车司机还有退役军人组成了爱心车队，给咱们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的免费接送服务。比如如果你在广州， 你就可以通过如约出行来进行预约。那中山呢可以拨打相关的电话进行登记。考点周边呢也设置了一些志愿服务站，提供饮水、防暑、心理疏导等等的服务。那么今年广东整体注册志愿者超过了2000。

0: 2500万人，这2500万就是为了护航咱们广东考生的高考之路。
1: 你看每年高考前这个防作弊、保畅通、送爱心，其实都是保留节目、但是今年呢技术手段明显就升级了，比如说 AI 的监控啊、信号的压制啊、三重的安检等等，这个作弊空间呢也是被压缩到了极致。同时呢这个送考服务呢也越来越精细化了，从挥手即停到一对一来进行预约，甚至呢也有这个备用的车辆、应急的文具、心理热线等等。你看我感觉啊，每一年啊，总有这个考生啊忘带这个准考证的啊，跑错考场的，年年都说，但是年年都有、
0: 有没有可能年年都是一群人呢？还是那些人
1: 只考一次吧？
0: 还是那些人？所以我们觉得啊，可能通过咱们的这些爱心的送考服务、贴心的服务，能够把这种乌龙事件压到更少更低、因为你想想这考生啊，真是也长点心，
1: 是
0: 长点心。自己出门之前想想你自己今天要去干什么。你是去高考的，你要带准考证，你要带文具盒，你要带好你的身份证件，你要去哪个考点，是不是得提前踩个点儿，是吧？
1: 所以当年高考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忘记带准考证的啊，差点迟到之类的这种惊险瞬间呢，有没有？因为我每年哎呀一说到这个高考，
0: 你每年都忘带是吧？
1: 我只考了一年，每年就能看到这样相关的一个报道。虽然说有一些确实很暖心，就比如说你哪个考生忘记带准考证了，然后有交警叔叔，咱们的铁骑啊，阳城铁骑啊送回去。但我总觉得
0: 铁骑，
1: 铁骑，我一定要念铁骑
0: 啊，行，
1: 一骑红尘妃子笑，
0: 行啊，你开心就好。
1: 然后我觉得在看这种温暖事情，虽然它的结局是好的，送到了，你说如果没送到的。你能怪谁呢？是不是？
0: 能怪谁呢？所以每年这个有这个高考这个出现的时候，就高考来了之后，张韶涵总是特别的忙
1: 啊。为啥？
0: 就是他的一些歌啊，被当成了高考的 BGM。
1: 比如说，
0: 奔跑吧，骄傲的少年
1: 啊，
0: 然后还有爱心送考
1: 啊，
0: 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儿都出现了。你看，高考倒计时了。考生们现在是忙着刷题，家长们忙着干什么？家长们忙着烧香呢，
1: 祈祷是吧？
0: 咱们的志愿者呢，也在忙着给这场人生大考在上保险，一边是通过高科技防止作弊，保证考试的公平，一边是准备了爱心车队志愿服务，把这些乌龙事件的意外降到最低。那这种呢，也是给咱们的千万考生去护航。
1: 是的，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更新一下啊，因为从今天10点开始。咱们广东的考生啊，就可以通过这个广东省的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啊，来登录这个广东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小程序，来打印这个准考证，千万不要忘了啊！今天起呢，就可以来下载这个准考证了啊！打印之后呢，一定要去核对自己的一个姓名、考生号、照片啊、证件号码以及考点名称等等的关键信息。怎么突然就紧张起来了？我们俩在这紧张啥呀？就感觉好像我们准备要去。去高考一样，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在高考前去做好这些准备的工作。家长朋友呢，也督促孩子啊，做好这方面的这些工作，周全一点，细心一点。
0: 而且准考证正反两面在考试期间不能够涂改、书写，包括有一些按压的这些字迹啊，都不能够有，大家得注意了。咱们考生现在就是任务，把准考证打出来。现在还剩下几天的时间，别想太多，把觉睡好，带起你的证件，轻松上阵。你记住了，咱们各位考生朋友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站着警察叔叔、老师、志愿者、家长，还有在考点门口给你递矿泉水的陌生人。我们也祝各位考生高考加油，青春无悔。
1: 这也正是高考倒计时4天，爱心送考已上线，一对一不收钱，接送服务很周全，安检流程也很严，全身都得查一遍，谁敢作弊碰红线就得进去蹲几年。

0: 你看有朋友说有一些住校的高中生啊不用回家，这一事儿全都由老师操办了，咱们家长们也不用操心了。哎，是，当年我高考的时候也是，就是从学校一起包车出发，直接去，然后我就想起每年啊高考都会下雨。嗯<笑>
1: 每年高考都会下雨，感觉好像考了好多年，我只考了一年，就是马上了就来到了这周末就要开考了，看天气怎么样，
0: 因为现在也正值龙舟水期间啊，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考生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出发吧，对，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啊，距离高考呢也不到一周的时间了，那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吧，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们都 等会儿在下一个节目时段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高考的话题，那想继续和我们聊天的也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继续和我们聊热点，稍后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

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希望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
1: 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你看我们刚刚跟大家一直在聊高考的

0: 事儿。现在不光是孩子们有点紧张，有点焦虑，可能有一部分家长呢也很焦虑。
1: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部分了，应该是大多数的家长吧。
0: 大多数家长也都跟着很焦虑。你看，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来一段小小的测试，帮助大家去缓解一个焦虑。这不光是家长焦虑，就可能咱们成年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也会有些焦虑的时候出现啊。大家现在跟我想象一个画面，在你的面前有一盘水果，在这个水果当中有什么呢？有几颗冰镇的杨梅，有几颗柠檬。这个时候你抓起一颗杨梅放到你的嘴里咀嚼，杨梅的汁水在你的口腔当中炸开，接下来你再拿一颗柠檬给它切开，将柠檬的汁水挤到你的嘴里边。此时此刻
1: 很酸吗？
0: 你的口水当中，你现在有嘴巴里边有没有分泌口水？
1: 我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
0: 你想想，我只是跟你说，你去想象着你去吃杨梅，想象着你去吃柠檬，你的嘴巴里边就已经分泌口水了，但是你并没有吃到，这都是你想象出来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焦虑都是大家想象出来的。
1: 不要为了没有到来的事情而焦虑啊。
0: 没错，不要为了没有到来的事情而感到焦虑。
1: 对，所以呢，现在高考的脚步确实是越来越近了，很多考生跟家长的这个心态，其实我们是作为第三方啊，来跟大家说这事儿特别的轻松。确实很多人都经历了高考之后呢，从以过来人的这个身份来看，确实能够比较轻松，但是呢，我也很能理解就是考生和家长这种心情。那家长如果想缓解一下考生的焦虑怎么办呢？不要在学业上给他施加更多的压力了。比如说人家孩子平时考500分，你说你高考你要考560分，那这不是为难人家孩子吗？
0: 还是那句话嘛，平常心。但是就有的家长很焦虑，就说孩子最近老是睡不好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带着他去吸氧。
1: 最近啊，这个江西吉安永丰县的人民医院有一个高压氧舱火了。不是说因为他治好了什么疑难杂症啊，而是来了一群考生啊。这个医院呢是5月23号才开始启用这台新设备，结果呢不到10天啊，除去正常的病患呢，已经有超过30多名的考生来吸氧了，吸氧气啊，每次90分钟，收费呢是大概96块钱左右。
0: 有家长说呢，孩子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来给他吸吸氧，看看能不能缓解疲劳。有考生就说，哎呀，吸完之后整个人都轻松了，希望能睡个好觉。然后在社交平台当中啊，什么高压氧舱等于高考的脑力充电宝的帖子就满天乱飞。
1: 吸一下氧就能让人放松吗？你看医生呢也出来解释了，说这个高压氧舱的原理其实呢就是在高压的环境里面吸入这个高浓度的氧气，来提高咱们人体血液当中的氧含量，用于呢治疗缺血、缺氧等等的疾病，它不是一个保健项目啊。所以呢，主治医生也反复的强调，如果是气胸或者是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都是严禁使用的。因为如果你操作不当呢，很容易造成这个耳膜穿孔，甚至是氧中毒。
0: 对，其实高压氧舱啊，不是什么一吸就灵的神器。现在对于孩子们、高考生解压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保证睡眠，做一些有氧运动，晒晒太阳，别信什么所谓的备考神器。
1: 你说到这个备考神器，真的是在每年高考之前啊都会准时登场。你看有一些早些年有一些什么增强记忆力的什么脑营养品啊，价格不菲的什么补脑口服液啊，都在家长群里面疯传。所以很多家长都觉得，哇，那我给孩子们来加一加，加强一下这个营养，喝一喝这个什么脑的补脑的口服液，让他的记忆力突然一夜之间就变得很好。
0: 还有什么聪明药
1: 啊？聪明药啊，
0: 给孩子什么提高点智商啊？结果呢，医生也警告说，这种药呢可能会刺激神经系统，让人亢奋。一旦停药，状态会更糟。
1: 而且呢，你看再往前还有什么各种记忆培训班啊、睡眠耳机、提神神器等等的保健品，其实他们套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利用了家长临考前的这种焦虑的心理，把这个辅助改善记忆包装成了提高智力。而且商家呢也是抓住了不怕花钱就怕孩子落后的这种心理，把这种什么科学辅助手段啊，就渲染成了一种一用就灵的一个捷径。专家呢都明确表示了，与其寄希望于这些神器。

0: 不如呢，比如说从科学饮食啊，调整一下孩子的平时的这个饮食结构啊，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啊，调整一下孩子的这种积极的心态来入手会更好。
1: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当年高考的时候，或者现在孩子在准备高考，有没有给他上一些什么神器呢？
0: 有什么神器吗？
1: 补补脑子啊。
0: 吃点核桃，或者是啊，
1: 吃啥补啥是吧？
0: 是啊，就是好像就是你看临考前，很多家长都会费尽心思说怎么给孩子去做好这个后勤保障也好，或者是所谓的一些什么神器啊？你看，
1: 其实哪有什么神器啊？
0: 哎呀，
1: 得靠孩子自己啊，咱们外人是使不上劲儿的。
0: 但是我觉得要保证跟往常一样的这种氛围很重要，你就不要把它弄得太紧张了。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呢越来越近了，所以家长跟孩子或者是学校里面这种氛围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微妙起来了。
1: 所以你看有网友就说啊，说每年高考之前总有一波所谓的神器，从脑白金到聪明药，现在就轮到了高压氧舱了。智商税呢是一个一个的啊，换着名字来收。
0: 如果确实疲劳的话，你去吸一吸也没有，也没关系，但是你别指望说这个能逆天改命。其实咱们睡个好觉啊比什么都强。
1: 对，正所谓是高考临近备考忙，不少家长很慌张，孩子老是睡不香，记忆力还总下降，带着孩子去吸氧，据说能够长智商，医生出面把话讲，不如睡觉晒太阳。

0: 我们继续来说高考的事儿，说说高考房酒店、你看在河南呢有一家亚朵酒店，平时大床房460，在6月6号到6月8号这期间涨到了953块钱，涨幅超过100%，而且全部售空。另外一家平台的同样的房型也是800多块钱，也是所剩无几了。
1: 那么记者呢问酒店原因，工作人员呢表示不太清楚。那当地的市场监管局也进行回应了啊，说这个酒店价格呢是属于市场调节价，只要明码标价呢就不违法。那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呢，可以投诉反映。但实际上啊，全国多地考点的周边酒店普遍都涨价30%到60%，像北京、合肥等等的城市呢，涨幅更加的猛烈。部分家长呢是提前18天来抢订，甚至有人提前3个月就已经付上定金了。
0: 其实高考房涨价呀，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每年的中考、高考、考研。
1: 艺考，
0: 周边酒店都会迎来一波价格狂欢。你像在一些节假日、春节、国庆假期，酒店涨价大家都习惯了。但是呢，你春节假期你可以换一家酒店，你不去住，对吧？但是高考房呢，你就在这个考点儿，考点周边就这么几家酒店，你涨价你住不住啊？家长没别的选择，只能说，别的钱能省，孩子考试的钱咱就别省了吧，反正就一辈子就这么一次，花点就花点吧。
1: 是，所以有人调侃说这个酒店啊，一年也就等这几天回血。那今年呢其实有点离谱的，因为有的酒店呢只涨价但是不升级服务，连个什么静音楼层都没设，但是呢价格却是照样的翻倍来卖。相比之下呢，像北京有12家酒店是推出了像什么静音楼层啊、专属叫醒啊，还有营养早餐给你搭配，也算是涨价是比较有理由的了、
0: 人家起码提升了服务嘛，专门为考生提升个静谧性，提升个营养，人家涨点价咱们也能理解。当然了，高考房涨价它是个市场经济，也是个疼痛的经济，因为酒店涨一倍的价钱家长心疼，但是呢
1: 不定
0: 、
1: 是
0: 你万一孩子休息不好，或者你从家里过来从学校过来这么折腾来来回回的影响了发挥，万一路上堵车、又开始影响心情怎么办呢？只能说在这儿住吧。但是有些酒店呢只涨价不涨服务，就不太好看。
1: 你看其实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啊，监管部门虽然说了明码标价就不违法，但是面对这种趁考打劫的事儿啊，是不是也该有个指导价呢？或者说啊，你价格可以涨，但是能不能要求酒店公示涨价的理由，或者是相应的服务升级的内容、最后呢也给咱们家长提个醒啊，一定要提前订啊，比三家留证据，如果发现了恶意哄抬价格的，直接拨打123-15来投诉。那至于咱们考生啊，也别因为住太贵的酒店这压力呢就变得太大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啊，平常心，睡在哪里咱们都能考好。
0: 正所谓是高考临近像打仗，家长都在抢客房，酒店价格蹭蹭涨，晚定一秒就抢光，还有商家玩花样，状元房、静音房，一到高考把家长噱头吹得震天响。住得近又怎样？住得远又何妨？只要孩子不慌张，咱们别跟着瞎忙。

0: 谢谢这位朋友说长得像王浩信啊，不像不像，咱们刘伟帅多了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新闻热点吧，还是说说酒店的一个奇葩事啊。大家估计现在也都吃完早餐了是吧，如果正在吃的话呢，可以先放一放。是，我们来说一个有点味道的新闻啊。杭州呢有对情侣啊住进了一家叫时光慢居酒店，女朋友呢洗完澡之后啊说这个花洒有点不太对劲啊，男朋友一擦哎发现是啥呢， 是粪便，那保洁呢到场就反咬一口说是不是你们自己弄的呀，酒店呢就提出可以换房，然后加上赔一百块钱，后来报警了才加到赔这五百块钱。但是呢当事人要求要承担当晚另住酒店的450块钱的房费，外加3000块钱的精神损失。但是酒店拒绝了，目前呢双方还在扯皮啊。徐先生也说女朋友洗完才发现这个心里的阴影面积呢真的非常大。
1: 确实有种屎到临头的感觉是吧，这种恶心事儿呢也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有什么北京的全季啊，还有长沙有酒店呢也都出现过花洒当中残留着粪便的事儿，就是有些保洁呢也确实为了赶时间，他就突击打扫嘛，扫一扫马桶啊，弄弄水盆啊，弄弄这个床铺啊，就弄完了，然后有一些花洒的接口啊，软管的缝隙，
0: 人家确实也顾不过来，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他怎么是去到花洒的这个位置上的呢？
1: 这个你就自己想吧，对吧，确实有人用花洒去做一些这个事情，对吧，因为排泄物它会回流嘛，然后有之前有这样的新闻，就深圳有的住客因为用花洒去冲洗啊导致时常破裂，所以呢你说你看到花洒当中有异物你就
0: 知道了啊，他不是保洁没保洁好，而是前住客在作妖。你说咱们住个酒店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就是大家住酒店的时候会先检查这个花洒吗？你说又要检查这个摄像头，又要检查这个床单有没有换，再要检查加上一个花洒有没有这个异物啊。你看大家住个酒店都不太安心，所以你看说到这个事儿啊，大家
1: 住酒店之前会去检查花洒吗？如果让你赔，你觉得酒店赔多少才能抚慰你的心灵呢？说实话，一般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去检查花洒当中有没有什么异物。对呀，很少，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地方会存在一个安全漏洞呢？所以你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说赔多少钱能够抚慰一下你受伤的心灵？
0: 这不是钱的事儿了，已经心里都已经有创伤了，
1: 恶心了是吧，都不敢用酒店的花洒了。所以 这个时候给咱们大家也提个醒吧，就是去住酒店你不要用那种小的能够拿得动的那种小的花洒，
0: 用大的头顶的
1: 固定的那个可能它就用不了啊，咱们也用得更安心一点。
0: 哎呀，如果大家如果真的是发现不对劲儿啊，立刻拍视频录音报警，123-15平台投诉，三管齐下，也别怕麻烦，你的一次较真啊可能会救下下一位住客啊。
1: 是我们 在这儿也跟这个一些狠人吧，用花洒去灌肠的狠人，这个朋友收手吧啊，要再这样的话大家也只能用这个冷水去洗澡了啊，最后也送酒店一句话，别光想着省钱，有的时候呢还是定

0: 期的，是吧？咱们也不能说要求你天天阿姨都去检查花洒，你就定期的去检查检查花洒里边是不是有一些异物，把花洒清理干净，比什么好评都强。
1: 这也正是杭州情侣住酒店，花洒里面有粪便，店家态度很敷衍，顶多就赔100元。民警到场来周旋，最终赔付500元。奉劝各家大酒店打扫卫生别敷衍，花洒水壶、马桶边仔细清理才安全。

0: 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52了啊，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还是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在小黄车当中的6号链接，是傲雪的露幼叶清爽净透沐浴露，来洗洗咱们的耳朵啊！听到了这么肮脏的一个新闻，洗洗耳朵，洗洗你受伤的一个小心灵。
1: 哎，是，现在呢也是属于咱们这个广货行天下的一个小环节啊，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在直播间精心挑选的一些好的广货推荐给大家。刚刚说到的这一款傲雪的露幼叶的清爽净透沐浴露呢，就非常适合在咱们广东地区，因为夏天特别的长。
0: 哎、
1: 你看今年的夏天，天气来的比较早，然后气温呢又比较高，现在有一些地方、气温虽然说去到了37-38度，但是体感温度呢可能会去到40多度50度。
0: 是，你在外面站一会儿，站个5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1: 哎，是，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呢是上下班赶地铁的，坐公交的，你看从这个人挤人的地铁当中下来啊，整个身上都黏黏糊糊的，急需要回家洗一个非常舒服的
0: 热水澡
1: 啊，冲凉、
0: 啊、冲凉
1: 凉水澡吧，
0: 凉水澡也行，
1: 对，来洗一下一身的疲惫，然后把身上的一些汗渍啊都洗掉啊。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傲雪的露幼叶的清爽净透的沐浴露呢，它里面是含有这个氨基酸成分的，它可以对咱们的这个皮肤呢有一定的清洁作用，但是呢不会伤害咱们皮肤，比较温和，没有刺激，所以非常适合敏皮的朋友们。
0: 哎、没错，
1: 就是你的皮肤如果比较敏感的，对一些沐浴露或者一些香味比较有标准的，就是你可能有那个比较挑剔的朋友呢，我觉得这款比较温和，然后没有刺激，里面有一些天然的露幼叶的提取液、
0: 哎、对，
1: 而且
0: 露幼叶
1: 对，
0: 你想想作为咱们老广朋友们来说，露幼叶那可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去除身体的霉运呐、啊，去除身体的晦气啊，给你带来好运呐、啊，带来积极的心理暗示的这么一款好用的一个植物，还是老广心里一个白月光。
1: 对，它的那个泡沫呢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你轻轻的挤一泵啊，慢慢的搓一下，它的那个泡沫就很丰富很绵密，然后它的香味呢非常的值得一提，就是它香味很高级，不是那种廉价的香精味、哎、里面呢还有前调中调后调都有一些淡淡的果香味，
0: 没错
1: 啊，所以呢我觉得很适合夏天啊，大家做香香男孩香香女孩可以来使用一下这一款沐浴露，价格也非常的香，49.9块呢是到手2瓶，一瓶呢有大概2斤装，所以你到手直接花49.9块就有4斤，2大瓶直接提回家。
0: 哎，没错，大家有需要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会看到这款商品。
1: 哎，
0: 当然了，再跟大家说一说，哎呀，我特别推荐的一个玻璃水，桶派玻璃水。你看，马上这个下雨天又来了，一到下雨呢，视线就不好，你总会觉得你的雨刮上来回一刮有白雾白霜，那怎么办呢？就是因为大家这个时间有的时候不洗车或者洗得不好，你的玻璃上呢有一层油膜，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好的玻璃水能够帮助你去去除油膜，而夏天的时候跑高速，很多小虫胶会粘在你的玻璃上，一刮又刮不掉，很头疼，怎么办？好的玻璃水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些困扰，就是这个桶派8727的大桶浓缩玻璃水，它是德国原装进口，国内进行灌装的宝马原厂同根同源的一款玻璃水，很多大博主也都在推荐这款玻璃水。这么说吧，这个玻璃水两个缺点，第一个价格稍微有一点点贵，但是

0: 是它是浓缩的，它可以一比一兑水，你兑了水之后你就会发现比你平常买的9.9块一瓶的那个玻璃水好用多了。再一个第二个缺点，泡沫多，但是泡沫多证明它是浓缩的，浓缩的才泡沫多，有的玻璃水喷出来都不出泡沫呢，它证明里边的那些清洁的成分活性成分是不够的，所以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来进行选购。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1: 明天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我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00，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2: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老师。
13: 大家好，
12: 嘉华老师，今天我们可是一个大日子啊！因为呢，昨天呢就跟大家已经预告了，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有一波大福利。那究竟这波大福利是什么呢？其实现在也可以跟大家揭晓了，那就是我们推出了这一次啊，我们的好房子温暖家新一轮的33套。样板房，新一轮的这个活动呢，全称更新换代为好房子无忧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希望大家的房子可以更加装得无忧无虑，不要有后顾之忧，也不要有前面的担心。装的过程当中呢，你也能够省心省力，那么在给钱的时候呢，也能帮您尽可能的争取优惠去省钱。那么在上一轮的活动当中呢，去年啊，我们是推出了88户的样板间，哇，当时真的是好热闹啊，很多的听友都打电话来说，哎，赶紧想拿这个媒体补贴，最低1万，最高3万的啊。结果呢，88户大概是2个多月吧，是吧？
13: 对，
12: 就差不多签完了。后来我们还增加了15户，但是今年呢，这个真的就33个。为什么呀？因为去年其实我们是有这个，就有一些已经是受到听众呼声非常高的项目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去回馈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但是今年呢，我们也是尽了全力啊，给大家争取了33户的这个补贴名额。那么这33户的用户呢，一旦您签约了之后，就会这作为我们广电的一个样板间来进行一个装修。那么您的这个过程呢，不光是有一些明星的施工队，还有这个明星的这些师傅去到您家进行装修，还有我们媒体的记者啊、主持人呐、像玉子啊，还有这个光头哥卢俊宇等等，去到您家呢进行现场的一个监工，还有到点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到现场给大家看看，哎，这一步装修的究竟怎么样了？最后验收的时候，我们也会参与到其中。可以说呢，这样一个装修是媒体全程在线，跟您争取服务性，跟您监督过程，然后最后帮您一起验收的这么一个样板房工程。唯一的遗憾就是咱们去年是88户，今年只有33户了。所以呢，如果您想争取到这样特别优惠的机会，就一定要早打咱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全部升级了，现在我们整个广播平台都使用 一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话我们要累计计数量，全部是33，是多少就是多少了，咱们就不分开了。这样呢，就更能够精准的去计算这个数量。如果说你想要

0: 拿到这个福利优惠的，想要参加我们的样板房工程的，想要成为自己省钱省力省心的，那么就赶紧拨打我们全新的电话热线。电话热线是多少呢？我们也交给我们的嘉华老师来公布。
1: 对，6633-9999啊，记得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它也是有一个副标题，就是老房改造唤醒生活啊。那为什么说要唤醒生活？因为现在我们的确在很多老区老房，大家都会发现说，哎，我的周边的社区啊很成熟，生活非常便利，就是房子里面的很多空间啊、格局啊或功能性，它满足不了我们的生活需求。那我们这个改造啊，首先改造它不只是为了在视觉上提升我们的这个感官，而是更多的是从房屋的功能啊、使用啊、或便捷性啊、安全性啊、甚至是稳定性啊，什么叫稳定性？就耐用性啊，能让我们在生活上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风险。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33户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是33户？那这次其实这个样板间，他们经常说样板间，有些朋友就会问，是不是都是一些我们说 check 头啊，就是一些我们说宣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搞一些小小的手段啊？不是啊，因为其实为什么要征集33户样板间，而且主要针对的咱们是广州市区的朋友，那其实也是为了方便后续有更多，因为来到下半年，很多的业主他们都想去装修啊，都有着装修的想法，但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参考的样板啊。什么叫找不到？网上可能很多的图片，但图片跟落地它是两码事。
0: 对
1: 啊，是两码事。那我们希望这33户样板间是分布在我们广州的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空间格局，甚至是不同的小区啊。就像我们就是在4个老城区啊，3个老城区吧，有很多一些比较典型的老社区啊，像东湖新村。东湖新村算是我们
0: 最早一批的
1: 中国第一批的商品房
0: 啊，
1: 第一批的商品房里面，它里面很多格局，它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现在的生活需求了。那我们像这种做很多的样板进去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这个社区甚至这社区周边的其他的朋友，他如果说真的有装修需求，哎，我想看看这样的格局，这个小区啊，我们都觉得以前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不了的，现在装修完之后是不是能给房子焕发新的生命，对吧？这个焕发了房子的新的生命，也是给你的生活焕发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这33套的样板房它是有名额限制的，同时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就推出了这个活动，我们也是有一些限时的福利，也就是说只要在我们现在直播期间，如果说你拨打电话报名的，我们会同时去送出一台日立3匹价值7999元的一台空调，一台3匹的空调，那基本
0: 3匹的空调，
1: 对，3匹的价值7999，一台日立的一台空调，那基本上这个也是来到了一个炎热的广州的夏天啊，我们现在这几天大家都很闷热啊，几乎在车上在家里空调几乎都不能停啊，停了都要命。那现在我们买一台空调啊，也是价值不菲。
0: 对
1: 啊，那想又便宜啊，品质又好的啊，可能又很决定的，很考验我们消费者的眼光。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活动啊，这个老房翻新啊，唤醒生活的活动，我们首先我们如果在节目期间啊，现在直播9点到10点，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我们可以马上按照你的这个装修需求，给你出3套的这个设计方案，
0: 免费设计方案，
1: 都是免费的啊，免费的设计方案。那么方案你觉得 OK 了，我们再去谈后面的事情。如果今天报名成功的，我们加送一台日立3匹的空调机，价值7999元一台日立3匹的空调。如果说你有装修的需求，你想去看一看现在的设计方案，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装修有什么福利，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 是的，020-6633-9999，这个呢现在也是我们全民来统一的这样一个电话。那么累计呢，我们会给出33户的这个福利房的名额。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手快一点，毕竟呢你打个电话也不要钱嘛，你占个位置先啊。

0: 然后行不行，合不合适，您自己到店了具体咨询了之后再说。所以电话大家一定要拨打起来，6633-9999，6633-49，真的很好记啊。而且呢，玉子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到店的话，还可以去报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大湾区生活家的名字，那么还可以获得一份到店礼。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尽快的把电话给拨打起来。如果说有任何装修和家具的问题，也欢迎呢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现在呢正在融媒直播，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来同步进行一个互动。有什么样一些装修的问题呢，都欢迎抛出来。因为呢我们的嘉宾嘉华老师，他也是装修鉴定和高级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也可以为大家提供很多专业的建议和意见。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做做客。好嘞，电话一定要记好了哦，6633-9999，6633-49。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新福利上线的日子，希望大家踊跃一点，把电话先打起来，位置先占上。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旧房翻新的时候，改造的时候有一点点小问题，哎，我到底要不要请设计师呢、哎，对吧，到底是我自己设计一下，还是用装修公司那些兼职销售的设计师，还是说真的正儿八经要请个设计师呢？这个怎么去区分这个需求怎么落地呢？
2: 那首先现在其实大家对设计停留的都是视觉效果、都是在视觉上能不能让我们觉得好看啊，方便发图片啊，发朋友圈、但其实真正的设计它是要从你的使用动线、使用功能还有便捷性、实用性等等几个维度去考虑的、其实外观视觉反而是我们在满足了刚刚前面的那几个点再去考虑的事情。因为房子它不像其他的一些装饰品啊，装饰品可能说我就为了好看啊，我今天好看今天戴，明天好不好看我就明天换一个不同的，它是可以做到一个随时穿戴的一个效果啊。哪怕你说手机啊，不同的手机壳，不同的配色啊，对不对，我可以随时换，但房子它不能随时换。比如说我今天装修完之后，可能我只是图一时的脑袋发热啊，网上啊，突然有一个什么潮流的一个设置啊，我现在也把我的家里面装上了，但你没有考虑这个设计对你的家的这个使用，对你自己的使用习惯它有没有一个我们说的影响。那结果你可能就会发现很鸡肋。但是不是那个东西是真鸡肋呢？不是，它是适用的人群它是可能有针对性的啊。举个例子，我们之前说的这做那个柜子，做那个西裤架，我说你本身你自己都是穿牛仔裤便裤上班上学或者说生活的，你都没有多少条西裤，就可能那么一条两条，那有没有必要去买个西裤架？我就觉得没必要，对吧。但是你说哎，我是做一些特殊的行业的，我每天我要正装上班的，对吧，我的西裤几乎就是我每天通勤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穿着，那西裤架它就可能很有价值。
0: 对，
2: 因为西裤架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的裤子挂在上面它不容易起皱，而且它每个裤子之间它是一种对一种错叠的一种方式，我们说西裤它什么要保证那个裤子的那个挂啊，就裤子上它有一个好像熨斗熨出来的那条线，它是要笔直的啊，就这样穿出来的西裤才好看。那西裤架它其实就是要保持那个裤子的那种笔直性，对吧？那你说我穿牛仔裤的，那你觉得这个还需要做吗？不需要。所以很多的设计，很多的一些产品它的附带的功能它是有针对群体。那我们不能说在网上看到几个别人夸它的，因为网上基本上很多的内容啊，大家其实现在也发现了都是带着很重的这个营销性，它只会不断的夸它好好好，但是它不会说这个东西它只适用什么人群。那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由我们广东广播新闻台去做的一个节目，我们的目的就是在我们报一些福利的同时，一定要用更客观的角度去跟大家说一下在装修里面你需要考虑的哪些点。
0: 对，
2: 那你说我找无忧美家装修啊，找其他公司装修， 我们其实也是提供一个选择给大家，
0: 啊，
2: 至于最后怎么决定还是在你身上。那我跟玉子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现在哦，吴优美家他们推出了这个啊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的这种啊这福利。那么同时像刚刚说到的，有这一个样板间的征集，样板间里面有明星的设计师、明星的施工队啊。什么叫明星？就是他在过往的这几年里面，他的所有的项目他都会评为这个四星、五星的等级，啊，那就是评分是很高的。那么他也是在这个项目里面一致得到很多业主的这一种青睐，那么他们才会评为明星的设计师和明星的施工队，啊，那么这个同时也会有我们的媒体的很多的主持人不定期的跑到你的工地去帮你监工啊，帮你去跟踪你的那个施工的进度、工艺的标准啊，以及很多的这种售后的服务啊，有没有做到我们一开始做到的这个宣传的口径。所以这个33套的样板间，它除了是给别人看，同时也是在不断的在保证着你的装修的质量是在我们现在整个城市里面最头部的存在。
0: 对
2: 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先考虑报打一个电啊，拨打一个电话去报名啊，0206633-9999，6633-9999。
0: 是的，
2: 嗯，
0: 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新的电话给拨打起来，因为呢我们的电话也已经全面的更新了。那从前的那个电话呢，我们现在就把它统一的更新为现在这个6633-9999的电话。
2: 对对对。
0: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快的去拨打，因为我们33户的样板房
2: 真的刷一下就没有喽，
0: 有可能就是会比较快。
2: 对，比较快。
0: 当然大家也不要说就是好像非得要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其实最后33户名额是以签约为准的。
2: 对没错，所以先打电话来报名。
0: 对，就打电话报名，
2: 打电话报名他要预留几个名额。第一个就无论你最后装不装修，有几个事情我觉得是可以预留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设计方案。
0: 对
2: 啊，我们的设计方案其实同时设计方案也包含了报价。因为其实如果只谈设计不谈报价，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耍无赖，对吧？因为设计它可以无上限，同样报价也是无上限。你给我看很好的这种设计啊，里面用到很奢华的材料，但结果你不跟我说价格，那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没有任何意义嘛。啊，我们说任何的设计方案还有我们的报价它是连成一线的，所以现在你打电话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种各种的你的房子的解决方案。那当然其实我们像玉子说的，去年我们也有88户的样板间，那其实也有很多不同老社区的真实案例是可以分享的。也就是说你打电话过来报名，你不单是在报名一个活动，你也可以同时拿到别人的这种案例去参考。
0: 对，
2: 对吧？那刚刚说到的只是看网图，只是看网上的这种 AI 生成的设计，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0: 哎，你知道 AI 生成图现在真的是一个，就是有很多设计师拿那个，就是这种设计网站尤其自媒体会拿这个图去蒙大家。
2: 啊，对，而且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假设计师他们玩的套路。第一个以前是套模板，
0: 对，套模板，
2: 套模板，现在就是直接 AI 了，直接 AI 了。那好了，我们从视觉上来看，这些图都很漂亮。但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团队，或者说一个真正有责任心的设计师，他会考虑的不单单只是视觉，他会考虑这个材料进到你的家里面，它的耐用性和实用性有多少。那举个例子，我之前说过了。有很多人说，这个，用这个，这个叫珐琅板，即我哋广州叫搪瓷板，也是就是珐琅板，这种是一种国外的技术，沿用到我们国内的这装饰市场，怎么说这个材料它好不好？我现在的判断是，它的确是一个新的技术，
0: 对，
2: 但它适不适用于我们中国的房屋呢？这个现在目前不好说，目前不好说。现在其实有很多业主开始去使用，那这种新兴的材料它必然抱着两种特殊性。第一个，价格贵。
0: 对。
2: 第二，施工的工艺的品质可能会有高低不平。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啊，在国内没有一个标准。那变成我施工成怎么样都是装修队说了算。
0: 对。
2: 那业主就没有话语权。那这种材料它出来了之后，它可能会在不同的工艺背后啊，它可能会出现不同的问题，例如说容易出现凹，因为它是金属的，
0: 对，
2: 它是一个很薄的金属板，你不小心我那个刮一刮，它凹了，啊，那怎么办？那就不美观了，那它不像瓷砖，瓷砖它是硬的嘛，它要达到一定的 这种撞击力它可能才会缺口，
0: 对，
2: 才会崩瓷，对吧、嗯、但是它这个板不会，它可能你稍微这个下面的基底没有做好，它你稍微用力压一下它就变形，
0: 嗯，
2: 那这个找谁，对吧？
0: 是、啊、
2: 这是材料的问题，还是工艺的问题，还是安装的问题、嗯、这不好说，
0: 对对
2: 对吧，所以可能很多这种设计来说，我们业主只是看到了网上的一些
0: 漂亮的
2: 图片、嗯、或者说一些夸讲的一些说辞，那我们在这里可能就会跟你去客观的分析它好不好，它有好处是什么，
0: 对，
2: 它可以做到整个房屋，就整个厨房卫生间、嗯、它几乎没有瓷砖的那种拼接的缝隙、嗯、它这是它的优势啊、而且它表面它也是这种珐琅，它也是耐油污、
0: 嗯、
2: 易清洁，但是它因为硬度不够啊，它是金属，金属它就是变形，它有个不可逆的东西啊，不可能我们说像汽车啊凹了叫个钣金师傅上来给我敲一下的，这个是不现实的事情。那所以现在我们说瓷砖啊，还是我们说的比较主流，在卫生间厨房在成本上工艺上啊，或者说标准上比较稳定，
0: 嗯，
2: 但是现在其实也针对大家需求，这个砖啊越做越大啊，所以这一次其实在这个老房啊、换新的唤醒生啊、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我们也是把这个瓷砖呢、啊、就上墙的瓷砖也在升级，
0: 嗯，
2: 也在升级，就可能以前我们都是40-20的砖，现在可能都是30-60的这种大板砖，
0: 嗯，
2: 直接上墙，那就是第一让整个厨房卫生间的墙面的这种我们说线条会更少一点，就是不用那么多缝隙了、嗯、啊，那清洁又更容易，而且美观度啊更大气一点，那么厨房再加上橱柜的这种搭配，其实就可以做到很规整、很整、很简洁的一种设计理念。
0: 嗯，
2: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好的设计师他会考虑到的，不单单只是一开始好看，我要考虑耐用性，后期如果出现问题了之后，它的可修复性是怎么样去解决？
0: 对，
2: 嗯，这就是一个设计师真正好的设计团队，他应该要为你去想、
0: 嗯、
2: 啊。我们说，不单只是要为你种草。更要为你拔草，
0: 对，其实更多的是要有一种工程思维，就大家很多时候觉得设计师是提供了一种美学理念，但是刚才嘉华老师这个说了之后，我觉得更多的他要具备有基本的一些功能设计的美学的同时，更要有一个工程师的思维，
2: 对，
0: 就是这个环节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衔接，才能够长久的耐用和好用。这其实也是我们跟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吴友美家在一起为什么能够选择他们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他们的设计师团队是比较丰满的，他有100多个人、
2: 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0: 对，实战经验非常多，他可能不一定就说就是在很多的这种艺术性上很夸张，但是他们我去参观的这些工地，我跟设计师去聊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对于工程和装修质量本身他是很有经验的、
2: 嗯、
0: 这个有经验其实比你单纯的说哎，他能给你设计个什么风格的这种样板间也好家也好要更重要。
2: 那其实举个例子啊、
0: 嗯、
2: 我刚刚说的一个好的设计师团队或者好的设计师，他不单只是给你在种草，他更要给你拔草，这是怎么说呢、
0: 嗯、
2: 就举个例子，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他要装修啊，那他就说我想在那个电视背景墙后面要装5-6个面板，
0: 嗯，
2: 那他问我这样子好不好，我说这个5-6个面板呢你装没有错啊，如果说你这样去要求装修公司，他一定会给你装的，因为算钱的嘛、
0: 嗯、
2: 啊，你装的面板越多他算的钱也越高啊、
0: 嗯、
2: 或者说有些朋友说不是啊，他包我多少个点位那不一样嘛，我送你70个点位，你那桌都坐多2个，我就反正你其他地方肯定也要加，
0: 嗯，
2: 那既然你电视机的背后比人家多几个，我相信你其他地方也会比别人多几个，
0: 嗯，
2: 那统筹一下来可能70个电位不够，那可能要增加个10-20个的，一个电位算120，
0: 嗯，
2: 那你这就2000多-3000块钱，
0: 嗯，
2: 对吧，那有钱谁不想赚嘛，如果说是一般的装修的公司，一般的装修的水电工，那肯定是鼓励你好加，你加吧，你加我的钱就
0: 啪啪啪，越来越多，
2: 对，就啪啪的就进来了，
0: 嗯，
2: 但是我会跟他说，我说第一电视机背后你其实做3个面板就够了啊、
0: 嗯、
2: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可以大家作为参考，因为现在其实电视机还有音响还有很多在电视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有什么机顶盒，
0: 嗯
2: 啊，或者说一些网络的机顶盒等等，它其实都是属于精密的电子器具，
0: 嗯
2: 啊，精密的电子器具有时候我们在直接插到这个面板上，其实你预留哪怕5-6个都不够，
0: 嗯，
2: 都不够，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新的设备，那我建议这3个是怎么说呢，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就是用一个带防雷 整流的托板、嗯、啊，一个防雷整流的托板插上了之后，再把你的什么电视机啊、音箱啊、路由器啊、什么机顶盒啊插到这面板上。那有些朋友会问，

0: 那你用托板不危险吗？啊，这个东西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年代的分析。
1: 嗯，
0: 如果是放在90年代，我会说危险。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第一个，很多的电路它的电线它是规格不够，就是可能很小啊，这个可能去到1000多瓦就过载了。
1: 嗯，
0: 我如果说用太多的托板，我很难去判断这个托板它能负荷的电量是多少。
1: 对。
0: 而且那时候对托板的很多这个用电的这种要求它也不高。
1: 嗯。
0: 那现在很多的托板它是带着整流这个
1: 整流器
0: 防雷啊整流的这种功能，就突然外面一跳闸，我这边先自我保护。
1: 嗯。
0: 让我这些精密的电器先停止工作。
1: 嗯。
0: 啊，有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特别是老区啊，会有转换电的时候，它就会有0.几秒咔咔。就是断又亮，
1: 嗯
0: 啊，就会你会听到空调或者是电视机突然就是滴滴，然后重启一下，
1: 嗯，
0: 这其实是
1: 有这个声音、
0: 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换电过程中一个电子的一种断和开的这种间隙，
1: 嗯、
0: 那其实你的电路板是承载的一次电流的波动，
1: 嗯，
0: 你承载的这种电流波动，你就可能会导致它的这个损耗就提升，
1: 嗯，
0: 那这种整流防雷的托板，它的好处就是它响应到这东西，它会直接先帮你关掉，
1: 嗯，
0: 你再去人为的去把它打开，它才恢复。因为有时候这个换电呢、啊，我自己经历啊，我就住在老越秀，其实会有时候会在一个晚上连续出现几次，因为它有些换电工程，它会是有一个频繁的操作，
1: 嗯，
0: 你不知道你睡着了，但是你那个电视机、你那个音响、你那个 WiFi 路由器，可能一个晚上被人折腾了好几次，你不知道，结果可能过几天换了。它那电路板被冲烧了，
1: 嗯，
0: 那所以这种托板反而是能保护它的，
1: 嗯。
0: 那现在其实很在设计电视背景墙或者说做电视柜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专门去给你收纳这样子的一个托板，
1: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放的这个托板，它也不会在视觉上有任何的不美观，同时它保护了你家的电器，
1: 嗯，
0: 让你家的这些用电器它的寿命更长。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可能一个好的设计师或者说一个好的装修团队的负责人、
1: 嗯、
0: 他会跟业主去分析，那你装多两个面板意义不大嘛？装多两个、
1: 嗯、
0: 可能你未来东西一多，其实那两个也不够，
1: 对，
0: 你最后还是得要加一个托板、
1: 嗯、
0: 那为什么我要浪费这两个位置在这里？我把这两个位置放在洗手间，放在你的书桌旁，放到你的床头边，那不香吗、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合适的装饰品、合适的这种配置也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你想拿到一个更靠谱啊、更有落地性、更实用性的装修方案，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
1: 赶紧拨打起来。我们33户的样板间正在全程的征集当中，广东新闻广播还有我们其他的兄弟频率以及我们的无忧美家整装在一起，全力打造您的明星样板间啊！如果说想要拿了优惠又想要好的装修质量，并且还有媒体监督全程的这种好事儿，这样的装修，那么你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399，好嘞，赶紧拨打起来吧。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00。

0: 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一子，在我旁边的是嘉慧老师。
2: 大家好，
1: 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还有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同步的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点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页面了。而且呢今天呢我们也是新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福利活动，33户全城的明星样板房的征集，在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珠江广播等等兄弟频率一起去见证您家房子装修的全过程。那么呢我们也会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在一起，把大家的这个售前还有这个装修中间以及最后验收之后的结果呢，哎，都是通过
2: 全程跟踪，
1: 对，全程的跟 踪我们去记录，我们就要保证大家能够拿到优惠，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能够在中间去保证这个过程
2: 质量
1: 是合标合规的去进行的，最后呢验收呢大家都满满意意的。
2: 而且这个合标合规啊，它不是在我们说的及格线的这个基础上去合
1: 标，对，我们要打造是样板房的标准。
2: 对，而且本身无忧美家他们是我们说中国装饰协会的这一个我们说的理事单位，然后他们其实在很多的装修标准上现在已经是得到了认证，
1: 对，
2: 不是认可，是认证啊，就是被中国的这个装饰协会是已经认可为他们的装修工艺标准是在全国的前列的位置。
1: 是的。
2: 那其实我刚刚也是我们直播间有位叫曹阿姨，她说哎我已经报名了。
1: 对呀，谢谢曹阿姨，恭喜您，恭喜您。
2: 对，然后其实我就想说无论你最后选不选择无忧美家，他们其实他们刚刚说到他装修工艺的标准，他是在全国的这种领先的位置，大家很值得去参考一下，就哎原来现在很多的装修工艺品质他应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标准。那当然很多说标准呢，我们说不是为了做而做，任何事情它是有目的性的。那为什么无忧美家他要做这个标准啊？在广州，因为特别是在像防水啊防渗啊这种墙体开裂啊等等的问题，我们要去多花心思去做。因为第一，这是我们广州很多老街坊，广东很多老街坊，他们在对装修是这个事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心的点。
1: 对
2: 吧，我们要解决大家的需求
1: 痛点。
2: 对，包括设计啊，刚刚说设计师重不重要，其实设计就是要解决我们在生活上的痛点啊。举个例子，我们要收纳。
1: 对，
2: 那收纳不是说我到处放柜子，放柜子你要好拿啊，这个东西我就要举个例子了。很多以前做柜子啊，满墙都是柜子，
1: 对哦，
2: 收纳是很好啊，上面那个东西怎么放？对吧？拿梯子，动不动拿梯子放吗？对吧？那上面那个层架它是否能降下来？或者上面的层架，我当时设计的这个厚薄度，它可能就相对来说它是放一些不常用的东西。这个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他就在设计的时候，他不是从感官上去帮你设计，他连你后续这个柜子你大概放什么东西，他都已经帮你想好，对吧？那像我们现在很多衣柜，以前大家怎么样，上面是一个小的空间放被子，放一些我们不常用的东西啊，听着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后来发现那个被子放上去，很多在家里面去折腾这个事情的都是什么妈妈，老人家，对吧？要不就是太太啊，就是女性啊，可能男的这个老公经常在外面打拼啊，工作比较忙，可能家里面的很多繁琐事务都是贤内助啊，太太去做，要不就是父母帮忙做。那这几种人群他是什么容易受伤，那你动不动要爬上去啊，对吧？爬上去那这个是拿梯子还是拿椅子啊，
1: 都容易摔。
2: 然后拿梯子会好一些，因为梯子本身它有安全的结构。
1: 对对。
2: 但我会告诉你，我见过的很多真实案例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家里面也曾经发生过，就是大家如果说要经常去拿梯子去拿很麻烦，最后大家就会拿一个相对半截腰的椅子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可能这椅子它本身它不是给你站立的，它是给你坐的，它的这个受力安全结构它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老人家上去啊，或者说一些女生啊上去，她其实上下她是有风险，而且站上去她不稳，很容易摔倒啊，这个东西就不用说了，一摔下来可能严重的后果，对一个家庭可能就产生一个非常后续很首尾长的一个事情。
1: 对，尤其是老人家，我们就提醒大家，千万这种爬坡上坎。

0: 的事情啊，咱在家里边少做。
1: 对，
0: 有些时候感觉就是好像年轻的时候或者中年时候做起来比较轻松的一件事儿，咱们上了年纪之后真的是要注意的。
1: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会
0: 侥幸，
1: 力不从心的、
0: 啊，对，会力不从心。
1: 就是、你的意识反应过来的，你手脚
0: 身体跟不上
1: ，所以那这种设计到现在我们又有改变，
0: 嗯，
1: 又有改变了，就什么呢？我们把最上方的那个做成一个挂衣杆，
0: 嗯，
1: 就挂衣服挂到最高，反而下面是什么？放被子，
0: 放被子，
1: 上面放被子，放一不常用的、嗯，那我只要稍微弯一下腰，蹲一下，
0: 嗯，
1: 我这东西拿出来。那有些朋友说，那个衣服挂那么高，也不好挂，难道我动不动拿一个阿叉也不行啊？晾衣架去啊，不用啊、嗯，因为现在很多衣柜的那个上方的那个杆子，它可以降下来。
0: 对对，就是你可以手把那个上面的架子给拉下来。
1: 有时候会不会坏？其实现在手动的，有手动的，有机械，有自动的，嗯、反正在这个选择。而且随着这种产品不断的迭代，这种自动的其实它的质量也比较稳定了。那如果说你担心买个手动的给，
0: 嗯，
1: 手动一拉下来，这横杆下来了，衣服挂好一推上去了，
0: 还是比较省力的。
1: 那其实我人不用动啊，我人还是站在原地啊，嗯、它只是那个杆子。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要提醒了，买一些比较好的品质的一些那个衣柜定制，
0: 嗯，
1: 因为他们配的五金件就会更耐用，甚至是有很多衣柜厂家，他们对这种损耗的五金件，他们也是有长时间的保修。
0: 嗯，
1: 那这个也是无忧美家他们提供整装里面，其中在软装定制他们会提供的服务，就是他们的保修时间起码是5年起步的、
0: 哦、
1: 啊，起码是5年起步的。对于很多五金件来说，它是能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售后保障。
0: 其实5年的保这个五金件的保障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1: 很不错了，很多只报1到2年。
0: 对对对，
1: 那所以
0: 一般来讲只是1到2年。
1: 对，那无忧对于其他的一些基础的设施。嗯，至少是保10年。
0: 对，
1: 像隐蔽工程啊，
0: 很重要呀，
1: 墙体的稳定性啊、嗯、这些是终身维保。
0: 是，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呢，他就一直都会聊说，哎呀，我们的那个做了一个水管啊，然后之后是漏水啊等等。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跟这位听众去了解说，你家的这个水管到底是怎么回事。从目前情况来判断呢，应该是他们家在安装的时候出了问题。
1: 对，
0: 那其实
1: 就不是材料的问题，
0: 不是材料的问题、嗯、那不是材料的问题，这个生产材料的厂商他是概不负责的。
1: 对，
0: 他只会说让你去找安装的这个人或者是相关的方面、嗯、
1: 就等于我
0: 一般的公司其实不会去负这种责任。但是
1: 对，我去买市场买菜一样嘛。
0: 对啊，
1: 对，我
0: 但是无忧会负这个责任，对不对
1: 啊？对，如果说是
0: 如果说出现这样，
1: 如果说是整装，
0: 嗯，
1: 你所有的东西由无忧帮你去牵头。
0: 对，
1: 那你家里面出现的任何问题大大小小、嗯啊，都是由无忧去负责、
0: 嗯、
1: 都是去无忧负责，而且无忧会帮你去对接。
0: 对
1: 啊，对接不同的供应商。
0: 嗯
1: 啊，因为无忧它不是一个生产商啊，这个要强调、嗯、它不是一个生产商，它是利用他们这种大平台去做装修的执行啊。那、
0: 嗯、
1: 它也不是一个中介啊，我待会回头来说，它也不是一个中介，不是说啊你要装修我把你拿了资料我 pass 给那个装修团队，然后他那边装修，然后我就中间拿一个分成。很多现在的网特别是网上的这种装修平台都是靠这个赚钱。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它有什么问题？就是业主过来的时候他服务非常好啊，服务他让你会觉得很放心，
0: 嗯，
1: 但结果他把你分包给了其他的施工队、嗯、出问题了，他控制不住，他也不是说不想管，
0: 嗯，
1: 他控制不了，因为那个当地的施工团队他说现在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啊、
0: 嗯、
1: 我们的标准就是这样子啊，那咋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啊？现在钱也退不了，因为做了多少就要收多少的钱啊，那对于业主来说一定是亏的，
0: 嗯，
1: 平台也很无力啊，管着管着平台也不管。
0: 嗯，
1: 我发现很多投诉就是平台管到最后就是哎呀也管不了，然后他会跟业主说啊，这个团队我们以后会把他
0: 拉黑掉，
1: 拉黑，那怎么办呢？这个业主已经栽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才是我觉得最比较可恨的事情。
0: 嗯，
1: 那无忧他们是首先他们不是一个中介平台，他们是一个真正实打实的执行的施工单位。
0: 嗯
1: 啊，他们的装修品质工艺也是得到了中国装饰啊装饰协会的这种评定、
0: 嗯、
1: 认定他们是一个就我们说的国家优质的啊这种施工的单位标准。
0: 嗯
1: 啊，同时呢他们是有自己的产业化工人。啊，就无忧美家是有自己的产业化工人。而这里要透露一个小小的信息点了，可能玉子还没有太还没去那边，应该是、嗯、在我们广州啊、在我们的荔湾区无忧搭建了一个过千平米的一个大的一个培训基地。
0: 哦，
1: 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施工的工人的技能去做培训、嗯、因为我们之前说我们要做产业化工人，首先为什么要做产业化工人？第一个好管理。
0: 嗯，
1: 那产业化工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把他的工艺水准 要统一化。
0: 嗯，
1: 那这个要培训，那培训不是说我用口头去培训，它是要需要大家动手的，而且培训上岗之后你要达标你才能上岗。
0: 哦，
1: 啊，培训你要达标才能上岗，就我不管你之前你干过多少事情，你进来就像考驾照一样。
0: 嗯，
1: 我不管你之前会不会开车啊，我不管你在其他地方啊怎么开，你来到我们国家，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要有我们的驾照，你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道路安全法，还有驾驶的这个右行的这个驾驶的习惯，
0: 嗯，
1: 对吧？那这个是要考核的。
0: 嗯，
1: 那就是说你之前哪怕都有经验的师傅，你进来无忧美家要去做这个工作，嗯，你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和考核，
0: 嗯，
1: OK 了上岗，那这才能保证每一个业主在装修的品质上能够有一个稳定性。
0: 嗯，
1: 所以装修它不是说啊，我某一个师傅做得很好啊，但其他又很垮。这也是在很多年前我自己在广东装修行业协会做投诉处理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某一个装修公司口碑也不错啊，之前他们做的都挺好的，但由于他们的业务量发展特别快，
0: 嗯，
1: 然后就导致到某一些片区施工跟不上。
0: 嗯，
1: 因为它的功能都是外包的嘛，这边包给那个人，然后全国他也借啊，哪个城市说他也借啊，为了赚钱，然后结果就是很多那个当地他根本就没有施工队啊，他只是派一个设计师或监理跑过去定期检查，这种定期检查就是我们说的上有对策下有政策。
0: 嗯，
1: 就是你来巡检我就做好一点咯，你不来巡检我就马虎一点咯，那导致到就是很多装修的这个品质落差很大。
0: 对
1: 啊，那这是我真的这实话实说，我相信大家都有这同感，就是为什么找同一家的装修公司品牌有很大的这种质量的落差，因为他们都是分包。
0: 对，都是分包出去。
1: 对，但无忧美家他们现在从2024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去有自己的这个施工团队，现在也是在我们广州的荔湾区去搭建了一个过千平米的一个大的一个培训基地，
0: 嗯，
1: 专门是对他们的上岗工人做整体的培训，
0: 嗯，
1: 而且要定期回炉啊，定期回炉去深造一些新的工艺标准，像刚我前一趴说的，有很多新的材料它进来了，新的材料进来之后，我们不是说安装完它就完，我们要考虑这材料它的安装的工艺对它日后的使用，它是否能达到一种耐用性。
0: 对
1: 啊，举个例子，刚刚说的珐琅板是金属的，它很薄，它铺上去的当下是肯定平整很漂亮的，但是后期它可能会被一些东西硬物啊，像厨房里面什么锅碗瓢盆都是金属的，磕一磕碰一碰它凹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珐琅板后面是不是要做垫层？
0: 对啊，
1: 这个垫层是木板还是石膏板，我们是不是要去从成本上耐用性上各方面啊，木板其实是最好的，但是木板在厨房湿气潮，
0: 对，
1: 它木板会
0: 变形
1: 会不会出现受潮发霉，啊，那石膏板可能相对安装难度会高一些，但石膏板可能对后期你这厨房使用它稳定性，好，那这个成本又跟挂钩了啊。
0: 对，
1: 那成本挂钩了之后，这个对于我们一般普通的消费者，它适不适合列入常规的套餐？它可能就属于非标针对性的个性化定制。
0: 对，我还看到有的这个博主会把这个珐琅板贴到瓷砖外面，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它的意义就是哦，这是这样的玩法，是它原来在厨房的改造上，它不想拆原来的瓷砖。
0: 好的，不想拆。
1: 但是这个有风险啊，什么风险？你万一瓷砖空鼓了，你珐琅板一起掉下来。
0: 对，所以我们在使用很多的网红的型材的时候，其实真的不要一味的去跟风，你还是需要一个总体的判断，然后让别人去帮你把关的。
1: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33户的明星样板房，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去跟这个，不是说每一天都跟那儿啊，但是关键节点是有人要去的。
1: 对，
0: 而且你看，包括玉子在内，还有我们佳慧老师在内，其实我们都会去到工地上面，
1: 真实的把关，
0: 真实的把关要去看的。
1: 每次巡查，我们都会有视频记录的。
0: 对
1: 啊，现在他们就像我们那些执法部门都有执法记录仪嘛，他们现在有巡查记录仪，
0: 是
1: 就挂在胸口，进去的那一刻就开始不间断的去记录下整个工地的现场的状况。而且这些记录业主啊，这33套的样板房的业主，你们是有权随时去调的。
0: 对，
1: 去调这个，而且现场也会有一个全程24小时的 云的这个摄像头，你可以不用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啊，你自己就可以通过手机的这个小程序进去去查看你整个使用的进度。
0: 是的，
1: 这个33套的样板间，我觉得它很多的一些高尖新的技术工艺，它其实都会用到你的房屋，但是前提是保证质量啊，保证质量。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

0: 样板间啊，这活动你有兴趣的，我觉得现在可以趁着我们节目的直播期间拨打电话020-6633-9999 6633-49。那么今天在节目期间你报名成功的，我们会在你的装修的同时加送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历。三匹日立空调
1: 、
0: 的这个电这个空调机空调机呢，在我们广东啊，这空调就真的是
1: 太实用了，
0: 生命续航器，这不是
1: 一点都不夸张
0: 啊，生命续航器的，就像这几天很多人说一回到家啊，
1: 哇，没有空调完全过不了，
0: 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所以这个空调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另外就是刚刚玉子说到的，有媒体的不同的主持人
1: 啊，
0: 去帮你定期的，不定期应该说是不定期，什么叫不定期？我们不会提前跟他们去说。
1: 哎，我其实今天我看了一下排期，就基本上我每个星期都要去，
0: 都要去。
1: 对，
0: 只是说你去的工地，我们不会提前跟任何人去说，我们直接就过去了，然后巡查
1: 过去，
0: 发现
1: 这点我真的是反复确认过的。我说你们这个是摆拍的，还是说就是让我们过来就是临时抽的？他们说是真的临时抽，去了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是临时抽的。
0: 临时抽的，而且他们其实那个跟拍的摄像。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工地是长啥样的，他们说进去是啥样就啥样。我们说那进去啥样的，要不要？
1: 但是我们的导演是之前去过这个房子装修之前的样子，他会先拍装修之前的样子，
0: 对，他会拍那个装修前施工动工前的样子。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是什么样？现在装修成什么样？
1: 又去记录。
0: 这是哪个进度呢？材料怎么堆放呢？里面的工人的穿着啊，各方面的没人知道。我们进去就像开盲盒，只是说每次开盲盒都会觉得，哎，这个惊喜还挺大的。
1: 我觉得无忧的工地有一点好啊，就是他的所有的东西他都码放得很整齐
0: 啊，对，很整齐，
1: 真的很整齐。
0: 就是
1: 我去了，你看我已经去了差不多有5-7个吧，然后我对他们工地的这个印象就是非常的
0: 干净整
1: 洁。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会第一次去的时候，尤其会就是有点怀疑，就是不是他们为了我们要来，所以刻意去做的一个收纳，我就有问的。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你
0: 我倒不是这个，
1: 你要给到我一个交代嘛，对吧？但是后来发现去了别的工地也这样，就知道他真的是这样。而且呢，他们是按照要求，就每一个，比如说什么材料你要堆放到什么位置，还有就是像水泥砂浆必须要堆放到房间的一个中间，不能被墙根吸收。
0: 其实我
1: 这些都是比较规范的。
0: 我这样子去说一个事情，就当然大家可听到收音机说，哎呀，这会不会是摆拍？像玉子说的，他经历过，他说不是摆拍。
1: 我也不希望他是摆拍。
0: 我这样子去跟大家反向去逆思维，因为这次我们有33套的样板间。那首先哪怕我是真的摆拍，我总不可能说你今天来我收拾好，你走了我就把它搞乱，我肯定不会嘛。那我知道这个样板间是要被监控的，我肯定是时刻保留整洁。而且刚刚说到，因为像每一个施工工地现场是有监控的，
1: 对，
0: 这个监控是24小时随时，不论是业主啊还是你们，就是我们授权，只要你授权我们也可以帮你去看。那他这个工地是不是整洁，我们随时能看得到，不是说我到了现场才知道。所以他要摆拍，他其实成本更高。我不能说你走了我要把它又还原吧，但还原的成本很高啊。
1: 对，他还不如就是随时随地把它按照规范去摆，
0: 而且
1: 然后万一有人来了，因为除了我们媒体监督之外，还有飞行检查。
0: 哎，
1: 我那天去看有一套验房，就我是去验收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正在那里拍摄，然后就来了一个穿着无忧的工作服的人。
0: 监理吗？
1: 哎，我心想这个人来干嘛？后来他就看了一下，哎，他还不仅是监理，他说他是专门过来看一个门窗一个什么建的，然后看了一下，就开了一下我们拍摄，说我看可以了，然后又慢慢的又走。
0: 其实他们就是有不同的这种监工，他们会每天巡查不同的工艺，所以他们对工艺的要求就是形成一个流程，一个规范，就是大家按照这个规范来，随时谁来都没有问题。如果说我要临时今天要拍摄啊，明天你要整改工地，哇，所有东西要搞卫生，要怎么怎么着，其实这个成本很高。我跟你说，我跟玉子是另外的一个思路，因为我知道一般这种装修工地都是很脏，我基本上我要巡查工地，我都换一双比较耐脏的鞋，耐脏的衣服，就想着过去肯定到时肯定会很脏的。
1: 但我为什么巡检每次巡检完我觉得还好？
0: 就我告诉你，我说我基本上我之前刚开始去巡检的时候，我都会用这样的思路去想，后来走了几个工地就发现，哎，其实不用，他们
1: 挺干净的，
0: 除非你是直接躺地上摩擦，不然的话你不会说身上有

0: 灰，这哪怕其实在整个装修过程中最脏的就是在铺水泥砂浆、嗯、还有做那个墙面腻子打磨的时候是最容易脏的、嗯、那这个是没办法，因为它有尘土、
1: 嗯
0: 啊、但是除了这两个施工过程以外，基本上你看到的所有的地面墙面都是保留一个整洁，而且装修完之后他们也会帮你去做好所有的卫生、嗯、所以无忧美家他们说整装他们都能做到拎包入住、嗯、啊，这个标准他们不是一个噱头，是真的实打实他的服务是能做到了。所以听到这里啊，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你无论最后选择哪个装修公司啊，我觉得现在无忧美家的这一个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很值得大家去关注，很值得大家去先报名啊，去到他们现场去参观一下、嗯、啊，我们说你去看一看，你总能知道啊，这个我们说品质的对比啊，服务的对比啊，啊材料的这种品质的这种区别、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圆弧角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啊，冲金找平是怎么样的、嗯、啊，我们包括什么静音门锁啊，智能马桶可能现在大家比较了解，但智能马桶我想后续加一个话题，就是智能马桶其实解决了很多家里面排水不通畅的问题。
1: 为什么
0: 啊？这个是后续我们要再单独拿一期讲智能马桶、
1: 哦、
0: 因为现在也是、嗯、我也是在刷新、嗯、我也是在被刷新，因为马桶以往就是直排横排、
1: 嗯、
0: 然后什么直冲式啊、虹吸式，因为现在很多智能马桶它是里面带了电机、
1: 哦、
0: 它有就是增加这个排水性的这个增压的能力，
1: 就主要是要增压的这个能力，
0: 就它能让这个冲刷的这个力度会加猛，因为对于很多老房它的那个水压不高
1: 哦，
0: 它可能这个水箱也没有办法去做到很好的这种通、嗯、这种
1: 冲压，
0: 对、嗯、所以这个就是哎，大家刷新了，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实现的、
1: 嗯、
0: 那可以去现场看。今天我们聊不了那么多，那今天还是
1: 想我们要抓紧时间把福利再跟大家介绍，
0: 对对对，那首先、这一次老房翻新啊，唤醒生活，我们只有33户的样板间征集、
1: 嗯、
0: 都是以我们广州老城区的房子为主啊。那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你符不符合资格、
1: 嗯、
0: 有几个硬性的标准，第一个我们是要全房整装的客户啊，全房整装的客户、
1: 嗯、
0: 另外就是你要达到60平米以上，
1: 对
0: 啊，到面积超过60平米以上、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你自己不好判断的没关系，你打电话过来报名，报名之后我们有设计师上门去帮你量房，
1: 嗯
0: 啊，上门去帮你量房，把你的房屋做成我们现在对外啊对媒体公布的一个品质设计各方面的一个样板的展示啊，
1: 对，
0: 也要授权给我们的其他业主，他是能够拿你的这个样板作为参考的啊，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门槛，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
1: 嗯、
0: 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66339999啊，记得前面要加上020，因为啊，无忧美家是广州的企业啊、
1: 嗯，
0: 现在目前为止啊，只有一家啊，只有一家啊，已经我听到说有一些仿制的啊，仿冒啊、
1: 嗯、
0: 这个品牌的，但是大家记着，无忧美家在我们这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的新港西路235号，一个超过15000平米的超大展厅，3层，从材料到工艺到设计到软装啊，智能家居、
1: 嗯、
0: 各方面啊，包括床垫呐、啊。净水器啊，包括这个中央空调啊，怎么样的这种解决方案，全部你都能一站式的看完、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电话打完之后，不是说报了名就马上装修，而是让你多一个机会去参考一下现在在我们广东广州高品质的装修服务，它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02066339999，66339999，赶紧拨打电话，而且今天。限时的，这今天限时在10点前拨打电话，我们额外送你一台日立3匹的空调。
1: 对，
0: 这个空调价值7999元。
1: 这个日立的品牌一直东西
0: 大家随时去刷，就我不要说7999吧、
1: 嗯，
0: 大个6000-7000肯定是要的、
1: 嗯、
0: 啊。这个3匹的空调机6000-7000块钱要啊，所以大家这个东西，这个羊毛薅不薅，怎么薅？我今天方法告诉你，10点之前，现在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02066339999，66339999。
1: 是的，02066339999，大家一定记得要拨打起来。而且呢，我们这个33户呢，最后是以签约来计算的，所以您打个电话呢，先把这个位置占一占，然后呢，去了解一下您家装修 大概需要多少钱，然后我们可以替您节省多少钱，还有您额外得到的福利又会有哪些，其实打一个电话就能清楚的事儿。电话一定要先拨打起来，毕竟呢先签约就先占一户名额啊。那么电话再说一次，020-6633-9999，020-6633-49。如果是佛山或者是广州周边的听众，其实你也可以拨打的，因为我们的改造区域是覆盖了广佛以及相关的周边地区。
0: 对对对。
1: 那么究竟需要多少钱？哎，究竟能够帮您赚多少钱？那么就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6633-49。好嘞，记住了啊，赶紧拨打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佳话和您下次再会。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昨天召开端午和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推出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精品线路惠民让利等一系列的举措，推动广东文旅市场人气更旺，消费更火。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天10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近日，深圳、广州接连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两座30000亿级城市亮出了未来5年发展的路径。其中，广州锚定4.5万亿元，继续担当区域发展火车头；深圳将 GDP 的目标锁定为5万亿元，向全球城市经济总量前10发起冲刺。广州南沙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南沙区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发放总额为3000万元的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常态化执行购房入学等10条新政，进一步释放房地产政策的利好。昨天，随着永庆号盾构机在三山竖井内从地下66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州站到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第一个区段贯通，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中心城市建设取得了重要突破。项目建成之后，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伊朗媒体2号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的船东和船长可以在全天24小时的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到8月份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几个月极端天气出现的风险随之攀升。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 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1: 嗯、
10: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1: 嗯、
10: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0: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1: 嗯、
10: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6月3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参与节目的网络直播，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块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当中哈。也有朋友问说，哎，我开车的时候想听一听，那不方便看你视频直播怎么办呢？其实广东新闻广播好像在咱们全省这个21地市覆盖的频率调频好像不太一样哈。你像广州周边呢，就是91.4。然后在其他我们21地市的这个调频频率具体是多少我背不下来，所以您可以这个通过搜索下载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啊，乐听 APP 就可以在上面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啊，可以通过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好的，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会对此前跟进过的几个重点的案例进行

0: 跟进，比如昨天我们说到的招转培相关的这个情况，在今天就已经有了这个回应了。待会儿我们会连线白云区人社局，连线相关企业，听一听企业有什么样的说法，然后也听一听我们的人社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目前都做了哪些，帮咱们群众解决了什么问题啊。那么同时在节目一开始还要跟各位来介绍，那这个月呢是安全生产月，所以呢广东民生热线在去年 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的基础上，继续推出今年的风险隐患曝光台专题月活动，面向全省征集安全隐患线索。如果您身边存在各类的安全风险啊，欢迎大家登录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进行爆料。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然后呢点击我要爆料， 在小程序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很多朋友说安全风险隐患都有哪些呀？其实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比如一条被堵住的消防通道，比如一根老化的燃气管道，比如一辆违规充电的电动车，比如一处缺乏防护的施工现场等等，这些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带各位去清远看一看，在清远的一个楼盘哈， 据说那个小区的玻璃整天是会发生各种爆裂的情况，甚至多到一栋楼有90多处的玻璃接连发生了爆裂，那这就是身边的安全隐患，包括高空坠物，包括外墙立面脱落等等，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向我们进行投诉爆料，让我们共同推进相关安全问题的整改。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020-3623-599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对此前跟进的这个投诉案例啊进行后续的一个反馈。首先呢，是昨天节目哈，大家都关注到有这个学生，还有一些刚毕业的这个同学，以及在社会上找工作的求职者，向广东民生热线反映说呢， 他们此前在广州市白云区一家叫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这样的一个公司哈，那么发生什么事呢？说呢，他们在招聘平台上看到，这个机构发布了烘焙学徒零经验入职带薪上岗包就业的招聘信息，但实际上他们前往面试之后，工作人员说， 他们本人技能不足，需要内部培训才能入职为由，然后诱导他们报名培训。这个过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最终双方协议培训费的金额有10000多的，有9000多的，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价格哈。那么这些投诉的这个学生，包括这个求职者就表示说，他们在这个不知情未明确告知真实贷款金额的情况之下， 或诱导他们在平台上进行了贷款的办理，那么这也就是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最近这几年重点关注的，并且从这个各级人社部门的实际业务当中也是重点关注的招转培、招转贷的情况。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说啊，我是过去我们一直说它是招转培，其实不准确。其实实际情况，这应该是招转贷。 就是如果你招过来了，你培训他了，然后你自己企业用工了，那这个各家企业都有这种情况，对吧？像我们单位老主持还带着新主持呢，老记者还带着新记者呢，这没什么，这很好的传承哈。可是最重要的重点是，让这些求职者，他本来是想挣钱的，他的经济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背上了贷款。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说，我提议大家以后再看到此类现象的时候，请把它叫做招转贷，因为培训不是目的，让你贷款它盈利才是真实目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发现随着媒体的这个监督报道也好，随着我们的职能部门的重视也好，这类现象确实是有所减少。那我们听一听哈，目前在节目当中，在广东民生热线后台向我们投诉的这些人， 他们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先跟这个三号线吴同学在不在？
2: 我在，我在。
0: 吴同学，还有另外一个同学贵姓啊？朱同学是吧？
2: 对对对。
0: 啊，昨天咱们连过线，就是说你女朋友在这个机构有花了2000块钱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啊，还有那个投诉人二，打不通，我节目前告诉他一定要通。你女朋友的那个手机号是不是9501啊？
2: 对，因为她现在不舒服，生病了。
0: 哎呀。那个投诉人二再多打一下啊。我试试用这个工作的这个手机再打一下，大家稍等啊，我得把他们把这些孩子们都联系上啊，就是他们本来这就很多是说不清楚的情况，这上节目前刚告诉保持电话畅通，这又打不通，一天真是操不完的心，属于是。是掰开了揉碎了，一步一步扶着帮啊。哎，你好同学，我是刚才跟你连线过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金亮。
3: 啊，好。
0: 你电话保持畅通，我们直播间电话打你电话忙音啊，是设置了免打扰还是怎么样？
3: 是免打扰吧。
0: 那我们现在怎么能跟你联系上？
3: 我现在全程都在。
0: 不是，我需要用座机给你打才能接进节目，我现在是拿手机给你打的。
3: 嗯，好，就继续打这个就行。
0: 你现在就能通是吧？导播老师再给他打一遍。两位先稍等啊，我们先跟吴同学聊两句。吴同学今天是第一次进线，我看到你后台给我们留言了，你今年18岁是吧？
4: 是的
0: 啊，你之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知道这个马卡龙的？
4: 我当时就在 BOSS 直聘的软件上看到的。
0: 在 BOSS 直聘软件上找工作是吧？
4: 是啊。
0: 然后看到了一个招聘什么岗位的？
4: 就蛋糕烘焙师嘛，他说可以学习技术。啊、我自己以为就是像我这种没有学历又没什么技术的，学个技术吃香一点。
0: 所以你就联系了，然后他们也说让你过去面试是吧？
4: 是的。
0: 然后后来就一步一步的变成了培训，最后就背上了贷款了。
4: 是啊。
0: 贷了多少钱啊？在你的名义下？
4: 在我的名义下，他贷了10980元。
0: 啊，10980。
4: 对，但他合同上就写了9980。
0: 嗯，合同上就是那个协议上跟你写的是9980。
4: 对，然后给我贷了19800。
0: 然后贷的是19800。
4: 10980。
0: 10980。你怎么发现这个事儿的呢？
4: 一开始我是懵懵的，我不知道。他跟我说，我18岁嘛，就贷的款不能贷9000的，只能给我贷10000的。他说后面会协助我还款，给我发1000块钱。那时候我就懵懵的，我就以为这1000块钱是公司协助我的。但是后面经朋友提醒才知道，这10000块钱谁都有，9000块钱的也有，10000块钱的也有。意思就是他拿了10000块钱，然后从我的10000块钱里面拿1000块钱给我发奖金。后面我才意识到我受骗了。
0: 嗯，好，明白了。你是从哪个地方到广州来的？
4: 我是从汕尾。
0: 啊，从汕尾到广州来的。
4: 对。
0: 你是中专毕业吗？还是在待业在家之前？
4: 我职高毕业，刚毕业。
0: 啊，刚毕业是吧？嗯，好。还有另外一个同学，那个，这个是吴同学哈。那个另外一个，刚刚咱拿手机通过话，你姓什么？
5: 我姓林。
0: 好，林同学，林同学，你这边是多少钱？
5: 我这边呢也是10980。
0: 10980，然后也给你返了1000吗？
5: 没有给我返1000。
0: 哦，
5: 他说这1000块钱是所谓的奖金，然后在我这个工作之后开始还款之后可以返给我，然后并且他期间5月28号当天，就是让我去用抖音、支付宝、美团这些借贷平台去贷款，然后说还他这笔钱。我问他为他要求我更换那个脊柱学的那个贷款平台，更换到一个叫成行服务。这样的一个平台，
0: 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在脊柱学这个平台上让你办了10980的贷款之后，他上个月5月28号联系你说让你把这个贷款更换到其他平台上， 是吗？
5: 是的。
0: 那怎么更换呢？就是你已经背了一笔贷款了。
5: 他说他更换到那个平台之后，一开始我以为我是没有办理这个贷款嘛，因为他入职那天没有跟我说任何贷款的事情，
0: 嗯，
5: 然后包括办理贷款呢，正常贷款我应该都有收到我的验证码，然后结果是并没有收到任何的验证码，也在我银行卡里面找不到贷款信息。
0: 那我理解为是在他的这个指导下，你现在把急助学的那个钱还完了，然后你现在欠的是其他平台的贷款是吗？
5: 没有，我现在第一期都还没还呢，因为我就
0: 没有。那你现在你具体欠哪个平台的钱？
5: 那我现在就只欠急助台的钱，急助学的钱，因为
0: 那刚才你提到
5: 的
0: 什么支付宝啊，什么抖音啊，是干嘛？
5: 因为是审核，但是没有审核通过，我的信用额度不够那么多。
0: 啊，急分期上审核的额度没有10989.8那么多。
5: 是。
0: 所以他
5: 让
0: 你去其他平台上看看你还有没有额度。
5: 是。
0: 好，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24岁。
0: 然后你是找工作的时候看到的，还是说你就是要参加培训？
5: 我是在那个岗机招聘上面投简历，然后他们就打电话联系给我。
0: 什么招聘？什么平台？什么招聘？
5: 岗机招聘。
0: 岗机网的招聘是吧？
5: 对，但他的 APP 叫做岗机招聘。
0: 啊，岗机招聘上你投了简历，然后他联系你的。
5: 是。
0: 啊，当时说的是让你面试，还是说邀请你去培训？
5: 要求我去面试。
0: 啊，当时提供给你的岗位是什么？
5: 是面包烘焙，然后什么西点师之类。他说
0: 西点师、面包烘焙。
5: 还有一个叫什么饮品咖啡类的那种。
0: 嗯，好，明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先来连线的三位同学啊，就是此类情况的还有，我觉得企业应该比我们清楚。企业现在呢做了一个回复，几位在线听，待会儿连线白云区人社局啊。企业目前对这个事情是这么说的，昨天那个给我们电话反映了问题之后呢，今天给我们发了一个文字，他说：“主持人你好，针对相关疑问，我方在此做出说明。首先，我机构在58同城投放带明确培训字样的合规招生广告，58同城兼具招聘与培训广告发布资质，广告内容真实，公示培训属性，不存在违规招转情形。你们是在58同城上看到的这个企业吗？”
6: 是的，我刚才说错了，不是在国资，是在58。
0: 哦，吴同学是在那个58上看的。
6: 对对，
0: 在58上看到的是招聘的信息还是培训的信息？
6: 招聘的信息，
0: 明确哈。
6: 对
0: 啊，当时看的是找工作招聘的信息，而不是说在上面找培训学校，对吧？
6: 是的。
0: 啊，好，当时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是邀请你面试的，对吧？
6: 是的。
0: 嗯，好。然后刚才的那个林同学，你是在赶集招聘上，对吧？
5: 对的。
0: 朱同学，你的那个女朋友是在什么上面看到的？
2: 在 BOSS 上面看到的。
0: BOSS 直聘是吧？
2: 对。
0: 确定不是58同城吧？
2: 确定。
0: 嗯，好。目前三位同学当中有一位是在58同城上看到的，但是他非常明确在58上跟他说的是招聘和面试。好，继续说啊，企业的回复的第二段，他说其次，我机构证照齐全，持有广东省民办办学许可证，开设5级西式面点师正规培训项目，全程依规合规办学。这个是他讲他们的培训资质。然后第三个，他说收费方面，学员可自愿选用广信誉数字人民币全款缴费，同时自主选择学费分期、先学后付等灵活方案。刚才他讲到的这个广信誉数字人民币全款缴费这个方案跟你们提过吗？
5: 没有，
6: 没有。
0: 嗯，
2: 我听他说也没有。
0: 好的，然后就是你们去的过程当中没有跟你提过说你可以选择在广信誉上全款缴费是吧？
2: 是类的。
0: 啊，那他后面说的学费分期和先学后付这个，当时他是怎么跟你们介绍的？先那个吴同学说。
6: 他跟我说学费分期，就是到时候先分成每一期，像我一样，我10989元，我分成12期，每一期还1037.99，1038元。然后他跟我说，只要你到时候我们给你推荐工作了，你去工作之后，每个月就可以从你的工资里扣，然后还给他们，或者说是你们直接攒，可以先攒着，先还一期，然后慢慢攒着，攒完之后一次性还。
4: 但是我自己去算了，是高利贷。
0: 嗯。

0: 就是利息是很高的，是吧？
1: 对，很高的。
0: 嗯，然后那个林同学有没有跟你说过学费分期、先学后付这些方案的详细介绍？
2: 并没有，他只告诉我说有9980跟10980这两个费用选项，然后也是跟我说在入职之后用每个月4000块钱，有500块钱的工资奖金，用这个奖金去作为一个还款。
0: 那你入
2: 然后
0: 职
2: 我
0: 了吗？
2: 是
0: 真的有那一份入职之后4500块钱月薪的工作吗？
2: 分，我现在并没有入职，他们说给我安排报师傅，但我昨天要求他给我报师傅那个店长的电话，就我要，如果我要去面试的话，我首先得知道我跟谁
0: 对
2: 面
0: 接，
2: 试吧。
0: 嗯。
2: 对，然后他不愿意给，只是模糊的告诉我说，你去到报师傅就说找店长面试就行了，然后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之类的话，就一直不愿意给我那
0: 我
2: 个
0: 不
2: 店
0: 是
2: 长
0: 你，
2: 的
0: 那我
2: 电
0: 也
2: 话号
0: 能。
2: 码。
0: 我到报时候我也说找店长，我来面试。他跟路上看一个招聘广告有什么区别？好了，这个细节不说了啊。然后他说，所有的缴费模式都会培训合同明确约定跟说明，无隐性培训带，可以充分保障学员消费选择权与资金安全。他在这里说，在培训合同当中，对于你们这种分期啊或者贷款的情况都已经写进去了，合同里有说这样的话吗？你们回忆一下，吴同学回忆一下，在你的那个培训的是协议是吧，还是合同啊？
1: 合同。
0: 那合同上有写什么积分期啊，或者是你要分12笔贷款啊等等这些有没有？
1: 没有，他直接就是培训材料费用9980元，然后
0: 嗯，
1: 贷款确实贷了1万块钱嘛，他这里没有写说贷款是。
0: 嗯，嗯，好，明白。然后林同学有没有在合同里跟你约定？明确的说是分期啊，还是贷款啊，等等这些。
2: 他只说分期可由什么学生自愿从第三方银行这样子，然后没有说分几期。
0: 嗯，就是详细的在什么平台，怎么分期的，这个没有写是吧？
2: 没有。
0: 嗯，但是合同里写是分期付费是吧？
2: 是的。
0: 嗯，好。那以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基本是回应完企业的这个部分。企业的这个回复内容，在跟学生核对的过程当中，应该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出入的。然后企业在强调他们的合法合规性质，包括他们投放广告等等这些，这都没问题啊。就是其实做这个报道的根本原因，不是说这个投诉的同学反映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投诉的同学反映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已经充分认定了，然后这个企业就十恶不赦了。作为新闻媒体，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格去做这样的认定，但是只能是说听双方的说法。昨天的第一期节目呢，没有企业方面的说法；今天的第二期节目，有同学和企业两方面的说法，但是这两方面的说法对不上，这两方面的说法出入比较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致电一下白云区的人社局，因为在昨天民生热线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白云区人社局也到企业进行了走访，我们听一听人社局对于相关情况的介绍。

好，我们现在请导播老师来尝试联系一下白云区人社局啊，听一听相关情况的介绍。几位同学先在线等待啊。企业方面就是随时想要跟我们连线的话，随时可以跟我们那个我这个马卡龙方面随时可以跟我们发这个工作微信啊，企业微信还保持在线。就是因为这个整个刚才学生用的是通话的形式在表述，企业方面是文字的形式在表述。如果企业觉得说有进一步要补充解释说明的，这个平台是为你们敞开的。还是那个话，新闻媒体来讲，我们只能作为民意通道，作为沟通平台，作为老百姓发声的一个渠道，但是我们做不了任何最终的判定。企业若有企业的难处，广东民生热线的大门也是敞开的，所以你们是完全可以从企业一端，从企业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讲一讲你们的实际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目前你发给民生热线的这个文字回复，几乎每一条都被这个学员

0: 也是引起了人社局的重视。据说昨天就有白云区人社局的相关部门去到现场，对企业进行了走访，我们了解一下实际情况。你好，是白云区人社局吗？
1: 你好，是的。
0: 嗯，跟您问好。咱们这边是白云区人社局的哪一个科室呢？
1: 训练中心，我们是。
0: 啊，训练中心这边。
1: 嗯，
0: 那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1: 我姓许。
0: 啊，好的，许先生，是这样，我们昨天这个向白云区人社局反映了，白云有一家叫做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企业哈，有求职者呢就向民生热线投诉这个企业说有招转贷的情况，咱们白云区人社局据说昨天也是去现场走访了，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吗？
1: 好的，首先感谢广东民生热线对我们区的那个招转培乱象的报道，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真实的情况，也知道了学员劳动者的诉求。这马卡龙的转培的乱象，我们5月8号已经去了现场，并与责令该机构停止招生了。跟着5月8号当天，我们也把这个线索移交给劳监立案调查，立案调查。针对马卡龙这个学校的招转培风险，我局也强制要求那个马卡龙学校，要进入我们的广信誉平台，来作为我们的监管，也想那个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来帮我们宣传一下广信誉平台。广信誉平台是我们政府的平台，求职者、培训者一定要在广信誉平台里面消费才是
0: 有保障的、
1: 合规的、稳定的。这是之前我们的工作，跟着呢下一步工作呢。我们一是昨天我们去了，一是加快案件的查办，尽快对马卡伦这个学校进行严肃的查处，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二是扩大广信誉平台的覆盖面，把全区的培训机构都要列入为广信誉平台，三是强化联合执法，联合市场、公安及街道常态化，把招转培乱象清理。
0: 嗯，
1: 是我们人社局要做的事情。
0: 好的，是这样，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非常清晰哈，包括您讲到，其实在民生热线关注到群众投诉之前的5月8号，你们就已经责令该机构停止招生，然后并且您刚才一直讲到说这个马卡龙的相关招转培乱象，我能不能够理解为，就是刚才这几个投诉的求职者，或者是这个毕业生，他们所说的这个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个经历的这一切哈，实际上就已经明确是招转培的情况？
1: 我们还在调查之中。
0: 还在调查之中，然后企业方面呢，给民生热线发来的回复，企业是说他们都是合规去进行招聘的，他们在58同城上投放的都是带有培训字样的合规招生广告，就是他们不是以招聘的名义。那这个情况，刚才这几个同学呢就表示说，一个是在 BOSS 直聘上看到这个企业，然后邀请他面试的，一个是在赶集招聘上。还有一个在58同城上，虽然是58同城，但是不是培训学校招生的广告，他也不是要入读培训学校，他是找工作，然后他们联系了他。所以因为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哈，咱们坐在直播室里是判断不了这个的，能不能在节目之后也请我们人社部门和这个求职者也好，和这个应届的毕业生也好，了解一下情况，再跟企业去核实一下，看看具体的最终是如何判定这个事儿，好吗？就是因为您讲的是调查中嘛，我们能不能结合这几个投诉群众，再结合企业说的情况，最终有个明确的定性呢？
1: 可以的，我们今天下午已经约了那个学员到我们局这里做笔录，我们了解，也感谢广东民生可以提供了这个线索给我们，因为我们一直都了解不到。
0: 嗯，好的，谢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昨天企业在节目之后联系广东民生热线说，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几位学员的联系方式给到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反映问题的是哪几位学员，然后给他们进行退费。他当时表示说，白云区人社局勒令他们要开展退费，这个是我们提出要求要让他们退款的，是吧？
1: 是的，因为我们我昨天我们下过去的时候说，把他所有学员都要查一遍，如果涉及招转培的，就要全部退费的。
0: 嗯，明白。好的，非常感谢。那您刚才也讲到了一个广信誉这三个字，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说？

0: 是哪三个字？
1: 广州的广，信用的信，预付的预，广州话说的广顺宇啊。
0: 好，明白。这个就是目前广州政府部门推出的一个平台。大家如果是参加培训或者是求职者涉及到各类缴费的这种情况或者预付的情况，都可以在上面进行，能够保障大家的权益，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广州市政府推出的一个一个付款的平台，可以保障的，因为它的费用是直接到我们第三方的平台里面，等培训完结后我们才可以全款给到机构的。
0: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白云区人社部门积极响应回应民生。然后有几个基本的诉求，就是首先这些求职者希望的是他们能够把那个培训费退回来，因为他们本身是来广州找工作的，从各个地方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涉及到他们在第三方的这些借贷平台或合规或不合规，有分期啊，然后借贷的这些记录，甚至有一些无力偿还的，这个可能还因此就是征信出现了问题。所以能不能请我们人社局把这个工作多做一步，就是跟企业了解清楚到底是哪个第三方平台在给这些人放款，然后这些求职者现在因为背上这些贷款有没有造成其他额外的损失，然后在我们政府部门的这个帮助之下，然后指导他们更好的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可以吗？
1: 没问题的，我们下一步会联合市场监督局、公安局跟街道一起去把那个贷款平台都要查处的。
0: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也实时跟白云区人社部门保持通联，也非常感谢白云区人社部门在接收到媒体渠道再次反映这个事情之后的这个极大重视。然后后续需要广东民生热线提供更多信息源，包括群众提供的一些线索，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啊，然后另外这几位同学，待会儿我们就把联系方式给到企业。那为了防止后续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又有其他的分歧，然后因为还有这个孩子有一些18岁刚刚从学校走出来，他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能不能咱们人社部门的这个作为政府部门的见证之下，帮他们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因为我很怕后续他们又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的见解和争议，可能还是需要一个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能是我们职能部门来做会好一点。
1: 好的，好的，没问题的。
0: 啊，
1: 谢谢广东民生热线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线索。
0: 好，谢谢，谢谢，感谢白云区人社局对于此事的重视。那谢谢您啊，我们可以把许先生电话先切出去了，然后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白云区人社局也有。好的，几位同学，目前到这儿来说，从昨天报道到今天的节目，应该没到24小时哈，这个事情应该已经有了初步的解决方案。那余下来的事情就是节目之后，节目组把联系方式给到白云区人社局，也同步给到这个企业，然后几位同学积极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然后和这个企业协商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好不好？过程当中有任何其他的困难再联系广东民生热线，我们再帮你们反馈，好吗？
2: 好的，好的。
3: 你好，主持人，我有个问题啊。
0: 林同学吗？还是朱同学？
3: 林
0: 啊，
3: 我是林同学。
0: 您说。
3: 我想问，就是企业那边是可以，就是在你们不提供给他们我们的联系方式之前，就知道我们的联系方式的吗？
0: 什么意思？
3: 就是其实，在昨天我刚刚上交。提供我的电话信息到广东民生热线，之后呢，大概是5-6个小时，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有人把你的这个电话放到那个广东民生热线上了，问我是谁这样干的，然后要我提供那个人的微信，
0: 提供哪个人的微信？
3: 就是帮我传到这个广东民生热线上面的。
0: 现在是你对这个事情有质疑，还是企业对这个事情有质疑？
3: 我对这个事情有质疑。
0: 你的质疑点是什么？
3: 在你们提供给我的信息之前，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
0: 现在我问你要不要退费？
3: 我要退费。
0: 然后你现在挣扎的是为什么你的电话号码他会知道？你不是之前他招聘过去的吗？你不是跟他签过协议吗？在他的数据库里不是有你的协议吗？
3: 哦，
0: 然后白云区人社局都已经介入了，那媒体不把你的联系方式提供给白云区人社局，提供给这些相关方，谁来联系你退费呢？
3: 哦，不好意思，我就是，
0: 你把脑子捋顺清楚一点，在保护个人隐私这件事情之前，先保护好个人权益。如果你觉得你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不能给人社局，也不能给这家企业的话，那我问你，谁给你退费？民生热线给你退费吗？ 好了，电话挂了。

评论区有朋友在说小朋友不懂事儿，说不要生气。我不是生气哈，我是怒其不争。你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重点放错了。你24岁，你不是说17、18岁你刚走出校门，你24岁成年人，你在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么多人在积极帮你维权的时候，你纠结的是电话号码谁给出去的？那不给出去他能知道是谁吗？人社局怎么核实情况？企业如何知道是谁呢？所以我是觉得这思路捋顺清楚一点，就是所有人在为你维权，给你退那10000多，你现在是没有痛感，你还不上你试试，你逾期了之后你试试，你征信记录花了之后，你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对你的影响呢？我真是搞不懂了，在这振振有词的质疑啊，电话号码谁给出去怎么样？不给出去怎么给你维权？现在今天接进来的是这3个人，他们的钱这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能够被退回来，那些没有把电话号码留给广东民生热线的人，他们钱能退吗？我在这里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委屈呢。就是如果不是政府部门拿着这个人的信息，媒体拿着这个人的联系方式把这个事儿拍在他面前，企业会主动给你退这个费吗？帮你还这个贷款吗？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啊，我不是说他质疑我们我觉得气愤，我是觉得事情都已经到这一步了，都已经手把手扶着给你解决了的情况之下，你自己还没捋顺思路呢，还把那个重点纠结在企业说了你把号码给谁了啊，现在已经给到我了等等，这些就从而开始觉得哎呦，四周都是不安全的，都是来害我的。其实真正想害你的人是让你背上贷款的人，不是这些一分钱没拿公益属性的在帮你报道为你奔走的人，不是这些人社局去企业调查勒令他整改和退费的人，真正想坑你的人是那些让你背上贷款的人，清醒一点。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他评论区说他怕别人知道号码报复他，我想说的是我们怕不怕？这些号码全都是公开的，这些工作号码全都是公开的，每一个记者和主持人的号码都是公开的，企业都是通过这些联系我们的，我们怕不怕企业报复我们？那你想解决问题，你怕东怕西的，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是遭遇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极端情况，报警啊，法律不是在保护你吗？公安部门不是在保护你吗？

好，10:48啊，我们刚才跟进到的是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这个投诉。我在这儿我其实想说多两句哈，就是企业在给我们发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也发了很多的这个佐证，然后他就说，他说亮哥，我们目前经营也比较困难，也需要您这边帮我们发发声，市场不景气，工资都发不出来。然后他发过来，他说这是我们在平台上发的广告，然后他又发了一个记录，说这个是我约他们过来面聊的这个联系方式。投诉人一不是你们的学员，是你们学员的男朋友，然后你们那个学员说生病，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他没有背上贷款，但是他给你们交了2000块钱。你们要是想要沟通这个事儿，可以打这个号码，就可以联系上你们当时的学员。哎呀，我多余为这个企业说话，真的是闲出病来。我回应一句话啊，我这个企业，我刚才是想帮这个企业说两句，我说各行各业其实都挺困难的，他们开培训学校，他们也有资质，然后他们去招生等等，他们这个经营也有难处，我还想说大家理解理解。我现在想说的是没什么好理解的，就是你各行，你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你做企业都好，你得行得端坐得正。就是如果你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白云区人社局、市场监管局哪个部门去了你也不会怕。你就是一个培训学校，你合规开展培训，你的生源资质，你包括你招生的渠道，一切都是合法合规的，不存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你跟职能部门说清楚就好了，你不用退费。你不用管媒体找你还是职能部门找你，你不用退费。对吧？但倘若是你行不端坐不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营的过程当中，开展学校培训的这个过程当中存在问题，那人社局就是要管你，不仅是退费，根据相关政策还可能要惩处你。我为什么说我多余跟他说那个话啊，就是前面的这段节目你们全程都在看直播，你们怎么可能不看呢？白云区人社局连线这么久，这些投诉人在这说你们，你们怎么可能不看呢？我邀请过你企业到节目当中连线没有？我说过没有？我是不是说投诉人反映完之后，你们企业过来说一说你们的实际困难，你们拒绝连线，不能连线，我们连不了。为啥连不了啊？为啥连不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吧。然后在这儿连完线了，解决完了，一切体体面面收个尾，你赶紧退费就完事儿了。啊，我们企业经营困难，工资发不出来了，谁容易啊？谁容易？谁每个月挣那个钱容易啊？你工资发不出来，经营不下去的时候，你问一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监管吗？是因为媒体报道吗？是因为这吗？你经营不下去的原因，你自己回溯一下过去这几年，你整个经营路径，你当年找那些 AB 公司，在各种网站上发招聘信息，招聘学徒，承诺高薪，各种奖金，然后来了之后给人背上贷款的时候，你想没想过？经营不下去非常正常。你没给自己积德呀？我觉得啊，有些话其实说。

0: 多到三分就可以了。然后有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大家一个多一份理解就完了。就是说白了，社会上各行各业，咱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无论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合规了也好，或触犯了哪些相关的监管规定了也好，等等这些，我们都愿意相信你本心不是这样的。没有人说啊，谁天生就是十恶不赦，做这个事情他就是一肚子坏水来的，没有人带着这个质疑去。但是咱不得看这个事实吗？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这十七八岁的、十八九岁的孩子，他都没能挣到钱，他都没有任何偿还能力，他背上了一堆分期和贷款啊。情况就是他是在网上找工作，最后背上了一身贷款啊，不就是因为这吗？如果这件事情分段来看，招聘没有问题，培训没有问题，贷款没有问题，可是这三件事合在一块儿就是大大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求职者背上贷款呢？你为什么让没有偿还能力的这些年轻人背上贷款呢？我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让他们从他们的名字之下贷下来的款进了你公司的口袋呢？这不就是最大的问题吗？当然你有资质，你开展培训，你合规没问题，你正常招生啊，有愿意来学这门手艺的到你这儿交学费上课，对吧？这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前提是什么？你不能只看中间不看前与后啊。你不能让这些各地来的十七八岁刚毕业的这些孩子到你这儿了，忽忽悠悠的背上一万多贷款啊。不用再往细了说了啊。我最后想总结说的是，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就是相比于2024年两年前我们去做这些相关报道的时候，那个数量、那个案例的各种哈，以及整个这个乱象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到今年2026年，两年时间过去了，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遏制了。包括我们各级人社部门也出台各种相关政策，也加大了监管力度。所以你看，现在在民生热线的后台，你再去看招转贷、招转赔这个情况，已经少了很多了。一切是向好的，监管的力度加大了，频次加大了，然后相关的政策文件推出了。这个就是新闻媒体报道它的意义。就是从2024年我们去报道的时候，那会儿无序扩张，白云区嘉禾望港附近多少这样的企业，到今天这些企业的数量已经在锐减了，干这个行当的人已经在锐减了。然后我们的这些人社部门积极响应，昨天一个电话24小时没到，今天方案就有了，这些孩子就能退费了。这就是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然后更广泛的意义是，这个事情、这个现象得到了这个治理之后，更广泛的意义是，每天看民生热线、听民生热线的人就知道以后要防范这个事情，这就是更广泛的意义。所以这个事情咱们做得很漂亮。这些企业，若你觉得在这样的重拳出击之下，你们退费也退不动了，然后你们这个工资发不出来了，你们经营不下去了，那不行，咱就改行吧，咱就别做这个事儿了，对不对？然后你说，哎呀，退费我们压力很大，我们也经营压力很大，这个跟你经营压力大不大没关系，那个钱本来就不属于你，那个钱本来就是从贷款公司拿过来，以他的名义贷出来的。你刚才听那个人讲了吗？额度不够，说那你再看看支付宝，看看抖音还有没有额度，你是这个吃干了抹净了，还要透支他的各平台信用，你让这些孩子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多了就不说了啊，一切向好，感谢大家关注这个事儿。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来，我跟这个袁记对话两句啊。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元宽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和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6: 端午将至，暑期在即，作为经济大省和消费大省，广东再次打出促消费组合拳。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端午和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 广东省商务厅负责人透露， 从端午延续到整个的暑期，全省将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同时在餐饮领域推出消费券再加上发票抽奖双重福利， 并联动21个地市打造 越味21美食 IP 矩阵，让市民游客有的吃，有的玩，有的抢。 多家机构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深圳一手二手住宅合计备案网签量一举突破了10000套大关，这是从去年4月份以来时隔14个月重回到万套水平。 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昨天发布，这次意见稿拟增设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自住住房提取两项服务事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考古专家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枚红玉随珠展开产地溯源研究。

0: 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之前，古代蜀人就已经和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了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研究发现，这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的最难的红玉髓制品。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18:06，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暂列今年度票房的亚军。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前因为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经确定改期在7月24号举行，他已经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可以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节目继续啊，那么刚才跟进到的是关于赵转培、赵转贷这个情况的一个后续，我觉得非常高效哈，就是因为从昨天上午的节目大家就关注到了今天11点，24小时没到，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完了。那我相信后续退费也应该是比较顺畅的。那若企业包括这些投诉的群众，包括人社部门，还有哪一些想要通达给社会公众的信息，欢迎各位联系广东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跟进的第二个内容呢，是此前有群众向我们反映，他在一个村子里啊租了一片地，当时呢就给村长交了这个租金，可是等到他开始动土施工，准备开始在上面种这个花卉绿植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通知，说这是基本农田，不能够种这些东西。可是他钱已经给村长付过了呀，那于是他就开始去这个了解情况，然后他发现这一块土地租给了3户，第一户是种树的，也同样是把租金给了这个村里的这个村干部之后，等到真正开始种的时候，说这块不能种树，那所以第一个人的那个租金也没能退得了。他是第二个租户，他也是同样的情况，真正要种的时候告诉他这是基本农田，种不了这些东西。然后在他之后，这个村里的村干部又把这块地租给了第三个人，因为前两个人的这个退款事宜都没能够解决，所以他们也不同意让第三个人能够进场去种这块地。所以就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存在农村基本农田被一地三租的情况。那么这就导致相关的承租人他们蒙受了经济损失，与此同时作为村里的集体资产，整个这个资产在处置的时候没有经过镇里面的三资平台，也没有上到三资平台上进行交易，而是由村里的村长然后隐瞒了土地性质，将同一块土地从25年的1月份到10月份10个月期间签了3次的这个租赁合同，导致现在3个承租人都没有办法使用土地，而村长也没有把他们的租金退还给他们。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在民生热线联系过肇庆市高腰区金利镇人民政府之后，得到了当地镇上3资办的一个回复。3资办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事情他们知道，他们也联系了这个村长，让他给这些承租人退款，但是村长不愿意退这个钱，也没有理会这个事儿。那么投诉的这个严先生就跟我们反映说，节目报道之后确实有人关注了这个事情，但是现在这个村长已经把他给拉黑了，已经联系不到了。 那么他现在蒙受的损失呢，就是已经去这个开垦土地啊，使用的等等这些租赁的器械的费用，以及他已经付过的租金还没有完全被退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事情继续跟进。严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天
4: 亮老师。
2: 嗯，我刚才把这个情况重新捋顺了一下，目前就是村长把你拉黑了，咱联系不上他是吧？
4: 嗯，对。
2: 然后镇上也没有进一步帮你跟进这个事儿是吧？
4: 没有。
2: 嗯，这个村长你还能找到这个人吗？去到肇庆市高腰区金利镇还能找到这个村长吗？
4: 他不在村子里面住了，他到镇上住去了。
2: 哦，
4: 他在里面住。
2: 就我的意思是说，你线下如果想见他能见到吗？
4: 见不到，找不着。
2: 那他还是这个村子的村长吗？
4: 现在不是了。
2: 啊，现在已经不是了，是就是已经别人当村长了是吧？
4: 嗯，对。
2: 然后我之前听说这个土地跟这个前一个村长的父亲还有什么关系是吗？
4: 这个我不清楚
2: 啊。哦，明白。来，导播老师再致电一下这个村长的联系方式，我们再重新沿着这个路径再打一遍。这个问题就是解决起来非常麻烦的事儿，就是所有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晰，然后所有的这个责任也非常清晰，但是因为拒不执行和拒不履行义务，也没有任何办法。那作为这个承租的村民，作为这个目前在线的这个村民，以及另外两个租了这块地的村民，他们该怎么办？怎么维护权益？除了能够联系这个村长本人之外，就是找金利镇。如果金利镇不行，这个事儿就找高腰区；如果高腰区不行，这个事儿就找肇庆市。因为始终这个事情得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件把集体土地一地三租进行发包，并且未经三资管理平台进行集体资产处置的情况，它可不是一个劳动纠纷，也不是一个商业的什么租赁纠纷，这个是妥妥的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要去监管的问题。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次联系金利镇政府，把这个事情反映过去。若不行，联系高腰区农业农村局。我们请导播老师同步也帮忙搜索一下相关的这个联系方式。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这个积极的再和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没得办法的，朋友们，就是这个事儿，你让这些租了这块地的人怎么办？就知道村长违规发包，知道一地三租，我相信村长也知道，作为一村之长，他肯定知道这个土地是基本农田。那所以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在台面上摆着，都放在这儿，就是解决这件事情推进不下去，难道只能让这？好，我们先联系一下金利镇啊。你好，是肇庆高腰金利镇吗？
4: 哦，对，
2: 嗯，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前段时间啊，跟咱们金利镇反映了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下面有一个村子的村长姓陆，然后他把村里的集体土地呢一地三租，租给了三个承租人。目前呢，这个集体这块土地的性质据说是基本农田，三个承租人都没有办法用这个地，然后村长也不退这个租金。之前我们联系了咱们镇政府之后呢，三资办给我们回过电话。当时三资办是这么说的，说这块地，情况确实属实，然后他们让村长退费，村长不退，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来电的情况下，是说能不能帮忙联系到这个村长，因为现在这个村长也失联了，电话也停机，也对接不上。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助到这些租了这块地的村民呢？
5: 那你稍等一下啊。
2: 嗯，您帮忙联系一下。
5: 啊。
2: 同步找一下高腰区农业农村局啊。

0: 就这个事情，我们跟进报道下去，尤其是农村的这种土地租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得让这些蒙受不白损失的这些承租的村民，因为人家在那种树苗也好啊，种这些绿植花卉也好啊，人家也都是养家糊口、以农业为生的人，他们不能不明不白的蒙受这种由村长一个人带来的经济损失。
1: 喂，你好。
0: 谁都扛不住，这是第一点。你好。
1: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们要先去问一下领导，然后尝试一下通过我们这边去联系他。
0: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我跟您明确两件事，您帮忙记录哈，或是录音，或是这个您记录下来转告。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此前金利镇三次办说这个事情，他们去联系了村长，让他退费，他不退，所以你们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件事情是说不通的。嗯，就是说服不了群众，也说服不了媒体，因为按道理来讲，在镇里面设置三资管理办公室的原因，就是要管理好农村的这些资产、资源和资金。现在来讲的话，资产没有上平台进行交易，而是私下违规发包，还一地三租，对吧？然后这个土地资源以及后面租金产生的这个资金也没有进到村里的账户，所以说从三资监管的角度，你们是完全失职的。因为设置镇上这一级有三资管理办公室的原因，就是更好的帮助这些村啊、屯啊、镇啊、村啊、屯啊，以下面各个什么大队啊等等，你们要管理好这些农村的集体的资产、资金和资源。现在很显然就是没管好，因为蒙受经济损失的除了承租人，还有那个村的村民，这是集体的土地，并且还是基本农田。所以对于上一次咱们三资办的那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事儿我们管不了，我们那个联系了村长，村长也不愿意退，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没有履行好你们的监管义务，所以这个事儿仅仅是这样回复就把它解决掉，或者是把它推出去搪塞掉，这个群众是不能够满意的。也群众也的确不满意，所以今天再次上线广东民生热线，还在反映这个事儿，说没有任何进展，金利镇没有人帮他处理这个事儿。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请转告咱们三资办的领导，或者是咱们镇里分管的领导，如果从金利镇的层面解决不了，我们就找肇庆市高腰区，如果高腰区这个事情也处理不了，我们再反映到肇庆市一级，请你们领导去研判，就这个事情到底是镇里面积极推动让这个村长把钱赶紧退了，然后他该受处分受处分，该去这个接受惩戒接受惩戒，还是说一定要高腰区一级和肇庆市一级来过问这个事情，或者是说你们现在从镇的这个层面，你们的行政能力、你们的水平处理不了，你们要向上报。我觉得咱们提前做好这个动作哈，就是因为现在群众对于你们处理这个事情确实是不满意，好不好？
1: 好
0: 啊，就这两点诉求，然后节目组联系方式相信你们办公室领导有，我们就不再联系金利镇的其他部门了。至于你们要不要跟分管的镇领导去汇报这个事情，是你们的问题哈。啊，你们的工作流程我们不参与，接下来我们联系肇庆市高腰区的农业农村部门，谢谢您啊，再见。忠诚说给大家普及普及太好了，就是老农民都不懂，有苦难言。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反复的说这个事儿哈，我刚才说的第一层含义是帮助蒙受不白损失的这些人，咱得挽回经济损失，因为他们也都是养家糊口，你种树苗也好，种花卉种绿植也好。第二个层面就是让啊，好，我们先来跟高腰区农业农村局联系一下。您好，是高腰区农业农村局吗？
2: 是啊，是啊。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打咱们电话是要反映一个咱们高腰金利镇有一个村民找民生热线反映的一个事儿，然后想看一看咱们农业农村部门能不能给一些指引，咨询一下。我简单说一下，您判断一下，说这是哪个科室，或者是怎么能跟这个群众回复一下，可以吗？
2: 嗯，可以可以。
0: 啊，
2: 您说。
0: 大概情况是这样，这个打电话来的村民就反映了，他在肇庆市高腰区的一个村子里面租了一块田，那这个田呢，当时他是要种植花卉绿植这一些，是村长租给他的，然后等到他真正的去施工开始要种这个田的时候，就来勒令他停下来，说这是基本农田。然后基本农田之后呢，他就让这个村长退这个租金，租金到现在也没能退完。然后他就了解到说，这块地从2025年的1月份到2025年的10月份已经签了三次合同，租给了三个不同的人，就是一地三租，并且也没有跟这个承租人讲这是基本农田，土地性质和用途等等。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事情金立镇是不知道的，因为全程没有上过咱们的三资管理平台，就是租赁这块集体土地出去都是村里的村长他自己私下跟人家签的合同，但是却盖上了那个经济联社的章，所以这些承租人呢都以为是跟那个经济联社去租的这块地，但实际上都是村长的个人行为，并且这个租金呢现在也都没有进入到三资管理平台农村的这个资金账户管理，都是在这个村长手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金立镇，来来回回也有2周多的时间了。这个金立镇当时三资办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回应说，这个事情他们知道了，然后他们也去联系了村长，但是村长不愿意退这个租金，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当时就提出来，我说咱们各级镇政府设置三资管理平台，不就是要管理这些资金资源和资产吗？那实际上咱们是不是监管上没有做到啊？怎么会出现他们私自就把这种基本农田外租呢？当地没能回应得了这个事儿。目前呢就是承租人的那个租金有两个是完全没退，有一个是退了一部分但是没退完。然后这个村长现在就是电话号码停机，然后微信也把这些承租人给拉黑了，所以他们就没得办法了，最终就只能通过媒体渠道来反映这个事儿。然后我们为啥联系了高腰区呢？是因为我们最开始联系的是金立镇，包括他的党政办，包括他的这个农业农村办，包括他的三资办，折腾了一圈之后，结果就是这个事儿让他自己去处理。当时说的是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事儿可能要他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但是其实综合下来来看，这不是一个商业上的纠纷或者是合同上的纠纷，它实际上是一个农村集体土地违规发包的问题，还有是一个三资管理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因为这个问题没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就尝试把这个情况再向上一级的农业农村监管部门咱们反映一下，就打来了咱们这个电话。我这一口气说的信息量有点大哈，您看一下，我们接下来是具体联系一下咱们区农业农村局哪个科室，还是说经由咱们办公室记录转交一下？
2: 我们可以，我们现在刚才您说的我记录下来了。如果您这刚才您说的主要是这个三资纠纷，对吧？三资纠纷这块呢，我们是有个这个农村经济改革股，具体可以联系他们，我们稍后也会把这个信息转告给他们。
0: 好的，那这样我们把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包括这个投诉群众的联系方式都给咱留一下。
2: 好，
0: 这个投诉的群众他也不是外面的商人，他就是那个周边的村民，就听说这个村要发这块发包这块土地，他要在那儿种那个花卉绿植的。所以应该当地的这个政府部门想联系这些相关方都能联系到，然后我们把联系方式也给咱们区里留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啊，因为他这个问题还比较典型的，说明我们的三资管理的这个相关流程可能在基层没能落地。您先别挂哈，谢谢您，我们把联系方式留给您。
2: 您现在说。
0: 好，谢谢。严先生。我们今天就相当于在过去帮您反映问题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往上一级反映。所以现在呢，就是高腰区的农业农村部门，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过去来之后，后续可不可能有更好的这个进展，能不能更好的推动哈？我现在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先把该做的努力做到。然后您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说的？
3: 其他的就是希望他们尽快给我们解决这个事情。
0: 好，没问题。我们就先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因为一层一层的反映问题，到了解情况、调查核实，到最后给解决方案，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并且整个他的这个农业农村的各个部门，他们也非常忙碌。现在广东的各地的水果呀陆续上市，其实农业农村局也是非常忙的，他也不能是只依照我们这一个事儿围着他做哈。你再说一下，你那是什么村来着？金立镇什么村？
3: 等一下。
0: 这样，我们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帮忙把这个问题再转告一下，因为农业农村部门想要了解具体是这个镇上的哪个村哈，我们再把这个情况交接一下。

好，11:2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刚才评论区有人说，哎呀，亮儿今天这几个事儿都挺烧脑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地方在于哪儿哈、啊？心情是愉快的，就是你整个是觉得特别畅顺的。你前一个小时我们说的那三个投诉人说的那个退费的问题，哇，你看那个白云区人社部门响应完了之后，你就发现整个这一圈转得特别顺，群众找民生热线反映，民生热线把问题反映给职能部门，职能部门昨天立刻去现场查处，然后马上今天商量退费，这一圈特别顺。所以即使这个流程啊逻辑上很烧脑，但是你就觉得哎呀，每天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可太好了，对吧？然后刚才我们前面这20分钟说的这个农村土地一地三租的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挺顺。你看给这个高邀区农业农村局一反映，马上他说记录下来，回头他们去联系他们对应的股市。我觉得发现问题不可怕，就是存在问题也不可怕。你就是人类社会它必然每天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存在并不可怕。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反映过去，有人响应，然后咱们推动它解决，你就会觉得哎呀，虽然很烧脑啊，就虽然我也觉得刚才一度胸口有点闷得慌，但是能解决的那一刻你还是觉得很有爽感的，对吧？大家看了之后也觉得哎呀挺好，虽然不是自己家的事儿，都是跟着别人家的事儿去操心，但是你这知道最终解决了之后你也觉得挺高兴。所以大家也都是共同的这个见证者啊。我稍微歇一会儿行吗？允许我歇一会儿吗？就按刚才那个网友说的，一个小时得做20个投诉，我真做不来啊，让我喘口气儿。我们那个半点回来之后来关注一下清远楼盘出现那个玻璃自爆的这个事儿。说从2024年到今天，那个清远帝景湾花园3期一栋楼单栋楼就那个玻璃就自己爆掉了90例哈，还有玻璃碎片高空坠落，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关注一下啊。然后我刚才一度觉得这个很渴呀，我就想起之前那个医生说因为我那血糖稍微有点高啊，他说医生说你口渴可能是因为血糖高。我刚才自己脑子里在这想，我说我口渴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这嘴太能说了就是咚咚咚像个机关枪一样，所以有点口干舌燥，我稍微歇一会儿，然后也看一看评论区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半点回来咱们再说那个清远的玻璃自爆的那个事儿啊。然后刚才我对那个袁记哈，我有一个网友，我跟他一口气在广告时间我跟他说了很多话，那个也是在网络直播当中，因为是广告时间嘛，所以我跟他回复了那么多的话。我其实非常感谢有咱们各种各样的这个观众给大家给我们发表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我不是说我坐在这儿就一副强势的模样，谁跟我说一点不同的观点我都要跟人家狂怼，然后我都要去指责人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必须要承认的是，坐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坐在这个岗位上的此刻的这个人，他也是一个肉体凡胎，就是我也是长脑子长心的，我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我也在瞬间会有这样那样的情绪，我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也会不舒服。所以我刚才不是在节目当中去说这个话，我是在广告时间的时候我跟他说这个话的原因就是我希望明白一件事儿，就不是说我坐在这儿强势的不能有任何人跟我有不同意见，不是因为这个。而我那一刻的委屈是我的一切出发点都是好的，而你不能够因为你不喜欢，你觉得这个不应该评论，你觉得我不应该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从而你就这样去打击我，我那一瞬间我会觉得非常的委屈。就是我要说那些话，我作为一个镜头前的表达者，我讲那些话的原因不是讲给你一个人听，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档节目，它能帮到的永远是少数人，就是能进节目的那些案例永远是个案，永远是少数的。那一档节目的影响力怎么发挥呢？尤其是广播节目哈，它不像电视节目，你可以说来我们看一段短片，来我们看一条报道，没有办法，就这2个小时你把我扔在这儿，我就得是2个小时说满它，这就是一个广播主持人要干的事儿。所以
我说那些话除了要给那个投诉人听，我还得给被投诉的那一方听，因为被投诉的人心里也委屈。然后我还得说给那个帮助咱们解决问题的政府部门听，政府部门也会觉得你们媒体这也挺多事儿的，弄得好像我们没干活一样，就显着你们了。我也得让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明白说我们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和畅通。然后我更得给直播间里那几千几万人听，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跟大家说谁是谁非，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以后大家如何防范。所以那我要想面面俱到，我的用时就会比较长。然后对于那些想快点马上下一个的人来讲，他就会觉得有点烦。可是问题是啊，就是这就是这个节目的属性，或者说这就是广播电视这种媒介的特点。我们平时看个电视剧，他要没有播下一集的时候，你就疯狂摁下一集，他也看不到下一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总的来说啊，我是想表达一下，就是我们看节目和听节目的

0: 真的是想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就是如果你嫌我烦的时候想到这一点，你再给我多一点点包容，好吧。11:30啊，我们半点回来之后马上接近下一个投诉。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清远哈，有清远的市民朋友和我们反映说，他们所居住的小区清远地景湾花园3期2栋，那么。

0: 超过了90例，就我这一栋自查的，是我们自查的，
1: 嗯，
0: 已经有90例左右啊，
1: 嗯，
0: 涉及到了，因为有时候那个玻璃突然间掉下去，会危及到我们行人的安全啊，各方面的。现在连回个家都担惊受怕的，加上现在又台风天啊，是不是恶劣天气啊？这是对我们财产啊各方面影响很大。
1: 嗯嗯嗯，明白。这个房子收楼多久了？
0: 2022年5月份收楼的。
1: 那2022年5月份收楼之后多久开始出现有这种玻璃自爆的情况？
0: 我印象中是24年的7月还是8月份，因为那时候我刚好那段时间我在家，我在阳台晒衣服的时候呢，楼上已经有人在换玻璃，那个玻璃碎片呢已经掉到我的阳台上面去了。
1: 嗯，那现在来讲，业主清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么多户玻璃会自爆呢？
0: 我们自己了解，也咨询过那个从事玻璃的相关人员啊。
1: 嗯，
0: 他那个三丝认证呢，只有一个三丝，没有下面那个数字加就字母加数字那个追溯码的，查不到那个源头的。就是说，合格的钢化玻璃呢，它是有一串那个码的，下面那个三丝下面。
1: 嗯，所以是玻璃质量问题。
0: 对。
1: 哦，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物业在管的还是开发商在管呢？
0: 开发商。
1: 开发商之前管过吗？
0: 有管过，我家到现在为止已经报了3次，我现在还有一扇门呢，推门呢，在那个仓库的推门呢还没有处理，前两天报的。
1: 嗯，明白。开发商是愿意出钱给你们换的是吗？
0: 之前有，但是今年呢会慢了好多，因为在聊天群里面呢，物业也确认了，一直有反馈给开发商，但是开发商不回复。
1: 你们有做过质检吗？对这个玻璃？
0: 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之前一直不了解这个三丝这个认证的问题，后来是有一天呢和朋友聊，说我们的玻璃老是爆，我们小区啊上个礼拜已经有三户啊，楼上的我楼上的有3户爆了。
1: 嗯，
0: 接着呢就聊了这个话题，他就说看一下那个三丝，
1: 嗯，
0: 是不是有那个追溯码的。
1: 嗯，
0: 因为他做过工程，他对这方面比较了解。接着呢我们就去看了，我自己出钱换的那个阳台那个推门呢是有那个三丝加那个追溯码的。
1: 嗯，
0: 接着呢开发商招呼给我们的是没有，只有一个三丝的，还是不是有些是很模糊的那种。
1: 嗯，明白。您稍等啊，我们接近下一个业主代表，也听一听他这边的情况。您好。
2: 嗯，你好。
1: 哎，我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2: 免贵姓陈。
1: 好，陈女士，您也住在这个小区是吧？
2: 对。
1: 您家的玻璃也发生自爆的情况吗？
2: 是在2024年的时候爆过一次。
1: 现在已经是开发商给你们换好的吗？
2: 给我们换了，但是换上的那个我观察了一下，那个商标3C的商标它是不合规的，就很模糊。
1: 哦，明白。所以现在没有，24年换过之后没有再出现这情况了哈。
2: 嗯，目前没，但是我们小区这一栋我们住的这一栋已经有90例左右自爆了。
1: 嗯，明白。所以小区业主都想反映一下这个情况。那其实从业主的角度来讲，你们向民生热线反映这个问题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解决呢？
2: 嗯，我们是现在目前是出现很多例了嘛，已经将近有90多例。
1: 嗯，
2: 而且每次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是经过楼下，担惊受怕的。
1: 嗯，
2: 也希望如果反映上去的话，希望相关部门能管一下吧。
1: 嗯，
2: 跟开发商那一边。
1: 明白。
2: 然后我们这边如果还出现这种自爆的情况，是希望开发商能给我们全部更换。
1: 嗯，好，明白。我们再接近下一位业主哈。这位业主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哈？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3: 免姓黄。

0: 好，黄先生，刚才两位也说了他们家的这个情况，您家的玻璃也发生过自爆的情况是吧？
1: 对，
0: 大概是什么时间？
1: 大概是在上一年，我看一下时间了，
0: 25年的时候。
1: 我有记录。
0: 那是开发商给你更换的，还是物业给你更换的？
1: 是开发商交付给我们的，然后之后报的时候是，我们报给物业，物业帮我们更换的。
0: 没有用你们出钱是吧？
1: 对，没有，他还在质保期内嘛。
0: 哦，那这个钱没有动你们的维修基金那些吧？就是直接物业来付的是吧？
1: 是开发商付还是物业付，我就不知道。只是我们现在在质保期内就付给了，报给物业，物业来跟开发商沟通。
0: 明白。几位业主呢，都是同一栋的。他刚才讲到，这一栋自24年到今天已经超过90例了，90多例吧？有没有90多例？
1: 对，有90多例现在。
0: 有90多例这种，玻璃自爆的情况。其实这不太正常，就是你正常的话，你哪能说一栋楼家家户户都爆玻璃呢？所以这玻璃存在质量问题，绝对是大概率的了。我刚才在听三位介绍的时候呢，我就在网上搜索啊，我说这种高层住宅玻璃自爆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倒是给了一些相对科学的解释，比如说从这个钢化玻璃制作的角度啊，可能是因为硫化镍，然后从玻璃本身呢，可能会存在什么气泡杂质不均匀、原片厚度不均匀等等。说有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会用劣质原片或回收碎玻璃的比例过高，所以就会导致这类的缺陷系统性多发。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整个钢化工艺可能存在问题。然后最后讲到的就是，可能是安装施工的时候留下了隐患，以及这个3C 认证的真假问题。他就讲到啊，他说正规建筑安全的玻璃必须有3C 的标志，通常是永久性的撕印，而不是贴纸和模糊的印记，并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到中国建材认证 CTC 系统进行追溯的。像刚才几位业主都讲到说，他们这个上面没有追溯码，并且标志是模糊的。那根据这个网上的相关信息呢，就说大概率可能是假的 3C 玻璃，这都可能是导致自爆的原因啊，甚至这个小区自爆的原因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但今天群众集中反映这个问题，最主要的点是每家每户几乎都爆了个遍。那最担心的就是每天进出小区公共安全隐患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能保证楼上玻璃爆的那一瞬间会不会，我们在楼下刚好经过呀，老人小孩刚好在楼下遛弯啊。所以，对于这些公共区域的安全隐患，也是我们这个月安全生产月我们的专题节目重点要关注的。我们先请导播老师来联系一下这个小区的物业哈。刚才听到的是业主的说法，然后我们物业方面有怎样的说法，我来把联系方式提供过来。来，导播老师可以帮忙拨打一下。现在其实我们问回这个刘先生啊，刘先生，我知道您对这个情况了解的也比较清楚，包括刚才两位业主也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个介绍。现在咱们业主们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因为这个现象是在这摆着，那你们希望得到怎样的解决呢？
2: 就是说，我们的诉求呢，开发商和联合物业全面排查我们3期的所有玻璃，不合格、不合规的。都给我们免费更换，因为谁都不想住个家，回个家都提心吊胆的，是不是？
0: 明白。我们来问一下物业哈，你好，是帝景湾花园物业吗？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物业电话呢，是有业主啊跟这个广东民生热线反映说，他们所居住的这一栋住宅那个玻璃啊经常发生自爆，说但是这一栋现在二栋一单元这边，这个二栋这一边已经有90多例了。然后这个情况应该是属实的，是吧？咱物业掌握这个情况不？
3: 我们这先不回答你的，都采访的报道啊，拜
0: 你
3: 拜。
0: 先别紧张，你给我们一个其他
3: 我
0: 的联
3: 们
0: 系方式。
3: 不回答任何问题。
0: 你们凭什么不回答任何问题？给他打回去。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么明确的业主，这么理性、清晰、冷静的在反映这个玻璃自爆的这个情况，你物业不应该觉得非常重视吗？ 谁来问这个情况的时候，不应该马上讲清楚吗？就是当你说不回答的那一刻，那我们就更好奇了。然后当这件事情本来可以有理有据，咱说清楚，一块排查一下隐患的时候，你来个不回答能行吗？你好，地景湾物业吗？
3: 对啊，我们这里不采访。
0: 我知道不接受采访没有问题，但是业主刚才反映的这个情况，我想说还能找你们哪个部门了解？你作为物业，保障这个小区业主安全是你们的义务，你可以不接受采访，但你不能不回答业主的问题啊。业主不来跟我们反映，我们压根都不知道有这个小区，何谈采访？所以你现在说的是安全隐患的事儿，找你们哪个领导或者找你们哪个部门？
3: 过来找我们领导了。
0: 给你们领导的联系方式提供一下。你好。哎，真累呀。你好，地景湾物业。你好，清远地景湾物业。你好，清远地景湾物业。你好，别把那个电话放一边，这事儿不是能躲得过的。那你说天天小区一栋楼90多例玻璃自爆的情况，你不回答能行吗？并且这个楼还是个新楼盘。接着给他打，来吧。我说实话啊，我真不爱跟物业是这个状态。因为你物业是服务业主的，媒体也是帮这些业主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弄这出干啥呢？对吧？你弄这副样子是给谁看呢？不闲的没事儿吗？非要把小事儿搞成大事儿，就非要把能够有理有据咱们正常去解决的事儿，非得弄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个雪儿说：“
3: 喂。”
0: 哎，你好，地景湾物业，您先别挂这个电话，您告诉我去找谁。
3: 你现在想问什么？想了解什么问题？
0: 就是业主说一栋楼90多例玻璃自爆，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原因？你们查过吗？
3: 我们这里已经开发商已经换了，已经跟他们换的，有爆玻璃都换了。
0: 就是没爆的那些，你们排查过没有？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爆。
3: 啊？
0: 我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爆，提心吊胆的。你们排查过没有？
3: 那这个我们只能反馈开发商那里啊。
0: 然后现在这个动作做了没有？排查动作
3: 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现在把玻璃换的都换过了。
0: 是说换过之后排查过那些没爆的没有？
3: 我们不爆的肯定排查了，物业肯定排查了。
0: 没爆的那些都排查过了是吗？
3: 肯定排查了，毛坯房都排查了。
0: 哦，业主在哈，你听到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都排查过了，业主都知情是吧？
4: 没有
3: 排查了，毛坯房我们肯定物业肯定排查了。
0: 不是说
4: 毛
0: 坯房，
4: 但是我们现在入住的，
0: 是说这些已经收楼的，
2: 是我们已经有人住的。
0: 您听清了吧？业主是说不是让你排查毛坯房，跟他没关系。毛坯房，他现在说的是他们已经有人住的这些业主。
3: 有人住的，现在他们报上来，我们都是通知开发商更换的。
0: 就是说没报的那些有没有做过排查？
3: 我们怎么排查？我们都是怎么进去业主家排查嘞？你问一下。
0: 那就是你们统一组织发公告，还是说让业主找你们去排查？
3: 反正现在有业主报的玻璃，我们都通知开发商更换的。就是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我也不
4: 知道。更换时间很久哦。
3: 现在业主报的，我们都上报开发商更换的。
0: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刚才一直跟您表达的诉求是，业主担心这个安全隐患，因为随时会报，所以他们。
3: 这个我也，他后面的事我也不知道他报不报，我也怎么知道他未来的事情呢？是吧？
0: 所以叫排查一下安全隐患啊。你想想，那玻璃爆了之后，楼下如果有老人小孩，玻璃掉下去伤害到老人小孩，你物业不要担责吗？这个事儿。
3: 他现在叫我们排查什么这帮老人啊什么的，疯的要死。
0: 什么意思呢？现在是？哎。评论区的朋友们告诉我，咱们还继续吗？就是我真不愿意把这个
5: 我真不愿意把这个力气用在一个听不懂你说话的人身上。

0: 我跟他大动干戈，我在这儿这个狂怼他一顿，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没啥用处。我觉得采访到这儿就可以了，就是已经说明物业的态度了。然后现在对于业主的这个诉求是说，能够希望物业来排查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尝试联系一下当地的住建部门，或者是问问这个街道，到底是哪个部门来负责这些安全问题的监管？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然后，事实是比较清楚的，就是玻璃自爆这些视频啊、照片啊，就全部都有。全部都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这个接线的人员他的素质、他的服务水平和能力就能达到咱们的期待，达不到。然后我也不愿意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是我对一个物业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无能狂怒，就是我在这嗷嗷叫，对于他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态度来讲不会有任何改变。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不继续跟这个物业啰嗦了，事实在这摆着。那当地哪个职能部门关注过报道之后能够介入，我们后续再保持联络，好不好？来，我们三位业主都在哈，感谢今天三位跟我们连线。然后我们在线下之后呢，看一看这个事情是归咱们住建啊，还是归咱们街道，我们再帮忙联系，好不好？
1: 好。
0: 啊，有住建的联系方式吗？
1: 没有。
0: 啊，行，那三位稍等啊，我们导播说找到了青城区住建局的联系方式，房子是在青城区是吧？
1: 对
0: 啊，好，那如果有空你们就稍等啊，如果没空你们可以看直播。哎，真是说不动了啊！我是觉得这个力气啊，用在他身上是完全不值当。我们还是联系一下当地的住建部门啊，看有没有机会，明确一下。你好，是清远市青城区住建局吗？喂。哎，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打扰您，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然后有清远当地的市民朋友就打来广东民生热线，那就反映他们居住的青城区有一个叫地景湾花园这个小区，然后他们从收楼到现在呢，这房屋质量一直出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这个玻璃自爆的问题，说仅仅是一栋楼，过去这段时间已经有累计90多户玻璃自爆了，然后并且还存在玻璃碎片高空坠落，威胁业主和路人安全的这个情况，然后其他的几栋业主因为互相并不熟悉，就是他们存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不了解，然后去，因为这个月是安全生产月嘛，所以呢，广东民生热线和广东省安委办就共同做了今年的这个安全生产月的专题节目，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这个投诉案例，主要的问题是想消除这个安全隐患，所以呢，因为是建筑质量问题，我们就来联系一下住建局。您看一下，从咱们住建局对于群众居住安全、房屋质量的这个角度，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反映给谁呢？
1: 如果是在质保期以内的话，可以跟住建部门去反映的话，
0: 明白？
1: 会督促开发商进行一个质保，
0: 明白？现在是这样，就是不是说这个开发商和物业啊不给换这个玻璃，只要玻璃爆了，他们就给换，啊，也没用业主出钱，具体是钱从哪儿来，是维修基金还是动了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哈，就反正是给换。但是业主跟媒体反映这个事情的初衷是，他们希望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比如说能不能组织，我们的这个安全监管部门，然后和开发商物业一块儿对现在已经收楼业主家里的玻璃进行排查。因为他们时刻担心什么呢？说每天回家提心吊胆的，就不知道楼上哪块玻璃会不会又爆了，碎片又飞下来了。因为这个高空坠落的，如果是玻璃碎片哈，那实际上在众多高空坠物的这个案例当中来讲，危险程度是极高的。我们都知道那玻璃很锋利，所以从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的角度，业主接下来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1: 这个事情可以跟市住建局那边去反映一下，因为这个项目是市的住建局监管的一个项目，啊，可以跟他们反映一下，
0: 哦，就是
1: 看一下能不能。
0: 虽然房子在青城区，但是它的监管是在市住建局，是吧？
1: 对，监管部门是市级的住建部门。然后如果市民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跟监管部门去反映，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安排工作人员去现。

0: 长看一下或者核查一下。
1: 明白。如果这个是区里面这个区住建监管的这些项目的话，通常是咱们哪个科室去关注这一类的事儿呢？
0: 如果是房屋质量问题或者工程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治安股或者治安科，也可以这么称呼。
1: 哦，治安股或治安科。好，明白，谢谢您的这个指引哈。我们尝试联系一下市住建局。
0: 哎，你好，请问您是哪个？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
0: 哦，
1: 我是主持人金亮。
0: 好的
1: 好
0: 的，好，您
1: 也可以跟你们的那个领导反映一下哈，就是说青城区的居民反映这个事儿，可以吗？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我先跟领导反映一下。
1: 哎，好，谢谢啊。我们看看快速能不能找到清远市住建局的治安科的联系电话。大圈先生说，对的，是住建局，住建局会组织排查的。让他提供电话，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啊，清远市的住建局。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这个防患于未然，或者说我们做这一类的节目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这些危险，让这些可能危及到公共安全的隐患消失在萌芽状态。现在他这都不是萌芽了，他这一栋楼90多户玻璃自爆，这都是属于野蛮生长了，这危险就是已经在这摆着呢。所以你说你跟物业讲话呀，就是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你跟他说什么，他说我都换了，还想怎么样啊，让我去他家查呀。首先啊，就咱从这个态度上你就明白，这个事儿指望物业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静说，估计四期的玻璃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就是质量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质量缺陷。说白了，就是开发商采购这一批料的时候，就是要不然就没达到国标，要不然就是他们其中有什么猫腻儿，这就没办法去追溯了，就怎么去查呢？就只能是说基于现状，咱们尽可能的去做一些防范动作。我跟各位讲哈，就是高空如果玻璃碎掉了，就它不是那种防爆玻璃，它的碎片如果可以坠落的话，你想一想，就是这个碎片从这个楼上刮下来，但凡伤到人，它的那个玻璃的锋利程度，它都不会是一个小的伤害的案件。我们当然不是这个希望会有这种事儿发生，而是说这种事儿正在发生，该怎么办的问题。好，刚才的情况就是导播老师找到了清远市住建局的联系方式，但是没能够打通。那节目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先跟进到这儿，下一周的节目我们会继续来跟进咱们这个小区的安全隐患问题。谢谢几位业主哈。我们后续广东民生热线帮咱们继续跟这个事儿，好吗？
2: 好的。
1: 哎，好，谢谢啊。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然后我们那个待会儿是法律节目，给个说法，我们的主持人海默将会和专业的律师给各位带来专业的法律内容的分享。感谢各位，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是金亮，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2.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6到1.3米，北渤湾海域浪高0.6到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到2.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3到3.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8到2.4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3到3.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3到3.0米。未来展望，未来3天受西南季风加强影响，南海海域风浪逐渐增至中浪到大浪，6号起南海海域风浪再次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9: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0: 数量多少，
9: 根据我国刑法，
11: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8: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2: 办公室就完消失了，
13: 撞到了我的车的。
14: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5: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8: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知衡所的吴佩辰律师。吴律你好。
16: 你好。
1: 吴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民商事、劳动纠纷以及婚姻家事等方面，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吴律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衡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 133-1607-8078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的。那各位呢，也可以在平台与我们实时的互动起来，发表您的一些法律的观点和一些看法。如果在节目之外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的， 想要爆料的，那我们会结合相关的题材内容会去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判别，比如说适合给个说法节目还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哈。首先各位要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比如说现在就看到了抖音平台有人在留言了，说要爆料哈，先通过小程序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然后要形成一个有效的投诉，怎么说呢，时间地点大概的事儿把它说清楚，然后说明你的诉求是什么，千万不要一句话我要投诉爆料，然后发来一个视频发来一个照片，然后我也不知道你要爆料什么，你诉求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对不对，写得更完整一点点哈。好，我看到评论区很多人来打招呼了，就剩壁纸、咖啡少加辣、土鸡哥、豆子豆，还有去火仙体饼、九三俊胜，还有等等啊，都还很多朋友来打招呼了啊，包括了奇迹啊，就问了怎么能爆料，怎么才能被受理。首先先通过小程序，我刚刚说过的哈，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然后上面说把联系电话写在屏幕上，写不了，写了就会限流啊，所以不能写上来，希望各位理解哈。然后通过小程序来找到我们，然后刚刚说到电话号码13316078078，这个是知恒律所律师事务所的号码，一定要明确哈，这个是律所的联系方式，联系节目组要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有爆料的还说怎么样能被受理，我们会结合相关的新闻价值，因为首先并不是说所有人的投诉我们必须能够处理或者必须会受理，每天成百上千的我们没办法全部去受理得了，因为第一我们在节目当中包括民生热线当中也不断跟大家重复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执法单位，我们是一个媒体，我们只能做一个沟通桥梁，所以我们首先会初步判断新闻价值，然后根据您的这个急迫的程度，然后根据我们能够联系的被投诉方来做一个基础的判断，综合起来才能决定是否连线，好吧。然后还有就是您的诉求是比较明晰的和是有合理诉求的，然后我们在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也会互相商量哈，来共同决定是否上节目，上哪一档节目，好吧，非常明晰了哈。人说湖北的爆料可以吗？可以，但是我们这是一个法律节目啊，给个说法是法律节目，就是不限范围，全国各地啊，因为法律是全国各地通用的，你湖北的要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问，但是如果你是要找湖北的行政部门处理相关的问题和我们相关的权限范围，包括月省星，我们也不能直接处理湖北的事情，就是我们转交给月省星也可能没法处理，所以看你要法律咨询还是投诉爆料，不同不一样，好不好。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事儿哈，有很多人昨天看了精亮直播也知道我们会讲的一个事儿，是讲了吃东西的事儿哈。这个事儿其实网上争议挺大的。6月1号，近期四名游客在广东汕头某个火锅店用餐近尾声的时候，以跟梦里的味道不一样，锅底的味道太大。

0: 办了，与预期不符为由拒绝全额付款，并且扬言已经准备好了5000字的差评了。店家呢虽然觉得很气愤，但是为了维护当地的美食形象以及避免纠纷， 无奈选择的是全额免单，这个事其实网络上争议很大，包括有人骂网友的啊，骂这几位游客的，还有人是直接说这个老板不对的啊，说你这么一搞，以后我们怎么做生意啊，就是引起了其实网络上的挺大的一些争议的。那从法律解读来说啊，我们要问一下吴律了，顾客以写差评或者写长文来威胁商家去免单，在法律上能不能算作是敲诈勒索的呢？
1: 就单独这个案件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它大概率是不构成敲诈勒索，它更多是民事意义上的一个胁迫。因为是否构成刑事上的敲诈勒索呢，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满足三个核心的构成要件，一个就是主观上一定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像这个顾客他是提出了希望全额免单的这么一个要求嘛，他 只是对锅底的味道不满意，但实际上它是把这个整个赔偿范围扩大到了整桌的一个消费，它这个确实是有非法就是获取利益的嫌疑。另外一个是客观上它是要求以威胁或者要挟的这样一个形式去勒索财物，就比如说顾客说要写差评或者是写长文来威胁商家做免单，但这个构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威胁，它其实也要看评价的内容。那如果是客户他扬言发布啊捏造啊这种虚构的事实，就比如说火锅里面有蟑螂啊吃了上吐下泻，如果说是这种 评价去迫使商家去交付财物的话，这个就是明确的威胁。但如果只是他基于真实体验做的一个主观上的评价情况，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一般这种法院他在审理这种维权式敲诈的案件中呢，他更多的是考虑这个维权的手段是不是有正当性。那其次， 这个数额和情节上也是有一定标准的，就比如说这个免单的金额它是不是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这个2000到3000的标准，或者是客户他是累犯还是惯犯，这些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我感觉，我个人觉得还是更多是民事意义上的胁迫多一点。
0: 那这种情况下您刚刚说了一个累犯， 因为首先数额达不到，然后包括他这个长文到底最后也没写嘛，那就是 这个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其实以前有遇到过类似同样情况的，特别是遇到这一桌客人的，其实他们可以联合起来整理相关的证据，如果数额达到一定的次数，然后金额达到一定的这个数额了之后，也有可能是被立为敲诈勒索的，对吗？
1: 对，两年内他只要满足三次以上，这个就已经构成了多次勒索。
0: 对，那这个就主要是看他的这种方式方法，就是从现有的视频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法判断这只是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极端的个例，还说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境哈。当然网络上很多人说了，吃饭吃了40分钟啊，40分钟写了5000字的长文，那真厉害啊，到底写没写不知道。但是对于商家来说，他说的是啊，我们对于你们潮汕啊这个火锅呀、卤水火锅呀，就失去了这个一定的这个欲望了啊，就不想吃 了，然后关键吃了那么多了，你吃了70%了，就是一般老百姓会认为说，你吃了不好吃，他老板也说了，你觉得这个不好吃，好，这个给你免单。但这种东西仅限于，就是我吃一口，我可以知道不好吃，我不相信，我再吃第二口，我就能够确认它是不好吃的了。你再去跟商家谈，我都觉得相对能够理解一点。你吃了70%了，吃了40多分钟了，
1: 你说口味不服，要求免单，多少觉得有点奇怪啊，看大家怎么去理解了。那面对这种因为与个人口味不相符的，而强行免单的顾客，商家是不是只能自认倒霉？有没有是一些合法的维权的方式和方法呢？单从法律的角度啊，他不考虑现实的原因的话，那商家他其实是可以报警的。就顾客用餐之后，他拒绝付款，这个是属于一种违约的行为，甚至可能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寻衅滋事。那这个时候商家他立即报警的话，他不仅是可以震慑对方嘛，他其实上其实对于商家后续的一个维权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关键性的证据。那回到这

0: 起事件中商家他已经是做了免单的一个行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也还有救济的途径，就按民法典第150条来说，商家如果说以受胁迫为由的话，他是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这样的免单行为的，因为他支付餐费，如果说客户事后他还发布了捏造这种事实的恶意差评，商家也可以考虑说起诉其侵犯了名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只是说具体到这个案件中，一桌火锅它可能就没有多少钱嘛，看商家自己要不要去做这些维权的手段。那其实针对恶意差评的话，网络平台它也会有相应的申诉机制，商家也可以说通过这些监控啊，或者是订单记录，要求平台去删除恶意评价也是可以的。
1: 嗯，那整个事件呢，据了解，在店家选择了全额免单之后呢，仍然遭到了疑似对方小号在线上辱骂哈，那么现在已经是报警处理了。其实整个事件不仅仅是对这名顾客，还有很多的网友和很多店家都上网去网报这位这个老板哈。其实从个人角度，如果我去，当然他在后面也发了一个视频去解释说，第一，他不仅仅是说我们出品的餐食不行，他说的是整个对潮汕美食，包括疑似的小号的说潮汕很多东西都不符合他的口味，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点评某地的美食哈，那商家他说他是出于对我们当地美食的一种保护，也不想把这个事儿闹大了。还有就是这个当事人的店里还有其他的顾客在，你这么如果要跟你继续僵持下去，跟你去闹下去，只会对整个的商家的这个现场的运营造成更大的影响。就是一桌，他说我赔得起，我给得起这个钱，他也相信。众多的网友在网上可能更多是开玩笑说，那我也准备了20000字的长文准备去你店里了，他就说了啊，只要你来，你真的这么说了，我请啊，就这么一个语气和态度，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食材和自己的这个出品的一个信心和保证。那当然这件事情能让更多的店家去警醒，一个是保证自己产品的出品，还要保证它的味道和口感能够达到相对的一致，也某种程度上能够促进某地的一些美食的更好的走出圈儿。但是处理方式刚刚也说了，有法律的方式，有正当的维权的方式，那也不能说这个商家处理方式是错误的哈。所以这个是整体来说哈，在用餐尾声提出了口味的问题，店家选择是息事宁人啊，选择了免单息事宁人，您怎么看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这个互动来留言啊。那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吴律的擅长方向是民商事劳动纠纷婚姻家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之恒所，律所的电话号码是133-1607-8078 133-1607-8078。那么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可以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了哈，有人说吃饱了可以说不好吃要求免单吗？有人说是准备而来的，然后网上说还有一个白嫖酒店的，我看到那条视频了，应该是人被抓了哈，就是女子玩这种支付到账延迟，白住酒店说付过了是银行的问题，同一招连骗了7家酒店，累计10000多元哈。这个然后包括他是要求这个吃早餐，然后店家就说了这个你吃早餐得付费哈，然后最后反正这个房费也没有付就报警处理了，人也被抓了哈。还有人说了，我是南方人，吃去北方饺子馆吃饺子快吃完了叫老板出来免单，理由是南方吃不惯面食，对吧，这种就是挺恶心的事儿嘛。还有人说了，这是真实事件还是摆拍炒作的视频呢？从现有的 视频的角度来说，还我们节目组无法去判定，但是我们只是针对这个事背后所存在的可能的法律的问题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解读吧。就是说如果他是摆拍的也行，就是我们去跟大家说，如果店家真的遇到

0: 这种情况，咱们怎么去合理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当然，每个老板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同样尊重，只要是在法律合规的范围之下，对吧？有的老板觉得，哎，算了，我愿意贴这个钱，无所谓，只要能保住我的这个声誉，那你说他是错吗？不能说错，对不对？那他考虑的东西可能跟我考虑的东西不一致嘛。好了，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刚刚说到了哈，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持续的留言。刚刚看到一位朋友啊，应该叫 Roman 什么的吧，然后我刚刚回复了哈，说他给了我一个这个投诉的编号啊，然后我刚刚已经说了转办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了，因为也看到您选择了说是同意转交相关部门跟进处理了。那首先先看一下相关部门能不能处理好，是吧？然后再说一下我们民生热线的声字呢，是声音的声。你打错字了好吧，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帮您转办了，您通过小程序能够看到了哈。有人说了，5000次的差评老板扛不住呀。哎呀，的确是，你说吃个饭多久时间，你到底是欣赏美食呢还是写差评呢啊？你反正你在高考我写作文5000字我也没办法40分钟写完，只能说这人文笔真好，写东西速度真快。还是说通过某些软件直接一键生成呢？啊，不知道，但这种方式啊是不合理的哈。就是你一开始吃，你吃个一两口，你说口味不对，你退了，老板都理解了，都不至于放到网上发酵成这样。你吃完了说，哎呀不合适，那吃的你给吐出来吗？就钱我得还给你，吃的你不给我吐出来，凭啥呢？对吧？说了买榴莲5房吃了3房有苦要退货的啊。哎，这也看到了这个视频了啊，这个老板疯了，老板炸了，说你吃一口我都给你退，你吃5房吃了3房了，你说要退货，我怎么可能给你退呢？后来经过了调解，事儿也解决了啊，就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这是相对的机制存在漏洞吗？啊，不能钻这种漏洞啊。马上来接听今天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卓。
0: 卓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咱们的律师也在线，也擅长劳动纠纷方面的，您说说遇到什么样的劳动纠纷问题？
1: 就是医院单方面就是不跟我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0: 嗯，大概还是描述一下遇到什么样的事。
1: 就是医院嘛，他就以这个什么我未考到助理医师证为由，单方面就是说不跟我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为我本人已经合同即将到期，就是6月30号到期，对。
0: 嗯。
1: 然后我主动跟医院提这个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这个事情，然后医院的话他们就是直接给我下达了就是不续签的一个通知书。
0: 嗯。
1: 然后并要求本人就是办理这个离职交接这些东西。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咨询他是否有赔偿金，他说没有赔偿金。
0: 没有赔偿金的缘由是什么呢？
1: 对，没有赔偿金的缘由就是说他们依据劳动合同里面的那条款项。
0: 嗯，
1: 说是什么？我看一下哈。
0: 嗯，没问题，您看一下哈，在6月30号。即将到合同的第三次签订啊，应该是，签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合同，然后在5月份的时候给您下发了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的一个通知书，然后现在也不给任何的这个补偿。
1: 回复，对。
0: 那他怎么说的？他是依据劳动合同里面哪一个条款来不给您任何的补偿？
1: 就是看，等一下，我现在在找。
0: 嗯。好的，
1: 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含应届大学中专毕业生正式聘用后2次机会均未取得职业资格证，或取得职业资格3个月内未在我院进行职业注册的，甲方有权辞退并不做任何补偿。
0: 嗯，您认为这个条款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 我认为这个条款呢，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条款。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本条写的是用工期间辞退解除劳动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到期终止不续签，所以不能跨条款用来做到期不续签的依据。
0: 嗯，您是什么时候入职的？
1: 我是2020年7月份入职的，在这个单位已经工作了差不多6年的时间。
0: 聘用岗位是什么？
1: 聘用岗位是口腔医生、医师，对。
0: 这个合劳动合同里写的就是口腔医生、医师。
1: 劳动合同写的是医疗岗位。
0: 啊，医疗岗位。然后你到现在将近六年的时间没有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吗？
1: 对，在考，但是没有考过。
0: 考了几次？
1: 考了应该有五次左右。
0: 考五次没有考过。那在六年的从业经历当中，您是个人独立职业，独立开具相应的处方单，还是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之下去进行操作？
1: 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啊，那有没有开具过个人的处方单、处方签？
1: 没有，因为我没有那个账号。对
0: 啊，那我的理解就是您在六年时间当中所有的诊疗以及治疗的行为，甚至是开具什么样的处方，都是经过上级医生的指导之下，就是他一直坐在您是口腔科，也就是他一直坐在您的旁边指导您操作，或者是监管你的操作，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对的。
0: 那我有一个疑问，只是作为探讨哈，那我从医院的角度我去想，就是您的任何的操作我都需要专门请一个人在旁边看，从用工成本的角度，我医生就会觉得我的人都请了，那我直接让那个医生干就行了，他有职业资质，那我就不用你了呀。医生，你觉得医院是这么想的吗？还是因为什么顾虑选择这个时候跟您不续签？
1: 我觉得医院应该是不想跟我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
0: 好，
1: 所以选择用这一个不合法的条例来给我不续签为理由。
0: 明白。好，这是要插一句话哈，我看到评论区有位叫做花园是女王 Queen 的这位朋友，请不要再刷屏了。如果再进行刷屏，您是把很多其他人正在进行投诉和正在讨论相关法律问题的他们的权益给侵犯了。您再刷屏的话，我们只能做这个屏蔽处理，好不好？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哈，我们现在你有问题可以向小程序实时的找我们，我们节目之外会去审核。好，接下来继续回到卓先生的一个问题，您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您现在的诉求？
1: 我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单位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二倍经济补偿金。
0: 嗯。
1: 以及在工作期间未足额缴纳社保的金额进行补缴。
0: 嗯，他现在是一分不赔是吧？
1: 一分不赔，硬气得很。我已经跟他们发信息沟通了，他们都不回复我，已读不回。
0: 好，您说是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通知书发给您了，之前有没有做过调岗的处理？
1: 没有。
0: 没有给你发调岗通知书吗？
1: 有发调岗通知书，但是他这个调岗不合法，所以我不同意调岗。
0: 调到什么岗位？
1: 调到客服。
0: 那您明确跟他说过您的诉求是什么了吗？
1: 啊？
0: 您有没有明确的跟他说过您的诉求是要从事哪个岗位？有没有跟他说过？
1: 肯定有的。
0: 嗯，就是说继续当口腔医生。
1: 对。
0: 继续在别人的指导之下继续操作。
1: 对对对对。
0: 哎呀，我只是单纯的从用工角度来说，就我从医，我这允许我这个时候想多一步，就是我从医院的角度，我实在无法理解，就是我要请，等于说我一个工作就是看病，我需要两个人，一个是您，一个是另外一个上级有职业资质的一个医生。所以您的最大的疑问是不是说，既然你都知道我没有持证的情况下，你依然让我从事这么多的工作，而且是持续了六年，您应该有问题的时候应该一开始就提出来，对不对？或者说他曾经有没有要求过你在几年之内取得相应的这个职业资格证？
1: 没有
0: 啊。那刚刚说的劳动合同里面的
1: 中，也没有相关文件，什么都没有。
0: 好，刚刚说的合同里面约定的那个是终止，就是不是不续约，而是说跟您解除劳动合同，对吧？辞退。
1: 对，辞退。
0: 是说两次没有拿到职业资格，考试考不过，对不对？
1: 是的。
0: 嗯，好，接下来我们的吴律也在线哈，也擅长劳动纠纷方面。接下来我们的吴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一下咱们的卓先生吗？
2: 嗯，没有了，我大概也都了解。
0: 嗯，那对于这个情况您怎么看待呢？从法律角度，从劳动法的合同和定例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到咱们卓先生的吗？
2: 其实他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单位究竟是做的合法的解除还是违法的解除？我刚刚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已经是第三次准备签劳动合同了。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没有法定的事由，他第三次不续签的话，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违法解除，但是这个也要看医院那边的规定，比如说它合同里面是不是有写到说明确规定了这个职业资格证得在多少年内取得，或者是说医院是否在前一段时间，或者是卓先生在岗的这一段时间内公示过相关的规章制度去支持医院的这个说法，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其次是卓先生他自己的情况是在职了近六年嘛，都没有都一直是正常的在岗工作，那医院在明知无证的情况下，他实际上一直雇佣卓先生在口腔诊疗的辅助工作近六年，而且也是考核合格的，这个实际上也是用实际行动去认可了你的工作能力和岗位的匹配度。但是其实我也有一个想要提醒卓先生注意的地方，就是你一直提到是在持证医生的指导下工作，那这种情况下他还是要区分到你的工作是不是一个合规的医生的助理岗，还是说他实际上进行了独立的操作，就比如说你独立的做出过诊断呐、书写病历啊、开具处方这种，如果说你实际上有独立进行这些行为的话，他有可能会涉嫌到一个非法行医，那这种的话他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他是会被认定为严重违纪的，甚至会导致这个劳动合同无效。
0: 由于现在这个马上到半点报时哈，今天的半点报时会有一则广告，然后稍后回来我们会接着来一起为各位去来关注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么稍后呢，我们卓先生您也先不要挂电话，稍后我们会继续跟您对一对，看看之后有什么的维权的路径，但暂时来说的话是 OK 的。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会交还给到导播老师这一边。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 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 020-666

0: 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马上把卓先生接回到现场。卓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卓先生，刚刚也听到咱们律师说了哈，您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吗？卓先生，您还有什么想法和观点？您说。
1: 现在的话，我应该通过什么渠道去维权呢？
0: 具体的维权方式。
1: 对。
2: 如果是在医院的话，其实我是建议直接去做劳动仲裁。那仲裁的话，你自己得把往常的这个工资流水、排班表啊、工作记录这些自己都要整理好，包括跟代教医生的一个沟通记录，这些都是你维权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证据。
1: 好的。
2: 关于你担心的这个，如果说用人单位他可能掌握了一些考勤啊、工资台账这些，其实，这个是因为是用人单位那边掌控的嘛，你拿不到这些也是正常的。你可以在申请书中，向仲裁委说明这一点，仲裁委他是会责令医院去提供的。如果说拒不提供的话，是可以采信你的主张的。
1: 好的，我之前找他们要过，但是他们没有回复，都是冷暴力的态度。
0: 好，但是我们想问一下吴律哈，其实我们刚刚卓先生有说到过，劳动合同里面是有一条是约定了是有两次要考，你如果两次考不过的话，是有权利终止，就是可以辞退，那这个会不会对我们卓先生后续是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呢？
2: 这个会，这个是说明医院他已经有事先告知过了嘛。对，这个如果说医院他履行了相应的这种通知的义务，就比如说他的合同上如果说他使用的是格式条款，有没有对这个条款进行加粗，如果说有这种加粗的提示，他已经以明显的一个告知义务提醒过你的话，那其实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卓先生是不利的。
1: 没有没有，他是小则。
0: 小字是吧？
1: 对，小则。对，小则。
0: 小则是什么东西？
1: 它是有第七条，然后第四小条，就小则
0: 在单独写在里面了啊。
1: 对，
0: 然后你又认为说这个是辞退，你现在
1: 对
0: 辞退是回事儿，你是不跟我续签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如果是辞退你认吗？
1: 辞退我也不认。
0: 对吗？所以其实就是先按道理来说，就是现在不续签是，如果他在五月份把你辞退了，因为这个条款把你辞退了，其实你从您的角度里也说不认，但是需要跟各位明确的是要有相应的职业资质。然后我们刚卓先生特别提到了哈，他的所有操作是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操作的，然后您可以合法合理的去维权，然后包括仲裁委到包括对这个刚刚说的是否属于格式条款，是否这个条款有加黑加粗，或者是有明确的跟您告知过，那需要到时候再举证。那现在我们也要保照医院，比如说您看病的一些记录啊，一些相关的证明啊，证明是个员工，包括你的一些打卡记录，包括如果这些他们不提供，你说觉得他们为难你，还有一点就是你收到的工资，你每一个月的工资是他们的公账转过来的呀，那就能体现出你是他们的正常在用工的一个劳动工作者，也可以提交来帮助您进行走一个仲裁，好吧？
1: 好的。
0: 我们先走这个流程哈，好不好？然后之后还有什么问题再联系我们，好吧？
1: 好的，谢谢您。
0: 好嘞，好，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其实我这个东西哈，就是我刚刚评论区看到了很多人说了哈，续签与否看情况，但到期了不续签必须有补偿，起码一年一个月哈。还有说了，如果只签过一次，到期了可以单方面不续缺，不续签。还有其实很多人提出的疑问哈，就是这样情况医院已经给足时间考证了，不续签很正常，但是每年补偿一个月即可。还有说啊，考这么多次都不过，那合同不是写了吗？其实从相关的条款来说哈，医师执业必须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这是有法律规定的，这是律师的行业的执业规定。然后劳动合同里面单独写了这一条，但是这条又写的特别的细。从医院的用工成本的角度来说，我不可能一直让一个上级医生督促你去让你看操作，让你去开处方，然后我最后我签字用我的账号来登录，那就等于说一个岗位我请了两个人，就承担一个人的事情。那从医院的用工成本角度来说，我会认为说不合理，对吧？如果我是人力资源部门，但是这个情况我个人的理解是发现的太晚。既然你条款当中已经明确约定过了，考两次，两次不过可以辞退。好，我考第一次不过的时候，你应该提醒我，我还有一次的机会。
2: 对，
0: 或

0: 或者说当时不明晰的情况下，你在重新告知我，或者是那第一次算了，我再重新给你两次的机会，好，两次再不过辞退，那都认为说你已经对这个相关的条款做出了一个合理解释了，双方接受了，考不过，然后进行这么去操作，但你这六年了，两就是续约了，已经续约过一次了，然后你现在跟我说 不续了，然后让我去一个客服。其实从劳动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说，也不能是侮辱性的一些岗位调岗，就虽然普通人认为这说调到客服不算是侮辱性的岗位哈，但对于卓先生本人而言，我是一个白衣天使，我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
1: 是
0: 啊，虽然我还没有取得职业资质，但是我的所有的操作是合法合规，在上级医生指导下，在治病救人的，就是有一定的安全保障的。你突然把我变去客服了， 我去解答问题了，那或是排期预约了，对于他来说，他可能认为是一种侮辱性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不能接受，于是在后来就发了这个不续签的一个说明。那这种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就是我从现有的去分析来说，和律师刚分析来说，医院的处理是有欠缺的，
1: 对，他确实是有瑕疵的，
0: 你不能拖六年呢，你一次考不过，但是我有疑问呢，就是 考5次没考过，医院也一直在让你去承担，也每个月在发着工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了哈。然后按照卓先生所发过来，他所在的那个医院哈，他刚刚没有提及，然后很多人也在问了，这医院是公立还是私立？我看到的初步的应该是公立医院哈，但是刚刚说了，有上级医生的指导，好吧，这点相对应的
2: 可以放心一点点哈。嗯，
0: 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你好，请问您贵姓？
2: 美国姓龚，龚先生。
3: 你好，咱们律师也在线哈，律师能听到我们龚先生说话是吧？
2: 可以，
0: 龚先生，咱们律师也在线，擅长劳动纠纷，然后您说说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
2: 我实名举报昆源生物违法解雇员工，对。
0: 怎么个违法？嗯。
2: 没有任何的沟通跟协商，直接在上周四就发了，就把我踢出了任何的工作群还有打卡的软件。上周五的时候把我单方面发了个离职证明，我在职差不多11个月，对，还有3年的合同。
0: 嗯，我再重新捋一下，去年入职的，到现在在职10个月，11个月左右，
2: 然后他们公司没有任何跟您沟通的前提下，就直接跟你说解约，然后给你发了一个离职证明，对不对？是的。想问一下您的合同，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是多长的时间？
0: 到2028年，也就是根本就没到合同这个续签的日期，是直接终止了你们双方的劳动关系，而且是单方通知，然后赔偿款呢？ 补偿款呢？没有，他就在上周二的时候
2: HR
0: 就说叫我去劳动仲裁，他说那你就威胁我，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录到音，就说那你慢慢去劳动仲裁吧。就让你去劳动仲裁了，他们觉得他们有问题吗？他们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还是跟你拖？他们就觉得让我慢慢拖啊。
2: 哦，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这个方式是不合规的，也不合法的，但觉得一般的劳动者不会耗那么大精力劳动仲裁或者诉讼跟他们去杠，反正拖着你，你要去告我告啊，到时候判了我给，你要不告我们当省钱了，是这么理解对吧？
0: 是的，然后我昨天去了劳动仲裁。好，问一下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任何的他有没有跟您说过你有违约的一些情况下，或者是违反劳动合同约定的情形？
2: 没有，他就发那个解雇那个邮件的话，就说我业绩不达标，但是没任何的沟通。
0: 业绩不达标，劳动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过业绩达标的一个相关的条款？
2: 没有。
0: 比如说什么木所谓的木位淘汰制，没有约定是吧？
2: 没有。
0: 劳动合同现在你手上吗？
2: 在我手机里面，我有电子。
0: 是有的哈，就是没有任何的条款对于这个业绩情况做出一个要求。
2: 是的，您是销售岗是吧？对，嗯，
0: 那您这几一年的快一年的时间，您的销售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是垫底吗，还是怎么样？
2: 还是可以的。然后在最近也是签了比较多的那些医疗机构，但是在。

0: 哎，最近的过程之中，就是，对，
1: 那是
0: 然后
1: 您，
0: 直接，
1: 就您个人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同岗位的其他的您认识的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被发放了一个解雇？
0: 就我个人去年的以前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只是听说过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来，对，
1: 哦，就是这一批次的，就您遇到这样的情况了，也
0: 对，
1: 没
0: 暂时
1: 是。
0: 就我，
1: 没有具体的
0: 对。
1: 解释，说要求业什么业绩达标，或者是在之前他所谓的业绩要求之前也没跟您提及过，也没有在之前有提醒过您。您说比如说业绩不达标，我们可能会淘汰哦，会炒鱿鱼哦，也没有跟您说过之前，对不对？
0: 对，只是说，考核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说6月30号作为一个阶段，看能够签多少的业绩
1: 好。
0: 之类吧。然后在4、5月份，我也比较努力的，也先签了有5、6个医疗机构，并且我会有业绩上面的输送嘛。然后不到6月30，不到5月底，我在上周二的时候就已经，人事就给我两个选择：一，我当场离职；二，干到6月份，那你就走，那我肯定是不接受的嘛。
1: 那我就跟
0: 对，
1: 你
0: 然
1: 耗着
0: 后
1: 你
0: 在，
1: 把我辞了呗，你赔我钱呗，对吧？我为什么要主动走呢？是不是？
0: 没，我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就说，我不选择这样，我是希望想好好干的，对，因
1: 好，
0: 为现在整个大环境也不好，我也自己也在
1: 理解。
0: 比较努力签了十几家医疗机构嘛，但是他们针对这样的情况，就是把我签的医疗机构立刻就去做对接，并且大家就如
1: 不
0: 果
1: 算
0: 要
1: 你的
0: 算就
1: 了，
0: 好去，
1: 那
0: 不
1: 这
0: 算我
1: 新
0: 的就
1: 签的
0: 好
1: 也不
0: 去。
1: 算你的了，
0: 对，立刻就找人去接手了。
1: 那你等于白干了这一单，这十几单，这些钱给你清了吗？这些所谓的
0: 没
1: 提
0: 有没有，
1: 成？
0: 任何的报销都没有跟我清。我5月份还有报销的，然后很搞笑，就是在6月1号发，让我5月29号把我的报销跟我的离职交接，发这样的邮件给我。就我个人的邮箱，我们公司有个公司的邮箱嘛，但是所有的在上周四把我给清了，
1: 那我的
0: 上周
1: 理解
0: 四的
1: 就
0: 晚
1: 是，您的诉求是除了这个违法解
0: 上，
1: 除的这个2N 啊，还有就是该报销的报销，还有
0: 还有我
1: 我
0: 的
1: 拉回来
0: 年
1: 的
0: 假，
1: 提成，算不算？
0: 提成这些是另算了，然后还有我的年假，
1: 那也要
0: 根
1: 嘛，
0: 本
1: 就
0: 提
1: 是
0: 都
1: 都
0: 不
1: 要嘛。
0: 提，对，
1: 好，
0: 是的，
1: 就是2N 的赔偿，报销款，该有的提成，再加上未休的年假，对吧？这是您
0: 是
1: 的主
0: 的，
1: 要诉求了。好，接下来我们
0: 是
1: 听
0: 的，
1: 一下我们的律师怎么说哈。这还有什么需要问一下我们的龚先生的吗？
2: 我想确认一下，就是因为他是之前有公司有告知他业绩不达标嘛，就是这个业绩不达标，只是说单单一个月的情况，还是说累计了好几个月，其实都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只是。是在4月2号说公司会新采用一个用业绩挂钩的方式，就让我在2季度完成到50万就可以，对，然后但是二季度还没到，就直接就把我单方面给解除劳动合同。
2: 哦，那就是其实说这一个评定业绩的时间，它其实也还没有到，是吧？
0: 是的，第一次没到，第二次突然之间新增的，4月份新增的，
2: 哦，那我大概听下来，其实你的诉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都是很正常的诉求。
1: 合理
0: 是
1: 诉
2: 的，
1: 求。那接下来维权就是我们刚刚龚先生也说了哈，已经走了这个，昨天是向仲裁委提交了这个劳动仲裁的一个申请，是吗？
0: 是的，昨天下午。
1: 那这个流程一般得要多长的时间呢？
2: 仲裁其实还挺快的。一般来讲的话，他会在15天内，就找到公司去给你去先是会有一个调解，他会安排你们两个调解，然后大概再过个1周左右就会给你一个开庭的传票。
1: 如果就是调解成功就不用开庭了，如果开庭不成功，开庭传票就到了。
2: 对，是的，是的，整个过程的话，2个月内基本都可以完结。
1: 2个月内哈。那是龚先生，您在向劳动仲裁委申请的当中，已经把您明确的具体的数额都写清楚了吧？
0: 是的，
1: 包
0: 写
1: 括
0: 清
1: 您那
0: 楚了。
1: 些有没有提到刚刚您说的提成那些问题呢？
0: 有，
1: 也提
0: 我
1: 了
0: 都
1: 哈。
0: 写了。对，
1: 好，
0: 只
1: 那
0: 是，只是那个报销那些，因为没有了系统，应该报不了。但是因为但是发票这些我都有的。
1: 都有是吧？那
0: 对，
1: 行，咱们先走流程，然后看看刚刚我们吴律也说了，时间相对比较快，劳动仲裁时间比较快。那我跟您说判断哈， 如果公司以前有过类似情况，应该有过以前类似员工也跟他打过官司的了。因为按您说的，您的月薪反正我看着挺高的啊，就是包括您的赔偿数额啊，其实公司对公司来说也不至于说，如果是一个靠谱的这个，包括还是做生物行业的，应该是支付得起这个。他最多就是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恶心劳动者，辞退你赔钱的这种辞退恶心，那没关系，那跟他耗。反正刚刚说了，劳动仲裁时间相对比较快，我能想到这个单位更恶心的一点就是，对于劳动仲裁结果不认可，然后再起诉，最多可能会
2: 强制执行。
1: 对，
2: 嗯。
1: 那就是强制执行，然后他可能就起诉啊，然后反而他告这个对仲裁结果不认可，然后再到民庭去告。
2: 哦，是要
1: 跟你耗时间。
2: 对，
1: 对他无非这么干，那就看他是不是非得跟你杠到底了，那你的维权的这个成本会相对高一点。那先看第一步，劳动仲裁调解，先看调解能不能行，好不好？然后之后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好不好？给他点时间吧。
0: 谢谢您，谢谢。
1: 劳动仲裁委刚刚申请嘛，能理解，好不好？
0: 主要是企业那边是拒绝沟通的，对，他因为上周二的时候，我没录到音，他用企业微信打我的电话，我没录到音，他直接就威胁我嘛，恶心我嘛，对，
1: 那你恶心，
0: 并且
1: 那我也恶心你呗，甚至你的方式是合理合法，都不能叫恶心，对吧？那就我全部跟你杠到底，你把该写明的写明了，你好好算一算，把能算的全给他算上，好吧？劳动仲裁反正费用很低。
2: 啊、哦，不收费 的
1: 啊，不是劳动仲裁不收费啊，
2: 不收费的。
1: 嗯，好，行，我们先走这个流程，不行还找我们，好吧？
0: 好的，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啊，拜拜。哎呀，这听起来太多的奇怪了。今天这俩，一个是到期不续约，一个是离到期还远着呢，强行开除还跟别人说你告我吧。
2: 简单粗暴、
1: 哦、
2: 就很少看到这么强硬的。
1: 对，你说前一个嘛，关于法律关系，关于劳动合同，关于里面的条款的问题，你说我们还可以在节目当中讨论一下，斟酌一下。
2: 嗯，
1: 像这个连讨论，如果刚刚龚先生说的是属实的情况下，都没有什么特别可讨论的了，就是单方面的违法了，你就强行开除了，不给赔偿，
2: 是
1: 很奇怪啊。其实说真的，这种现在都比较算是，我不知道啊，就是正规签劳动合同的，五险一金都发放的，然后社保也缴纳的这样的公司，然后最后干出这么一个强行辞退，不给任何理由，然后或者是这个理由根本不在约定范围之内，也没有提示过的，这么强硬粗暴的公司，我着实比较少见了。
2: 嗯，
1: 啊，
2: 是，
1: 这谈都不谈。我遇到过很多是什么，我就是不按二人给赔偿的。但是谈一个具体数额，谈妥为止。
2: 谈到 N, 可能谈到 N,
1: 谈的 N 啊，就是劳动者来说，我也懒得去走劳动仲裁了，省事一点。然后这个赔偿数额我能接受了，赶紧抓紧时间找下一份工作吧。然后刚刚也说了，这个龚先生哈、啊，他自己给我们发来的资料里面显示是，35周岁了，咋了？35岁现在是个坎儿吗？从这个无虑您的职业角度，经常办的劳动纠纷案件，35岁就是一个优化的时间点了吗？常见吗？
2: 挺常见的，因为对于正常的劳动者来讲的话，你基本到这个年纪，你其实是可以上管理岗了
1: 啊、哦。
2: 但是管理岗它毕竟就只有一两个嘛，它不可能说有很多人，但是底下就是已经到了35周岁的这个一路跟着公司爬上来的劳动者其实还有挺多的、
1: 哦、
2: 但是他们如果说上不了管理岗的这些人，他完全可以以一个更廉价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去替换掉这一些已经工作了很久的。
1: 你把我想忧郁了，我快到35了，我不是管理岗。哎呀，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现有的社会现象，但是包括我所了解到的很多，那至少你开除，你强行的开除，该有的赔偿是 RN 的赔偿。那能不能用一两句话简单的去概括，什么情况下是用 N 加一，什么时候适用的是 RN 的赔偿呢？
2: 其实 N 加一的话，它这个一其实就是代通知金嘛，它这个代通知金它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给的，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只是一个 N 和 RN 的差别，就是如果说你是因为劳动者的过错去跟他做了解除的话，这种情况下是一般也不需要付啊，那这种情况下就是 N， 那如果是违法的解除，就比如说
1: 3期之内妊娠期这个怀孕当中。这种是违法解除，
2: 是违法的解除的话就是 2N、
1: 哦、
2: N 加一的话它是在就比如说 企业的经济性裁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待通知金，也就是你们常说的加一。
1: 明白了，好，时间到了54分了哈，那么节目的尾段还有一段广告，所以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的律师做客节目哈，我们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吴律吴佩辰律师解决民商事、劳动纠纷、婚姻家事的，在节目之外可以找到133-1607-8078 133-1607-8078。如果涉及到其他的刑事啊的问题，也可以做简单咨询，然后也会律所的层面会去调派相应的比较更适合您的律师，所以在节目之外可以联系哈。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

0: 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0: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真金白银促消费，广东再放大招。今年广东省端午和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省统一推出汽车购新和电子产品补贴，最高每辆车可以补5000元。同时，深圳、佛山等15个地市率先上线31类特色优品消费券，涵盖了智能家电、数码产品、家居卫浴等热门品类。此外，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错位互补，汽车不换新，仅购新，单价超过6000元的相关电子产品无法享受国补，但是可以参与广东优品购活动。近日，广东省疾控局联合广东省气象局连续发出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疾控中心发出提醒，高温相关疾病从轻到重可能只隔几个小时。如果在高温的环境里开始头晕、心慌、恶心，不要硬撑，按照步骤立刻处理。休息半小时之后，如果还没有好转，或者一开始就出现了意识模糊、体温很高、恶心、想吐的情况，要直接去医院急诊。梅州台报道，近年来梅县区全力推进茶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让小小的茶叶成为富民增收的金叶子，乡村振兴的新支撑，县域经济的新亮点。梅县区目前茶叶种植面积达到2.44万亩，年产值6.36亿元。目前梅县绿茶已经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定，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阴纳山金罗春斩获了广东名优茶特等金奖，雁南飞茶园获评岭南最美茶园。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去年的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到27%，美国国债同期占比降到22%，黄金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经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根据哈梅内伊生前的遗愿及其亲属的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的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7: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7: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7: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7: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13: 你有没有发现家里旧了，生活都会跟着将就呢？孩子长大了还没有独立空间，厨房转个身都磕磕碰碰，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上又湿又滑，很担心家里老人摔倒。有时候不是房子旧，而是生活凑合太久了。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实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老房翻新不只是装修，更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美好生活。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给自己一个不再将就的家。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来分享装修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不要走开啦。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啊，我是嘉华老师。
7: 哎，嘉华，这些年呢，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几百个工地，你对老房翻新肯定是很有心得的。今天呢，咱们得把干货都分享出来啊。
14: 没问题。
7: 嗯，最近呢，很多老街坊呢就打电话问说，这个老房子呀要装修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4: 那其实的的确确在老房装修这个事情上，广州特别特别多。
7: 哎，
14: 那最近也是雨水多，老房的问题也是开始凸显出来了。
7: 嗯，
14: 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

0: 的专项活动，全程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媒体监督团呢也会全程的跟进，帮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1: 对，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有专门针对老房子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非常非常的实用啊。哎，嘉华，你说啊，最近这个雨水多，老房子问题凸显，那具体都指哪些呢？你看我有亲戚住在海珠，上周呢就说家里边呢墙面又渗水了，他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早就过了吗？
0: 那像这种判断呢真的在老房里太常见了，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回南天潮湿啊，其实很可能是墙体的水管已经出现了老化渗漏啊！如果说你今天不解决这个水费啊，白花花就没掉了、像外墙的防水呢也是开始失效、像什么天河啊、海珠啊、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年龄都超过了15年以上，最近连续下雨，墙里埋了10几年的水管电线问题全部暴露，最最最危险的就是水和电。
1: 哎，给咱们听众仔细讲一讲呢。
0: 那水电老化，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旧闸刀啊，外皮都已经老化脆皮了，甚至有些老人还把保险丝啊换成了铜丝，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哎呦，这个风险系数太大了啊！那水管呢？
0: 那其实像水管呢，还很多都是镀锌管，里面呢都已经锈得像黄泥水了，有些已经甚至开裂渗水，楼下的邻居找上门，首先邻里关系不说啊，拆开了根本就见不得人，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广州潮湿老房大多都没有干湿分离，地砖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没有防滑的，走上去又湿又滑，非常的危险。
1: 哎，老人家是最怕这个了，万一滑倒就很麻烦了。
0: 对，很多老人呢不是怕生病就是怕住院，在卫生间这样一摔啊，可能就卧床不起了，像没有扶手没有夜灯啊，起夜摸黑进去风险极大，卫生间跌倒是居家老人受伤的第一大原因。
1: 哎呦，这个真的太可怕了。那这种房子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啊，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安全了
0: 啊。所以我也经常说啊，老房翻新首先不

0: 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免费领取我们总结的装修宝典，里边有针对老房的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咱们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一下，这部分领取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嘉华，刚才呢，你说的这些有没有真实案例，让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有多大呢？
2: 那的确是挺多的。那我先讲两个最近监理过的广州案例吧。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啊，老夫妻住了18年，儿女呢都在国外读书啊，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老人每晚起夜都是提心吊胆的。
0: 哎，是啊，这个听着就很揪心啊。装修呢，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
2: 对对对，后来吴友美家也是帮忙做了全新的规划，像卫生间全部重新做防水，做了干湿的分离，地面换上了防滑砖，加上了扶手和感应的夜灯，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引进了采光，白天不用开灯啊。完工后老太太特别特别的满意。
0: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开心啊。装修呢，不仅是为了好看，而且是为了让咱们的爸妈真的可以住得安心。
2: 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来自天河区骏景花园的一个老小区，三房住了5口人，两个孩子加老人，两个孩子共用一张书桌呢，天天是抢位置吵架啊，没有专注力，学习呢也开始慢慢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倒杯水都错不开身。业主说每天下班都不想回家，感觉家里乱的就像个仓库一样。
0: 哎呀，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成长的速度。
2: 那么翻新以后呢，客厅也是做了一整面的收纳墙啊，玩具啊、书包啊、药品啊，全部都有地方去放置了，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啊，光线好还能安静，厨房加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递菜。业主后来跟我说，早知道就早点装修了，终于有了一个像家的样子。
0: 是的，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2: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

0: 户型的改造案例去参考。
1: 哎，不过嘉华，这个案例很心动，可是呢，很多听众也很头大，怎么能够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0: 哎，你说到点上了，现在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很多都是用低价吸客，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直接一个报价啪声打过去，还特别的便宜啊。那像这种公司，其实要特别的注意，今天我就教大家看装修公司就看三个点，拿去对比错不了。
1: 哪三点呢？
0: 第一，肯定是要看规模实力啊，一定要找有实体店的，千万不要在外面挂个牌子就说自己做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了人更麻烦。那么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无忧美家在广州可以说是深耕了多年，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啊，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啊，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3A 单位，这是我们媒体合作的主要原因。
1: 那真的很靠谱啊。
0: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公司用低价引流，合同里埋下了各种的增项坑坑洼洼，写着按时结算，据实时发生，后期水电加点位加钱，墙面找平加钱，防水加厚加钱，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1: 哎呦，
0: 老房翻新要先拆旧，不确定性真的太多了，很容易就被坑钱了。
1: 那怎么破呢？
0: 那这就要签闭口的合同啊，预算等于决算，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这次活动呢，也是要求了无忧美家要去签闭口的合同，保证零增项，同时还要签约材料的保真协议，详细列明品牌的型号，假一赔十，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含糊空间。
1: 这点太重要了啊。
0: 第三，还要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相对来说是有浮动的，如果没有监督，全靠工人自觉，其实很难不出问题。那么这次无忧美家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专项的行动，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帮你看着合同，避免含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还会不定时的直接到工地去巡查，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质量不达标打烂重装。这也是监督团不，所以这个监督团呢，它不只是走个过场，他是真正的实打实带着标准去帮业主做验收。
1: 哎，有媒体盯着，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放心啊。那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我们把这个闭口合同的模板还有材料保证协议的模板发给您，拿去跟其他公司对比，心里呢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详细说说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叫做33套样板房专项行动。那什么是样板房？为什么数量是33套呢？
0: 那首先呢，样板房它肯定是有名额限制的。那为什么是33套啊？这其实也是无忧美家为了做一个示范，展示实力，所以找到了媒体合作做监督，选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房里、不同的户型去做老房啊，把它们做成我们的样板房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全程监理记录啊，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了，可以参考这33套最真实的效果。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和记录，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33套真的多一套都忙不过来了。
1: 所以呢，如果是入选了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拿过来做样板，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福利补贴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
0: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无忧美家也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啊，所以也可以实实在在的给出样板房的专属权益。
1: 都有哪些专属权益呢？
0: 首先就要送房屋的勘察和免费的规划，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看结构、看尺寸、聊需求，针对电线的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重新去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送全屋的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包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最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无忧美家现在给你全部包了。
1: 这拆旧无限平方很实在啊，很多老房的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了。
0: 对，那最核心的还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着合同， 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

0: 标准，按高标准来啊！监理团随时上门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这福利太给力了！那报名这33套样板房有什么样一些条件呢？
0: 对，那除了名额有限，那肯定也是有一定的条件。
1: 嗯，
0: 除了名额有限，那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在10年以上。
1: 嗯。
0: 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面积太小啊，空间改造和工艺升级都展不开啊。第三，必须是整装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入住全程的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扣。第四，入选后还要签约授权的协议，同意让吴优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整个施工验收的过程，用于后续案例宣传和行业示范。
1: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0: 对对对。那不过呢，不用担心说隐私暴露问题，因为视频拍的主要是房子，不是人。从拆旧、防水、铺砖到交付的全程记录，我们都不需要业主出镜啊，我们只是把我们房屋的这个施工标准和良好的效果做一个展示的样板间。
1: 嗯，这个条件呢，其实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呢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抽收的。
0: 是的，吴优美家这次样板房非常非常的给力，1万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监督，每一样都很实用。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

0: 我想对正在听着节目的朋友说，那相伴十几二十年的房子呢，其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无数温馨的回忆，但是可能也出现了很多小小的瑕疵。我们想去给自己留下一个，我们想常常去安慰，我们常常去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了。但可仔细一想啊，家中的每个人都其实有着对房子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阳光的这学习的角落啊，父母需要安全的居家日常。一次家装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温柔的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 对，老房翻新呢，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是日子还长，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一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吧。
0: 那么，如果你的房屋年龄也超过10年以上，面积60平方以上，想参加33套的换新样板房活动，享受免费的拆旧、万元的补贴、媒体的全程监督，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登记，保留资格，不花一分钱。
1: 好嘞，最后呢，再报一次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们刚才呢，已经是在咱们的这个网络端跟大家聊了将近半个小时了。
4: 是的，
3: 那电台的节目呢，这一时段呢，就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赶紧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4: 招呼，
3: 告诉大家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是高娜，
4: 没错，没错，我是马林。今天11点，开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终于开始了哈！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通过广播的方式
5: 说广，说广告端，这个你们还要播多久广告啊？这个，哎呀，
4: 结束，
5: 对呀，这个有灯仔说中午好啊，两姐妹，你好你好，那个谁，还是黄衣服的美女，是不是在金亮直播间现场的？对，就是我，就是那个粉丝只有1000多的被嫌弃的，然后还被嫌弃说那个女的，你能把你的裤子的那个扣子扣好吗？我说我这个扣好的呀，后来发现啊，怎么就是发现金亮直播间的人全是挑刺儿的呢？
4: 啊，可能是这个收听民生节目的人就喜欢这个
5: 挑
4: 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各类的这个人物事物嘛，
5: 对对，然后他们还嫌弃我说，哎，你说你发了200多个视频才1000多个粉丝啊，我说那怎么办呢？那请大家关注我一下吧。
4: 还挺求真，这个求真精神还挺强的哈。
5: 对呀、啊，那可咋整？
4: 哎，刚刚还说哈，就是咱们除了说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呢，还欢迎在直播间当中哈一起来见个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
5: 对，
4: 刚可能很多朋友在咱们的广播端哈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
5: 因为我俩不在了。
4: 对，广告有点长，哎，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视频端哈，您还是依旧每天1点钟，下午1点钟的时间哈，准时见到高娜和马林，记得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5: 我们刚才呢开玩笑啊，跟那个谁俊胜说，我说你快来那个赞助我们节目吧。然后俊胜说行，说不播节目了，就让你们台长给你俩放假，这里干坐着不如去午休。
4: 他说每天播，俊胜是个大帅哥。
5: 行行行，你不赞助我们都说俊胜是个大帅哥，
4: 大帅哥呀，大帅哥。
5: 这都快板都打上了哈。这个时段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只能够就说跟大家来闲聊一会儿了，说说天气吧。因为最近呢这个全国各地一片热浪嘛，那这个大家都在享受着同一份高温，
4: 是的，
5: 但是 啊，因为我的老同学说了啊，这个我们西北还挺凉快的。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早晨。

0: 那种可凉可凉的时候，可能还得穿个小棉马甲呢。
1: 无法共情。
0: 哎，这个确实是，大家确实是出现了这个无法共情的这个情况哈。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呢，现在目前来说呢，像是全国各地呢，同样都会是有这个高温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4点钟，从北到南多地的气温都超过了30度。河北、河南、山东、新疆、安徽、广东、广西、江西，还有湖南部分的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北方呢是热到了破纪录，哈尔滨呢据说是在1961年以来的5月的第三次出现高温。我们说30度、35度，那对于广东来说真的撒撒水。
1: 哎呀，广东话说的真好。
0: 哎，辽宁啊、黑龙江啊，有10个国家级的气象站打破了当地5月的最高气温记录。
1: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北方特别是东北哈，它所谓的热跟咱们广东人所谓的热，它不太是一个概念。
0: 大家就总说广东的冷，那算啥冷呢？广东的冷也是。不是一个概念，魔法攻击啊！
1: 湿冷，对对对。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哈，咱们看就是夏天刚开始，好像没多长时间哈，但很多地方热浪好像就难以忍受了，所以很多人想，哎呀，这接下来几个月哈，剩下咱可怎么办呢？好消息是从今天开始到周末，大部分啊这个高温呢会陆续的消退，特别是华北一带哈，高温它会率先的消退，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的减少。到了周末哈，仅仅有华南部分地区和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会有高温天气。不幸哈，咱华南地区在仅有的两个地区当中占了一席。
0: 是的是的。那么预计呢，未来几天啊，像是海口、南宁、广州等等地方，最高的气温呢将会持续呢在35度上下吧啊。最低的气温呢也是有27到28度这个样子，全天候呢这个闷热是在线的，说是像这个蒸笼也不为过吧。
1: 是啊，咱一直在蒸笼当中度过哈，那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哈？温度怎么样？
0: 我们要说的是，别人下温雨，咱们广东是在下开水。未来的3天呢，火热的天气主导啊，所以说呢，现在看了一下时间，已经到了13点29分。我们抓紧时间，赶紧说一说。那目前来说呢，像是广东的地区，大部分的视线午后仍然是会出现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呢雨势较猛，可能会达到大雨或者是暴雨的情况。雷雨的时候呢，还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有雨，但是呢降温作用不太大，因此呢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要注意防局地的雷雨和强对流的天气。
1: 是的是的。看时间马上这一时段哈，咱们很仓促的就结束了哈，但欢迎大家

0: 现场为您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细细品味。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5: 我是马林。那欢迎准时哈，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1点钟到3点钟呢，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在路上开车哈，希望呢有我们的节目一路陪伴您。当然呢，我们更希望通过视频的方式跟大家见见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呢看一看主播，也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在这个视频号，
4: 来吧，靠我近点。你又跑了。
5: 不是你今儿把我撵走了吗？
4: 你过来点儿。
5: 好，我来了。
4: 你过来
5: 啊，还不够吗？行，我
4: 不是刚才就行。我只是表达了一下，我说你过来。
5: 行，过来了。欢迎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您来过的痕迹哈，点点赞哈，发个表情，或者说呢给我们留个言都可以哈，在视频号或者在抖音，您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4: 那个谁，那个Mr. 徐说，请台领导补回广播端两位主播的半小时给我们。大家老爱我们了是吗？就是我们节目正常播的时候呢，没见大家有多爱我们。结果呢，这个哎，怎么10分钟都这咋排不出来呢？这俩人这个吓死我们了！
5: 传说中的失去之后才
4: 显珍贵、
5: 这个、
4: 是吗？啊，是不是啊？那个就是难说。今天有人说是 TIS 轻量的业务能力。

0: 方面是吧，然后专业的这个业务能力方面，然后还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最低的底线方面，我们不触碰，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站在每个角度的这个考虑问题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是不是？
1: 节目这个事儿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很个人感官的一件事儿，有人就觉得我喜欢他的风格，但是有人呢就觉得我不喜欢。
0: 喂，他说的挺对的，难说，因为解决民生问题很琐碎，其实大部分的听众都能理解，也很佩服。是的是的是的啊，欢迎大家呢持续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件高考的事儿，这个特别特别要注意啊，各位高考考生们请注意，高考期间呢，考生啊，如果说佩戴，来吧，重来吧，你要干什么？你的手，你弄好了吗？
1: 我觉得我歪了，
0: 来，
1: 我的镜头这儿歪了。
0: 好，那来调好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说了啊。好，各位高考考生们，请大家要注意了，高考期间呢，考生啊，如果戴眼镜入场前呢，需要接受查验。6月2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醒，其中就特别提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携带的眼镜啊，必须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的检查。我们注意到呢，其实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1: 那么作为融合前沿科技的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眼镜正在全球范围内进入商业化的阶段，隐患啊也开始暴露了。2024年2月，日本东京都某高三学生在参加早稻田大学创造理工学部入学考试时呢，涉嫌用 AI 眼镜拍摄化学科这样的一个科目试卷，然后呢发送到身边的手机，再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向多名联系人寻求答案，并且根据回复来填写，被东京都警视厅移送到了东京地方检察厅。
0: 是的，近年来呢，像是国内的高考安检措施也是在持续的升级，多地的考点啊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那么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也特别规定呢，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该会被认定为是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1: 那么在6月2号的时候呢，教育部也是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0: 所以说看一下时间啊，今天已经是到了6月3号了，马上来到这个，很多的考生现在此刻都已经是应该是到了一个调整阶段了，就是可能复习呀、什么刷题呀、可能这些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已经到了开始要备好，哎，我的笔有没有装好啊，什么什么证件什么的，
1: 反复检查证件。
0: 对，每年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些很多的提醒，但是呢今年呢这个就关于这个眼镜这个事儿呢，今天也是冲上了热搜，大家都是在讨论就是关于这个戴眼镜这件事情。因为说句老实话啊，真的就是你放眼望去，可能一个班的孩子，可能大部分孩子，尤其是在高考这个时候，都会戴眼镜儿。一来呢，就是因为本身是学业的这个压力呀，孩子的这个视力可能是处于一个假性近视，这个时候呢也是会戴上眼镜儿的。那除此之外呢，像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确确实实，你看像刚才玛丽也是提到了，在日本就有过用这个 AI 眼镜、智能眼镜去作弊的这种情况。当然目前咱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就是之前我们也没有说有过这样子的新闻，但是呢这个是也是防患于未然，为了保证高考的公平、公开、公正，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其实任何的东西都是有道理的，就是提前我们把这个做好预防和保证高考的公平公正。
1: 是，而且刚才也提到哈，无论说什么样的理由，无论你有没有使用，就是无论真的哈，你有没有就是刻意的要带这个东西进去，只要说你带了，那么就构成了一个作弊。所以说大家也要小心啊，比如说哎呀，我就习惯每天带个
0: 手表啊，
1: 对对对，
0: 什么携带手机啊，这些事儿咱都是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而且除此之外，就说句老实话啊，就真的说白了，基本上啊，据我所知，所有的高考考场都会有屏蔽信号的这个功能。就是你哪怕就把它，你说你把它带进去，也是没有办法联系到外头的，对不对？踏踏实实的，因为 我其实真的说句老实话。

0: 话，就是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就是总会有那种就是侥幸心理。我是一个坏例子啊，就是坏学生，就是总觉得哎呀，我偷瞄一下的同。我后来发现啊，我认认真真答题答的分儿，就是哪怕是我不会。我觉得我都比我就是在整个的那个考场上，我看看这个呀，看看那个呀，考试得的分都高，就是你感觉我好像抄了一个，我旁边做了一个，
1: 你也不知道人家写的对不对，
0: 就是哪怕就是人家是一个好学生，人家写的题是对的，但是呢，我的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我要如何去抄他和躲老师的这个过程，结果呢，你就自己呢，本身其实你基本上你还能会个50%，这50%都没有答上来，
2: 是本来你会50%，结果这个精力哈被耗掉了，剩下你能自己答对的可能只剩30%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就有点像昨天咱们说那个电梯哈。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我快几步哈，电梯明明在上那我也在上，但是你又说其实根据科学的验证啊，这样反而会让你变慢，
0: 是啊是啊，
2: 异曲同工，是不是？
0: 对对对，做人讲良心，说游戏广播里听到的，游戏广播里听到的，
2: 就是有些游戏会一边在那儿就是什么打装备啊或者打敌人啊，然后
0: 就是我们没说游戏啊，我们刚才一直都没说游戏啊，
2: 我是说是不是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听着广播听到的，然后就来到咱们的直播间
0: 啊？不知道啊，就请大家跟我们留言的时候，请大家不要说这些暗语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些啥。哎，再来说一件让大家觉得挺气愤的一件事情，我看了那个视频，哎呀，我的那个后背的那个汗毛蹭蹭蹭的竖起来了，不知道多少遍。
2: 这个、所以像他这样养宠物的人就分外受不了这种事，
0: 哎呀，真的好气呀！什么事情呢？就是呢有一个就是监控视频，被网友就把它给发到了网上，就大家一看到那个视频，你一看下面就清一色的大家都在评论，就是太气愤了，说的是啥呢，小狗凌晨它本来是在等主人下班，结果被人给射晕带走，我先说最新的消息，这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这个男子啊已经是被抓获归案了，
2: 太好了，
0: 哎呀，这个事情就是在这一段监控视频当中呢显示，这个男的呀凌晨他是持了一个弩，就是那种咱们古时候那些可能那个弩、
2: 就是、可以试个箭的那种，
0: 你打游戏的时候你也见过啊，这不就说到游戏了吗就是那个弩啊，这个男的呢他凌晨呢拿着这个弩就追赶射击一只小狗，这个具体情况呢就是21号的时候呢在四川德阳一只柴犬等主人下班，被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用疑似是麻醉枪射晕之后偷走，后来显示呢就是这个人是拿了一个弩，那这个弩呢就是男子呢先是靠近了小狗开了一弩，那中枪之后呢小狗就尝试要逃跑回到店铺，那这个男的呢就跟着这个狗狗，他就一直跟到这个狗狗，后来呢就是狗狗已经是跑不动了，你就看到那个狗狗在那个画面里面就是躺在那儿了，他又补射了一击、就等他失去意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狗狗装到了一个麻袋里头放到了他的电动车上，很可恶的是那个电动车上有疑似就是装这个狗狗的这个麻袋已经放了好几个了，就不是这一个呀，
2: 它只是猎物之一哈。那狗的主人呢也是发现狗不见了很着急啊，第二天就调取监控，结果就发现了刚才高娜所描述的这一个哈非常令人发指的一幕，然后呢已经报警，他表示说这个柴犬啊真的是已经被饲养了很多年了，你看感情很深厚啊，所以说凌晨的主人没回来家门口等，是不是？然后呢长期陪伴主人守店，真的是感情很好很好啊。那据了解，当地的公安局也是迅速的介入了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在昨天的12:10左右，民警成功的把这位犯罪嫌疑人40多岁的一个男子肖某给抓获了，并且呢在他的家中查获了像是摩托车呀还有刚刚说的这个弩啊等等的作案工具。
0: 经审讯呢，肖某对5月21号凌晨在停车场用弩射击宠物狗并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案件呢仍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尴尬的点，就是在于哪儿呢，就是因为狗狗啊它现在目前呢咱们国家还没有对这个宠物立法保护，那所以说呢现在目前呢就是它宠物它算啥呢，它算这个私人物品，对，也就是说呢这个只能够就是按照它可能侵害我们个人财物罪来论处，就只能够就是以一个尴尬的这个境地，那如果要是说能够立法的话，它可能后续可能会根据它的就可能会不会根据比如说你它是一条命 命啊、生命啊，或者是什么的来去那个衡量。
2: 嗯，
0: 哎，但是整体上来说，就是当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不配为人呐。
2: 嗯，是。昨天咱们还看到一个新闻哈，也是在一个地方陪伴了主人很多年的一条狗，因为主人出国去了嘛，就把它送回了老家，结果呢也是被人抓走了。竟然就抓走之后哈，就以4块钱一斤的价格当狗肉给卖掉了。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一只狗可能也不是特别重吧，卖个几十上百来块钱，但是对于这个狗的主人来讲哈，真是生活当中的一份子啊，就有的时候不夸张的讲像家人一样，然后就被一个这么有恶意的人这么轻易的以这样的一个代价给处理掉了。你就想想，真的是太难以接受，太难以接受。但是有的时候法律如果说把这个宠物当成一个物品的话，它又没有办法付出相应的一个代价，这个就真的是很尴尬很矛盾。
0: 小吴说二人说相声，我俩没有说相声啊，我俩在主持节目，你觉得我俩在捧哏有那你说我俩说相声也好啊，这个说明我们俩的这个搭档的这个
2: 配合
0: 很不错啊，非常感谢你哈。但是我们也特别想要说的是呢，其实说起就这件事情上来说，我们也不能够就说一味的去当然就是你去谴责或者是这个责备这些这个不法分子吧，那当然我觉得作为养宠物的人，你自己也应该要以身作则，比如说文明养宠，对吧？比如说呢，你出去遛狗的时候，咱该把那个它的便便该剪的咱要剪掉啊，该系好绳子呀，别让狗狗自己在外头乱跑啊。你像这个它不就是吗？就是狗狗在外头其实是随便跑的，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夜间，对不对？你如果要是说你真的是很爱它，就是那你就牵着绳子让它要学会，就哪怕就说这个绳子让它会觉得不自在，就是你不能够就是为了它的自在导致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哎，我昨天晚上还刷到一个就是女博主啊，她就边哭边说她的狗狗走丢的这个事儿。好在呢她的狗狗是被找回来了。她说什么情况呢？她说她当时呢就是为了就是觉得说想让她家的狗狗松快一点，所以呢她就给她系的那个绳子呢就有点松
2: 了，
0: 没解开，她还系着呢，就是有点松她的那个背带呀，就是把那个狗狗，就是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它其实是有一个背带的，它那个背带的那个扣呢就是他就给弄得有点松。结果呢说是有另外一只小狗呢就是跑来跟他家的狗吵架，结果把他家狗给吓到了。然后狗呢就在就是应激的状况下挣脱了这个背带、
2: 这个、背带、
0: 就跑掉了。
2: 好了，
0: 然后他在那一刻的时候呢，就是他说他直到找到晚上的凌晨的3点多，狗狗自己回来了。他就万幸，他说不幸中的万幸啊，他就边哭边讲述这个过程。最后他说了这段话，我觉得挺对的。他说呢，亲爱的各位宠物博主们，或者说养宠的人士们，哪怕你再爱你的狗狗，请你一定要记得在外面的时候给他拴紧绳子，哪怕会让他觉得有点束缚，都不要给他松开那个绳子，因为如果万一遇到了特殊的情况，他挣脱逃跑，那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心里怎么该承受。他说他整个的那3个小时4个小时的状况啊，就是人是懵的。就很多人会说，哎呀，不就是一只狗吗？不就是一个动物吗？但是因为长时间相处下来，你可能真的就像是很多人说的一样，就像我家孩子一样，对不对？
2: 是。而且如果说是父母的话哈，咱们都知道对于这个低龄的特别是不怎么会表达的孩子一定是不离手不离眼的这种哈，那家里的宠物猫宠物狗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办法跟外人交流，他真的走失了，就算他非常非常的也很着急也很想找回你，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与其说哈啊谴责这个说这个狗贩子也好哈，这个猎杀狗的人也好哈，说他太没有道德了，真的有的时候从自己做起哈，看护好，就像看护好一个小孩一样，看护好你自家的这个宠物，不然走失了他也很着急，你也很揪心。
0: 难说最近要考试了，各位主人要让狗狗不要吠叫哦。对，就是这就是属于文明养宠的一个范围，对吧？你就是尽量能够 站在多个角度去考虑这些问题。那个王成文说，看车都听两位主持人的节目。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跟大家来说另外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在这个广州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最近呢，广州的餐厅推出了一个叫啥呢，先把脉再吃饭，
2: 养生
0: 啊，
2: 相当养生。
0: 就人家都说那个粤菜厅就主打一个养生。
2: 对，
0: 你粤尤其是这个广东餐里头的这个叫什么汤煲汤，
2: 对对对，
0: 哎呀，那简直是高级到就是适应各种的时令，就是那个让你对给你做调节，
2: 还能纠正的各种不舒服。
0: 哎，那在广州呢，最近有这么一家餐厅爆火了，先把脉再吃饭。随着人们对这个养生的重视啊，就是广州的一些膳食馆呢，就是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模式，走红了。那顾客呢，可以先接受中医师的把脉问诊，然后呢，医师再根据个人的体质来给你推荐相应的药膳菜品。就问你是不是已经食指大动了呢？
2: 是的，心不心动哈？来一场这个有专家指导的食疗，比如说位于咱们越秀区诗书路的一家叫做李惠福堂的这样的一家店哈，一到饭点就好多好多顾客哈，先来排队问诊。这家店就是
0: 看我今天适合喝啥汤，
2: 我湿气重不重？
0: 对，
2: 是先把脉再吃饭，然后呢，顾客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体质，还有给他把脉的医师的建议，选择今天中午到底吃啥会对我来说更好。目前呢，据说这家店的顾客还是以老年人居多哈，有时间，然后对于自己的健康特别特别的上心。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年轻的顾客来，然后人均呢其实也还可以哈，人均消费大概70左右。每天的平均客流量400多人。也有一些铁杆粉丝哈，说有些阿叔几乎每周都来啊，每次吃饭哈都会把这个一些最近的什么体检报告啊拿来给他看，说我这个体检报告结合我的脉搏，那我今天适合吃点啥呀。
0: 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这可不是说就是随便的人，我就在那儿就给你开一个说这就是养生馆了。你看像刚才那个谁说那个男说这个叫什么所谓的中药烤肠，之前他想对他想起来了。哎，这些啊，咱可一定得要看你这个人他是不是有这个医师资格啊，或者是起码
2: 对你
0: 一定要这样。那个这个创始人李新红，他在提到啊，就说之前呢，说是有一位睡眠困扰的阿婆，他说呢，他把脉之后呢，就推荐阿婆喝这个决明子桑葚菊花汤。阿婆体验之后呢，觉得效果特别好。后来呢，就经常说是去到他的店里头喝上一碗汤。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店，据说呢还近期还登上了 TVB 综艺节目《是真的》而走红了。然后门店的负责人唐经理介绍说呢，他们的这个店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开业了。顾客呢可以由这个中医师把脉，记住啊，我们一定跟大家说的是有专业资格的中医师来进行把脉，
2: 资格证的。
0: 对，然后呢，他再根据个人的体质去给你调配汤底材料。店内呢还常备说是11种药膳汤品，包括了什么健脾养胃的呀、祛湿调理啊等等不同的功效。店里面的这个炖汤的套餐呢也是很受欢迎，一般中午的时候就售罄了。反正我是知道有一些这种广东的这种老火靓汤，就是你要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食材的，你得前一天得订
2: 预定，
0: 一定好之后呢，人家就是从前一天可能是从早上6点多5点多就新鲜食材给你包上，一直包到中午你才能喝上呢。
2: 时间你得够才能好喝。
0: 对呀、你看现在很多人长期熬夜呀、对吧，久坐办公室，哎，所以整个我感觉咱俩这个亚健康真的是一点都不亚于其他的
2: 已经亚健康了好多年了，老是在感叹这儿不行那儿不行，
0: 真的是。所以就说这种药膳养生真的是很受欢迎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2: 是。那话说哈，这个药膳养生到底能达到多好的一个效果呢？对此有专家呢也是发表了看法，比如说广东省第二中医院的主任医师曾科学以前也是来过咱们的频率哈，做过一些医学科普的。他说呢，先把脉再吃饭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把中医养生的理念跟咱们现代餐饮结合了起来。他很支持因人制宜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理念哈，就是不能说这一个东西啊谁吃了都好，有些体质适合的你吃了才好。那他也肯定了呢这些店推广食药同源文化的一个积极作用，但是哎， 但是又来了哈，提醒咱们公众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药膳的菜品
0: 不能把它当药看啊。
2: 是的是的，它主要是针对咱们亚健康人群的体质进行一个调节，不可能说喝完了之后第二我本来这个
0: 我就没病啦。
2: 对，我本来这个状态特别不好，我腰酸，我背痛，我头晕，反正我哪儿都不好，我不爱上班，不可能第二天哎呀我这活力满满，我啥都爱了，上班也爱了，这不可能达到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哈。而且特别刚刚高娜说的，比如说你有些基础病需要长期服药的呀，这个绝对绝对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0: 对，难说。还有前几年慕名而来广东喝正宗凉茶的朋友，每个人都露出了人生基本盘的苦笑。可不呢，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吧，因为我知道咱们现在其实在抖音端和视频号端还是有挺多外地的朋友来听在看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总是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这些什么，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药膳呀、广东的凉茶呀，哎，其实老广们可聪明了，咱要喝的时候都是对症来喝的，没有说瞎里糊就这个糊里糊涂，我就是哎我就要那个网红的那个班沙，我就要喝一大罐进去，基本上大家都是，比如说你身体可能真的是出现了一些需要强力降火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大家才会选班沙。
2: 对，班沙，我想起来以前我来上学的时候，同宿舍有个广州的同学嘛，有一次一起出门，他说：“哎呀，最近火气很重啊。”然后在那个凉茶店买了一杯班沙，我想，哎，本地人都买这个肯定好。我说我也要一瓶，结果就像他说的，露出了人生基本盘的苦笑。我就想
0: 太苦了，
2: 就是以前我觉得这个饮品饮料肯定都是得好喝呀，居然还有这么难喝的饮料在当街、
0: 但是特别提示大家，真的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本身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如果是你真的说很想去尝试这种药膳的这种餐，一定要去确认，就是这个首先这个店它是不是一个大店，它的这个医师是否具备专业的医师资格，才能给你去望闻问切，对吧，人家中医这个讲究多少年的这个老医老师傅才能带出
2: 高明的徒弟。
0: 对呀、所以就说咱们还是要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哈。好了，时间是来到了这个啊，对，难说养生不等于治病，日常保养可不是临时抱佛脚的救命仙丹。哎呀，说的太对了哈，
2: 日积月累这个效果才能慢慢显现啊。
0: 对对对对对啊，那个这个 DBQ 啊说这个看金亮的节目热血沸腾啊，热血澎湃，看你俩的节目心情愉悦，挺好的。那你就前头听对吧，听完了觉得哇好气呀、
2: 好沸腾啊、
0: 对对对，结果咱然后在我们这儿我们俩就是伴你咱午休一下好不好。
2: 是的是的
0: 啊、除了这个听我俩的节目心情愉悦之外，你还可以买买东西。
2: 这个也很愉悦，我有的时候觉得买完东西等快递的那几天是最愉悦的时间。
0: 哎，硬切一下啊，硬切点广告啊、咱们那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还会带着这个小黄车、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呢会有一些这个优质好物会给大家做推荐。那比如说呢，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1号、2号、3号链接当中呢，这三款产品，是我们的这个销冠啊、而且呢也是夏日必备。这些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呢这个好好的关注一下哈。
3: 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 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3: 根据预报，未来3天火热天气的主导者副热带高压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广东的上空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热仍然是天气的主调。低层受到脉动偏南风的影响，白天随着太阳的烘烤，空气中的能量不断的积累，大部市县午后容易出现分散雷阵雨，局部的雨势较猛，可能会达到大雨或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虽然有雨，但是降温的作用不大，最高气温仍将持续在35到37度，因此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要注意防局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茂名台报道，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将在6月12号至14号在茂名百桥副区举办，同步设置了电白分会场。活动以广货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非遗成果，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茂名台报道，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近日公布，肇庆高腰区第3小学成功入选。该校全力打造校园、班级、家庭3级书香空间，以正向激励唤醒学生阅读的内驱力。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最美阅读空间等多项荣誉。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的平塘江口，经过灵山县陆屋镇延钦江进入到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将在今年9月通航。建成之后，西南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陆航线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根据北京体育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拟录取名单公示，马龙、陈龙、李雪芮、孙一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都在此录取名单之列。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本来原本是在上一半个小时给大家做这个好物推荐的，结果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时间有点琐碎啊，所以就把它移到了这个2点钟这个时间。今天呢，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简单的先说了一下了，就是目前咱们小黄车链接里面有几款销冠要跟大家来多说一说。主要是结合着现在的这个夏季的这种
1: 天气，
0: 一个是驱暑啊，一个呢是清洁方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无忧选择。那第一个呢，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号链接的这个鞋袜除臭。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咱们很多的男生啊，就是确确实实
1: 出汗出太多，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天，你说本来人白白净净的，还挺清爽的，哎呀，那个袜子那个鞋一脱，天哪！生化危机来了，对吧？生化武器一来，那这女生真的觉得在大打折扣。
1: 关键自己的话也会，
0: 就你自己也难受，
1: 好是吧？
0: 你自己也难受，汗津津的啊。这一款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一款呢，就是它就主打一个叫什么呢，就是帮大家不是以香盖臭来分解你的这个鞋袜里面的这种汗臭味和这个酸爽味，把它这个分解完。那它本身呢是这个两罐有两种味道可以选择，一种呢是苦橙味，一种是白皂味。我建议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呢主打给大家一个省钱，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推荐大家两瓶一起购买。你可以选择两个都是白皂味，也可以是各选一个，也可以是两个都是苦橙味，但是一定要记得买两瓶，因为单独一瓶是29.9元，听起来好像是便宜点，但是呢两瓶加一起49.9元。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在你的包里头放一罐，然后自己的家里的鞋柜放一罐，对吧？你哪怕就说我今天临时同事们有个聚会，要去吃个什么寿司，一定要脱鞋。哦哟，天哪！一脱鞋，天哪！你说你那个小
1: 化了，
0: 对吧？小小包厢里头，你说多尴尬呀！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使用场景。还有一种呢，就是家里头的那个鞋柜儿，你女士们啊，咱不是说只卖给男士，咱们的女生。可能总觉得说我自己家的鞋柜我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定是没有那时候我把鞋都洗了放进去的，就发现每次打开都有一股鞋臭味和那个汗臭味。这个放到鞋柜里头，你就给它喷一次，把你的所有的那些臭味分解掉，用茶多酚的方式又裹着这些什么臭东西，全部都把它分解掉，又就跑走。这是第二种的这个使用方式。第三种使用方式就是很多人喜欢打篮球啊，踢球啊，
1: 对，夏天运动的季节，
0: 你那个运动的那个包，我的天哪！你每次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你可能家里太太帮你，你自己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太太当你要打开那个袋子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得鼻子里头塞上两个纸巾，
1: 防得面罩，
0: 太臭了。你要知道那个汗呐，在包里头一捂，经过了时间的发酵之后，又它又不通风，哎呀，所以啊，踢完球之后，各位朋友，直接把这个盖子打开，这个呢，这个头 对着自己的鞋底就直接这样按下去。
2: 嗯，
0: 它的首先它的这个气非常的绵密，
2: 嗯，
0: 而且喷的这个力道也很大，它的那个分子就会可以去包裹那些臭味儿，帮你直接来做鞋，做一个那个什么。
2: 嗯，
0: 好啦，一号链接我说完了，接下来二号链接。
2: 哎，二号链接我的最爱哈，来自傲雪的这个露佑液的清爽清透沐浴露。其实今年咱们夏天觉得这个露佑系列的产品特别特别的火哈。
0: 嗯，
2: 那咱们傲雪呢也是推出了这款露佑液的沐浴露。首先，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一个特点就闻起来哈，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清香，有那种柑橘类产品特有的清香。因为每天夏天这么热，咱们回到家就会觉得一身汗乎乎的感觉，不仅身体上，而且心理上也是汗乎乎的感觉，咱们就非常的需要这种清香清新来把它给驱逐掉。那这个你洗用它洗了这个澡之后，就置身于这种清凉的户外的幼林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关键是现在我们这个价格

0: 机制啊，也是超级超级好的，一瓶39.9元，可能有些人犹豫啊，哎呀39.9元，哎呀39.9元是不是有点贵呢？
1: 不贵啦，这么大，一瓶
0: 1000克装的，因为市面上很多都是500多块钱
1: 啊什么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哎，但是啊，咱们现在的机制就是加1块钱，你啊不是加10块钱买2瓶的话，49.9元，这么大一瓶的2瓶只需要49.9元，1000克装的。其实这个分量真的真的很大，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感觉2瓶基本就可以承包咱们今年剩下的时间的这个沐浴露，就花这么一次钱，然后今年这个沐浴露的事儿哈，咱就完全已经囤好了，不用再想了。
1: 嗯，
0: 好划算，好划算的，因为你可以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包括它的旗舰店哈，我今天早上看它还是卖50多块钱的，58好像是。
1: 我们真的
0: 比起49.9元这么大的能买2瓶。超级超级划算，而且真的你就闻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沐浴的这个清香，我现在每次上节目的时候只要把它拿出来哈，我都时不时的把这个盖子打开，然后吸一吸它的这个味道，感觉人都更有精神。
1: 就是主要讲一讲啊，主要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省钱。一罐那么一大罐，1000克啊，1000克都能挡住我们的脸啊。它呢是1瓶39.9元，但是2瓶建议大家2瓶一起买，49.9元。其实一瓶的价格39.9元，你在超市啊，去其他地方看，你其他任何的这个品牌的，
0: 这么大，
1: 它的那个就是容量啊，基本上可能有一些都是600毫升啊，什么500毫升啊，基本上都要去到50、80。傲雪又是大品牌，那其次呢，它的这个味道呢又特别适合夏天的这个来使用，我觉得可以去这个还没有下单的各位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再看一看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5号和6号链接，来自列电的，就是我手里头拿的这一组风扇，这个呢是79.9元，然后这个手指这边的这种户外的这个呢是59.9元和69.9元，就是两个选择啊，就是你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电池的毫安的这个选择，一个呢是59，然后大的那个毫安呢是69，那这个呢是79。这个呢为啥要给大家推荐呢？一个呢它就其实就是一个方便。而且呢它最主要的我很心动的点就是它真的很静音。就是我刚才你看我们这几天在节目当中我把它一打开之后啊，就是你看我离这么近，你听不到它的那个电机的声音。
0: 对，
1: 我把这个配乐
0: 只能听到，
1: 只是风，其实它是风扇的声音，
0: 我的脸上
1: 对它电机是没有
0: 声
1: 音的。
0: 对对，
1: 就这个呢，其实我是在之前选择这个风扇的时候，我真的因为对于这个噪音啊，我还是挺有洁癖的。因为每次在就是我用它的场景，通常是在书房。书房，因为我们家的书房呢，我是把它就是把客厅给匀出来的一个部分，就是把它变成了书房。所以我家里头的客厅的那个空调呢，它就够不到书房的那个位置，它的那个力度不够，所以我就得要补充一个。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你家里头都会有这种场景，就是需要有一些补充增量的一些地方。你比如说一个是书房，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卫生间。尤其是女生啊，现在可能基本上很少有把这个化妆柜放在自己的这个什么客厅啊有空调的地方，可能基本上女生都会是在自己的家里头的这个主卧的这个卫生间啊，或者是这个那种大落地镜前，然后那个化妆。这个时候你说谁家里头卫生间是不可能安装空调的吧？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有一个能够安静的这种风扇真的很关键。而且卫生间那么狭小的空间，你说你总不至于放一个那种落地的那种大风扇吧？
0: 好占地方呀，
1: 一个占地方，二一个那个风吹的真的很吵很吵。这个你看我现在手里头就这样拿，单手拿着，孩子拿都不怕，因为它完全你看它的这个安全性
0: 质量非常的好，
1: 而且它防夹的这个功能，就是它的这个叶扇啊，它很细密，它很细密之后孩子的手很小，它也塞不进去，
0: 没错，
1: 所以就不容易就是这个叶扇它会把孩子的手或者咱担心说夹伤还是什么的，你的衣服也很难就是说通过这个细密的东西这样进去，所以首先它的安全性能是保证的，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充一次电可以吹3个多小时、4个小时呢。而且你看风力，我现在这是1档风力，就是其实已经是挺柔和的了，可是它的凉度还是挺有的。79.9元主打一个静音，79块钱，在5号链接，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哈。
0: 朋友问榴莲是几号，不知道你问的是冰冻榴莲还是榴莲冰粽哈？我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上也没看见，如果说咱们后台的同事看见了，帮忙上到咱们的这个小黄。

0: 房车里呗，不然你可以到我们的橱窗里去看一看，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冰冻榴莲，还有那个榴莲冰粽，而且冰冻榴莲便宜了，之前是89的，现在变79了，现在买更划算，
1: 好，我继续，我继续再来说一下这个风扇吧。这个呢是5号链接哈，这是夏天的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消暑的神器。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接下来我手里头拿了这个6号链接，这个吧，就是它跟吹走了那个纸，快那个纸吹走了，
0: 赶紧给捞回来。
1: 就是这个呢，它跟市面上的这个手持的风扇是很像的，它确实是挺吵，但是呢关键问题是呢什么呢，它在外头啊，说它在外面，我们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听不到它吵，就还行，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呢要比在外头的，我们就是反正我在看到的一些市面上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种什么某某名品啊，什么就各种的那种店里头买的那种小孩特别喜欢拿的那种风扇，它质量要好很多。
0: 对，这个真的是得说一说，质量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插一下哈，绿树艺说怎样订购榴莲啊？可以提醒你，如果说你现在登录抖音直播间的话哈，你登录抖音直播间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我们的直播室，在52号链接是有冰冻榴莲，53号链接是有榴莲冰粽，打开抖音。然后同样是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一样哈。
1: 哎，我们同事已经是给你回复了啊。在另外一个平台52号链接啊。你上去看一看吧啊。
0: 是的，就说到这个啊，我特别有感触，因为以前我跟小孩吃饭的时候啊，那个餐厅嘛，为了说给小孩一些礼物哈，惹得他们高兴，就会送这种小风扇。但那个小风扇拿回去之后，我看了看，我真的就给丢掉了，因为觉得特别的不安全。那个塑料啊，感觉很薄很脆，而且呢，你看这个扇叶，你看它里面的这个，就感觉很好。然后它的。你看这个边缘的地方哈，都非常的圆滑，特别是这个有电机的这个部分，你看就像一个好像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充电器一样。
1: 我那天跟马玲说，
0: 对啊，
1: 我说我真的是拿着它，就是它我的命是它给的，就是我们那天早上6点钟，在那个海珠
0: 湖
1: 湿地公园，海珠湿地公园去做活动，哎呦天哪，太热了，就是它给的，而且它这个电池真的好耐用啊，
0: 是你看
1: 保修一年啊，
0: 对，你看它各个部分的这个构造，无论说它的外壳还这个透明的扇叶，还是它这个电机的这个部分，你觉得特别特别的实在。因为现在夏天小风扇确实很多，但你又看那些有一些产品吧，就你感觉就是一个薄薄的塑料，然后一个薄薄的叶片，然后里边一个简单的电机，然后那个你用起来吧，其实特别给孩子用之类的哈，你就觉得很不放心。而且质量的话，没准你用一段时间坏了，虽然便宜，但过一段时间坏了，你买几个加起来，不如说买一个质量好的咱们这个裂电的小风扇。
1: 但是要特别说一下啊，它现在还是在预售，因为它是一个热卖款，太需要预，就是完全是属于预售的阶段。
0: 对，而且它还能这个风扇的头是可以变方向的，你在外面可以就手持哈，哪儿觉得热吹哪儿。你拿到室内就不用这么费力的手持，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桌子上，然后直接这么对着你。就是
1: 你要是不喜欢这个袋子，你可以把它换一个那种很可爱的袋子啥的都行。
0: 设计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就考虑到你各个使用的这个场景。就小风扇嘛，咱说夏天哈。在广东这种天气真的是必备，那必备咱们选个好的，用得方便的，用得放心的，就是咱们所推荐的这个裂电，要么这个小的，要么手里那个稍微大一点的。
1: 谢谢钱下单了3号，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蚊子产品。因为到了夏天，这个蚊子真的确确实实是挺讨厌的。那么选择安全的这个驱蚊产品特别关键。因为前天我们也是说了，央视曝光了就是目前驱蚊产品的这个鱼龙混杂，
0: 是的
1: 啊，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这个它加了那个避蚊胺，因为避蚊胺它是属于其实是属于农药这个杀虫，它是属于微毒型的，就是它添加这个的话呢，所有的这个产品啊，它都要找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农药使用的这个要备案，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所以呢，很多的企业呢，它为了就是减少这个繁琐的过程，它加的这个成分它不标注清楚，它不标注出来，然后呢它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什么呢，它报的是化妆品。就是你要知道化妆品它和这种农药的这种有这种毒的这个，这是完全两个检测的
0: 两个门类呀。
1: 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你如果是不标注出来的话，是你是驱蚊了，你是灭蚊了，但是它是喷在谁的身上啊？孩子身上，
0: 那是
1: 孕妇身上，你说大 人他可能不至于说我老去舔手啊什么，孩子不是有个习惯就是什么东西一手一抓就塞到嘴里头，
0: 嗯，
1: 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多危险，对不对？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现在是这个叫做三号链接的来自超威的这个驱蚊喷雾。
0: 嗯，
1: 这个呢就是它的里头的主打呢，一个它的这个成分呢是这个叫做这个去哪里去了，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它的这个里面呢是叫做听派纸。这个听派纸呢跟传统的这个叫做驱蚊纸、
0: 嗯，
1: 这两个都是属于这个坏东西哈，就是杀虫的。嗯，那跟它这两个比起来呢就是更温和一些，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它的持久度也还比较长，而且呢它主打一个什么，它不是杀蚊子，它是通过它的这个味道啊把这个蚊子的给驱走给赶跑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它不是杀的话，它不是毒的话，那肯定包括家长啊，包括孩子啊，包括孕妇啊，老人啊，咱用起来这个就无压力了嘛，这个场景，对不对？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驱蚊效果也确实是挺好的，8小时长效驱蚊。
0: 嗯，
1: 这个是喷的，你在家里头你走到外头去喷的啊。还有一个呢是四号链接是这个皎洁的电蚊香液。
0: 嗯，
1: 这个电蚊香液就更安全了啊，它就主打一个安全。
0: 是的
1: 啊，它里头有芦荟呀，一些植物的这个方式去用电热的持续的加热，然后散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蚊香液。
0: 嗯，
1: 你持续的去帮你去驱蚊，而且呢它的这个里面呢是一定是没有菊酯，还有包括什么避蚊胺呀，这些一定是没有的。
0: 嗯，
1: 因为它就是它敢在上标签上面写一个猫头，就是写一个动物的宠物的头，就是告诉你，就是因为宠物它本身它对于这个毒性的这个东西很敏感。
0: 嗯，
1: 而且呢像常用的菊酯啊什么避蚊胺啊这些东西，猫猫和狗狗闻了之后会神经麻痹，真的会口吐白沫。
0: 嗯，
1: 真的会有毒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们都可以无忧用，你是更别说是人了。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动物就是比人脆弱一点哈，比如说小狗吃了巧克力就很危险，但人吃了巧克力没啥事儿，他们都可以用的。那人咱们也可以放心用哈，无论家里老人还是小孩。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消暑哈，咱们一定家里得囤点冰淇淋。
1: 哎，我们的这个先别说冰淇淋了，榴莲的这个金枕果肉榴莲已经是上架了，在52号链接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榴莲王茂山王的这个冰粽在53号链接。还有在这个54号链接呢还有这个叫做榴莲肉金枕冷冻的无核纯肉也有。
0: 哦，还有纯肉呀。
1: 哎，纯肉也有。
0: 嗯，
1: 54号链接。
0: 嗯，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夏天你看街上好像很多榴莲啊，那为啥还要买冰镇的呢？其实啊你在街上买榴莲很多时候就是开盲盒的一个感觉，尤其是有一些榴莲因为品种不一样嘛，所以它性质完全不一样。像金枕咱们知道肉很厚，但现在很多市面上榴莲其实肉很薄。我前段时间真的就在街上看，哎，榴莲价格好像比较便宜，好就买了一个。结果发现那种就是肉特别特别薄的一个榴莲，就那么浅浅的一小层。然后虽然说一个榴莲价格很贵，但是能吃到嘴里的真的是没多少。而且我明明看它是有5房肉，结果1房它就是一个薄薄的片，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榴莲。但是呢，咱们的冷冻榴莲来自52号的王上留的这个冷冻的金枕榴莲哈，就可以保证每一块你吃起来都特别实在。我们刚吃的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来冻了很久了嘛，但是由于说它没有含那么多的水分，没含水分就是说它不会有太多的冰碴在里面，你咬下来还是特别的绵密特别甜的那种
1: 软糯鲜甜液氮冷冻
0: 感觉。所以你并不能保证说每一个买的鲜榴莲都质量那么好，有的有水呀，有的肉也不够厚啊。但是哈，冷冻的因为它经过一轮筛选，而且还是当地树熟的这个金枕榴莲，所以品质就更有保障。而且榴莲这种东西因为太甜了嘛，你真的是要冰镇才没那么腻哈。这个直接给你冻好了，你拿出来哈，就是混合着这个冰淇淋，不是混合着冰淇淋。
1: 谢云下单了1号，
0: 对，
1: 谢谢，
0: 你就可以当成冰淇淋一样的吃，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解决了你又想吃榴莲又想吃冰淇淋，干脆哎把这个榴莲给你冻好了，你当成冰淇淋吃，这个超级。
1: 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会说，就说现在是榴莲季了，我吃鲜榴莲多好啊，也行。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场景，就是开榴莲就像开盲盒。因为你不一定开出来的那个榴莲它就是你想要的，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哪一种榴莲它会作为液氮的这种冰鲜 来做呢？
0: 是的呢，
1: 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一定是树熟了，
0: 是
1: 它没有办法，它要减少损失啊，它没办法让这颗榴莲说我就是坏就坏了吧？
0: 那不行，
1: 对，它要
0: 挺贵的，
1: 对。

0: 要成本就是要各种的这个利用起来，所以呢就产生了这种树熟的榴莲一下树之后就可以马上采用这个新鲜的锁鲜技术和液氮去把它冻起来，这就会这可跟我们长时间用从那个树上还没熟摘下来长时间的这个运输又捂又那个啥的那种熟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冰冻榴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1: 是，
0: 还有其次呢，就是我们平时吃这个新鲜的榴莲，有哪一家不是把这个榴莲放到冰箱里头冻了再吃的？就是也有，就说可能就直接那么吃的啊，咱也不能说就是
1: 这么热的天，你吃不冰冻的榴莲，我觉得有点腻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所以哈，这个榴莲又保证它的品质，肉又真的特别特别厚。那次吃的话，就是你咬，就始终不见那个核，最后咬了半天，一个薄薄的一个小核，剩下那厚厚的全是果肉。真的，
0: 反正我是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它的熟度，只要是从树熟上下来的，我不管里头核有多大。
1: 是，
0: 就是它的那个肉会很甜，就是你这样冻下来之后，你说，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会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不上新鲜的榴莲，而是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冰冻的榴莲这个点啊。当然你们也可以说，哎呀，你们反正主持人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哎，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作为消费者的话，我可能就会这么选择，就是我不会介意说它是不是，当然我会介意就是它是不是冻了3年5年的那种僵尸榴莲，那一定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一定是给大家是冻最新鲜的这个榴莲的，发了最新鲜的这个效期的，也是有保质的，就不是说那种可能我在这个冰柜里头可能冻了3年都僵尸了才拿来卖，那也是不可能的啊。
1: 对，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哈，而且现在79.9块有800克哈，之前是89.9的，但即使89.9也划算，
0: 降了10块钱。
1: 因为我记得在母亲节的时候看朋友圈哈，有一个家长他说，哎呀，我的孩子懂事了，母亲节居然给妈妈买冰冻榴莲，然后晒了个单，也是800克的冰冻榴莲，100多块钱一包。我当时好想留言说你买贵了，但是就不好这么杀风景啊。
0: 不，你就应该给他留言说你买贵了。
1: 那小孩一片心意嘛，给妈妈买的这个冰冻榴莲。
0: 咱以后给妈妈买心意，咱也是要让孩子要懂得在哪儿买便宜啊。
1: 你说你要知道，其实在一个地方，这个优质的冰冻的金枕榴莲又新鲜，肉质又好的这种，只需要79.9就可以买到800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是不是？
0: 那个谁，小情调说，娜姐好久没看过你节目了，那经常来呀。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1点到3点钟，我都会在直播间值班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实时的过来看一看，好不好？
1: 是。
0: 谢谢钱下单，谢谢那个大下单，然后也谢谢云下单。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前面的这几款啊，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还有包括4号、5号都是这个驱蚊产品，这都是度夏必备的一些产品，还有包括我手里头拿的这个风扇呀、
1: 还有这一把
0: 马林这个拿的这个风，这个现在是要预售3天、你能等咱就等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个是这个颜色，还有一个是白色，那个白绿
1: 色
0: 女生我觉得挺好，
1: 很清新。
0: 但其实女生拿这个也 OK 的，
1: 这个就感觉高级感很多，是不是？
0: 就它质感真的确实是挺好，还有这个也是，
1: 特别给孩子买的话，我觉得一定要买那个质量好的，不要买那种薄薄的，你一捏就能碎，摔在地上可能就坏的那种，电机感觉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东西连在那儿了。
0: 对，
1: 一定要买这种质量好的，你看它包裹的这个材料特别特别的实在，质量很好。
0: 对、时间来到14:28了，刚才呢我们是在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推荐了我们目前呢在小黄车链接当中的一些薪水好物，当然着重呢还是以广货行天下为主来推荐广货的好产品，包括了像什么这个傲雪的沐浴乳啊，对吧，还有这个咱们这个猎电的风扇呢、都是，还有五羊的雪糕还没来得及说呢，五羊的雪糕有2个规格，一个是89块钱是甜筒的这个组合，还有一个呢是60多块钱的那个是30只，69.9、30只
1: 品类
0: 各种，你孩子看到这个肯定疯了。
1: 对，有甜筒的，然后还有脆皮的，还有绿豆冰，还有彩虹冰，还有那个杯装的那个雪 糕。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家里啊夏天冰箱囤的特别丰富的话，就选这个。但是如果说我只是一个甜筒爱好者，我就爱吃甜筒，咱们就可以选择18只89.9的这个8号链接，就是满足你各种的甜筒的这个欲望哈。因为各种口味，像薄荷的呀，还有就是全新的抹竹的啊，包括很经典的这个像是这个哎呀字儿太小了。我喜欢的芝士海洋还有这个桃味儿的都很好吃，
0: 好的，时间来到14:29。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欢迎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面对面的见一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记得在抖音或者视频号都可以哈，放大镜那里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很想跟大家一起开心的聊一聊。
5: 对，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一号链接，这个鞋袜除臭喷雾，一个苦橙味儿，一个白皂味儿，不是用香压臭，而是去用分解的方式去把这个臭味分解掉，两罐一起拍减10块钱啊，49.99，一罐单独29.99，所以一定记得两罐一起拍。建议苦橙加白这个白皂啊，这两个味道，这是一号链接。
6: 是的，二号链接来自我非常喜欢的傲雪的，也是个新品哈，陆又月的清爽沐浴露，汗乎乎的感觉哈，就适合用这种清爽的果香味的沐浴露。而且重点是1000克一瓶的这个沐浴露哈，一瓶呢39.99，但是现在我们的机制是加10块钱有两瓶，也就是49.99有两瓶这么大的傲雪的新品的陆又月的清爽沐浴露哈。无论说从给你的这个洗护的感觉来讲，还是从现在它这个超高性价比来讲，都很适合咱们夏天拥有。真的，你看看它的旗舰店哈，现在好像是两瓶要50多，
5: 对，直降，现在直降，直降10块钱，
6: 49.99两大瓶，我感觉用到年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5: 另外呢，三号链接和四号链接驱蚊的好产品，因为现在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驱蚊，市面上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给你用水兑点花露水的这个味道，就说驱蚊了。
6: 是的，
5: 要不然呢，加了这个
6: 农药类的东西，
5: 农药类的东西，他给你说是化妆品，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咱敢用？
6: 就是，
5: 所以说呢，这个。

0: 链接的这个24.9元呢是一瓶，它呢是四液一气替换装，四个加一个喷头，24.9元。
1: 嗯，是。
0: 所以就是它不是说单独的一个什么，就是就这么一喷就完了就没了、
1: 嗯，
0: 不是的，它是有四个液一个气加到一起，还有一个喷头，一共是24.9元、
1: 嗯，
0: 也是很省钱。
1: 哎，对，就无论说你想户外用还是室内用哈，34号总有一款适合你。然后
0: 4号链接呢是要说一下，4号链接呢、
1: 嗯、
0: 是宠物用的这个电蚊香液，刚才我在说了，3号呢咱们是外头走来走去喷着用、
1: 嗯、
0: 那4号呢就是在家里头卧室书房客厅都得放一个，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呢是家里头养宠物的人就可以无忧使用了，因为它里头是完全是这个纯植物的这个方式来去驱蚊、
1: 嗯、
0: 它不是杀死蚊子，这两款产品都不是杀死蚊子，它是在驱蚊、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从现在目前很多的人的这个大家想说我不杀生啊、
1: 嗯、
0: 这个小动物它也是蚊子也是个生命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两款也是一个无忧的选择、
1: 嗯、
0: 好了，3和4说完了，
1: 是的，5、6哈是咱夏天外出的一个必备哈，就是手持的风扇，然后高娜手中拿的5号链接呢它稍稍大一点哈，有
0: 但是很轻
1: 的，对，三角支架的风扇，在家里的一些空调死角哈，就空调不怎么吹得到的地方，比如说呢你没有安装空调的这书房啊或者是厨房啊或者洗手间啊这种没有凉风吹到的地方就很适合它，你想放哪儿放哪儿，而且它的这个供电的时间很长，而且完全的是静音的一个感觉哈，可以让你在这个做饭的时候啊或者化妆的时候哈、啊、就不至于被那个汗所困扰哈，质量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很稳，就是你想移动到哪儿就想就可以
0: 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它
1: 的
0: 头还可以这样子，
1: 是的，
0: 摆过来摆过去，然后这个头也可以这么摆、
1: 嗯、
0: 这么摆，反正就是你想怎么用怎么用，
1: 主要是质量超好、嗯、你看它那个细节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不是最重点的是它静音，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选这种小风扇最要命的，
1: 嗯，
0: 就是你一旦你说你小小的一个风扇吧，那个声音天呐，感觉要、
1: 嗯、
0: 对吹炸了头，但是它呢非常安静，
1: 嗯，
0: 这个咱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主打，79元啊，
1: 嗯是，然后我手里拿的这个6号链接哈，也是来自列电的这个手持的小风扇哈，这个就跟市面上有一些风扇很不同的，就是你那些5颜6色的呀，你明显就觉得质量不是很好，那个塑料哈、
0: 嗯，
1: 这个非常非常的不结实，甚至有的时候它就。这种这个外面的防护罩可能会掰断啊之类的，就很不适合小孩，像这种啊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孩子，质量非常的好，细节做的也非常好，前后都有防护，而且呢外面可以手持，室内的话呢它这个头非常轻易的可以转动方向，可以放桌子上吹，
0: 嗯
1: 啊反正呢就是质量很好，而且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友善哈，像是3600毫安的只需要59，然后大一点的6000毫安的你要用的时间比较长的呢就是69元哈，咱们
0: 其实说句老实话、
1: 嗯、
0: 我觉得啊就是因为目前，哎，我看这个是多大的呀？
1: 嗯、
0: 这个是，
1: 就是现在太热了。
0: 哦，这个是6000毫安的，怪不得呢。
1: 我觉得你外出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0: 那就买6000毫安的吧。
1: 嗯、
0: 就我本来以为
1: 是吧？
0: 不是，我本来以为是、
1: 嗯、
0: 它是3200毫安、
1: 哦这个，
0: 结果没想到我因为我那天是真的很经用，
1: 是不是
0: 我那天就是星期六的早上一直早上6点多一直吹到了我中午12点，基本上中间呢就。停停开开，它起码、
1: 嗯、
0: 我感觉起码开了5个小时。
1: 嗯，
0: 你看我今天这还在用，我们这就没充电，
1: 嗯，
0: 它还在用。然后这个现在你看显示还有69的那个电呢。
1: 嗯
0: 啊、但是它呢就唯一的就是会有点吵，但是它在外面没所谓。
1: 嗯，是因为咱们环境音也是这样的一个声音哈，就太热了，一定在外面拿一个手持风扇，不要忍着这种强热，让自己在外面没有空调的地方也保持一丝清凉。
0: 5号和6号链接、
1: 嗯、
0: 啊，这个就是风扇。然后其次呢就是会有一些雪糕啊什么的，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刚才有朋友问的这个榴莲，你可以呢去另外。再一个啊，那个魏姨说我已经买了一个灰色有三脚架的，想再买一个有其他颜色吗？这个只有这一个颜色。
1: 嗯
0: 嗯，这个只有这一个颜色，但是这个呢是有2个颜色、
1: 嗯、
0: 这个有一个绿白色白绿色，
1: 但白绿色只有那种低毫安的，这个蓝色深蓝色哈是既有这个3600毫安的也有6000毫安的，
0: 对 嗯,
1: 嗯，
0: 我是建议买那个就是6000毫安的，我本来以为它是3200的、
1: 嗯、比较耐用，颜色也会比较好，
0: 对，这个只有一个颜色啊、
1: 嗯嗯、
0: 没有其他颜色，
1: 其实我觉得风扇最重要的还是功能以及性价比，颜色嗯我觉得
0: 没有 有很多女生她还是喜欢多点颜色，但是这个，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亚浅灰啊，它其实挺百搭的，它没有，你看像我们直播间可能桌子都是这个白色配亚浅灰，

0: 这个挺高级的，挺高级的颜色啊。嗯，谢谢雪下单了36号，36号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36号，哦，绿豆饼。
1: 这个其实我自己都有买，我有的时候觉得潮汕那个绿豆饼特别的好吃。
0: 去吧，去我们小黄车看一看吧，你可以按照品类去选择啊，像什么日化呀，什么家用啊，什么吃的呀，
1: 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洗洁精啊啥的都有，而且还有今天很多朋友还下单了55号的玻璃水。 啊，对，都有，而且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榴莲，榴莲也可以，然后呢谢雪下单了9号，9号是牛奶，对，然后呢36号，36号再买一个，好的好的，这个真的好用，主要看安静，
0: 是，
1: 就主要是安静，就质量也好，因为不要有的时候为了贪便宜说买那种质量不好的，要买靠得住的，其实这种反而是省钱那个办法，因为质量不好的你用了坏了再
0: 买的话反而是个浪费的，换个地址可以吗？可以吧，换个地址可以，
1: 就可能他下单了之后呢，你寄到了一个地址，但他突然想起不是往这儿寄的，
0: 不是，你要跟客服，对，你要跟客服联系，
1: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你是要就你之前的那个已经他发货了，那可能就没办法换了，你这个如果是还没发货的话可以换地址的，你看他平台都会有一个就是有一次更改的机会啊，还是两次更改的机会是可以的， 对，你问一下客服，因为我现在看很多网店
0: 其实你发货了，你可以中途修改那个物流。哦，那我没遇到过的，
1: 我也不敢给人家弄这个麻烦。对，就主要是那个咨询一下客服。
0: 但是这样子的，他得要看有运费险没有。如果是有运费险的话，他可以给你免费那个什么，不然你得掏这个钱呢。
1: 有些比如说他没到广州哈，但是我在广州市内换个地址，他是支持的。反正各个店不一样哈，咨询客服就能知道你的这个要求能不能得到满足。那。
0: 嗯，好了，不争论这个了哈。好，我们接着往下那个什么吧，就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哈。最近呢有一个百万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冲上了热搜啊，他声称说这个是纯牛肉啊，也是这个就是你看，所以
1: 进了法院，
0: 所以我们说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买东西啊，咱一定要挑这个专业的，或者说是这个有保障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间，
1: 是的，
0: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吧。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就 有多么正直，但是起码可能还是那个什么一点。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案子吧。在山东省这个冠县人民法院呢是开庭了最近这个百万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的这个事儿。据报道呢，去年的11月份呢，山东的这个邢先生啊，在某平台的直播这个大新的这个直播间购买了4袋肥牛卷，支付的金额呢是179.8元。那么直播当中呢，这个主播呢就介绍说，哎呀，这个牛肉卷啊，肥牛卷100%纯牛肉，并且呢在纸板上写了假一赔10。
1: 赔万，假一赔万，就哇，大家一看这个话术，你都说到这份上了，肯定真的呀。
0: 对呀，
1: 而且他还一直说了支持任何机构的检测。
0: 是的，是的，是在直播间有个纸板写着的假一赔万哈，那据了解，这位叫做大新的主播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粉丝数超过200万。那买东西的邢先生说呢，我也是他粉丝，看到他已经是直播有3-4年的时间了，而且这3-4年的时间我也在他直播间买了不少东西。但是邢先生这次买了肥牛卷之后呢， 发现肥牛卷的配料表当中哈，除了说有牛肉之外，还有饮用水、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等的其他物质。然后他就怀疑，那这还是100%的牛肉卷是不是吗？然后他就跟客服进行了沟通，但是没啥结果，可能就互相扯皮。于是邢先生就把这件事申诉到了这个深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那里去解决。是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我看到我们小黄车呢是弹出来了
1: 一个百香果的一个鲜果的链接，
0: 大家如果要是想要买百香果的话呢，赶紧去我们的小黄车，现在置顶啊，我们同事把它置顶了52号链接，15块9，多少个？就是云南金版纳1号百香果，
1: 是的，小果一斤是15块9。
0: 小果呢是大概可能有8到10个，然后呢就是大概重量呢可能会去到45到70克，一个啊，那净重呢是1斤，小果呢是15块9。那么如果要是说，哎呀，我觉得像百香果的话，就买大果吧。 反正我可能会吃大果，因为它里头的汁儿更多
1: 啊。那倒是，
0: 大家自己选择吧，
1: 自己选择，冲个水啊，然后放点冰块特别好。
0: 它有分一斤装、两斤装、三斤装的这样子的一个规格。
1: 嗯，
0: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选择。
1: 嗯，
0: 一定是有坏果了包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百香果啊，因为就是它呢是跟其他的水果一样，它很耐放。
1: 嗯，
0: 对对，有点不一样，它真的很太耐放了。
1: 我说你看
0: 它那个皮
1: 都
0: 皱，它里头还依然是鲜爽无比。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你如果收到货之后呢，你说哎呀这个皮都皱了呀什么的，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1: 嗯，
0: 如果大家能包容就下单，如果不能包容的话就不要下单、
1: 嗯、
0: 好不好？因为这个鲜果类嘛，每个人的他的评价都会不一样、
1: 嗯、
0: 那有一些人他会很就真的很较真儿、
1: 嗯、
0: 他就觉得说这个是这个皱皱巴巴，嗯，不要，我不能买。但是说句老实话，百香果皱皱巴巴它其实里头不影响、
1: 嗯、
0: 没有任何影响。紫皮的这个百香果呢，它会特别有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它很甜，
1: 嗯，
0: 它的酸味很少很少。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就说的就
1: 你又
0: 那个酸啊太可怕了、就是我以前
1: 没止渴了是吧
0: 我以前不太敢吃百香果的原因是因为它太酸了、嗯、我的天，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后来呢我吃了就这个紫皮百香果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
1: 嗯
0: 啊，就是原来百香果可以这么
1: 甜的。
0: 嗯，对，
1: 是尤其夏天的时候咱们又想喝冷饮又想健康点嘛，直接拿百香果然后泡这个水喝，然后里面加点冰块，那就是一杯十足又好喝的健康冷饮、
0: 哎、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啊、嗯、百香果千万别拿热水泡一下子就变成了酸加百倍，这太可怕了。
1: 大夏天好像很少人会拿这个热水泡吧，
0: 不是，有一些人他会觉得用热水冲一下、
1: 啊、
0: 不是养生、哦、他是觉得用热水能冲开、
1: 啊、
0: 但是你要知道你冲一下那就完了，它的那个甜就全被跑没了。
1: 嗯，
0: 就反正你各种吃法，你就自己还有就是包括像你可以买、
1: 嗯、
0: 买我们在直播间里头卖的那个冰格，
1: 嗯，
0: 你把它冻成那种百香果小籽、
1: 那个、也特别好，
0: 然后呢就直接把这个百香果变成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冰块，
1: 对对对，
0: 这个冰块呢你就可以加牛奶加进去，你就不用用水冻，
1: 嗯，
0: 直接用百香果去冻这个冰块，
1: 嗯，
0: 那绝了，简直是、
1: 嗯、是。然后一杯冷饮啊、嗯、真的是美味又健康，直接出现在你的炎炎夏日里头，
0: 是的，
1: 治愈。
0: 就在置顶链接，大家去、自己进去看一看吧。
1: 没错，
0: 我们接着跟大家说这个大兴的这个啊，后来呢、人家监管局就说这个你这个是虚假宣传
1: 啊、
0: 对大兴所在的公司就处了6.5万元的罚款。
1: 嗯，
0: 那当地的这个监管局呢也是联系了上述公司与邢先生进行调解，那该公司就拒绝了、
1: 嗯、
0: 啊。此后呢，邢先生就将这个大兴还有这个鼎友文化以及肥牛卷的销售商和生产商一起起诉至了法院。但是呢，就是啊，邢先生这个表示说呢，
1: 啊嗯、
0: 他要按照直播间的假一赔万的承诺，
1: 是啊，
0: 索赔179.8万元。
1: 我多相信你啊，你自己写了这个假一赔万，难道是说着玩的吗？是不是？然后在庭审当中哈，这个主播大兴就表示呢，直播间哈确实出现了假一赔万的纸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纸板不是自己设计的，也不是自己制作的、
0: 嗯、
1: 那手持牌子的也不是我，是助播、
0: 嗯、
1: 而且呢这个
0: 你看开始推了、
1: 助播、
0: 赖了，
1: 助播他是肥牛卷销售商找来的，也跟我关系不大，是不是？然后另外呢他说哈是助播宣读之后他才在直播当中呢复述是100%的纯牛肉、
0: 嗯、他表示说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对、
0: 是被引导的，
1: 对，都是他、哎、那假一赔万也是他说的，反正就跟我没关系。就是当然他也承认哈，自己说确实在直播当中存在这些过失，但是感觉总体来讲还是在甩锅。
0: 嗯，那个男你是会吃的、
1: 嗯、
0: 他说百香果加蜂蜜2勺，加上购物车里头冰盒、
1: 嗯、
0: 做个冰块，再加上2口芒果或者是薄荷，非常好喝、
1: 哎、真的，我刚刚还想说
0: 你真的绝了，你会吃，
1: 加芒果那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0: 嗯，去吧啊，大家就自己那个什么吧。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啊，这个肥牛卷的销售商呢在庭审当中他们认为说，助播为了配合主播现场的这个气氛、
1: 嗯、
0: 主播对其直播间的直播内容啊形式你应该是有绝对的控制权的呀、
1: 嗯、
0: 你不可能说助播说啥你就在那儿巴拉巴拉说啥、
1: 嗯、
0: 助播并不知道涉案的宣传牌是谁做的，他只能够按照主播要求来进行宣读啊，主播蹭拿个牌子出来、
1: 嗯、
0: 那主播就说啊纯牛肉纯牛肉、
1: 嗯、
0: 对不对，
1: 假一赔万
0: 气氛
1: 假一赔万 就是锅感觉互相甩哈、啊，锅在横飞。然后呢庭审当中主播大新呢还认为还感觉他是研究过法律的哈、
0: 嗯、
1: 他说按照法律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30%的，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他就是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哈这个违约金的上限，他不是买了178块钱的东西吗、
0: 嗯、
1: 违约金的上限就是179块钱乘以这个130%、
0: 嗯、
1: 大概就是233块钱左右，
0: 嗯，上限是这么多，
1: 对，他觉得上限我赔你200多块钱这已经是上限了，
0: 嗯，
1: 而他认为这个邢先生主张的一 10000块钱啊，或者是10000倍的赔偿啊，都是啊远远超过违约金的上限了，严重不符合公平的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0: 嗯，
1: 那并且呢，邀请法庭哈，并且请法庭哈，要调整这个违约金的

0: 数额，所以说咱们看两方各执一词啊，一个说我就是赔不了那么多钱，于法我也不应该赔那么多钱，但一个又觉得你明明写着假一赔万，你为什么就不赔那么多钱，是不是？那最终呢，原被告呢还是说经过这几轮的争论哈，同意调解啊，如果说这个到时候再调解不成的话呢，法院可能会择机宣判。
1: 嗯，反正我们也最后共同来等待这个结果吧。
0: 是的，是的，
1: 看看是具体是个什么情况。那一个呢，就是大家也都是站在两方方了，有一方人呢，他会觉得说，哎呀，你这狮子大开口啊，你这不就是专门去碰瓷这种直播间吗？就像前两天我们昨天，哎，昨天吧，不是大家都在风口上在讨论那个，就是去吃那个霸王餐的那个人，
0: 是跟我想梦想中的不一样。
1: 说我要5000字的这个差评，
0: 你不免单，我就5000字差评。
1: 对，哎呀，这个就是，所以就是很多人都站在两方。就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说你就是不是这个纯牛肉，好像我也能接受。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说你这个赔款是不是赔的真的太夸张了呀？反正就是各种各占一词吧。那最后呢，我们他不知道法院他最终是怎么来判定。我们也是会拭目以待，也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实时的跟大家来跟进。
0: 哎，对，但可能有点标志性的意义啊，可能很多直播间都写啊假一赔多少多少多少，那这个案件的判例呢，可能直接影响到以后直播间里还到底能不能写假一赔多少多少，即使写了咱还能不能相信的事儿。
1: 谢谢龙下单五号啊，谢谢二下单55号，谢谢大下单52号的百香果。
0: 是的，是的。
1: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4:51，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马琳要跟大家一起来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6月1号的时候呢，演员魏松万去世了，享年89岁。消息传开，无数人脑海当中第一时间想起的是那一段魔性的弹棉花了。他随口哼唱的乡间小调，不仅成了几代人童年的快乐源泉，更是穿越了30年的时光，成为了刻在大家 DNA 里的共同记忆。其实呢，魏宗万塑造的经典形象还有很多，他是《三国演义》里城府极深的司马懿，也是《水浒传》里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奸臣高俅，更是《三毛从军记》当中斩获了金鸡奖的善良老兵。魏宗万的一生淡泊名利，不接广告，不炒作，用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信念，将每一个配角都演成了不可逾越的经典。今天戏骨虽逝，但是我们的回忆永存。感谢魏宗万用精湛的演技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鲜活的角色和纯粹的快乐，也希望魏老先生一路走好，那一段经典的弹棉花的歌声也将在岁月的长河当中

0: 你在干嘛？我在等你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啊，这个魏宗万我不知道大家对他了不了解哈。我小的时候看过他演的那一部电影《巧奔妙逃》，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段魔性的弹棉花了的那个音乐哈。其实建议大家看一看，我真的觉得他是国产的这个喜剧电影的一个巅峰吧，可能很多人没见过，但是我没看过，但是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哈，真的。 真的非常经典，而且这个人呢，其实可能大家觉得啊，好像不是特别知名的演员哈，但是塑造的每一个角色呢，又非常非常的形象，就是很多的这个演员可能并不是特别特别的著名，但是就像刚才说的那句哈，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就是还是用自己努力的这个演绎，让一个鲜活的小角色活了起来，可能他当中演过的一两个角色，就是在某些人的心中当中哈，成了一个经典，比如说他那个弹棉花，那就。
1: 就是我心中的一个经典，所以说很感谢这个演员给咱们带来这么多一个美好的回忆，真的很感谢。你还记不记得在荧幕上的某一个经典的形象，或者说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每次当我们在遇到某一个人离我们远去，某一个事情

0: 生完了之后，让你的心情会有一些的这个变化，我觉得可能都是需要我们要去成长的吧，对不对？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可能看到了他曾经对于艺术的一种追求和坚持，他带来的那些角色也许是某一些人，你比如说，因为我是完全不了解哈，那可能马琳他对于这个他可能觉得说他的，尤其是他的这那一句话，他可能是他的生命当中
1: 的
0: 对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记忆点，所以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难说当我们认识一个角色而不是他本人的时候，他用了他的全部奉献给了事业而不是营销自己，对呀，就是，所以还是要为这些艺术家们点赞哈。他有的时候，而且甚至有一些人，他一直都活在他的角色当中，没有办法出来。就他自己的人生可能就是在那个角色当中。
1: 我觉得我
0: 很伟大。
1: 看那个草奔庙逃的时候是小学的时候，但是呢，一直到我现在是个中年人了，其实这陆续多少年哈，还是
0: 我是真没看过。
1: 经常会在不同的一些电影当中看到他演的一个角色哈比如说。之前有个电影张柏芝和周笔畅演的，就是说泄露电话号码，然后他也在里面演一个演员，说啊什么我就不怕泄露我的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倒是大家打给我呀，但是大家没有什么人打给他，一个小角色，但是就是很经典。
0: 好的，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闺蜜说，之后呢，我们也会把它呢，就是做成一个短视频，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上面去发布。那大家也可以呢，多多的来关注和转发。那这个闺蜜说呢，也是我们午后茶话会的一个，算是一个小专栏吧。那每天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灵鸡汤啊，或者说围绕着一些热点啊，说说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意义的，因为目前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小环节还蛮受大家的喜欢哈，平台呢也还蛮给力的，所以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是的，看完节目之后哈，来到咱们的视频平台
0: 论
1: 是，然后分享分享您的一个心情。
0: 对，好啦，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剩下一分多钟了，我们今天的电台节目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给大家说个再见，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是的，
0: 请大家移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我们再来做个这个小小的节目总结。
1: 是的，我们
0: 明天见，
1: 线上再聊一会儿，然后广播多明天见。

0: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1: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
0: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1: 我用哪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0: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1: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确定2025年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广东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工作表现为好。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年广州高考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据统计，有近7万考生报名参加，全市共设置考点72个，其中有38个考点临近地铁站。高考期间，广州地铁将推出多项暖心举措，为考生家长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其中，临近高考考点和常态化客流管控车站将在安检口、进出闸机处增设考生快速绿色通道，考生和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准考证优先通行。此外，如果遇到票卡异常、无法正常进出站等状况，车站将第一时间优先处理，全力保障考生顺畅复考。阳江台报道，国内首艘非自航专业火箭回收船星际归航号近日圆满完成了首次海试，目前顺利返航到阳江救助码头。为保障本次海试安全推进，阳江海事部门提前部署开通航天重点项目绿色通道，专人高效办结航行通告，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全天候盯防辖区水域船舶动态，发布航行安全提示，精准划定专属作业水域，确保调试不受波浪的干扰。云浮台报道，云浮市2026年爱眼日、世界无烟日暨岭南节气与健康、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昨天走进云安区的鲲鹏小学，把护眼、控烟、养生知识送到学生的身边。现场通过趣味讲解、互动问答、有奖答题等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同学们轻松掌握日常健康防护技巧，取得了良好的科普效果。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从6月11号的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决战，整个赛事将横跨39天。北美和中国的时差为12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的6点，还有上午的9点3个时段。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1: 西安。
6: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

0: 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钟，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号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月 TV 客户端上面啊，同样的方法都是找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直接就点击进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界面哈。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或者是经验之谈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欢迎大家来登录这几个视频平台啊，我们的留言区，大家随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健康困惑或者是你的健康心得。那我们今天呢没有这个节目嘉宾，那我同样的是延续咱们这个节目的整体的风格啊，都是坚持科学的这个我们的医学方面的科普啊，健康知识的科普。那我们节目呢在以往的这个有嘉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是更多的侧重于什么呢，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病等等一些慢性病的这个方面的防治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话题会比较多一些。那今天呢同样我选择的话题呢依然是我们的慢病管理方面的话题，但是呢这个话题可能是更侧重于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怎么样能够通过我们的身心调理的一些方式能够更好的管理好的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啊，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疾病啊，帮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更轻松的去应对这些疾病。

当然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呢，同时也是在乐听客户端啊，大家在乐听客户端上直接可以搜索活出健康节目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啊，同样可以点击进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说到慢病管理呢，我们可能生活中大部分人啊，可能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慢性疾病啊。那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还是想先跟大家说一说，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就是一位90岁的国医大师啊，都已经这个年过90，依然每周出诊4次啊，走路呢还比年轻人快。相信这个故事呢，可能不少朋友在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已经看到过啊。那我在讲我们的慢病管理之前呢，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因为国医大师呢，也是在这个人民日报上呀，分享了他这个长寿的秘诀啊，我要先跟大家聊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就是我们自己90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呢？是有可能是这个卧病在床，还是依然可以下地走路但是步履蹒跚，还是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位国医大师一样，每周仍然可以出诊4个半天，走路的时候比年轻的学生还快啊，思维敏捷，能够给人看病啊。我们说的这位国医大师呢，就是中医骨科中医骨内科学啊奠基人施启。施启医生呢是1937年出生的，他是到今年就是将近90岁的高龄啊。现在他出诊啊，刚才说到他一周依然4天会出诊，现在他出诊仍然是坚持步行上下楼，而且是中气十足。大家看到他的新闻报道，看到他的照片，就会发现他依然是面色红润啊，精神非常好。其实记者采访他，问他有没有什么这个长寿的秘诀。其实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他是不是吃一些什么昂贵的保健品呀，什么接触各种理疗的仪器啦，其实都没有，这些全都没有。他也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健康长寿的秘诀啊，那我们也在这里先给大家讲一讲，其实这些秘诀对大家的这个日常的，如果大家患有这个慢性疾病啊，那对大家的慢病管理其实都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施启先生啊，他首先第一个长寿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早上起来的15分钟啊，他会先做一个开机操，他把它叫做开机操啊。他说身体最怕的不是累，而是肺。他早上起床之后呢，他做的一套这个开机操叫做什么呢？叫做施氏12字养生功啊，让他的身体慢慢的启动起来。之后他才会去出诊，然后呢开始这个进行跟患者的见面啊，进行门诊。那门诊间隙呢，他不会一直坐着，他也会站起来四处的走一走，扭扭脖子呀，揉一揉耳朵呀。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他每天出诊依然坚持步行上下楼啊，步行上下楼就是不坐电梯，让自己尽可能的去多活动一些。刚才提到的施氏12字养生功啊，这套功法其实并不复杂，听起来似乎有点复杂，但其实并不复杂啊。包括洗脸、梳头、揉耳、搓颈、转腰、吐纳，每天呢他就是做15分钟左右啊。他为什么叫施氏12字养生功？是因为他自己啊，他名字叫施启嘛，他自己这个自创的这个12字养生功啊，自己自创的这个养生操，所以呢他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施氏12字养生功啊。当然这个视频啊，这个12字养生功的视频是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的哈，大家其实是可以尝试去搜索一下。那为什么他会每天起床之后15分钟先做这样一套养生操呢？刚才他提到了啊，人体啊很多功能它是用进废退的，尤其是我们的腿和我们的核心力量，就是如果长期我们去依赖别人照顾啊，人就会老得特别快啊，这是施启的说法。其实我们自己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我们长时间卧病在床，我们突然要出院了，下地走路了，突然觉得不会走路了。是的，如果长期在床啊，长期要由别人照顾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衰老得特别快。
所以呢，施先生就是特别留意啊，越是上了年纪，他就越重视自己身体的这个运动啊，这种轻度的运动，所以他做的是养生操啊。他说不少老年人都会觉得说，哎呀，上了年纪之后啊，关节呢就是要省着用，比如说少走路呀，不爬楼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说关节呢是需要营养循环的，软骨的营养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活动时候的这种压力的交换，那你如果完全不动的话，关节就是反而退化的会特别的快。

所以施琦先生就特别提醒大家啊，真正的养生呢，它不是躺着保养，而是有节律、有目标的去活动啊，绝对不是躺着保养啊，躺着越躺越废啊。在他看来，他日常的像出诊呀、教学呀、参与学术交流呀，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活动啊，能够帮助他去锻炼大脑，然后去调动气血啊。他说，人一活动，这个我们的整个气血就通了，啊，气血通了之后，衰老的速度也就会慢下来。我们看到我们视频号上有网友说，哎呀，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时间段啊。他说他去年刚刚考完公共营养师啊，因为父亲有二型糖尿病啊，哎，而孩子又特别小，所以呢多懂一点啊，觉得多懂一点就会好一点，哎，太棒了。真的是践行了这个终身学习啊。其实现在我们各种各样的平台学习也特别方便啊，我们国家也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的机会啊，包括像公共营养师啊，像各种各样的这个职业的证书呀，等等啊，包括不仅仅是职业啊，不一定是你学完这个就一定要是去做这个工作，但是就像我们这位网友说的，多懂一点总是要好一点啊。就像他说父亲是二型糖尿病，这也是属于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种这个代谢性的疾病啊，也是一种慢性的疾病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例外啊，没有这个嘉宾。通常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有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做客啊，给大家科普，像这个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等这方面的，大家的这个整个社会当中可能患病率相对比较高的一些疾病，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做一个这个非常专业的科普。那今天呢，咱们没有嘉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就来延续这样一个这个领域啊，这样一个科普的内容。当然我们的内容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官方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给大家科普的一些内容啊，那我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梳理啊，集成了这样一个一期节目啊，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把它叫做就是慢病管理的，通过身心的调理去进行我们的日常的慢病管理。当然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讲一个90岁的国医大师的故事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为什么90岁的国医大师依然这么高龄的这个状态之下，依然还是可以每天去每周去出诊4天呢，他有一套自己的养生功法啊。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这个故事的介绍，那大家可能在对我们整体的我们整个身体健康的这个养生的原理就有一个宏观的认知，那后面我们再具体来拆开给大家去讲一讲各个方面，我们到底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调理我们的身心，更好的进行慢病的管理。欢迎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啊，说说您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我们的健康心得，哎，以及照顾家人的一些心得啊。可能不一定我们是自己得了病才有可能总结出这样一些心得来，有可能是哎我们家人，哎父母啊，或者是这个家里其他的人，有可能我们在照顾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总结出来了很多自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心得，那我们也可以来直播间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位网友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考了公共营养师的这位网友啊，他就说，哎呀，这个父亲已经糖尿病10年了，但是呢一直秉持人得快乐的活着啊，所以比较固执，只能保守的守住一些能守的部分啊，比如说食谱，就是基于他的身体啊应该怎么做，他能够接受的一些运动等等啊。他说身心健康更重要的还是心。说得太好了，身心健康更重要的还是心。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有一部分啊是关于我们心理的调节啊，所以的确是心态对我们慢病管理太重要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给大家提到，不光是身体的这个调节，还包括我们心理层面的调节。我们这位网友说，哎呀，这个他拧不过他的父亲啊，意思可能就是表达的是，哎，还是要在心理上能够更放松的去接纳一些东西，对吧？他说

他相信很多网友都有这种困扰啊。是的，我们的其他的朋友们啊，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或者是在线上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说你自己对于我们身心健康条例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你的心得。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中也会随时的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当然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右下角的小黄车也一直在开放当中，大家如果有兴趣啊，也可以点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哎，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我们的优选好物啊，都是我们精选的一些好物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如果哎，在我们观看节目直播过程中，也可以点击进我们的小黄车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正好需要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的有嘉宾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又没有提这个小黄车，但是我发现啊，其实很多伙伴都会在看着直播的同时，哎，也会点击进我们的小黄车，顺便下单一个他自己需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节目可能提的不是很多，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进行选购。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说，哎，想问一下，一型糖尿病跟二型糖尿病的防治有什么不同？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但是因为我自己不是这个医生的身份，所以我不能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具体的跟大家解答这个我们具体疾病方面的防治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们活出健康节目啊，往期有一期节目专门邀请了我们三甲医院的这个糖尿病专科的医生来跟大家去科普过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翻一翻我们的这个回放啊，就是我们每一期的活出健康节目都会在我们的抖音号，哎，我们的视频号都会有这个节目回放啊。如果大家正好看的是，大家都可以，不管是两个平台哪一个平台，都可以往回翻一翻。如果视频号找不到，就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我们去看一看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号啊，直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的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的回放。哎，就有一期呢是关于这个糖尿病的防治专业的话题啊，那大家就具体看一看，哎，其中就提到了关于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0: 那接下来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了我们的90岁的国医大师给大家分享的长寿秘诀的第一点，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继续来给大家分享这一位国医大师他怎么能在年近九十岁的时候依然能够这个保持非常好的精神状态，甚至还持续的在工作哈，持续的在接诊。他说的第二点呢，就是年纪大了千万不要硬拼，生命在于活动而不是剧烈运动。哎呀，这一点我感触太深了，因为最近我刚刚经历了我的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位亲戚啊，是这个因为脑溢血就是突发脑溢血，然后不幸离开了我们啊。所以其实对于这一点我特别的感触很深刻啊，就是我们特别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千万不要去以为说啊，我们生命相信这个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然后就拼了命的去运动，剧烈的运动，不顾自己的这个年龄啊。但真的就是这位国医大师说的，年纪大了千万不能硬拼啊，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活动而非剧烈运动，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提一些我们适合就是在比如说有慢病的时候，或者是年纪相对比较这个长一些啊，或者是可能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也比较疲惫，那有没有一些比较这个舒缓的运动适合我们这一类人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也会具体给大家来拆解开来说。那这个石奇这位国医大师他就提到说，筋骨平衡动静相宜啊，是他坚持的一个养生的理念，所以呢他不赞成说盲目的运动。他认为呢，生命在于活动而不是剧烈运动，剧烈运动强调的是像强度呀、速度呀、消耗呀，而活动呢是强调的人体气血和筋骨的持续的运转。石奇就说，中老年人如果盲目的去追求暴汗、拼步数，不顾身体的反应啊，有时反而会伤到我们的关节，伤到我们的肌肉，甚至伤到我们的元气。所以呢，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我们身体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腰背疲劳呀、关节僵硬的情况，这时候千万不要硬撑，而是去调整我们的运动方式，做一些柔和的拉伸、转腰，让气血能够慢慢的去恢复。哎，他说年轻的时候靠拼，年纪大了这更重要的是要调。接下来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会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石奇先生给大家传授的这个长寿秘诀的这七条，接下来还有这个5条要跟大家分享，我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条就是老年人一定要重视防跌倒，关键不在骨头而在于肌肉。所以我曾经学习专门去学习过八段锦和太极拳哈，这个授课的老师是一位70岁的这个老教师了，资深的这个习武人士啊。他说这个年纪越长，我们身体的这个筋骨啊、肌肉力量啊就越宝贵啊，肌肉越多一点，筋骨越这个筋的力量越多一点，我们的寿命就会增加1岁。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但是真的是提醒我们，就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石奇先生说的这句话，就是年纪越长，关键不在骨头而是在于肌肉。接下来他说的第四点长寿秘诀，就是能吃好能睡好才是筋骨硬朗的底气。吃好睡好都非常的重要，所以除了活动筋骨啊，在作息上啊，在睡眠上都是要注意的。比如说石奇先生在作息上是非常有节律的，不熬夜不过劳，饮食上面也是主张顺应季节荤素搭配啊，像优质蛋白、钙和维生素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另外呢，他还提到养生更重要的是养心和健脑。哎，最健脑的运动就是持续学习，所以这正是呼应了我们刚才网友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同样更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调理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施启先生还提到说，这个老年人一定要保持这个情绪的平和。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老年人要保持情绪平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情绪平和是最好的养生补品，这是施启先生给大家传授的这个养生秘诀之一啊。他说情绪上他讲究平和，他说很多疾病啊，不只是伤在筋骨，也伤在情志，像长期的焦虑、愤怒、压抑，都会让肌肉长期的紧张，影响我们的睡眠和免疫力。所以呢，我们待会儿也会跟大家说一说一个调理情绪的非常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在接下来最后一个施启先生的这长寿秘诀，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可能觉得舒服的姿势，其实在透支我们的筋骨。比如说长期的低头看手机，这是现代人很多人都会有的习惯啊，长期低头看手机。再比如说翘二郎腿，再比如说瘫坐在沙发上面。施启先生就跟大家强调说，这些姿势看似比较舒服，实际上它非常伤我们的筋骨，伤我们的肌肉还有关节。这些动作呢，其实是身体代偿之后出现的假舒适啊，所以它其实是提前在透支我们的筋骨。所以就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些看起来表面上很舒适的，我们好像瞬间一下子觉得哎呀，瘫坐在沙发上特别的舒服，或者是翘二郎腿特别的舒服啊，再比如说低头看手机，其实都是非常伤我们的筋骨的一些做法啊，千万不要被这些假舒适所迷惑了。好，现在我们时间已经进行到了3:29，那接下来呢会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跟大家聊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怎么样能够通过身心调理的方式啊，一些适合我们日常普通人或者是职场人士、高压力人群甚至是慢病人群的一些非常适合的身心调理的一些方式。那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8: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7: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8: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7: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在今天的话题当中呢，我们是给大家聊的慢病管理的身心处方啊，慢病管理的身心调理的方式。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如果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会发现我们每期节目基本都会有邀请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来给大家进行这个疾病方面的这个科学的科普啊，非常接地气的科普，为了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各方面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啊，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自己的这个身心方面的疾病。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这个总结出一些我们整个节目整个大体的这个关注的方向啊，其实基本都是聚焦在像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包括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方面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听众或者是网友啊，其实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就会发现啊，其实在慢慢的自己也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啊，其实就有一位网友在提问说，哎，我们的这个一型糖尿病跟二型糖尿病防治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那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另外一位网友啊，就主动给大家解答了，说一型可能是这个跟这个我们的可能天生或者是遗传等等方面有一些关系啊，但是这个大家互相之间的解答不一定是权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方便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去到医院咨询专业的医生。那如果这个去到医院不够方便啊，或者是没有那么着急，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医学知识呢，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的广东新闻广播号，我们的回放节目啊，每期都会我们的每一期的这个活出健康节目，每一次都会在这个回放的链接当中给大家去呈现啊。所以大家错过直播也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点击我们的回放链接去看一看。哎，如果当期节目我们的这个话题是你关注的话题，我们就可以点击进去去关注一下，包括我们的这个刚才提到的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这个防治的话题，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邀请三甲医院的医生来给大家进行过相关的科普。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都可以点击进去选择自己这个需要的这个话题进行关注。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是通过不同的这个几个融媒端的平台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那大家除了通过广播端收

给大家分享的七点这个长寿秘诀，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其中提到啊，就是我们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要尤其的注意自己的这个运动的允许运动的范围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允许运动的范围，不见得是越剧烈对我们的身体越好，年纪越长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生命重在活动而不是剧烈的运动。所以呢，大家可能就会问说，那到底什么运动适合一些慢性病的人群，或者是我们可能身体不适合高强度的运动的人群呢？有没有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能够适合大家呢？那接下来呢，就有一个这个推荐啊，也是这个最近是因为出了这样一条新闻，所以刚好借着这样一个这个时机啊，也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国宝级的我们运动的一个经典的传统的养生的运动，叫做八段锦，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呢，这个八段锦的国家级教材发布了啊。那国家级教材它是由哪里去发布的呢？是由中国健身气功协会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啊去进行牵头制定的。它是一个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哎，大家可能日常在网上也会搜索到很多八段锦的视频，但是呢，有可能是不同的人带领，有不同的动作啊，有不同的标准。但现在呢，在国家层面上，这个八段锦有了一个国家级的标准，有了一个官方的教材。而且呢，这个八段锦啊，这个发布会当中专门提到一点，就是八段锦这个国家级教材专门可以针对13种慢性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具体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八段锦到底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调理哪些慢性疾病。关于这个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啊，那这个团体标准的起草组的组长，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啊，全国中医运动医学中心主任朱立国，他就说呢，哎，这个八段锦呢，其实是我们新时代治胃病的一个重要的实践，能够实现内养精气神，外调脏腑气血啊。而且呢，这个刚才提到我们八段锦的团体标准专门针对13种常见的慢性病给出了一个适配的练习方法以及相关的安全注意事项，这其实是这个八段锦团体标准最重要最为宝藏的地方，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啊开出了一个隐形的处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13种慢性病啊，到底是怎么样，不同的人群怎么样去练习这个八段锦能够更合适更恰当啊。首先第一种针对的慢性疾病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原发性的高血压呢，这样一个人群，如果练习八段锦啊，是建议每天锻炼30到60分钟，一周呢至少锻炼5天的时间。研究就显示呢，3个月习练啊，练习这个八段锦啊，可以降低这个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收缩压、舒张压，然后改变这个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还有血脂以及睡眠的指标。哎，关于血脂呢，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是邀请了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给大家说这个血脂的重要性啊。我们会发现血脂在我们这个整个身体健康以及甚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糖友们的这个指标当中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的八段锦这样一个练习呢，就是能够很好的去首先调节我们的高血压，同时也能够改善这个 BMI， 还有我们的血脂，另外还有一个睡眠指标。另外对正常这个高值血压人群也是有比较好的血压管理的作用。所以这个八段锦第一个针对的慢性的疾病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人群啊。所以呢，刚才提到我们是每天锻炼30到60分钟，一周至少练5天啊，八段锦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慢病啊，八段锦可以针对的慢病，第二个就是冠心病。冠心病人群呢，每天建议呢是锻炼30分钟，哎，每周呢不少于5天。研究就显示呢，如果3个月能够持续的去练习八段锦，可以提高冠心病患者的这个心脏功能，还有包括运动耐力，还有减轻这个心脏的负荷，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人群。

群啊。二型糖尿病人群呢，每天是建议练习八段锦呢，是30到60分钟，一周呢至少锻炼3天。研究就显示呢，6个月连续的去练习八段锦啊，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这个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改善总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以及高密度脂蛋白等等血脂的指标。所以这个刚才提到的八段锦对我们二型糖尿病人群啊也是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我们有一位网友说自己的父亲是二型糖尿病啊，那其实就可以通过尝试去进行这样一个八段锦的运动啊。那这样八段锦呢，持续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研究啊，持续6个月的练习就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些相关的指标啊。所以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养生保健的，然后进行这个我们身心调理的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再一个就是慢病针对的是什么呢？血脂异常的人群。可能有的我们的这个朋友呢，不一定是比如说糖尿病啊，刚才提到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但是有可能是血脂异常的人群啊。那如果血脂异常的人群同样练习这个八段锦啊，也是有作用的。建议呢是每天锻炼60分钟，每周锻炼5到6天。那如果能这样坚持3个月，根据研究啊，结果就表明说可以降低这个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蛋白、胆固醇，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指标，叫做 LDLC 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在这个血脂异常人群当中非常有这个稳定的调脂的作用。所以你看血脂异常的话，你也可以去练习八段锦。再一个就是超重肥胖人群啊，那这个人群呢，建议每天练习八段锦呢，也是60分钟，每周呢不少于3天。那研究就显示啊，3个月持续的练习八段锦，可以降低肥胖或者超重人群的体重、身体质量的指数 BMI， 还有就是腰围、臀围和腰臀比。我们在之前的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医生也提到说，哎，我们的腰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腰围最近开始慢慢的长起来了，那你就要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各方面的指标了。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根据相关的这个研究的显示，如果能够把腰围减下去，各方面的指标也都慢慢可以回归到正常的水平。再一个就是八段锦也能够改善我们的失眠的状况啊。失眠我们在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慢病的一个类型啊。失眠人群每天呢是建议锻炼八段锦呢是30到60分钟，每周呢锻炼3到5天。那研究就显示3个月持续的锻炼八段锦啊，可以改善失眠患者的睡眠状况，包括像缩短入睡的时长、增加夜间总睡眠的时长、提高睡眠质量和睡眠效率、减轻睡眠相关的不适啊，提升这个日间精神状态还有活动能力，对我们的焦虑状态也会有所缓解。再一个就是抑郁焦虑状态啊，这也是属于我们心理方面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啊，算是啊，但不一定是进入每个人都会进入到疾病的状态当中，也有可能是抑郁状态或者是焦虑状态。那八段锦呢也是能够有效的去缓解这个抑郁和焦虑的状态的。那有抑郁焦虑状态的人群呢，建议每天是锻炼60分钟，每周呢是不少于5天啊。研究就显示3个月如果持续的能够去练习八段锦，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抑郁和焦虑症状啊，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疏松症啊，这个人群呢每天是建议练习八段锦60分钟，然后每周呢不少于3天。这个研究显示6个月持续的锻炼八段锦也是能够缓解这种这个骨痛症状的，改善我们的身体平衡状态。接下来我们会快速的说一说接下来后面的几个这个八段锦能够缓解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官方就是国家在发布这个八段锦团体标准的时候啊，官方教材的时候，我们同时发布的一个它能够缓解13种慢性病这样一个内容啊，所以

我们的来源啊，也是这个有所依据的，并不是我们这个信口开河的去跟大家说。所以呢，大家在听完这一期节目的之后啊，也是可以尝试着采用这样的非常经典的锻炼方式、运动方式去调理我们的身心状态，去帮助我们去这个防治我们的慢性疾病啊。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膝骨关节炎。膝骨关节炎人群呢，是每天呢建议锻炼30到60分钟，每周呢是3到5天。那研究就表明，六个月持续的去进行八段锦的练习，可以改善膝关节炎患者的疼痛、僵硬，还有躯体功能以及行动的能力。再一个就是肌少症啊，都是有用的。还有一个是纤维肌痛啊，还有就是慢阻肺的稳定期人群，同样练习八段锦也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呼吸的症状啊，减轻我们的呼吸的症状，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最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慢病啊，就是帕金森病啊。帕金森病的人群呢，每天锻炼30到60分钟，每周练习3到5天。那研究显示呢，一个月坚持练习八段锦，就能够有效的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功能，还有平衡和步行能力。在这个八段锦的发布的这个标准当中啊，其中就明确说到，八段锦其实在家就能够练习，它是不限场地的，它也不需要器械啊，就是完整的打完一套。我们看到这个官方发布的这个八段锦的团体标准啊，总共时长是12分钟，所以大家其实任何的零碎时间，甚至上班的间隙啊，都可以尝试去练一练八段锦啊。我们可以每次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完整的打完12分钟的，总共有10节啊。当然也可以单独抽几招去练习，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活动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对我们的这个慢病管理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这个舞蹈啊。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意外啊，其实是因为最近啊，我们有一个短视频特别火，是一个这个舞蹈比赛的这个裁判啊，随手这个在现场教大家跳了几招，结果呢就在互联网上火了起来。然后随之呢，大家就关于这个舞蹈怎么能保持人的这个身心健康就开始进行了讨论啊。那接下来我们借着今天的节目也顺带给大家说一说这舞蹈为什么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会比较好，它也是一种特别好的运动哈。像上海体育大学的这个艺术学院教授马古兰丹姆他就介绍说，哎，舞蹈呢包含大量的像转体啊、踢腿啊、垫脚啊、滑步的动作，不仅能够充分活动我们的全身关节，而且能够预防肩周炎、膝关节等退行性的疾病，而且还能提高这个肌肉控制力，改善身体的协调性，能够预防老年人的跌倒。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个我们很多退休人士啊，都会选择在这个有时间的时候，哎，去学一学舞蹈。而且呢，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八段锦，现在又讲到了舞蹈。当然相对来说可能舞蹈呢是比较这个强度稍微高一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选择。研究显示呢，如果长期的进行规律的舞蹈练习啊，能够有效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调节我们的血脂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啊。所以舞蹈也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慢病管理啊，我们预防防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而且呢，舞蹈还能这个训练我们的大脑啊，预防这个帕金森疾病啊。因为它是比单纯的像跑步呀、游泳啊这些简单的运动是稍微复杂一些，舞蹈它是配合这个节奏啊、空间方位进行运动的，所以它能更多的去调动我们的大脑的多个功能区，所以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呢，可能在这个保健方面啊，这个健康方面可能效果会更显著一些。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进行不同的舞种的选择啊。有一些节奏快的、强度比较高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允许，那就尽量不要去选择这种，那就可以尝试一些比较缓慢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八段锦、太极拳都是可以的。

其中我们就针对特殊人群，我们要尤其要提醒关于舞蹈方面，就是如果有严重的像心血管疾病啊、关节疾病啊、骨质疏松呀、前庭功能障碍啊，甚至比如说有的可能视力稍微差一些的人群呢，还是如果跳舞的时候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啊。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啊，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护啊。当然有条件的时候可以在运动的时候像佩戴上手表手环来实时的去监测我们的血压心率。如果出现像头晕呀、胸闷呀、关节疼痛这些不舒适的症状的时候，应该立即停止，并且呢马上进行休息啊。所以大家在进行相关的这些不管是舞蹈还是八段锦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还是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那前面我们给大家聊到了八段锦和舞蹈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循环，包括我们的这个慢性疾病康复的帮助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心理方面的调节啊。我们经常说身心它是紧密联系的，我们有四个字叫做身心合一嘛。而且我们说到健康，通常都会说身心的健康，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还要同时关注我们的心理的健康。所以调心也特别关键啊，就是我们刚才有位网友提到的，就是不仅要运动，还要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种心理调节方法，也是我们慢病管理的一个非常调心的关键方法，那就是正念的练习。因为很多这个糖友啊，包括高血压患者，很多慢性疾病的患者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血压一高，哎呀，就开始紧张焦虑，或者说哎，这个监测血糖看到血糖的指标又升高了，又开始这个焦虑起来了啊，就感觉这个不知道，这个甚至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神经都开始紧张起来。那正念的练习呢，就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我们去舒缓我们这种紧张焦虑的情绪啊，就帮助这我们的这种情绪呢踩一个刹车。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神经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激素的分泌，直接影响我们身体的慢病的指标。那么它正念练习调节的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个这个理念啊。对，没错，就是我们这位网友提到的正念冥想啊。对，可能近些年大家是越来越了解我们的正念了。其实怎么火起来的呢？还是要追溯到前些年啊，在疫情期间，国家卫健委倡导大家进行这个正念练习，缓解我们对于疫情的焦虑。那到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正念练习这样一种修养身心的这种方式，缓解焦虑抑郁情绪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先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去调节我们的身心状态的。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其实是有一个自主神经系统啊，这个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啊。交感神经是负责战斗或者逃跑的，它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那副交感神经它是负责休息啊，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的，身体放松下来的。所以副交感神经就像是刹车，交感神经就像是油门啊，形象的比喻就是这样啊。那慢病患者呢，通常会长期处于在一个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状态，比如说长期的压力大，哎，有一些可能高血压、糖尿病人群长期的压力大、焦虑，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会分泌这个皮质醇，而皮质醇呢会让这个肝脏释放更多的葡萄糖，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血糖升高。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工作越忙碌啊，很多朋友都会发现越忙碌的时候我们的血糖会越不稳，或者我们的

0: 血压会越不稳，工作压力越大，我们的血压会越不稳，就是这个原因，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压力激素的分泌。那正念练习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调节的呢？它是能够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也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这个压力激素的分泌踩个刹车啊，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多的去分泌这个压力激素。像2023年啊，美国的心脏病学会杂志就有一个研究结果显示呢，高血压患者坚持8周的这个正念呼吸的训练，24小时动态血压平均下降了5到7个指标，效果呢是比降压药还要明显。另外还有一个研究啊，就是在刊登在这个糖尿病护理这样一个杂志上面提到说，哎，糖友每周做5次这个正念冥想啊，每次只做20分钟，那在持续3个月之后，糖化血红蛋白就平均下降了0.8%，这个幅度就能够足够降低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风险了。所以我们会发现正念的练习对我们的慢病啊这个调理是非常的关键的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效的。所以呢，也是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顺带给大家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进行这个正念练习啊。我们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个3分钟的正念呼吸法，这个3分钟正念呼吸法随时都能做啊！我们的这个慢病人群，包括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都可以尝试用这种方式去缓解我们的身心焦虑的一个情况啊，去进行我们的慢病管理。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先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去坐好，哎，不一定要盘腿啊，我们在椅子上坐着就行，然后双脚落在地面上，我们双手呢可以放在我们的大腿上面。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闭上眼睛，把我们的注意力呢集中在我们的呼吸的感觉上，就是不用刻意去深呼吸，只是我们自然的进行呼吸啊，感觉空气从我们鼻子里面进来的这种感觉啊，从嘴巴出去里面出去的时候这种温热感，或者是我们胸部或者是腹部微微起伏的这种感觉，就是只是关注我们的呼吸的感觉，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啊，如果脑子里面出现了，哎呀，我今天血糖不知道有没有升高，哎呀，我今天现在血压不知道有没有升高，我等一下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做什么等等，如果脑海当中出现了这些念头，我们也不用着急把它赶走，哎，我们只是看着它，就像看着天上这个云朵飘来飘去啊，它飘来了慢慢也就会飘走，所以我们不用太在意它，不用去赶它，只是看见它就好，然后再把注意力轻轻地拉回到我们的呼吸上来，哪怕我们接下来可能很快又走神了，我们只需要再把它拉回来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一个方法啊，正念练习的方法，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三步就是正念练习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它并不是说是让我们清空大脑，并不是说让我们身体我们的脑海当中没有杂念，只是让我们的这个状态不被念头带走，不被我们的杂念带走，稳定在我们的身体上面，稳住我们的注意力，这个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啊就会慢慢下降，我们的血压血糖波动就会慢慢变得平稳起来。好，很快这个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接近尾声的时间，现在已经进行到了3:59。那今天就是我们活出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给大家聊到了我们的这个慢病管理的身心调节的方式啊，给大家提到了几个方面，一个是八段锦，一个是这个舞蹈，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正念练习的方法。那大家在听完节目的之后呢，都可以尝试用这些方法呢来去尝试管理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啊，调节我们的身心状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大家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6: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

0: 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后天，全省天气炎热，珠三角、粤东和湛江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大部市县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强烈，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除了要注意防暑降温，也要注意防局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根据广州市荔湾区、白云区、海珠区气象台今天的发布，预计当天三个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三个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表示，荔湾、白云、海珠本次发布是广州市区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要多喝水，避免暴晒，注意降温，做好防暑防晒防护，关注身边的老人还有儿童的健康。近日，广东省疾控局联合广东省气象局连续发出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省疾控中心发出提醒，高温相关疾病从轻到重可能只隔几个小时。如果在高温的环境里开始头晕、心慌、恶心，不要硬撑，按照步骤立刻处理。休息半小时之后，如果没有好转，或者一开始就出现了意识模糊、体温很高、恶心、想吐的情况，要直接去医院急诊。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今天10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下载准考证。请考生打印之后要立即核对关键的信息，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准考证上考生须知内容。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应讯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在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会举办相关的活动。根据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期刊《乒乓世界》杂志报道，日前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的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3: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2: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3: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2: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3: 赶紧锁定啊。
2: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3: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2: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3: 超大，
2: 真的是超大，三艘航母那么大，
3: 嗯、
2: 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3: 没错，
2: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嗯，
3: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2: 嗯，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和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当然大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搜一搜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呢在这个直播间里啊，给大家上新了一个好物，就是云南金版纳一号百香果啊，这个两个字就是好吃，我已经尝过了啊，15.9块起啊，大家可以喜欢吃水果的啊去下个单。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会说到哪些话题，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首先我们会关注这个世界杯的观赛指南，就是有哪些看点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高考，这个广东啊是特别提醒大家智能眼镜千万不要带到考场里去啊！你得提前把这个普通光学眼镜给准备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关注这个女大学生被家人骗入戒网瘾学校事件。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号土猪的创始人啊，说这个支持整治，但是呢自己是被误伤的，就是关于这个一号土猪到底这个还能不能用这个商标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不是在整治这种这个就是把那个商标好像有点误导这种啊，他就认为说我们是属于被误伤了啊，但是呢好像有些网友不是特别买账哈，我们待会儿也会来说说。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智驾就是出现的一些事故啊怎么去看，那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评论当中来。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杯啊，世界杯的观赛指南央视新闻做了一个发布啊，毕竟央视是这个就是大最大的这个算是一级
1: 对，基本上就是
0: 转播
1: 整个中国的这些影视资料啊都是归他
0: 啊，就是央视呢已经说了大家可以免费看球啊，但是呢这个前提我觉得应该是啥呢，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广告合作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是可以免费去看的啊。那这次的这个世界杯呢是6月12号的凌晨啊会正式的拉开大幕，所以到现在其实就不到10天的时间了，而且这次是美加墨，就相当于是三个国家一起办啊，这个48支球队参加104场跨越16座城市的这个比赛啊，这个新赛制到底就是有什么样的看点啊，或者这里面当中有什么特别值得去提一提的，您给大家稍微过一过
1: 稍微捋一捋
0: 稍微捋一捋。
1: 首先就是因为参赛球队多了所以呢他这次的分组呢就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他一下子就分了12个组12个组呢这个48支球队嘛，每个组就是4支球队那12个组呢，所以他跟以前的区别就在哪儿，这12个组呢到时候是每组前两名加上还要剩下8个组的，有其中8个组的最好成绩第三的然后这就拼成36个队就跟以前一样了，36个队然后再进行就是1对1的淘汰赛这个是赛制上的这个一个不同跟以往的
0: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3个国家一起办您像美国其实是一个很强的感觉是个实力经济实力很强的国家为啥还要跟这个加拿大墨西哥整到一块儿去办一个世界杯呢？
1: 他现在是这样啊，一个是那个参加世界杯呢这个主办世界杯的那个愿望啊很多国家都非常强烈确实就跟以前奥运会似的大家争着办争着办这个你首先要平衡嘛这是第一啊这是一个基础条件
0: 就不能老在美国办
1: 对不能老在一个国家办
0: 不能老在一个国家办
1: 就是大家基础这个分着办另外一个呢随着最近几届的扩张这几届扩张从原来的这个我看球那时候是16个队参加世界杯然后
0: 对就越扩越多
1: 最扩越多现在都到48支了48支球队然后把这一个世界杯的放在一个国家呢他可能他的资源不够这个资源不光光是说体育场不够你还有你的酒店呢你的交通啊等等方面你可能都不够而且就是说我即使你够比方说我这次我是个大财主我这次花钱不见见完了以后你怎么办因为体育还讲究以后这个就是赛事完了以后的球场和这些资源的利用率还讲究这个东西那所以呢你放在一个国家也不划算
0: 但是我总觉得哈就是您说这加拿大墨西哥掺和了半天最后决赛又不在自己国家办就这个事儿想想觉得 就是这总觉得有点亏了，
1: 对，所以这个就讲性价比嘛。你可能像你像墨西哥，他挣不着决赛什么的什么，那他弄个开幕式也行了。
0: 嗯，
1: 开幕式实际冠赛率，比方说，如果是尤其是很多就是进了世界杯的，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国家的比赛放在或者自己国家球迷比较关注的比赛放在自己国家里边，也有收视率，也是挺划算的
0: 啊。
1: 但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一个这个小组赛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本届世界杯的看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在一个。就是属于这种有人说法叫做说这个最后一次什么这个最后一舞啊，
0: 最后一舞
1: 啊，
0: 老将谢幕战，
1: 对，就是几个著名统治世界足球大概十几年的几大球星，
0: 嗯，
1: 最后一舞了，很可能最后一舞，我觉得可能100%，我觉得是100%，就是你比方说像这个 C 罗啊，这个梅西。这个内马尔啊，他们三个那都是，你看那两个都是20年前就参加世界杯了，你现在都想的可怕。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当时梅西和 C 罗就参加了，打了20年世界杯。
0: 嗯，
1: 当然也让球迷们这个非常高兴了二十年，他们参加6届世界杯了。那么这次是他们的谢幕，那么大家就可以有关注的了。比方说这个 C 罗能不能 ？C 罗是。非常厉害的是6届世界杯，就这次啊，到了这次6届世界杯，以前5届呢，他是年年进球，届届进球，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是记录，这是大家可以看一看。另外一个像梅西呢是上届世界杯冠军
0: 啊，
1: 他带队得了冠军了，这次如果他再得冠军，那就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这后无来者，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了，就是至少是打破记录的一个一个人物了，那就会以这个载入史册了。然后还有就是内马尔是巴西足球的最后一个舞者
0: 啊，
1: 咱们以前都讲过这个内马尔呢，这个能不能够带着自己的球队得一次冠军，因为他是属于这种大牌球星里面还没得过冠军的
0: 啊，
1: 能够得一次冠军，那也算。不枉费人生，
0: 就是内马尔在等待那个世界杯的名单官宣的时候，就还有专门有镜头对着他，他跟家人呢、朋友在一块儿、哇，最后念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抱头痛哭啊，然后真的很激动啊，
1: 是啊、这个也是一个世界杯的本次世界杯的看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新兴的涌现，随着老将的最后一舞，那大家就盼着谁来接班啊，
0: 哎，
1: 那比方这次呢，那个你像这个西班牙的啊，西班牙的这个那个小选手，18岁，然后还有这个那个姆巴佩，这稍微老一点，但是也不算老，27岁，姆巴佩，而且呢，这个大家关注姆巴佩的还有一个看点在哪儿呢？就是姆巴佩他是只参加了2届世界杯，但是他已经打进12个球了
0: 啊，
1: 这个进球数是非常恐怖的。如果这次世界杯他能再能进那么个。比方进4个，他就能达到16个，16个呢就打破了以前的德国选手克鲁泽的那个世界纪录了，就世界杯进球最多的，那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一届是法国队本身又强，有可能走到最后，所以他很有可能打破这个世界纪录，那这些都是看点。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啊，就是这次北美和中国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那本届世界杯的主要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段啊，那像这个6月12号早上3点呢，就是这次的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然后呢在17号早上的9点呢是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这个属于是梅西的首秀啊，就是这几个重点的啊，还有就是18号的凌晨1点，葡萄牙对刚果金，这个是 C 罗的首秀啊。另外呢，7月20号的凌晨3点呢，就是世界杯的决赛啊。其实也挺快的，也就一共
1: 39天
0: 啊，一个多月。
1: 大家当然就是说非常辛苦，因为特别重要、特别好看的比赛，基本都在凌晨3点
0: 啊。还是得熬个夜啊，还是得熬个夜。想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高考的相关信息。那么在最近呢，这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就发布了这个高考的温馨提示啊，这个当中提到什么呢？说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携带的眼镜 必须在监控视频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然后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专门提到了这个眼镜，我记得咱们是不是之前节目里还预测准了啊，说这个智能设备现在越来越高级啊，说这个眼镜呢也有智能设备，是不是也涵盖在里面？您看现在是专项检查，
1: 对，
0: 因为这个眼镜还不一样，因为很多学生都是戴眼镜的。
1: 对，很多学生的关键是他在于哪儿呢？很多学生他平时戴的就是智能眼镜。
0: 嗯，
1: 因为像智能眼镜这两年出来以后呢，很多时髦的学生呢，家里有点钱的学生呢，他戴的本身呢就是智能眼镜
0: 啊，
1: 所以他这次你就得提前要安排普通光学眼镜。对，因为这次他规定还特别针对了这部分学生，就是平时哪怕戴智能眼镜的学生，你也不能说打个报告，我跟上面申请一下，我例外不能例外，
0: 嗯，
1: 你必须这段时间我提前通知了，你去到眼镜店配一个，这个 完全不智能的普通的光学眼镜。
0: 对，因为这个话题呢，以前我记得是多少年前，曾经很多地区都实行，就是你比如戴眼镜的学生啊，你眼镜里边有金属的都不行，必须是里边是塑料的，素质的，有金属的被测出来你就得换眼镜啊。这有些地区这不是普遍的啊，所以对眼镜的查呢一般还是挺严的。嗯，
2: 像这次的这个智能眼镜要查，其实也完全是在
0: 哎，就是其实也是叫什么智能穿戴设备这个里边，
1: 你包括手环啊什么的，
0: 哎，但是它这个就是专门提出来，那就说明这个智能眼镜呢，应该说现在就像您说的，可能日常就已经有一些学生就是已经在戴了，而且我昨天还专门去搜了一下，就这个智能眼镜啊，现在其实销量还相当好啊，像有一个购物平台上面这个上面显示这个销量已经过万了，而且呢， 有的智能眼镜非常便宜啊，200多块钱，200多块钱那个智能眼镜呢，它就已经可以实现那个翻译啊，就是实时翻译啊，然后还可以录像啊，这个拍照，这功能都是可以实现的。就我之前我会以为说这个智能眼镜都很贵，大概可能得2-3千，结果不是，就200多起就能有一个眼镜，
1: 就有交易，200多起就有交易，
0: 就买一个。而且呢，它这个眼镜呢，它是这样，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度数去配它那个中间的镜片
1: 啊，镜片你随便调
0: 啊，镜片是随便
1: 调，
0: 就
1: 他买的就是一个智能镜框，
0: 然后它还可以有那个就是 有一个那种耳机一样的，它其实在耳朵旁边它会有一个外放的一个东西，就是又可以听歌，所以完全有可能啊，就是学生日常买一个日常戴完全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怕什么呢？就怕学生这个忘记了，对吧？你这个当天也带着这个智能眼镜进去了，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光学眼镜也得时间配呀。
1: 是，人家可能也没想着作弊啊，
0: 对，
1: 就是一个习惯。所以呢，就
0: 政府也说这个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有这种情况呢要提前做。而且呢，不是说现在智能眼镜是大家这个提到了说有可能去作弊，实际上确实已经有作弊的了。有，
1: 当然不是咱中国了，就是据说
0: 日本东京，
1: 啊对，
0: 有一个学校，
1: 早稻田大学，
0: 哎，这早稻田大学还是知名大学，
1: 早稻田，他私立的，还前两年学校也干，
0: 学校学生也干这事儿，
1: 早稻田大学的学生
0: 涉嫌用 AI
1: 眼镜做的，
0: 涉嫌用AI眼镜拍摄化学等科目的试卷，然后发到身边的手机，再上传到社交平台，然后呢向多名联系人寻求答案，并且根据回复来去填写，最后现在是被这个当地的，就是被移送了。
1: 移送到警察机关了，
0: 对，
1: 这就是法办了。
0: 法办了，
1: 就是确实这个就是作弊这个东西呢，它也是与时俱进啊，这科技上现在甚至以后很多，我看很多那个平台上的网友都在讲，以后比方说现在这个马斯克在搞的这个脑机接口，那怎么着呢？就是他直接给做在脑子里边了。
0: 对呀，
1: 那
0: 嵌进去了，
1: 那嵌进去，
0: 怎么
1: 对，恐怕以后，所以你
0: 跟钢铁侠在 PK，
1: 怎么办？所以以后恐怕就是要你要到高一尺不高一丈，
0: 就是
1: 你要想办法怎么要把这个信号给它屏蔽掉，这个是最根本的，就是一个你在一个完全屏蔽的一个房子里边去考试，那才有可能就是你杜绝以前，因为这个
0: 考试作弊啊，这个东西是很常见的，我们哎呀源远流长，就是那个以前我记得就是什么做小抄这些，还有专门有历史博物馆，有那个古代的小抄。
1: 我参观过，因为我特别喜欢历史，我参观过，专门我印象最深的，我是去年专门去了陕西蒲城的，有陕西蒲城是一个那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啊，像这个杨虎城啊将军的故乡，他那专门有一个就是古代的这个叫孔院，孔院以前同时也是考试院。 考试院就是每年的科考都在那儿，他专门搞了一个古代科考的展览，
0: 嗯，
1: 和那个这个展示，然后它里边就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展示过去的作弊
0: 啊，
1: 作弊的，我那个看的特那个吸引很多人去看，
0: 嗯，
1: 哎呦，就那个比方说这个在这个最常见的就是小抄嘛。
0: 对，
1: 以前最常见的抄，他那一真的一很展示很多衣服里边缝着，
0: 嗯，
1: 或者在衣服上就写字儿，
0: 而且那字儿特别小，
1: 特别小，最小的能到多少，嗯？大概很小的一个，大概就是像现在咱们这个手机的一半大，
0: 嗯，
1: 就能把五经全抄进去，嗯，就是咱们这古代讲究五经嘛，是吧？四书五经嘛，
0: 哎，
1: 就这么一小本
0: 微缩版的，
1: 他那就是一个小米粒儿啊，
0: 嗯，
1: 一个小米粒儿能抄八个字儿。
0: 哎呀，
1: 就小米粒儿那么大小就能抄八个字，所以你考，所以那个年代你眼睛也好，咱们也就抄那么小，你那抄着白抄看不见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各种袍子里边的各种地方，这个作弊，这是一种抄。
0: 嗯，
1: 另外跟实际跟现在的思路大同小异，无外乎一个小抄，另外一个这传递是吧？
0: 嗯，
1: 古代也有传递。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在那考试了，怎么把消息传出去？传外边给你作弊
0: 啊！
1: 古代人家也聪明，
0: 嗯，
1: 一个是就是说他比方买通这个考官，然后往外递卷子什么的，往外进，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利用一些传递工具，什么比方鸽子，古代他自家养鸽子高手，
0: 啊，
1: 鸽子他写完了一个这绑了
0: 鸽子进来了，你这
1: 鸽子
0: 鸟啊，
1: 他那个是什么？他是一个一个的小房子，
0: 嗯，
1: 一个一个的小房子都是就是一个门的，也不是这个全封闭的，半封闭的，
0: 嗯，
1: 所以鸽子是飞得进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这个人呢，就是这考试的这几天呢，就在那小房里待着，除了上厕所，
0: 嗯，
1: 就在小房里待着，这每个隔间都隔着一个，
0: 而且上厕所还得打个标记呢。
1: 啊，对，你还打标记，
0: 在你的那个试卷上还得标一下，相当于这个人是出去过上过厕所的啊。
1: 所以那他像这种鸽子什么的，肯定趁机能飞得进去
0: 啊。
1: 啊，这是传递，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替考就是什么，可能是冒名顶替的进去，
0: 就我们现在说的枪手
1: 啊，枪手，他那时候有枪，
0: 嗯，
1: 枪手最著名的枪手，你知道是谁呢？
0: 嗯，
1: 知道那个民国时期的那个就是孙中山时期的三大领袖胡汉民同志
0: 啊，
1: 哦，胡汉民同志在清，他这不是清末的吗？清他学习好，
0: 嗯，
1: 清末他就当过两次枪手，就给人赚钱，
0: 嗯，
1: 为了赚钱当两次枪手，给人考举人都考上了，
0: 哦，
1: 啊，这著名枪手，
0: 著名枪手，
1: 这也这是有的
0: 啊，
1: 就是当枪手互换，包括这互换身份证，那时候没身份证，就互换个名字就进去了，
0: 嗯，
1: 啊，互换个身份就进去了。所以古代呢，为了应付这考试，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比方说从那个
0: 还有那个在试卷上做记号，然后就是跟考官有联系的也有，
1: 那个作弊就那个是就是对贿赂的，
0: 啊，
1: 贿赂那个层次咱就不说了，
0: 是
1: 因为现在属于到现在咱们法制越来越健全，基本上
0: 咱说的是古代，说古代啊，
1: 杜绝了，我就说跟现在一脉相承的，就是从政府这个考试这个角度讲呢，也采取了很多方式，
0: 嗯，
1: 比方说那个从因为那个科举考试从隋代开始了，
0: 嗯，
1: 到了武则天时期把它完全完善了。武则天第一个完善的就是什么，不能实名，你比如说陈晨考试卷，
0: 那，嗯，
1: 么教人到时候考官一看，哎，这是我的学生，
0: 嗯，
1: 打那告诉不行，那时候叫糊名法，就把这名字要糊起来。
0: 哦，现在也是这么干的，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都有一个那个叫这个那条缝嘛，
1: 嗯，
0: 姓名啊什么
1: 都糊上，
0: 考号啊那些全部要缝起来。
1: 对，
0: 就是在改卷子的人是看不见的，
1: 哎。那个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到了宋朝以后呢，都是什么呢？你在考试以后，人怕认识字体啊，所以我们那年代考试都有老师，有的老师他是判卷的，他能认识学生的字体
0: 啊。
1: 你看哎，这就是我的学生，然后我就给他打高分。那古代有办法的，古代有什么？就是考完了以后收上来以后，专门找那么两个人腾卷子的，把每个人卷子都腾一遍。
0: 嗯，
1: 所以到时候考官跟这个到阅卷的老师看着的都是一个字儿，
0: 哦，
1: 啊，这叫腾卷子
0: ，
1: 腾卷子，
0: 哎，这个也很严谨啊。
1: 啊，这个很严谨，就是各种各样的考试办法，
0: 嗯，
1: 到包括后来的什么这个这怎么
0: 像现在的话，咱们就是处罚的很严嘛。以前是没有说作弊入刑的，
1: 嗯，
0: 现在是作弊是触犯刑法的，
1: 啊，对，是在法律上有规定。
0: 嗯，
1: 但是古代的时候也有，像比方说那些作弊案子也有，把这些高官呢，你像清朝那次大。就这个江南作弊案，
0: 嗯，
1: 也实行什么流放啊，
0: 嗯，
1: 那些主考官呢，他要担负这个责任的，也有杀头的，也都有，
0: 嗯，
1: 就是但是他没有入法律，说法律写一条你就作弊要怎么样，
0: 嗯，
1: 但是他实际上处罚起来也是很严格的，
0: 嗯，
1: 因为古代这个东西大家非常看重，古代中国人呢。在自从这个从隋代以后，就是老百姓唯一一个能够跨越阶层的机会，
0: 对，
1: 大概就在这个高考上，
0: 是，
1: 所以为什么 作弊那么频繁，也是因为这个太重要了。
0: 嗯，哎，其实现在咱们说就是，说这个高考，除了高考能改变命运啊，说还有很多其他的渠道等等等等。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否认，现在对于很多这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想要这个更上一步，还真的得靠高考。
1: 对，
0: 这确实也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所以。保证高考的公平公正，这个是一个底线，
1: 嗯
0: 啊，包括这个运送试卷，大家就是之前也看到那个运送试卷的那个画面啊，说是都是就是全副武装的，
1: 全副武装的警察，
0: 啊，全副武装，全副武装，而且我们当时拆开那个卷子的时候，上面写的绝密
1: 啊，
0: 一看到那俩字儿就觉得哎呀，
1: 神圣了，
0: 神圣神圣啊，这个感觉这卷子不一般啊，所以呢，这个今年的这个高考啊，像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啊，啊，还有包括这个文具袋儿啊，这些都要求是不能是那个。就是必须是透明的
1: 啊，
0: 要必须能看到里面，还有像什么修正袋这些都不让用啊，像这些就是考试的一些规则，大家要烂熟于心啊，就不要等到去到那个考场了，发现哎呀，这个因为一些这种小的细节没做好，比如说什么不让进呢，或者是眼镜戴错了，这个看不清试卷啊，那就得不偿失了哈。我们有听众说，有了脑机接口还要学习吗？知识就往脑子里灌呢，这是下一步的事儿了啊！到底行不行？
1: 到底多少年以后才能行？
0: 哎，然后到时候到底考试是个什么评判标准？那可能有新的标准了。其实现在 AI 来了以后，我觉得大家也要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对，但是而且也别千万别到那一步，到那一步以后，那对于很多穷人家庭是不公平的。
0: 嗯，
1: 那谁有钱谁灌的知识就多。
0: 就是，
1: 是吧？你买7个 T 的，他买几个 G 的，
0: 啊，
1: 你可能买几个 M， 那不差多了。
0: 那确实啊。还有朋友说，广东新闻广播还是第一次见哦，啊，欢迎欢迎，经常来啊，关注一下我们。好，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其他的新闻话题啊，来关注一下女大学生被家人骗入戒网瘾学校，就家人认为她有网瘾啊，给她送到一学校里去了，这个学校呢。就限制他的这个自由啊，也不让他弄手机啊，那这个到底怎么去看，我们稍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已经有了一个当地的一个调查组的情况通报啊，我们稍后跟大家继续说说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直播间里的好物啊，有很多好东西，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这个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去聊聊其他新闻话题啊。开启这个话题之前，就是刚刚跟岳伟老师聊着聊着，哎，突然讲起了这个古代的这个科举考试啊。其实里面它分很多，就比如说你参加各种级别的考试，获得的头衔是不一样的。然后岳伟老师说，这个考个秀才，这秀才呢也是，不要觉得好像什么，我们就是老听到有一些这个
1: 穷酸秀才，
0: 哎，说这个秀才什么，就那种形象啊，在影视剧里经常就变成那种好像也没什么权利啊，然后呢就只知道读书。其实秀才已经很厉害了，
1: 很厉害，很厉害，不得了了。就是在古代，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对状元有这个知道
0: 啊，状元知道，
1: 状元，让状元是咱们不说那是第一名啊，就是分级呢，可以分大致是啊。咱们就分把秀才，在上面就是举人，在上面就是进士啊，大致就是三级
0: 啊。
1: 但是实际上秀才那一级，尽管是最底层，已经非常非常难了。难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说，古代的你要获得秀才这个荣誉称号啊，或者说现在叫职称是吧？
0: 啊，
1: 获得秀才这个职称，首先什么？就是说秀才他为什么这个很厉害呢？就是秀才呢，他可以见着官可以不跪。
0: 啊，
1: 老百姓呢？你见着官儿就跪，
0: 挺起腰杆
1: 啊！您能挺起腰杆，而且呢，秀才又分几个级别。你说最高那个级别的秀才呢，他就可以领点俸禄了，
0: 哦，
1: 哎，就给国家给发点钱了，发点工资了
0: 啊，
1: 发点基本劳保费，
0: 能有点这个叫什么补贴之类的，
1: 啊，就有点就是进编之类的，
0: 哎，
1: 啊，就这个概念啊。但是他考试是这样的，就是考秀才是什么？考上秀才的考试叫童试。同是考秀才，
0: 儿童的童吧，
1: 儿童的童。然后咱们记住啊，就记住这几个大的概念：同是考秀才，乡试考举人，然后这个进士呢是什么？叫会试，会试，是考这个
0: 进士。
1: 这个同试呢，你也不是说这个很容易的，它是分三次考试，就三个阶梯。先在县里边要考试，就是说县长。组织考试，给你县长只是一个简单的考试，考试大概比例呢50%，就你报50个人，大概能25个过，让你过去这叫第一试过，这叫或者咱们就把它叫什么县试吧，县试过了，县试过了以后你要参加府试，第二个县试过了，各县的人要来到市里边。
0: 哎，以前的县跟现在的县差不多吗？
1: 差不多，比现在可能稍微小点，但不一样，也有很大的县，也有很大的县，那个现在。就是大概是相当于现在这个行政区域吧。然后呢，市这一级呢，由这个市长，再叫这个市长呢，来组织市这个府。

0: 中央派下来的人来出题，来考试，那题就更难了。这个考试是这个大概录取大概2%吧，大概是。就是你比方剩下那个刚才说的剩下15%，这剩下15%了，里边能剩两三个
1: 啊，
0: 就是算考上
1: 秀才，
0: 秀才了，就是考过的就算秀才。
1: 所以就是说秀才实际上是整个省选出来的优秀的
0: 优秀学生
1: 那么几个人，
0: 所有这个通过就是你通过这个县市的那个就是那个县令考那以后呢，这就叫童生，就童生这个名这个名号呢一直挂到你这个通过这个最后的那个院士，得了秀才，得秀才之前都叫院士，都叫童生，所以咱们以前看电影，很多的很多乡里边的一些呀，那个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同志，叫童生，哎呀，那个是个童生，跟我们来主持公道，那是有文化的人
1: 啊，
0: 那他还没到秀才呢，你想通过这三世以后才到了秀才。
1: 所以秀才这个名头是可以挂一辈子的，
0: 挂一辈子的，那可不是吗？能见官不贵的
1: 啊
0: 啊，能就是在县长里边。
1: 就假设我考上秀才，我叫曹秀才，就可以叫、
0: 啊、
1: 就是就相当于你的姓儿，然后后面加个秀才，就是以此作为你的一个称呼。
0: 终身名号，
1: 可能你那一片儿就只有你一个秀才，
0: 那可不，
1: 对吧？
0: 一县可能就是一个俩。
1: 一说秀才就知道是你，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啊，那很稀缺啊。
0: 然后秀才完了以后才是这个咱们刚才讲的乡试，乡试是3年才考一次，不是每年都有。就是这各省的集中一块儿，然后去考乡试，乡试过了才是举人。
1: 就
0: 举人
1: 一准备就是3年，
0: 一准备3年、
1: 万一落榜了就得
0: 再
1: 准备
0: 3年，再等3年。
1: 哎呀，
0: 然后这举人在3年以后再参加会试。会试才能考个进士，您那哎呦，所以你说像
1: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
0: 韩愈、柳宗元、苏东坡他们那都是人尖子，那比现在
1: 清华。所以就是以前有机会说进京赶考的，那都是已经是学霸当中的学霸了，
0: 超级学霸，现在是学霸。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考试
1: 不容易、
0: 但是也正是因为咱们老祖宗创造了这种科举考试，他是给现代文明树立了一个基础。现代文明的所有的西方国家，咱们都讲这文明国家嘛，它的文明来自于哪儿？来自于这个文官的选拔制度。文官的选拔制度的起源就来于中国的科举考试。所以中国这个科举考试对整个咱们人类文明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是是是。

0: 咱们有听众说，我祖上有五个秀才，那是不是妥妥的书香门第了呀？
1: 那绝对是。
0: 那很厉害，那很厉害了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这个，就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就是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一个女大学生啊，因为交往了男朋友，家里不认可，然后呢，父母呢居然联合亲属把她骗到了一个这个河南三门峡的一家所谓的这个戒网瘾的机构。然后呢，这个父母说呢，你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不然你就签休学申请，要么你就自己签，要不然我们给你签，你必须得在这里待一年啊。然后他的这个手机呢就被骗去之后呢，在路上就给亲戚拿走了，所以他其实就没有手机了。他在这个教育机构啊里面11天的时间里面呢，这个机构是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啊，让他必须得忘掉男朋友啊，作为释放条件，就是你要是忘掉男友就把你放了，要不然的话那就不行，就必须对他进行所谓的改造。结果呢，这个事儿被他男朋友发现就是不正常，因为一直联系不上他嘛。然后他男朋友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通过查监控、多方报警、走访，最终锁定了他的位置，开车上千里啊，把他给救出来了啊，这确实是真爱。那获救之后呢，这个女孩呢就遭到了父母的辱骂，他就选择了报警，并且要追究相关人员非法拘禁的责任啊。但是呢，这个警方呢一开始啊就是初查之后呢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啊，在这女孩说我必须要追究到底。那现在呢是有了一个这个6月下午的时候有个官方通报啊，官方通报呢是说这个机构啊，实际上它的这个经营范围是什么呢？

教育咨询服务、心理健康咨询，还有个括号叫非诊疗啊，还有拓展活动策划、餐饮住宿等等。那经过调查呢，这个公司没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之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对他涉嫌的

0: 猖獗，但是这些年好多了，好多了。但是现在通过这个事件看呢，还有，还是有。咱们就先说这种教育机构的问题。这种教育机构呢，它是打着教育培训咨询的这种旗号，它实际干的是这种限制人身自由啊，这个胁迫这个一些学生啊，干的是这些事情，来谋取暴利，打的是一种擦边球，擦边就是擦法律的边
1: 啊。
0: 所以这一点呢，要引起我们这个政府机关相关部门的注意了，就是说。咱们教育机构是不是要有我觉得是有疏忽职责，就说这个你必须要，你不能发了这些这些教育这方面的这些执照是他们发的嘛，是吧？
1: 对，
0: 这个发没发对所有这些教育机构，作为我们的这些教育主管部门，你都要进行一些例行巡查，我觉得是要立交的，就是例行巡查，每年对这些你要看，没发执照的坚决要取缔。有发执照，但是像这种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那你就要进行相应的处罚。
1: 就是您说那个家长都已经知道他里面在干什么了，说是矫正什么什么的，
0: 是，
1: 那怎么教育机构他不能查出来呢？
0: 对，是按道理教育机构也能够通过他的渠道，
1: 他就应该知道，
0: 他就没有，我觉得他例行检查就不够，可能每年的有活动的时候就检查一下，没活动的时候睁着眼闭着眼，那这个是我觉得是他们失职的一种表现，先说这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更基本的是什么，这个家庭，在我们的中国的很多家庭教育，尤其我们很多比较落后地区，比较传统，咱们经常说我们家庭很传统。

0: 这种这个焦虑来对孩子的人格进行的一种控制。
1: 而且她现在这个女孩她是21岁，她是个成年人，
0: 对，18岁以后
1: 她还不是未成年人，
0: 18岁以后她有完全那个民事行为能力了，
1: 对呀、
0: 对不对？按道理她具有从法律这个角度上她都具有一些法律的自己的一能力，所以呢我就说他这个行为呢既是践踏了这个孩子的人格，也是从法律上讲他可以说是有触犯法律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这次在这个通告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法律只追究了这个办学机构，但是对这个家庭进行的这种不管是欺骗也好强制这个控制也好，他们的手段是不是有违法的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咱们网民们比较关心的事儿。
1: 是是是。

0: 有听众说啊，这个家长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就托付给别人去教育，就实际上自己教育失职了，就托付给别人去教育。但是孩子不是附属品呢，对吧？这种教育就是说，这种教育呢，实际上是，也确实有时候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有时候确实很无奈，不好教育，这个一人一样， 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的秉性，在教育上确实是难度大，但是难度再大你也不能不尊重孩子，尤其到这个咱们社会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一步，而且事实证明不尊重孩子本心的教育都不成功，看着可能孩子屈服了，你通过打骂呀欺骗呢，是吧，恐吓呀等等，像这种强行的这个给他依靠别人的暴力行为给他让屈服了，是屈服了，但是对孩子的成长我觉得是
1: 打击是非常大的，可能孩子的心理这一辈子可能他都很扭曲。
0: 对，
1: 而且现在这种就是像这个孩子他已经报警了，就相当于和家庭就已经是你可以说他关系完全破裂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嘛。所以呢我们的教育必须要尊重，他在尊重的前提下你才可以想个别的办法，不能说咱们教育孩子特别困难，没办法了，就算了。 当然他从家长的本心来说肯定是为孩子好，还给他送到那儿去，要不然就是很多以前的这种断绝父子关系，你爱咋咋地了，那种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负责任，但是这种负责任一定就是我们的所谓为什么说我们要摒弃过去咱们所谓的，尽管说是传统，但是传统当中的糟粕那部分的东西，但是在经过这个事实证明
1: 这个不好的东西甚至没有效果的东西就不要用，对孩子伤害可能更大，而且把孩子完全推得越来越远，这个事实就是证明了嘛。
0: 就实际上本来是这个关心孩子，就是希望能够这个孩子能朝着自己想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结果现在就是整的完全是背离了自己的初衷。
1: 鸡飞蛋打了，
0: 您说的这个很对，就是鸡飞蛋打了，就是这孩子估计这个裂痕想要修复就很难。
1: 是。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说这个一号土猪，关于这个土猪是不是真的土猪啊，还是说这个能不能用土猪来去作为商标的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其实关于这个商标 带有一点点这种误导或者欺骗的这种商标呢，现在是国家重点管控的对象啊。那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持续更新了一批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

0: 商标就包含了这个土猪土鸡字样的商标，哎，结果就波及了广东知名的这个一号食品，因为这个一号土猪其实是很多年了啊，这个基本上去菜市场买菜，对对对，这个就是确实是一个知名企业啊，那现在呢，这个一号土猪呢就跟记者说呢，说公司旗下四件应用于猪肉和猪肉制品的这个一号土猪商标被宣告无效，那企业呢现在已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希望通过司法程序来去维护合法权益。那这个创始人啊，这个也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知名企业家，叫陈生啊，他的这个事迹我很早就听说过，
1: 就是北大的毕业，
0: 北大毕业生去卖猪肉嘛，然后呢还有、就是
1: 最开始做醋嘛，那个叫那个
0: 天地一号，
1: 天地一号，
0: 天地一号、
1: 啊、对，苹果醋，
0: 他最早应该就是卖猪肉，就是就一号土猪应该是他的创业的起始项目之一吧，然后他，而且他还有一个事迹是什么呢？给老乡建了很多别墅，结果呢引发了这个老乡的之间的一些分配，就是相当于到底谁住大一点啊，或者是不同的家庭的人数不一样，最后怎么去分别墅这个事儿还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好心办了坏事，相当于是这样。所以他其实曾经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啊。那么陈生呢，他就回应说啊，说这个支持理解国家商标的管理啊，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他认为这次是整治当中自己是属于是被误伤了，认为这个没有充分考虑企业长期深耕土猪产业的发展历程。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啥是叫土猪？就这个土猪的定义是什么？我看了一下啊，说在2017年的时候，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呢，就这个土猪的定义有一个公开的发文，就是说呢，在行业认知当中，所谓的土猪呢，是这个猪的种类的原产地在中国，区别于外国进口猪的一种称呼，
1: 本地猪。
0: 哎，本地猪，这个和我想的还不一样，我以为土猪是喂养的一种方式，
1: 你以为是走地鸡似的、
0: 哎、我以为是喂养的方式，结果一看啊，原来是指的是猪的种类、但是呢一号土猪呢确实我们家一直都在吃啊，它的味道和普通的猪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确实是有猪的香味，这个有一说一啊，但是你说能不能用土猪作为它的这个商标呢，这个还真的是值得探讨一下。
1: 对，他这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国家为什么就是支持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台这个东西呢？他确实有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把这种就是叫社会上大家通识的一种品类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商标，这种经常有，是吧？咱们举就是比方说像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折汁儿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水儿，但本来是一种通识，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就是那种水儿，但是它自哪个企业把它注册了？
0: 哦，有有有，
1: 是吧？经常有这种情况。
0: 像那个什么双黄白莲蓉，
1: 对，
0: 那个月饼，
1: 对，双白莲本来是一个通识，它通识的一个知识，
0: 对对对，
1: 现在变成一个品牌了，
0: 是，
1: 是吧？这种经常，
0: 这也是有难点。就比如说啊，假设这个品类以前可能没有人发明的，他发明的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又就比如说像什么榴莲披萨，可能以前从来没有人拿榴莲做过披萨，但是呢，有一个品牌呢，他就拿榴莲做披萨，大获成功，但是他如果把这个榴莲披萨注册下来的话，
1: 成他的品牌了，
0: 其他人都不能用榴莲披萨，好像这也不合理。
1: 对，不合理。人家认识这两种物质的，作为一个通识，就是这两种物质的名字叫这个，你把它作为品牌了，这个是对大家对消费者的一种误导。你很多不知道的，以为你里边含有这个，是吧？你这怎么回事？记载饼里边没记载呀、啊？你说也就会有这种误会。咱们经常说这种笑话，
0: 老婆饼里怎么没老婆呢？
1: 对，就这种梗，是吧？那他那个是笑话，但是在实际的这个商品当中，确实存在很多对消费者的一种误导或者欺骗，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国家这次出台这个，主要为了防止这个，所以把这些，你像土猪啊、土鸡，这个本来就是一点，比方就是像这个土鸡，那就是这个像刚才你说走地鸡，那是那种饲养方式的。那走地鸡是大家一种共识，你如果把走地鸡铸成一个牌子，那人家平时的人家的鸡也走地，就不能叫走地鸡了，
0: 就是
1: 是吧？但是这个是人家是好处，但是它确实它又带来了一个这个特例，所以这特例就是一号土猪太特例了，因为他搞了20多年。
0: 对，
1: 那个年代人家没有人提出这个土猪不土猪的，但确实土猪这个词儿，我估计可能就是他叫响的。
0: 他还真是就是在这个土猪这个就是这个领域，他在猪肉这个领域做出了一个相对高端的牌子，因为呢一号土猪卖的比别的猪要贵，
1: 是
0: 啊，
1: 他做成牌子了，而且呢他是把土猪这个说法也叫响了，可能以前也经常私下里人也这么说，我买的是土猪，你买的是乌克兰大白猪啊，是吧？
0: 但是以前的土猪很少见，就是咱们在菜市场你只能是你说啥是土猪，它不是一个很规范的管理，但是就是它不算是一个品牌，只能说是这个在零售过程当中可能小摊小贩的跟你说啊，说这个是我们乡下拿的土猪，是吧？但是猪还不能私宰，
1: 嗯，是吧？对，
0: 就所以它都是小范围的，你可能自己家养的这种啊，那你可能算土猪。
1: 对，所以后来你就像你刚才说的，大家让很多这就叫误导了嘛，
0: 嗯，
1: 很多消费者就以为土猪就是咱们农民自己养的那些猪，
0: 哎，确实，
1: 他味道为什么好呢？是因为它饲养期很长，那是吧？但然后你那个在那个屠宰不是在那个饲养场那种大规模的规模化生产那种，那就不是土猪了，
0: 嗯
1: 啊，那至于叫什么猪，咱不说了。但是它不是土猪，但实际上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嘛，
0: 嗯，
1: 是吧？所以我就说这个国家从国家这个角度讲，从规范一个行业这个角度讲，它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咱们说它的个例，它的特例就在于这个牌子就是它叫响的，土猪这个称号是它叫响的，而且它弄了20年。而且他当时确实不是想欺骗老百姓的，
0: 嗯，
1: 当时就是叫，因为他们家的产品都叫什么一号嘛，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一号这一号那嘛，
0: 还有一号土鸡
1: 啊，对呀，那他现在把这个，所以他有他的特殊性，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很多网友啊，什么包括他企业自己也都在喊冤，就在于什么呢？能不能够国家在实行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不能能不能那个，就比如说这个区别对待
0: 啊，虽然说他确实是用了一号土这个作为商标，但是他确实也是用的土猪品牌，土猪的这个种，因为之前其实他也做过宣传嘛，就是说他用的是那种黑猪嘛，就是咱们本地猪，中国猪啊，就是那个猪种不一样，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现在的猪肉没有过去我们说那个那味道那么好呢？就是因为就是进口猪它的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生长的这个周期短，
1: 对
0: 啊，就没那味道，你找不回来那味道。
1: 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是很多就是农作物，
0: 嗯，
1: 包括这个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大家强调的跟以前强调的不一样了。
0: 是
1: 以前呢咱们都是粗放的这个养殖，粗放的养殖呢讲究口味，
0: 嗯，
1: 现在呢讲究
0: 效率，讲究成本，就是以前讲成本，
1: 现在
0: 就是怎么便宜怎么来。
1: 都说这西红柿，咱们以前都讲西红柿没以前西红柿味儿了，为什么？人家强调运输，人家强调储存，
0: 就怕压烂了
1: 啊，但是猪也是一样，猪周期越来越短越好。以前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猪，
0: 嗯，
1: 就不像现在城市人见不到猪，我们那人跟农村近，见了猪，那猪一般一养一好几年呢。
0: 啊，
1: 嗯，养一两年好几年，那很正常。
0: 哦，
1: 一个大猪
0: 啊，
1: 现在的猪好像半年就出栏了。
0: 嗯，
1: 那你这个就是讲究这个成本，讲究效率嘛。
0: 是是是。
1: 那他讲那么快，他自然的口味就差了嘛，
0: 嗯，
1: 是吧？味道就差点了。那实际上现在，我就说在这个特例上，那他就提出要求，能不能自己能够特事特办？但是他不是自己的，可能相关像他这样类似的企业可能还有一些。
0: 嗯，
1: 但是不能就是那能不能就是说，实际上他不是说国家出台的这个政策不好，而是说国家出台这个政策呢，在执行的时候能不能够不要一刀切，能够区别对待？有些像他这样的。像类似于这个药，
0: 像他，你让他改名，那这个商业损失就很大了。
1: 对于这个，对于他这个，
0: 2007年就创立了这个一号土猪这个牌子，
1: 没错，
0: 在广东反正大家基本上都知道。
1: 而且对于整个这个咱们这个猪肉市场这个生态都会产生影响。
0: 嗯，
1: 这生态以后没有土猪这一说法了，或者怎么样了啊？对这生态也是有影响。
0: 嗯，
1: 然后对于这个陈生本人这个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伤害。
0: 嗯，
1: 这个确实是需要区别对待。区别对待怎么对待呢？那可能要更细一点。比方说，你能不能说允许生土猪？
0: 啊，
1: 但是生土猪你必须要，比方说你这个基因检测一下，
0: 嗯，
1: 这个土猪这个中国基因能够占多少
0: 啊？
1: 确实现在好像是有种说法，咱们广东好像出台了一个，比方说出台25%以上，
0: 或者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它标签叫。叫一号也不行，叫一号也不行。
1: 一号啥？你要一号猪肉，你说人家还二号猪肉，
0: 就是这叫一号也不行，
1: 是
0: 这确实有点麻烦，
1: 对，有点麻烦。就在这个问题上呢，
0: 嗯，
1: 咱们也这个希望就是在这个大家一些有识之士，民间有高手嘛，
0: 嗯，
1: 大家一块帮着想想怎么解决这个矛盾。这个矛盾不是政策的矛盾，
0: 嗯，
1: 我觉得不是这个咱们这个国家这个政策的矛盾，而是什么在执行这个层面。
2: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
1: 对，
0: 啊，
2: 十年、15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 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年广州高考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据统计有近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全市共设置了考点72个，其中有38个考点临近地铁站。高考期间，广州地铁将推出多项暖心举措，为考生家长打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其中临近高考考点和常态化客流管控的车站将在安检口进出闸机处增设考生快速绿色通道，考生和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准考证优先通行。此外，如果遇到票卡异常、无法正常进出站等状况，车站会第一时间优先处理，全力保障考生顺畅复考。港珠澳大桥将在6月10号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为了保障演练顺利进行，将对部分的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6月10号5点到8点，请司乘人员提前调整出行计划，避开管制的时段。行驶大桥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并要留意道路电子信息告知牌和交通指示牌，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东莞台报道，东莞市科技创新容错免责工作指引试行日前正式印发，指引为全市的科研人员划定清晰的容错边界，明确了5项勤勉尽责条件、11种免责情形以及调查认定程序，着力营造鼓励创新、支持担当、宽容失败的良好科创氛围。指引有效期到2029年5月31号。茂名台报道，茂名生态湿地公园滨湖文化区建设正在加快推进，目前各项施工正在有序开展，项目力争在7月底完工并对外开放，将为市民新增一处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提升城市的生态品质。继5年期大额存单批量隐退之后，民营银行存款产品调整的风向正在向3年期蔓延。近期，多家民营银行相继下架或暂停销售3年期和5年期整存整取产品，同时下调相关存款利率。业内分析认为，民营银行此举主要是为了应对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压力，降低综合负债成本。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1: 嗯，
10: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0: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0: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大家好。我们刚刚有听众说了啊，说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过一号土猪的广告，他确实经营了很多年啊。还有朋友说呢，类似土猪这样偏正式复合名词的这个注册商标，就是会误导消费者，应该绝对禁止。就是现在就确实它是有一点矛盾啊，但我就不知道到时候法院会怎么去判这个事情。就反正现在它已经是就是已经提交到法院那儿去了，就认为说能不能网开一面，是吧？把这个一号土猪的这么多年经营下来的这个名字也投入了不少钱，您想每年那么多的这个品牌的宣传费用，可能就如果真的要改名就白花了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平台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间里呢，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视频画面的同时，也可以在这个小黄车里面找到好物啊。今天给大家新上架了那个云南的百香果，我刚刚尝了一下啊，虽然看上去好像它还鼓鼓的生生的样子，但是已经很好吃了，如果放两天就更好吃啊。这个百香果是特别精放的，而且夏天的时候就是百香果冲个水啊，这个哪怕你下那个什么粉条里面放点百香果，现在云南也有这种吃法啊，大家有没有见过，就都非常合适啊。夏天是一个很适合吃的这么一个水果啊，可以直接吃也很甜。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关于这个智驾的一个事故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确实是非常的惨痛啊，很值得跟大家就是去怎么讲呢，就是你警醒啊，就是我们在使用智驾的时候真的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最近呢针对这个济广高速102，就是长安起源 A07 追尾重型半挂车导致三死的交通事故呢，这个长安起源官方就是专门回应了一下记者。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前几天的时候官方做了一个通报啊，这个通报里面呢就是提到了说，在2025年，就是去年十一假期凌晨的时候发生的一起轿车追尾重货车的这个事故，导致三人死亡。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事故发生前不久，轿车的驾驶员主动激活了智能驾驶的辅助模式，并且是双手脱离方向盘。那么在这个事故公布以后呢，因为这个事故的公布报告里面提到了说，这个涉事的小轿车呢是长安起源牌的小轿车，说这个涉事的货车呢是东风牌的这个重型半挂牵引车，以及通华牌的重型集装箱半挂车。那这个里面其实涉及的这个还挺复杂，就是它整个调查报告写的很复杂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节。那为什么长安起源现在出来去露脸去回应这个事情呢，是因为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呢，很多人就把矛头对准了长安起源，认为说是这个车企的智能驾驶功能不好导致的这个事故。但实际上呢，这个就不能这么去想这个事情啊，就是它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定性了这个报告事故呢是当时我们说的所有的这种辅助驾驶，它必须是驾驶员要专心开车的，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智能驾驶，再高阶也好，你也不能在上面睡觉，你也不能双手离开方向盘。
1: 现在
0: 对，
1: 首先我们是要确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经常叫什么自动驾驶，这个，我觉得咱们在宣传上一定要
0: 就不能用"自动"这个词儿，
1: 绝对不能是说是自动驾驶。所以现在国家已经出台了，就是你在车新能源车在出台以后，这样出厂以后，你不能宣传上叫自动驾驶，只能是辅助驾驶，它就是辅助。你人像你就。咱们最近出的所有的关于新能源车的这个事故，都是因为开启了这个辅助驾驶，然后双手离开了方向盘。有的甚至更离谱的还在上面睡觉呢。
0: 对，
1: 直接就由他开了。
0: 对，
1: 我在这里边睡觉呢。
0: 就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个那个也是咱们媒体人的一个，就是接那种接电话去接投诉的，然后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打电话来找媒体啊，说什么呢？说哎呀，我当时开的那个车，然后他一头就撞到那个前面的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
1: 工
0: 程车上了，然后说那个他撞上去之前他也没提醒我什么什么的，后来一问，这个投诉人说 啊、我当时睡着了、
1: 嗯、
0: 就是气囊弹开的时候他才醒
1: 了，
0: 对，给炸醒了结果就听得咱们当时那个就是那个主持人都惊了，说 啊就这你还想找车企要钱呢这不是你自己的责任吗，就再怎么辅助驾驶你得清醒啊，你得看路啊，是不是？
1: 对所以这是叫第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我们车现在不新能源车在至少在中国绝对它不能叫自动驾驶，它只能是辅助驾驶、
0: 嗯、是，
1: 然后你人一定要是为主的，一定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就是相对来说技术一点的、
0: 嗯、
1: 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车企呢，大部分车企就是现在新的啊，
0: 嗯，
1: 都讲究是什么叫这个综合指导。所以综合指导就是说什么既有这个，所以现在新车一宣传都说我这有激光雷达，多少多少限速的，有几个激光雷达啊。国外的呢像特斯拉包括中国的部分的品牌讲究的是什么叫视觉智能。中国讲究是融合智能，就是既有这个摄像头也有激光雷达，甚至什么还有什么毫米波雷达等等等等啊。像以前的车，这你像比方这次这个起源，长安起源的这个车啊、
0: 嗯、
1: 出事故这个车，它就据说就是没有装激光雷达，
0: 嗯，
1: 就以前的车很可能就是都没有激光雷达，
0: 嗯，
1: 没有激光雷达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即使25年之就是去年前半年的以前，即使有激光雷达，
0: 嗯，
1: 激光就是它识别不了一些静物，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如果没有激光雷达，是肯定识别不了。比方说那边有一个雪糕桶，这识别不了的、
0: 嗯，
1: 那是个什么东西，它不知道的。那这个是视觉雷达的一个毛病，这以前的激光雷达毛病，那新的视觉雷达，比方现在可能新出的可能就有了。但是我们的人呢，就是经常是受这个什么影响，经常一宣传说我们现在的车智能到什么程度了，他以为他可能去年买的，他也以为他的车有那功能、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有那功能我完全可以放心，但实际上不是，就是说这个
0: 就是你的老车不一定能够更新到新的这个新发布的技术，
1: 新发布的这种功能
0: 嗯，
1: 是更新特别快的、嗯、可能一两个月他就有新的功能开发出来，
0: 嗯，
1: 他那个可能在这个是这个驾驶方面，智能驾驶方面，智能比你智能的多，
0: 嗯，
1: 但是你那个不一定具备，你那个时候你一定买了以后，你好好看看你的说明。

0: 尤其是下雨天，你比方说这个事情好像是发生在下雨的天，或者晚上，或者是这个雾天什么这种天气的话，它这没有激光雷达，对它的视觉的判断是非常这个影响大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记住这个，首先你不能把它当成这个自动驾驶，第二个你要知道你以前的这个车它的功能是有限的。
1: 嗯，而且呢，像这种智能驾驶呢，就是不同的车企它还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车企是你后排或者是任何一个人不系安全带就没有办法开启智驾，但是我们在实际案例当中呢，看到有的车企就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哪怕车里有人没有系安全带，它智驾依然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呢，就是我看有一些人是什么呢，说哎，说之前他离障碍物很近的时候他就会报警啊，为什么这次就没报警就冲上去了呢？它就是因为识别不准确，它有时候可能能识别，有时候它就识别不了。
0: 还有一个关键点呢，
1: 啊，
0: 各个厂呢，它还定什么呢？就比方说有些报警的，它是跟你的速度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就比方说你的有的提醒功能是什么，或者刹车功能是什么的，你如果开到比方80公里以上，它就不提醒你了。
1: 啊，对对对，
0: 有这个，这样就各家，
1: 就是，像那种突然的那种暴死的那种。就是突然给你刹车的那种啊，它是一般是像之前我了解那个车呢，是30公里以上它就不会帮你刹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突然给你刹，反而还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
0: 你把你人一个惯性，就像电影的时候前玻璃，
1: 有可能你脑袋那个颈椎你就冲出去了，但身体还在后面，那就很危险。所以就是超过一定速度，那个功能是
0: 没有
1: 实现不了。
0: 而且这个速度呢，它是自己定的，就是各家厂家又不一样。你的30公里，它可能25公里。
1: 对对对，
0: 这个所以是没个标准。
1: 是，
0: 那你自己要研究。而且没准最关键的是，还有一点啊，就是你得买保险。不能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智能
1: 啊，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投诉到媒体的，就是没买保险啊，没买保险。然后那个撞坏的那辆工程车价值22万，
0: 哎呦，
1: 他自己的车又报废了，那个车要8万。
0: 对，
1: 结果算一块30万，现在就是没有保险，就特别的麻烦。
0: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什么呢？咱们很多开新能源车的呢，大部分都是跑什么跑车的，跑出租的，跑滴滴的呀。他们开的这个公里数比长，而且呢比较在乎这个成本。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买保险比原来传统车要贵，要贵不少呢。他们比较心疼那个钱，但是呢，确实要买，因为新能源车确实。咱们不能说比传统车容易出事儿啊，就说因为你跑车的，你开的公里数多，什么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就是即使你注意了，也可能别人不注意。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尤其是你开营运车的，一定要买保险。
1: 那而且如果您有这个使用辅助驾驶的习惯，那就更得买保险了。
0: 对，不能把事情都依托在辅助保险。而且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光是依赖这个辅助保险，一旦出了事儿，基本上都能不能想办法，能不能讹这个厂家？
1: 能不能厂家给我一部分呢？不行啊！现在所有的都是，凡是辅助驾驶出问题，都是开车的人算驾驶者的问题。
0: 对，就是哪怕他有这个功能，他没反应，这责任也是你的，也是这个驾驶人的责任
1: 啊！我都遇到过，就是像那个，比如说开车的时候，这个智驾系统它是开启的嘛，但是呢，当他离前车很近很近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就跟你说。有那个碰撞风险，请刹车，然后他就咔嚓紧急退出了那个支架，
0: 让你操作，
1: 让你接手了。就这种情况我都遇见过，
0: 甩锅，
1: 就是他明显感觉到自己刹不住了，他就甩给你了。所以你得打起12分精神，
0: 对，
1: 真的就是只能把他当成是你的小助手，你不能说哎我全交给他，放心让他去开吧，没有到这种程度啊，就是大家这要特别留意啊。

啊，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风行的纯牛奶啊，这个纯牛奶确实是很值得大家不停的去补货的啊。还有这个朋友下单了猪肉脯啊，现在就是是不是听着这个世界杯说要看球了，然后突然想起来得买点零食。

0: 这凌晨的时候是吧，你这备点零食啊，还是可以的啊。这个猪肉脯是这个朝廷的啊，朝廷呢是那个我们广东就汕头的老字号啊，这个就他们本来是做那个牛肉丸猪肉丸，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猪肉脯啊，这种就是材质会用的比较好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29-30号链接，有大片的那种，也有小包小包的啊，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小黄车里还是有很多好物的啊，大家趁我们在说的时候进去逛一逛啊，如果遇到有喜欢的就去下单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说这个，也说说吃吧啊，说是这个有一些外国食材啊之前是被神化了，结果呢到中国就实现量产了。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思，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说这个说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个世界瞩目的问题，说谁来养活中国呢？啊，这个中国人口那个时候刚突破12亿，然后呢这个耕地面积呢又因为工业化进程不断缩减，一升一降之间啊，就好像这个粮食危机就开始在这个国际舆论场上面就聚集了。哎，结果呢他这个命题提出过就是不久答案就显现了，说中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将近20%的人口，而且呢到了14-15末啊，中国的谷物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口粮绝对安全。但是呢吃饱了之后啊，其实咱们中国没有停步，而是进一步的向本土化多样化的高端食品体系来去延伸啊。这里面提到了什么呢？鹅肝，橄榄油、抹茶啊，还有这个什么鱼子酱，这些都是本来就是在国外哈，人家打的就是高端的，就是你相当于是很贵的这个西餐里给你整点一点点鱼子酱
1: 啊，对，就不得了了，鱼子酱、鹅肝还有那个松露
0: 啊，松露，
1: 对对，这三种叫就是三大珍馐嘛，
0: 啊，
1: 就是三大顶级。这个食品
0: 就反正加了这些东西的，你基本上就这餐饭得这餐饭得上千，
1: 对，
0: 上千起步。但结果现在在中国量产了，您都想象不到它的便宜，
1: 那就是
0: 便宜到
1: 我去年去云南，随便弄个米线，人家就给你放点松露
0: 啊。
1: 以前都是那贵族没说的，在那种什么米其林几级的以上的，花几千块钱才能吃点松露，还给你切的片特别薄，那个就是贵族食品，在国外也不是老百姓能吃得起的。鹅肝，你说鹅肝非得到那个法国大餐，还不是小餐，法国一般老百姓吃的是小餐，大餐里边的那些才给你弄几片儿
0: 啊。现在啊，有个数据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鱼子酱生产国和出口国，占了全球1/2以上，出口超过了40%。然后松露的现在出口量占了全球的1/3，世界第一啊。在鹅肝领域呢，年产突破40,000吨，供应了全球近1/2的市场。就山东一个县啊，产出就这个鹅肝啊，产出就占了全球的1/5。
1: 对，林渠
0: 啊，
1: 就是这个鹅肝是这样。鹅肝现在世界上的52%的产量是中国，出口可能就30%-40%吧，这中国的产量主要是在哪？一个是山东的临渠，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安徽的霍丘，就这两个地区就占了全世界的40%的产量，这个鹅肝那个东西是什么呢？你鹅肝啊，你知道吗？
0: 它得甜是吧？
1: 不是，鹅肝它是一种特殊的鹅，不是咱们平时那鹅宰了把那个鹅肝。
0: 有人说鹅肝是脂肪肝做的，就是那个肝属于
1: 差不多
0: 不正常的肝，其实是
1: 不是正常肝。
0: 那
1: 你千万别理解，这一说做人没人敢吃了
0: 啊，
1: 没人敢吃脂肪肝。
0: 我看了网上科普，我就不大敢吃。
1: 不是，实际不是，
0: 其实不是，
1: 它是实际上一种特殊的肝，
0: 哦、
1: 是一种特殊，它不是因为那个肝特殊，而是因为那个鸭子
0: 鹅特殊。
1: 它那个鹅是非得是那种法国的一种鹅，叫朗德鹅。这个朗德鹅是什么呢？是，这个咱们经常不是说那个什么，这个灰天鹅，有个叫灰天鹅嘛，灰天鹅就是灰雁跟法国当地的那种鹅杂交的
0: 啊、哦，
1: 这种鹅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咱们就说到了特点了，这为什么肝跟别人的肝不一样？这个灰天鹅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候鸟，就是迁徙的，然后它每次在迁徙之前，它不就吃饱肚子嘛，就跟熊猫跟这个熊的冬眠之前要积攒脂肪一样，它也要猛吃东西。猛吃东西呢，在这点上又跟骆驼很像，它把这个营养积攒的都积攒在肝上了。骆驼是积攒在驼峰上了，是吧？
0: 对对
1: 对，它这个鹅肝就相当于驼峰，它是积攒这个肝上，然后在这个整个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消耗这个肝，所以它的肝不是脂肪肝。人家是个正常肝。
0: 哎呀，被您一说，我又敢吃了。
1: 敢吃，
0: 原来不敢吃。
1: 对，所以它的肝跟别的不一样，味道都不一样。是这么回事啊。这种肝，那这80年代据说就，那中国就开始饲养了。中国这个就。

0: 这个山东就开始搞了，搞了以后呢，现在一搞一这当时是还是那个法国那边主动跟这边联系，把这种弄这边培养，当时也就借着这边的劳动力，借着这边的这个成本低，但是没想到一弄得现在把法国这个产业都给搞破产了
1: 啊！
0: 啊，现在这个中国的产量，这是世界刚才说了
1: 就咱们这儿
0: 52%，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原来鹅肝一般人吃不起，鹅肝18万一斤，一公斤，十八万啊，就是这一小片鹅肝10000块钱。
1: 嗯，
0: 你现在在中国卖，你到超市那次我到超市我记得我见过300-500吧，三五百一公斤，你知道300-500是一公斤很多呀，咱一般人你值个10块钱8块钱，
1: 那个也挺腻的，你吃不了太多。
0: 对，所以就是已经就是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这是肯定的。
1: 嗯，
0: 那个松露还有这个刚才现在那个鱼子酱也是这个道理，鱼子酱以前多新鲜呢。哎呀，那个，你看那个电视广告上，那个贵族拿那个小勺，
1: 勺一点点的，
0: 一点点抹在面包上。
1: 然后那鱼子酱的包装也是一小那个金属盒嘛。
0: 啊，一讲那叫什么什么，
1: 贵的不得了，
0: 什么什么黑金，一见都叫黑金，是吧？这那个你就包括那松露，一找那就叫什么什么钻石，
1: 刮一点
0: 黑钻石，
1: 嗯，
0: 是什么黑钻石？咱们现在叫拱珠菌。是吧？就是中国太普遍了，就是满地都是拱珠菌。那个鱼子酱，刚才就讲了，鱼子酱现在中国的产量也超过50%，而且主要就是在这个咱们那个千岛湖，咱们千岛湖那一带，就是这个浙江的衢州那一带，主要他们那个地方产，就是量产那个鲟鱼，鲟鱼咱们现在。以前都是野生的嘛，国外贵，为什么？就是野生，野生那个鲟鱼的长时间特别长，它成熟期是14年。那中国现在这个给它那个量产了，就是圈起来养了，这个成熟期7年就行了，就能产鱼子了。所以现在是全世界吃的鱼子1/2是中国的，中国产的鱼子，就把它也等于是你家家户户，你现在到那个河马啊什么的，也是很多卖鱼子的，而且家家也都吃得起。
1: 还有那个抹茶，本来是觉得是日本抹茶的那个，而且抹茶一般都比其他口味还贵一点的。结果前两天我看那个央视的报道说，抹茶现在咱们中国也是第一大出口国，
0: 对，
1: 就咱们把抹茶也给价格也给打下来了。
0: 贵州那边产抹茶，包括你很多很常见的，你说葡萄酒。一说买国外的葡萄酒怎么好？现在世界葡萄酒，中国现在不敢说第一，葡萄酒都排在第4了，就是前4名，就是在甘肃还是宁夏，我忘了，反正西北那边产葡萄酒，那个葡萄酒质量也非常的好，包括这什么那个橄榄什么的橄榄油，一说橄榄油，多么高级，以前都是那种咱们国内也都是那种小资，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些那个。小女生原来讲我们家不吃别的油，一吃就吃橄榄油，是吧？都吃这个好，很健康。
1: 对，
0: 多贵是吧？都进口的。那现在中国产量也是排在世界前3名。
1: 走入寻常百姓家，
0: 对，
1: 就中国特别擅长干一件事，就是把价格打下来。
0: 对，就是中国，就是现在咱们就是老百姓体会最多的。我觉得现在中国人非常幸福，就在哪？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谁，那个默多克不是讲的吗？说你现在成为一个中国人是最幸运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你看中国不光解决了温饱的问题，关键解决了中国很多东西，不光是刚才说这些东西，中国基本上不管是蔬菜水果，刚才你说你这个百什么百香果，
1: 咱们今天上架的这百香果，
0: 以前老百姓哪吃得起啊？现在所有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中国最丰富的，中国老百姓是最幸福的，就在中国的包括蛋白质的摄入量，包括这个肉质的摄入量，奶的摄入量都是排在世界前茅的。
1: 咱们那个什么鹅肝啥的就没给大家上架了啊，但是百香果还是上架了，那1号链接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去买一下。这个是云南，这个百香果名字也很有意思啊，叫什么？金版纳1号百香果啊，这个属于是这个百香果的品种啊，就是云南。生产的这个百香果香香甜甜，很好吃啊！大家可以看看今天我们1号链接，15.9块就有1斤。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的节目先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岳巍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在稍后，晨晨给大家再来说说其他的新闻。我们待会儿见。
2: 向南风吹向北，我乘风穿过夜色漆黑，想再将我的梦体会。
3: 阿娘，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4: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3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
5: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10年超长维保呢。
6: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020-6633-9999。 咨询吧。北京时间17:30，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去看看有什么样的新闻啊。那么我们会说到这个广州推出了，有一个餐厅推出什么呢？先把脉再吃饭。这个有的食客啊，你说他是食客呢还是患者呢哈？有个阿叔啊，每周带着化验单来啊，这个就是先让这个在门口先看一看，说这个化验单适合吃哪些菜，然后他再进去吃。这个预约到几个星期之后你才能进去一次啊，就是相当于你如果现在去约，你得约到几周之后了。哎，大家怎么看啊？就是这个餐厅推出先把脉再吃饭，我们一直说这个就是什么叫什么药食同源是吧？哎，这个餐厅就把这个贯彻到底了啊，你会不会去这样的餐厅去光顾呢？另外我们还会说到啊，这个27岁的男子在按摩店正骨，咔咔两声，结果脖子疼得不行啊，胸部以下瞬间失去知觉，医生说

全是有可能导致终身残疾啊。大家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去剪头发的时候啊，有没有被捏过呀，或者是在一些什么路边呢、啊、我们之前有就是有朋友说在路边啊，以前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帮你捏一捏骨啊等等，这种捏了之后捏完你发现哪哪都不舒服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也可以跟我来说说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来和我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么现在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啊，晨晨会下播啦，所以呢这个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买买买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抓紧时间。我们其实这个小黄车里啊，除了这个百香果之外呢，也有很多的好物，很值得大家去买啊。今天有不少朋友都买了那个长效驱蚊的这个便携的喷雾，是不是发现自己家的不好用所以就来买了？就前几天我一直讲好像大家买的不多啊，然后今天我都没讲，就看见有很多朋友都下单了那个喷雾，就超微的那个喷雾，结果就是我估

在哪儿呢？啊，在47号链接啊，也是超威的沙张小黑屋啊，这个也很合适啊。总之我就说我的，大家去下单就好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甜筒快递寄过来会不会融化呢？融化包赔，放心好了啊，这个物流绝对靠谱的，就是五羊雪糕是吧？五羊雪糕这个物流我们就是跟商家特别沟通过啊，这个融化包赔，冷链包邮的啊，朋友们。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吃了一根那个五羊心情，就是在我们那个30只雪糕里有6只那个五羊心情嘛，除了8个甜筒之外还有那个五羊心情，就是其实就是绿豆沙口味的雪糕，那个棒棒那种雪，就叫什么冰棒吧应该是叫啊，很好吃，我刚刚尝过了啊，亲测好吃，顺丰京东冷链给大家发货，9号和8号链接啊，大家放心去拍就好了。

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吃饭之前先把个脉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现在啊，广州啊出现了一些这个膳食馆先把脉再吃饭这种模式。走红了啊，就不止一家，相当于是有顾客呢，就在这里接受中医师的把脉问诊，然后呢，医师呢会根据个人体质去推荐相应的这个药食膳品，有。据说啊，有一个阿叔呢，每个星期都是带着化验单来的，啊，这个阿叔说啊，我最近晚上睡觉睡不踏实啊，您帮我看看吧，啊，就是确实是有人在那里问诊，啊，说这种先把脉后吃饭的这样一种模式啊，现在就是连那个 TVB 的那个节目，就前一段时间不是曝光了很多什么食店态度差呀，什么。收费贵呀，等等的那个节目叫C 增低，是真低，是真点吧，大概是这个啊。C 增低那个节目就也去了这个广州的这个吃饭的地方啊，就是先把脉，然后再给你选择这个对应的菜品啊，也就让这种消费模式就是更加火爆了啊，因为这个节目本身比较火嘛。像这个有一家店呢，它就是。人均消费大概是在70块钱左右啊，每天的客流量呢大概在700人，那这个创始人说呢，有的人啊是属于有那个睡眠困扰的啊，然后呢这个把脉之后呢就说他适合喝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哎说这个阿婆感觉体验之后很不错啊，所以呢经常就会过来就是只为了喝一碗汤，啊你说这个到底是因为对症？对症了呢，还是说是因为心理上的一种觉得对症了呢？啊，这个很难说啊，很难说。那据说呢，这个门店还会开发 AI 问诊的功能啊，通过小程序实现问诊、菜品推荐、单一点单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自从登上了这个 TVB 的节目之后啊，这个店呢就已经就最最就是 TVB 去的是哪里呢？是那个天河的那一家啊，叫汇源堂。啊，这家店呢，现在是已经排队排到了几个星期之后了。啊，像这个里面呢，它就有那个什么药膳汤品啊，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健脾养胃呀、祛湿调理呀等等。啊，一说到祛湿，我就想起老莫的鸡煲啊。这个，你说老莫算不算也是类似这种哈？另外。

外呢，还有这个说现在其实也有些年轻人也很愿意去啊，为什么呢？长期熬夜，久坐办公室，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还是比较普遍的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游客啊，说过来体验这个中医膳食小火锅啊，说之前呢体验过那个针灸啊，那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想去尝尝鲜。哎，那到底这种方式大家能不能接受啊？有医生呢就说啊，说这个先把脉再吃饭这种做法呢，确实是把中医养生的理念和现代餐饮结合了，但是呢，就是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能不能替代一些这个药物治疗呢？实际上是不能取代的啊，就是不要因此耽误了真正的这个看病治疗，是吧？那这个怎么样去科学的科学的进行这个中医膳食的养生呢？哎，这个医生说了三个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你比如说夏天炎热，那就重在养心啊。然后呢，这个清淡的什么利湿的啊，这个清淡少油之物就比较适合吃。还有像岭南地区比较湿热嘛，所以呢日常饮食可以增加一些薏米啊、赤小豆啊这些祛湿的食材啊，就实际上这些在家里您如果用点心的话也是可以做的啊。另外呢，像什么孕妇啊、哺乳期妇女啊、慢性病患者、过敏体质这些特殊人群，如果说有食疗的需求呢，必须先咨询职业中医师或者是临床营养科的医生，在明确体质和病情允许的前提之下，在个性化的去做一些这个药膳啊，不要轻信餐厅的把脉推荐或者是网络偏方，更不能把药膳当作是日常的主食来去进行啊。

有朋友说没病就吃还是挺好的，有病还是得吃药。确实啊，确实。有朋友说那个雪糕要是化了，早上送货傍晚才到，那怎么办？就是说这个物流的问题是吧？您去找一找那个，找一找客服看看能不能啊。反正，五羊是承诺了融化包赔的啊。那但是如果说到您门口了，您半天不收那个，那这就没办法啊。但如果能够确认是本身物流的责任的话啊，那这个肯定能赔给你啊。这个有朋友说甜筒到了，那晚上七八点下班再拿，会不会融化呢？就我个人的经验啊，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也买过那个京东和顺丰的冷链的东西，到家里的话，它封的是非常非常紧的，而且是用的那种泡沫箱。实际上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甜筒装的不就是泡沫箱装的吗？就是那个泡沫箱是特别隔热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又有一层那个锡纸包的啊，包的里面又有冰袋，所以如果说你不是耽误太久的话，理论上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反正融化包赔是吧，这句话都放这儿了，您去拍着看吧啊。

啊，说这种先把脉后吃饭的这种方式啊，到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无论是餐饮也好，又或者是这个诊所也好啊，就这两个其实都是挺卷，或者说竞争很激烈的这两个行业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哈、餐饮店的这种淘汰率是很高的啊，就是它可能涉及到很多很多维度的一些原因，导致说这个店开不下去了，对吧？有很多人投资到餐饮店，装的特别漂亮的，环境特别好的，但是呢味道不好啊，那这个有可能就开不下去了。哎，但是它如果和这种功效绑定在一起了，那是不是它就又不一样了呢？对不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店，它可能就不单一是追求它的口感怎么样了啊。但是呢，这个律师就提醒说啊，说这个药膳模式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你还是得悠着点啊。为什么悠着点呢？因为你这个功效你不能夸大啊，就是你说啊，这个有这个效果那个效果，结果其实没有这么明显，或者是它其实并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消费者心里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啊，那就有可能会存在着这个触发食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的双重风险了。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按摩店啊，正骨咔咔两声，结果麻烦大了。这个最近呢，扬州的一名27岁的男子啊，因为轻信非正规按摩店的正骨服务，结果呢，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咔响声，顿时感觉到脖子剧痛难忍，胸部以下的身体瞬间就没有了知觉啊。然后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呢，这个暴力正骨就是导致他颈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并引发急性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有可能会这个终身残疾啊。他为什么去正骨呢？是因为他说这个平时啊坐办公室坐的比较久啊，这个总是感觉到这个脖子酸痛，是吧，有这个困扰啊。平时呢就是贴药膏，然后呢服那个止痛药啊，那就是痛的真的是有点厉害了，要不然也不会吃止痛药，是吧？他短暂的去缓解，哎，然后呢，他就听说呀，说这个当地有个按摩店，正骨的效果非常的显著，所以呢，他就打算去尝试去放松一下。推拿过程当中呢，哎呀，这个技师啊，是大力的去掰他的颈部，就是掰脖子啊，然后就听到咔咔，哎，就两声响了之后，这个小伙子感觉就不对劲了，特别的痛啊，脖子特别的痛。而且呢，这个身体啊，基本上这个胸部以下完全麻木，掐了也没有知觉，出现了明显的瘫痪症状啊！惊慌之下，家里人赶紧把他就送到了这个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京沪高级医学中心去救治。那后来呢，经过这个就是各种诊断啊，及时手术，最后呢就还好啊，就是整体恢复情况还算是良好吧，就是患者呢佩戴这个颈托下床活动，然后呢这个躯干麻木的感觉显著减轻，痛觉呢也在逐步恢复，整体的恢复情况呢就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结果呢没有说这个终身残疾啊，但是其实是非常的危险，就如果不是及时手术呢，完全有可能就瘫痪了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颈椎啊，就是这种按摩呀，按出问题来这种情况，哎，也不只是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例子啊，因为之前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这个新闻报道，还有什么呢？这个比如说啊，按这个颈部按了之后呢，出现了这个心梗的情况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反正是有啊，就把那个颈部的那个动脉里面的这个血管按坏了。啊，有朋友就说呢，说就我们的评论区啊，也有朋友说呢，说这个自己的上司说什么给自己拍骨折了啊，就是也是那个没有到正规的，就是有资质的那个按摩店，是吧，就出现路边的游医啊，说是什么啊，上司的媳妇儿在路边的游医那儿按骨折了，而且还充了不少钱。啊，这种事情啊，我身边也有朋友发生啊，也是在那个路边上，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工作。

之后就感觉身体这个脖子难受，肩颈难受，在路边上看见有人在按啊，然后说这个可以按，又不贵，就去按了。按了之后说在家疼了一个星期啊，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啊。所以呢，这个被按坏的这种情况啊，他还真的就他不是一个孤立啊。

有朋友说和朋友去按摩，结果他非说自己非常受力，结果按完哪哪都痛。对，按摩也分受不受力是吧？一般那个师傅会问你说你受不受力啊？就如果是受力呢，就给你按重一点是吧？不受力呢，给你按轻一点啊。您这个这朋友对自己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啊。

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脖子这个位置啊，不光是按要小心，还有什么呢？还有之前还有一个新闻提醒大家的，就是那个筋膜枪不要随便去敲脖子，因为有时候脖子痛啊，拿那个筋膜枪敲击啊，结果敲完之后脖子也是这个叫什么颈动脉夹层，就反正就是敲出问题来了啊。这个脖子大家想想吧，多么脆弱和重要的一个部位，没事少动它啊。

有朋友说现在吃中餐越来越少了，辛辛苦苦上一天班想吃点重口味的。没问题，接下来我来给你推荐重口味的啊，让我好好翻一下我们那个小黄车有什么重口味的东西。来，我跟你说啊，16号链接4周的紫菜，芥辣味的啊，去拍好吧。这个一大盒三罐一起卖的，芥辣味的，还有那个原味的番茄味的，好吧，你重口味的你就拍带芥辣味的就可以了啊。还有17号链接4周的这个单独包装的那种紫菜，一大包的啊，然后里面小袋单独包装的，你去找，里面有一个链接是辣味一袋加上芥辣味一袋的，好吧，重口味的啊，这也是重口味的。谁说我们没有重口味，有啊。还有啊，这个18号链接的这个4周的墨鱼饼是吧，这个虾饼啊，这个算不算重口味？苏一烧这个烧烤味的小玉米条算不算重口味？应该也算吧。啊，你去看啊，这个16、17、18、19这个链接的这几个啊都是重口味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炭烤猪肉脯，这个也算重口味吧，对不对啊？这29号、30号链接啊，这也是重口味的啊。其他的辣椒酱算不算重口味呢？我觉得也可以算吧。辣椒酱今天好像没有上架哈。另外像这个榴莲算不算重口味呢？榴莲啊，这个53号、54号、55号都是冰的，冰榴莲啊，冷冻榴莲，榴莲肉当雪糕吃的啊，这也是重口味的，去下吧啊。谁说没有重口味，也有啊，我们那个小黄车里什么都有。

还有朋友问这个百香果酸不酸，我尝了啊，我认为它就是我是一点酸没尝出来，但是呢它写在那个介绍里它说的是八酸二甜，就是十，你按十来算啊，有八分酸两八说反了，八分甜两分酸，但我自己尝了我是一分酸也没尝到，我觉得就是甜的啊，所以这个我强烈建议你可以去拍一个那个百香果尝一下，它这一箱卖的，好吧，一箱卖的，而且这个百香果是云南当地的这个版纳啊，是个生态环境很好的地方啊，好吃的啊，好吃的，去尝一尝。

0: 我们的节目就要下播了啊，6点钟下播啊。今天的这个主要的这些内容都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啊。如果说大家还想要下单的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单。明天见喽。
1: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扎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教育部今天公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今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6月7号开考，教育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从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从今天10点开始，参加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下载准考证。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打印之后要立即核对关键信息，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准考证上考生须知内容。今年广州高考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据统计，将近有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全市共设置了考点72个，其中有38个考点临近地铁站。高考期间，广州地铁将推出多项暖心举措，其中临近高考考点及常态化客流管控的车站，将在安检口进出闸机处增设考生快速绿色通道。考生及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准考证优先通行。此外，如果遇到票卡异常、无法正常进出站等状况，车站将第一时间优先处理，全力保证考生顺畅复考。气象台预计，明天到后天我省天气炎热，珠三角、粤东、湛江、云浮、梅州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大部市县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强烈。6号开始高温天气趋于缓解，降水逐日的趋于明显，各地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港珠澳大桥将在6月10号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为了保障演练顺利进行，将对部分的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6月10号5点到8点，请司乘人员提前调整出行计划，避开管制时段。行驶在桥上的时候，要注意留意道路电子信息告知牌和交通指示牌，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今天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在今年的9月份通航。建成之后，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在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的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的活动。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伍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在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

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厕所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厨房又窄又乱，做顿饭都转不开身，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说还能住，不用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翻新，只是不想让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翻新样板房专为孝顺子女准备，从签合同开始，媒体监理团帮你盯紧每一关，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材料，假一赔十，帮你盯紧施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父母不用烦心，你也不用请假去监工。福利还有专业设计师免费上门，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安全空间，防滑地面、扶手、感应夜灯，样样贴心，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包含清运、厨卫修复，再补10000元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趁现在有活动，帮父母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33个名额，先到先得，立即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尽孝不用等到过年了。
3: 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我们又把时间加长了一点。
1: 没错，今天又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特别的节目啊，我们的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0: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了一群大小朋友。那么最远的是深圳
1: 啊，特意请假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0: 那我也特别
1: 感动，
0: 我也特高兴。如果不用上学，上学的时候都是自己的爱好。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哈。然后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为大家打开了。
1: 是的，
0: 那也在这边还要说，如果要跟我们暑假想跟着我们去到，一个是江浙沪上海迪士尼方向，还有一个是北极加挪威方向，
1: 还有我们的13天火车团啊，
0: 去西北、
1: 西安、兰州、西宁等等。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8月9号去新加坡登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都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进群就好啦。
1: 是的，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来留言，对于我们这4条线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当然此刻呢，我们的乐听 APP 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啊。
0: 好啦，那么今天我们又来了哪些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啊，第一位他是谁呢？
1: 让我们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欢迎。
0: 你好。
2: 晚上好。哎，
0: 今天又来了。
2: 对，
1: 这次是要负责我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哈。
0: 对，百信其实已经跟我们一起执行了有北京环球影城的这条线路，
1: 还有长白山、
0: 冰雪奇遇记，以及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第三条线路，是去到有一个是杭州啦，一个是湖州的安吉啦，还有就是上海以及迪士尼，有一整天哈。
1: 没错。
0: 那么这条路线呢，很多家长咨询率也是很高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办方的，是我们的研学专列的主办方的，
1: 没错。
0: 哎，我们要把它介绍一下，
1: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
0: 欢迎欢迎。
1: 哇，今天是两位美女哈，
2: 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也一一把他们介绍出来。我们

0: 把这个远的小朋友先介绍一下吧。
1: 先介绍从深圳来的这个小朋友吧。
0: 来，你对着麦说话吧。
1: 来，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刘罗欣，今年10岁。
1: 哎，刘罗欣啊，
0: 特别漂亮，是从深圳来的小朋友。
1: 今天来广州开不开心？是不是周末还要来？
0: 周末还要来。妈妈就专门给孩子请假了，所以欣欣第一次进来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听说你经常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爸爸经常给你听节目是吧？听说这次你也是选择了一下，我们有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啊，有北极挪威啊，有火车专列啊，还有去上海迪士尼方向。目前你选择要去哪个地方？
2: 火车专列。
0: 想去火车专列哈。
1: 你知道我们的火车专列会经过哪些城市吗？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哎，默默在旁边正在哭、
1: 可以长，可以来补充一下。
0: 默默呀，你来补充一下，火车你想去哪个地方？
2: 现在已经把火车专列 pass 掉了，因为呢，
1: 你还拆台的你pass 掉。
0: 那你选的是哪个？
2: 还没选好，因为呢，火车去那个敦煌和甘肃已经去过了。
0: 那你现在是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2: 不是。
0: 你去过上海迪士尼吗？
2: 没有。
0: 哦，那去过新加坡吗？
2: 没有。
0: 你姐姐去过了，因为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默默。默默是跟着我们夜宿海洋馆部、跟着我们去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她有一个特别爱的姐姐，她的姐姐不太爱带弟弟出来吧。
1: 我记得我们从那个长白山泡-15度的温泉啊出来之后就下雪了，你还记得吗？默默天空就开始飘雪了，然后默默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你当时是打给谁？
2: 打给我姐。
1: 我就听到他姐在电话那头很不耐烦的样子，
0: 翻了个白眼是不是？
1: 太
0: 可爱。而且他们在长白山的时候，我们那天是从长春还是在哪儿、然后呢就有路过一个超市，其实就是感觉是那个滑雪场附近的超市，叫姐弟超市。默默大喊：姐姐，这是咱俩的超市。然后他姐姐白了他一眼、
1: 姐姐的超级小迷弟哈、
0: 绝对是超级小迷弟，他特别爱他的姐姐、
1: 没错。
0: 其实姐姐很爱你，只是姐姐到了这么大了要表现出酷酷的感觉、所以而且默默我们也都很爱你哦，你知不知道？
1: 希望暑假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吗？
0: 好不好？OK， 那么第三位了，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1: 武桥小朋友是他的小名。
0: 离麦近一点，武桥小朋友打个招呼。你怎么称呼？
1: 你大名叫什么？
3: 我大名叫谭立章。
1: 你几岁？
3: 我7岁。
0: 长得已经像10岁那么大
1: 个儿
0: 了。然后我才知道你才1年级，是听说你是宇宙尽头的那个地儿了，是不是铁岭的？你们家是铁岭是吧？
1: 东北人。
0: 是东北吗？妈妈在后面说她是哪儿的
1: 姑姑是吧？大姨。
0: 大姨
1: 啊，大
0: 姨妈啊，
1: 姨妈陪着来的。
0: 好吧好吧，那武桥想去哪儿玩？
3: 我要去
0: 武桥，感觉要这念算一算那表情。
3: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家里啊。
0: 你想在家打游戏吗？难道是？
1: 你是个宅男啊。
0: 真没看出来。好，也是来砸场子的。好，下一个 pass， 这回得 pass 掉了，到你了。这已经来了好几次了，你来打个招呼。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4: 牛悠然。
0: 悠然啊，
1: 悠然
0: 已经是来了我们研学开发日好几次了，听说你就是想去研学专列火车的，对不对？去年你也坐了研学专列火车，有没有哪一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4: 沙漠。
1: 哦，骑骆驼还是滑沙那些是吧？
0: 那个叫啥沙漠来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嘛。
1: 库布齐。
0: 乌兰察布是草原。
5: 对。
0: 库布齐沙漠，你有没有从那个滑沙吃了一嘴沙子滑下来？
1: 嘴巴闭得紧紧的。
0: 你姐姐。
1: 姐姐把姐姐卖了。
0: 姐姐是从
1: 你没有啊？你没有吃到吗？
0: 哎呀，没有。哎呀，还是你聪明。当时我记得我还专门给红红还给牛司令打了个电话，下来一定要闭嘴哦，要不然每个人过来都，因为我在下面拍照嘛，每个人都说吃了一嘴沙子。
1: 反正没吃过。啊，总有第一次。
5: 我也没吃。
0: 牛司令，你说
5: 我没吃到的，
0: 因为我给你打了电话，对不对？
5: 对啊。
1: 哎，我们今年其实火车团也会去沙漠哈。
5: 是的，我们会去到敦煌。
0: 我们要去打匈奴吗？
5: 我们会去到敦煌，会去沙漠晚会，不仅仅是去沙漠玩沙子，我们还会骑骆驼呀，然后会在那里举行我们大型的一个生日会。
1: 哇，在沙漠里过生日啊！
0: 你知道去年我们是在内蒙过的生日。是在呼和浩特那一晚上，也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那么多山那么大的蛋糕啊，有10几个吧，
1: 感觉都吃不完。
0: 因为咱们有500-600个孩子嘛，因为整个专列有那么多人，所以就是堆了那么多的蛋糕，而且每个蛋糕恨不得有1米长，
5: 是的，
0: 太夸张了。所以印象那天孩子玩的也很开心，而且我记得咱们在内蒙的这个 晚上草原上我们不是还一边
1: 篝火
0: 晚
1: 会，
0: 很多孩子回来对那个篝火晚会依然印象特别的深刻。
5: 对，所以今年我们的火车团也会有，而且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在沙漠举行我们的集体生日会跟我们的篝火晚会
0: 啊。好吧，
1: 期待起来吧，
0: 期待起来，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你先进去啊。你知道以至于我每次去做采访的时候，旁边小朋友都会跟我主动说这个怎么进群的方式。要不牛司令，你作为我们研学团小助理，你来给大家报一下怎么成为我们研学团成员，怎么进入到听众群。
6: 在广东广播，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
1: 肖默也知道对不对？
0: 肖默也说一下，
1: 肖默上次好像也倒背如流。
0: 肖默来说一下，肖默来说一下，
1: 得帮我们做一下广告。
0: 肖默那嘴，你那个嘴快有一米长了，张那么大。好吧好吧，不为难。
1: 下一位小朋友，
0: 那个小小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旭旭是吧？
7: 是
0: 吴凡旭。啊，旭旭，你也是七岁对吗？嗯，啊，你也是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最喜欢去什么地方玩，或者以前去过哪里觉得特别好玩的吗？
2: 内蒙古。
0: 哦，你去过内蒙古？就刚刚我们在说
1: 内蒙古，不是去年跟我们火车团去的吗？
0: 应该没有，
5: 他去年没去，
1: 去年没去，
5: 他今年很想去
0: 啊、哦，今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你今年最期待去哪个地方？嗯，他瞪了瞪忽闪，
2: 迪士尼。
1: 可以哦，我们有两个迪士尼，有上海迪士尼，还有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你想选哪一个？
7: 上海
0: 。哎呀，好吧，那就第一团7月11号锁定你了。到妈妈来了没有？家长来了。好，我们最后一个小朋友，你怎么称呼？
2: 我叫陶奇润，我7岁了。

0: 一个海岛，
1: 因为我们还在海底去夜宿海洋馆。当然最近因为都在忙着我们暑假的线路，还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新的时间，但是很快也会有了。好，我们再要说一下，今天你要报名我们不论是火车研学专列、还是上海迪士尼，还是新加坡迪士尼，还是去北极加挪威，我们都会有限定的礼物、哦、
2: 对，只要今天内下单的话呢，我们就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包括了有来自迪士尼的官方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你们谁知道，
1: 新黛露、
2: 哦、然后这个是琳娜贝尔，
1: 我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字、这个是个包包，
2: 对、
1: 啊、
2: 然后我们的火车团的礼物也很丰富，这个是来自于成都的花花大熊猫，
1: 还有骆驼、
2: 对，还有很多的文创，
1: 对、因为咱们一路上要去很多的非遗、或者说是文化遗产这种的，都很棒。那么你看去北极是这个
2: 北极的、
1: 这是亮主播专门拿出来的，北极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的
2: 私家
1: 珍藏的就因为去到北极，去年牛司令跟亮主播我们看到十多头自然状态的冰原上站着的北极熊、所以我就觉得要送一个北极熊给我们去北极的小伙伴才可以哦。
2: 是的，那我们的新加坡迪士尼游轮的话也有礼物哈，今天是没有带过来，
1: 对，
2: 是一个很
1: 漂亮的
2: 行李牌，是吧？
1: 那个行李牌只有报我们游轮才有、你想在生活里买你是买不到这个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有非常多限定的礼物，欢迎大家。
2: 对，
1: 那赶紧去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下面研学，输入研学两个字在对话框，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首先你要先成为我们听众群里的一员，你就可以任何的团你就早知道了。
2: 首先想问问这个谢经理哈，就是咱们这一次是第三次合作了、我们会去到这个浙江的杭州，还有安吉、还有上海的迪士尼、而且咱们百姓也是华南地区这个上海迪士尼的代理，
3: 对，代理之一
2: 啊，
3: 代理之一，对对对、
2: 然后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在迪士尼当中安排的也特别的丰富，包括了餐食也有给大家准备好。
3: 对，我们会安排了就是午餐的餐券、晚餐的餐券、然后呢晚上呢看了表演、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都非常丰富的，
1: 都在
3: 对，都在迪士尼里面、就足够的时间。
1: 对，很多人就是觉得要去迪士尼就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比如说进场可能要排队，但是咱们据说是有专门的研学通道的，
3: 对，因为我们是迪士尼的代理，所以的话呢我们进园呢是不需要排队的、就不需要要跟着其他散客团队一起进，我们是有独立的一个开通的一个通道。
1: 我们去年去环球也是没有排队，
3: 对
2: ，VIP 待遇，
1: 绝对的 VIP 待遇。而且今年报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还有这个，而且你知道吗？安吉这个线路呢？哦，对，还有我们的牛司令，刚才忘了介绍了。那、安吉和上海迪士尼，很多人对安吉可能并不知道，但安吉这两年是在这个乡村振兴旅行的头把交椅，人家说这是最美的一个线。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呢默默的他姐姐就说我不想去农村，我想告诉他说这里真不是农村，
2: 这是度假村，
1: 对，度假村，我们去的是
2: 高端的，
1: 你一定要跟你亲姐说一下这个地儿，
2: 纠正他的观念，
1: 是一个叫五峰山运动村，这个运动村里有什么呢？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去年踩点你去过的这个感受。
4: 可以桨板啊，山上徒步啊，而且那伙食非常好
2: 特别是早餐是吧，听说什么凉菜你很喜欢哈、
4: 非常好吃
1: 你知道牛司令也算这些年走南闯北了吧，
2: 是，
1: 但他今年一直在说这个安吉一定要再去，
2: 就为了这顿早餐也要去。
1: 他除了吃的好，他那的风景也好，因为你想他是五峰山环绕，
2: 就
1: 绝对
2: 不会特别热，
3: 对，
1: 绝对的负氧离子，
3: 环境也好，空气也好，
1: 而且那个山里面就有白茶，然后就有比如说栗子林，我们上国庆去直接炒栗子啊，然后比如说这回去我们可能会去采西瓜，然后采茶，还做竹筒饭，因为安吉是拍卧虎藏龙的那个地儿，是那个以竹海出名的，而且呢我们那里什么攀岩的，还有就是丛林穿越，它真的就在丛林里面穿越，就直接就感觉你扎进一头山水画里面的那个头啊，
2: 而且它是竹香，我们会在竹上做一些这个
1: 文章，
2: 包括做这个竹筒饭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露天电影院，
1: 对，
2: 会播什么呢？疯狂动物城吗？
1: 而且还会唱歌，
2: 还是哪吒，对，还有露天 KTV，
3: 对，还有烧烤
2: ，
1: 哎呀，这个听着大家感觉都要变路线了，是吧？我们欣欣小朋友一直乐，欣欣小朋友，你一般会喜欢去这些主题乐园还是怎样？你可以既要又要的。你可以先跟711这个团，再跟729这个团，妈妈咽了一下口水。你喜欢这种主题乐园吗？我想问一下。
2: 你有看迪士尼吗？动画片，知道哪些迪士尼的人物跟我们分享
1: 说
2: 一
1: 下？
2: 卡通人物。
5: 琳娜贝尔
1: 。哎呀，小朋友都、女生都喜欢她。
5: 新黛露。
2: 你喜欢的都在这儿。
5: 卡
0: 唐老鸭
2: 啊，唐老鸭。

0: 今天没带。
1: 米奇啊，
0: 还有没有漫威的人物？哦，小朋友，漫威有没有喜欢的人物？你先说，默默，你先说，对着麦说就行了。你说，
2: 我喜欢漫威有那个美国队长
3: 啊，美队，
0: 还有呢，
2: 蜘蛛侠啊，
3: 钢铁侠，
2: 还有毒液。
3: 啊，毒液我也喜欢。
0: 哎，牛司令也喜欢毒液，你也喜欢。
3: 我也喜欢毒液。
0: 你就跟他们这么大吧，好吧。那个小朋友呢？你刚才举手了。
3: 旭旭喜欢那个。
0: 旭旭喜欢
4: 谁？我喜欢灭霸。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好霸气啊！
5: 最大的反派
3: 啊、哦，就是那个戒指啊，来火的戒指。
0: 哦，就是那个。
3: 对啊。
0: 那个慢慢就是慢慢复联。
3: 对对对，
0: 武强
6: 那个绿巨人也不错。哦，
3: 绿巨人也不错。
0: 所以呢，跟着
6: 我感觉毒液
4: 我喜欢玩的变形机甲
6: 恶心。我也有点恶心，
0: 看着有点恶心哈。好了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个是七月十一号，我们一放假马上去的第一站就是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
3: 是的。
0: 那么第二站是七月十七号，是挪威加北极。你看我北极熊已经带来这，如果你报我们北极团，我会送出这个。是我们的郑佳带回来的、这个北极熊。
3: 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火车研学专列啊，十三天的时间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我们这一次在韶关跟湖南都会有
0: 长沙
3: 这个
0: 有一个上车
3: 是吧？就是上下课、
7: 因为我们考虑到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嘛，就是送孩子没有那么方便来到我们白云站，那在我们韶关站火车站就是老火车站可以上下课，然后还有长沙跟衡阳都是可以的。
0: 哦，长沙跟衡阳两站。
7: 特意为大家申请了。
0: 以前我们真的有好多湖南
3: 人，所以大家可以就近上车。
7: 对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顺便去那玩两天再下车，可以从那再玩两天再走。
3: 就往返其实都会经过那个站。
7: 对，往返都会有。
0: 太好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七月二十七号到八月十号，从先到西安，我们过两天也要去踩点嘛。西安、敦煌啦、兰州啦，还有
3: 西宁、
0: 成都、
3: 还有这个三星堆。
0: 就那个三星堆的文创做的也非常的好。
3: 对对对，三星堆其实还是很神秘的啊，对很多小朋友来说，里面有这个神树啊、神鸟啊，有很多的故事啊，大家都可以去开发一下。而且我们给每个小朋友都会配备这个耳机，在里边听的会非常的清楚，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暑假到处人都特别多，我们家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啊？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啊。
0: 我们都有研学专业的通道。
3: 分组的，
7: 是的，我们是按照分组去到我们的博物馆。还有很多家长就是说，暑期因为三星堆也是一个比较
3: 热门
7: 的一个
0: 地方，
7: 那我们的话研学团我们有自己的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我们去年哪怕是进火车站都是有专门的绿色通道，
3: 我们去故宫啊，去这个河南博物院都是有绿色通道。
7: 对，
0: 去的任何地儿都是有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而且人家说，那你一辆车那么多孩子怎么管呢？我跟大家说，不论是三十个人的团队还是五百个人团队，其实是一种管法的，因为它要分成小队伍，所以大家去玩的话说，那你一个火车进去怎么办？你要知道我们火车不进去，那么多大巴它也有同时进去的。
7: 是的，
0: 任何景点都有它迅速让这个游客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舒适感的这种游玩方式。
7: 对，
0: 大家不要担心啊。
3: 是的，包括像我们这个随队的像队医啊，我们的摄影师啊，全部都为大家保驾护航。
7: 是的，
3: 每天家长都可以看到小朋友到底在干什么，去了哪里啊，跟着我们的这个照片一起去旅行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月儿妈妈已经说了啊，好丰富的路线呢。这个默默妈妈，
3: 默默妈妈也在纠结当中，到底
0: 去哪一个？东莞的君君爸爸说：“哎呀，我要去北极，我要大胆的说出来，你可以有，你知道吗？梦想一定要有。以前我从来觉得我离极地是多么多么远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带着家人，带着我们大湾区的听众，就站到了北极的冰原旁边，看着北极熊。所以我觉得梦想一定要有，一定要敢想，万一呢？哈，
3: 对，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进群。”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呢有个研学的按钮，您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
0: 对，
3: 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赶紧赶紧哦。

0: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0

0: 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航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0: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2: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6: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4: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

0: 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门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下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好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
8: 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9: 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交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0: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3: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 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 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3: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 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

0: 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3: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6: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5: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0: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0: 俄罗斯二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战略所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近日，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广东外贸优品进商圈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广州圆满落幕。活动共分3场，先后落地陈家祠广场、番禺万博商圈、北京路步行街三大广州核心地标商圈，贯穿了4月末到5月末黄金消费时段。通过政府支持、商会搭台、企业唱戏、商圈引流、市民受惠的创新模式，让优质的外贸广货走出工厂，走进市井，打通外贸优品内销新通道，掀起全省夏季促消费的热潮。省商务厅表示，下一步将逐步推动活动走出广州，覆盖全省，辐射全国，走进珠三角、粤东西北重点城市，落地全国各大核心主流商圈。云浮台报道，从今年6月份起，云浮市人民广场举办露天影院常态化，开展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每周五晚上的7点半免费为市民播放优质国产影片，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光影盛宴，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梅州台报道，日前五华县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河东镇临时村正式开工。项目治理农田规模达5万亩，将重点推进田块整治、灌溉排水、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实施地力提升工程。项目分别在6个镇实施，建设总资金1.5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新回到扩张区间。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的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是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的航班超过了180个。泰国司法部长当地时间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
7: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6: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7: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6: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7: 对，
6: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是斯瓦尔巴群岛。 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
7: 行。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6: 一个新船，
7: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6: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十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7: 啊、
6: 金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7: 太震撼了。
6: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欢迎大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哎呀，久违的双播啦！今天大家也这个有眼福啊，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俩在直播间啦。今天啊，两个人的这个搭档啊，主要就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广货行天下宣传任务
1: 啊，这叫有眼福吗？
0: 有眼福啊！
1: 我以为你要说，哎，大家现在进来就能看到我戴上好看的发箍啊、今天有新的全新的搭配，
0: 因为今天
1: 这是眼福吗？
0: 有好的产品、所以到我们的购物车里面有眼福。
1: 好的，好的、
0: 就天天都是这俩人，有什么有没有眼福的呀？
1: 问一下什么俊胜哥，问一下那些王哥啊什么？
0: 哎呀，这都是我
1: 啊，对他们来说，你就是他们最大的眼福，
0: 你也是他们最大的眼福。对，就反正。大家天天都能在直播间看到我们、但是我们带的东西呢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化、就是 每天呀或者是每个季呀、或者每周啊都会给大家上一下新品、然后今天正好也是双人直播、虽然今天没有福袋
1: 那、就是你可以不提这茬，大家或许慢慢就忘了。你非提，
0: 我不能让大家忘啊、还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有福袋这种福利的、所以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先给我们点个关注、然后后续如果有一些特别活动，比如说像之前那个小满、对吧，小满节气的时候或者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都会给大家做一点这种小活动啊，小抽奖，还有我出去出差啊，回来给大家带的那个福利，然后还有杨浩也会给大家带一些那个新疆的那个枣干，那个福利嘛、对吧，其实还挺好的，小恩小惠总有、
1: 这我都说你这讲多了以后就觉得给咱们这植物间定义了啊，咱们这节目一来就有福利，一来就有东西送，一来就有东西抽啊、
0: 对，那也没毛病、
1: 行
0: 也没毛病、我先给大家推送一下我们那个直播的链接啊，明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然后大家可以先点一下预约、明天晚上是杨浩自己的单播。上来咱们也别整那么硬，先聊会儿天儿呗。
1: 不是，你这节目一开始就预约明天的，让我有一种节目快做完的感觉。
0: 哦，不是，
1: 瞬间这个时光有点，通常是临结束的时候大家预约一下。
0: 没有，我一般都是开始的时候推一次，然后中间整点的时候推一次、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再推一次。
1: 你瞧瞧、
0: 希望你也推我的时候能这么推、
1: 我推你老勤了、我跟你说、
0: 你就把我一直挂在那儿。
1: 我就说哎，大家期待一下明天爽姐什么发型啊，明天什么穿搭，
0: 挂一下我的头像在直播间里好吧。
1: 对，但你别说，这个人可能真的不同的景别不同的镜头可能真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时候你单播进来瞄妈一眼的时候你真的又不一样那种感觉，给人
0: 是吗？
1: 很挺眼前一亮的
0: 哦，
1: 说实话，
0: 可能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打的光
1: 刚好光啊，或者什么，然后你的斜线就是你自己说的，你这个轮廓、
0: 对
1: 啊，你这个轮廓
0: 线，我左边脸要比我的右边脸好
1: 看，对，我们正面看不出来，太清楚，更多是这种发型啊，整体的这种衣着啊就不一样啊，观感不同，
0: 对，
1: 是吧？
0: 杨浩哪边脸好看？
1: 我可能这边吧，
0: 可能右边，
1: 因为有点小酒窝
0: 啊、来给你切一个特写，果然、权威。
1: 然后我的刘海是往这撇的啊，所以就整体会这边就，
0: 不错，
1: 多一点点 ，OK，
0: 可以，
1: 行，
0: 切一个我的特写，
1: 哎，老好看了，
0: 确实是这边
1: 对
0: 好看啊、
1: 而且它真的是爽姐有一种居家型也 hold 得住，这御姐风也 hold 得住，
0: 哎呀，
1: 真的是这个意思，
0: 美女这一块你就
1: 拿捏了啊，拿捏了，单播好看些是吧？你看，真的是这个意思。
0: 因为我们单播的那个摄像啊，摄像机它会更柔一些，你双播的这个光，而且我觉得那个我们这个光啊，它是两边往中间打，所以就是如果是一面的话，它这个会赢的光会打到我的脸上，但是往前的话就是顶光。
1: 但反正我单播就不行，我单播显得脸贼胖贼大
0: 啊！你可以把那个镜头扭小一
1: 点、然后他还是从左边打过来的，我明明是右边，他要从左边拍就没有了，啥都没有了。
0: 我说杨浩怎么老要做嘉宾位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啊！
1: 嘉宾嘛，哎，
0: 叶子问小美女前面放的是啥？不会是土豆吧？像吗？
1: 像吗？你这有奖竞猜，这是个啥？
0: 来，先猜猜
1: 看得出来吗？
0: 我们
1: 一会儿爽姐就要现开啊，给大家表演一个，
0: 对，
1: 现开现吃。
0: 一会儿我上后面现开现吃，你在前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品，好不好？
1: 哦，就听到你在后面呼呼着，
0: 对，
1: 有种汁水的那种感觉是吧？行，
0: 没有带工具，
1: 没毛病，
0: 因为前面这个主播台是不能吃东西的嘛，我站后面吃总可以吧？
1: 啊，
0: 对吧？
1: 哎，我又来了，哎，我又回来了，我又出去了，我又回来了，啊，可以的。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新给大家上的链接啊，
1: 嗯，
0: 养故乡的。云南金版纳一号百香果，
1: 哎，
0: 它是应季的水果。
1: 嗯，
0: 好了，这个推送就推送到这儿了，然后要给大家上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了啊。
1: 嗯
0: 嗯，推一下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
1: 嗯，
0: 应季水果不常有啊，朋友们。
1: 哎，
0: 嗯，
1: 晚上好，可爱甜心。
0: 对，你看可可就知道了，说路过是百香果，嗯，
1: 怎么能路过呢？嗯。肯定要留下来多看两眼啊，多感受个。已经现在已经要开了，
0: 我
1: 被你们刺激一下。
0: 可以先让杨浩说一下，
1: 嗯，
0: 它味道。
1: 你看百香果就是这种感觉，百香果很明显，它直接完全没开的时候，这个果香味已经很浓
0: 郁，
1: 很浓郁，真的啊。
0: 嗯，对，
1: 这么大，它我们这个有小果，有中果，有大果。
0: 对，
1: 这个是哪个果来着？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就看着像中果啊，看着像中果，
0: 不知道是，
1: 但反正就是我们从派来的样品当中拿来的，每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这么饱满、这么结实的啊，这么大的一个百香果，
0: 嗯，对，
1: 很香。你看，瞬间它一剥开，已经
0: 剥开，我们这个屋子里面全都是这个百香果的味道，
1: 嗯，超级香。
0: 对，来吧，介绍。
1: 那这个百香果呢，反正就是名字叫做金版纳一号啊，金版纳一号，但是它里面有几个不同，因为百香果它的特殊性就是这样子，它的个头啊注定大不到哪去。
0: 哦，酸酸甜甜的。
1: 就是这种感觉啊，百香果肯定是酸口多一点。
0: 嗯，
1: 酸口多一点。
0: 这个我之前在三亚吃的时候就有点太甜了。
1: 哦，
0: 啊，齁甜
1: 啊，
0: 甜的有点糊嗓子。
1: 嗯，
0: 啊，我觉得百香果还是要稍微带一点点酸味儿啊，更地道一点。
1: 嗯，说白了，其实百香果就是专门为了那些喜欢吃酸的人。
0: 啊，是吗？
1: 嗯，
0: 原来不是为了吃甜，
1: 就你爱吃甜的，肯定有甜的一些水果选。就有些人选百香果，不是它越甜越好的，就像你说的，有人反而觉得它就不应该那么甜。
0: 嗯，
1: 在他的认知当中，在他平常的吃的这个习惯当中，它就该酸的，它就有一定的明显的酸味。
0: 嗯，
1: 不过呢，各位吃百香果有两种吃法，就是正常的果肉哈，咱们说正常果肉两种吃法。第一种直接拿勺子㧟啊，这种是错误示范啊，这可能会弄到手啊、衣服啊到处都是啊，注点意啊，
0: 里面汁水太多了，如果我们这样喝一下的话，它就给我挤出来了。
1: 啊，先喝为敬。
0: 对对对。
1: OK， 那各位朋友们，百香果呢，根据它整个果肉的特性，它有两种吃法。第一种就是如果你是特别怕酸的人，你就直接拿勺子㧟，㧟了一口当中有一点果肉加它的果汁一起，一口直接丢嘴里，直接吞进去
0: 啊，就不要嚼那个籽儿。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它的百香果的果肉含量其实相当于就是它的籽，它的籽和肉其实当它是一个东西，
0: 哦，
1: 啊，它就一口进去就是这些。如果说我是喜欢很酸的口感，我能接受的时候，我现在光说的时候疯狂分泌唾液，
0: 请你保持口腔干燥，
1: 疯狂分泌唾液啊，真的是。就是第二种吃法，就是你进到嘴里的话，你微微的用嘴巴抿爆那个籽儿，
0: oh.
1: 啊，把它给抿爆，它里面那个籽儿是很硬的，但是它爆出来那个里面的小汁水就更酸，那种酸口的感觉，
0: 嗯，
1: 啊，一般是这样子，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通常出去喝很多的百香果的一些果汁啊、茶饮啊，它就直接把那个百香果的那个果肉沉在底，就一口拿那个粗管一吸，啊，就直接那种就直接吸到嘴里面去了。啊，如果说我们专门要咬爆它的话呢，可能那个籽啊，吐出来那个黑籽会让你觉得留在你的嘴巴里不是很舒服。
0: 哦，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直接一口直接吞嘴里面啊，
0: 嗯，
1: 这种酸还是很大。那么这个百香果呢，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皮哈，它不是我们外面见的黄皮，嗯，或者说是那个紫色的皮，
1: 嗯，
0: 它真的长得有点。

0: 有点像土豆，真的像土豆是吧？嗯，真的有点像土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那个价格和规格啊，15块9的是小果。 1斤，1斤里面是差不多能8到11粒这样。然后29块9的话，就是中果净重2斤，2斤差不多是12到14粒。然后32块9的是小果的话，3斤，23到30粒。42块9的话就是中果啊，净重3斤的话就是19到22粒。然后大果是49块9，也是3斤的，就是16到18粒。嗯，
1: 当然。
2: 你说，就是百香果呢，大部分的人呢，他的对它的吃法，因为有些人还是不喜欢它这种酸或者太硬的口感，他都会拿来冲水喝。
0: 啊，对。
2: 冲点水，加点蜂蜜，或者是加点冰糖。
0: 对，其实就是百香果，我觉得它是可以放的非常久的一种水果。去年过年之前，我爸妈不是先去的三亚嘛，然后他们就从三亚给我寄回来了一箱百香果。哇，我都吃了得有一个多月，还可以，就可以，而且我都没有放冰箱。
1: 哦，
2: 嗯，
1: 就这个
2: 放这么久，
1: 不容易坏，而且呢，如果你希望它的口感好一点的话，就是放冰箱，它会在冷冻的情况下，它酸度会没那么高。
0: 嗯，
1: 啊，就是冻的果肉，它会在冰冻的情况下让你的甜度稍微提升一点点。
0: 嗯，
1: 发现有一两个烂的，你直接回馈给我们客服，直接给你包赔。
2: 对
1: 啊，烂坏
2: 必须赔，
1: 烂坏包赔啊，这也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口碑所在啊，一定是这样子的。
2: 而且这个就是我们做生鲜啊，嗯，做这个水果应季水果不常上的原因。
1: 哎，
2: 它除了要过季之外呢，就是这个冷链它其实也挺麻烦的，
1: 嗯，
2: 所以一定要给大家挑的是好品质的，
1: 没错。
2: 然后售后也有保障的，才能给大家上。
1: 是的，
2: 对，
1: 反正大概能够放一个月左右，当然建议这些都肯定不要放太久太久，毕竟你拿回去是吃的嘛，不是拿来放的。那么相对来说阴凉通风，也不要一直放在大太阳底下晒着。各位朋友们啊，自己在家里放的时候5到7天左右都是 OK 的。那我相信像这些果你买一斤买两斤回去2-3天应该能干完吧，你能干完不？
2: 8到11粒很快。
1: 对啊，很快啊，
2: 嗯，
1: 偶尔不行你冲冲水，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拿点小冰水冲一冲挺舒服的。
2: 对
1: 啊，搞点小蜂蜜兑一兑拌一拌，这不又是一杯啊非常健康可口的吗？
2: 对，因为你很多水果可能买回来你2-3天不吃它就开始要烂了，
1: 哎，
2: 但是百香果之后你把它买回来之后放到阴凉处，你看刚才有个朋友说放久了还能甜一点
1: 哦，就让它熟嘛，它其实在放出来还在一个熟的过程当中，这个你们自己去掌握啊，自己去把握。
2: 嗯，你放5到7天它就会更熟一点，就会更甜一点，嗯，然后如果熟了的话你还吃不完就可以再放冰箱又放5到7天，
1: 哎，
2: 然后如果你放冰箱里你又吃不完的话，那就像浩浩刚才说可以把果肉挖出来装罐子里面，
1: 嗯，
2: 然后你就是冷藏也好冷冻也好你再去冲水还可以吃。
1: 现在很多那种网上的教学百香果挖出来再加柠檬片儿，再用小青柑全部放进去，
2: 据说有美白功效，
1: 哎，还有加上那个冰糖蜂蜜一起熬成那种酱，
2: 嗯，
1: 就变成一大罐的那种酱，
2: 嗯，
1: 每天没事快一勺出来，轻轻的冲个水，女生特别喜欢。
2: 对，它富含的维 C，
1: 对，
2: 维 C 含量
1: 很高，就是这些，而且很简单，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区别，嗯，
2: 而且尤其是现在到夏天了嘛，
1: 嗯，
2: 天气也很热，然后大家又喜欢喝一点这种酸酸甜甜的开点胃的这种水啊，就不爱喝白开水嘛，
1: 嗯，
2: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有家里面有孩子或者是老人的话，你就放个百香果进去冲水，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健康的，
1: 本来，就是，
2: 夏天又清爽
1: 啊，本来就是清爽的这个，嗯，而且有些人爱出汗啊，万一你爱出汗的话可能就是钾元素流失的很快，那么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低钾就让你的这个肠胃啊各方面就不太舒服了，
2: 嗯，
1: 所以补充点百香果的话呢不仅啊在钾这块可以给你补充上了，什么维 C 啊膳食纤维等等的就不用我们多说啊，
2: 嗯，
1: 就喝一天偶尔1-2天整一个整2个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2: 嗯，杨浩怎么比爽姐大2倍呀，啊？
1: 对，啊，
2: 杨浩个子很高的
1: 啊，
2: 得有1.9米了吧？
1: 啊，没有没有没有，太夸张了，太可怕了啊！1.9米的话，我整个人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2: 好大一只。
1: 我是篮球运动员
2: 啊，大3倍。
1: 啊，没有没有，但是我的确是不矮啊，我只能说我不矮。
2: 那你身高多少啊？
1: 我182。
2: 182，你看就差一米九了嘛，差不多。
1: 反正在广东差不离儿，反正在广东地区能够超点平均值吧。
2: 嗯，
1: 就这样子啊。爽姐在我们广东地区也是。
2: 是吗？
1: 很扛打。
2: 我是属于是超了平均身高的吗？
1: 你平均身高也超了。
2: 我1.62米。
1: 你各方面都超。
2: 哦。
1: 真的超。1.62米你还不超，包超的。
2: 体重也超，那意思是。
1: 啊
2: 就是肥胖。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嗯。
2: 嗯。然后这个就推荐给大家啊。对，你看朋友有说百香果加铁观音绿茶都不错。
1: 哦。
2: 嗯。
1: 你一看就喝过研究过。
2: 确实是。可以直接兑那个东方树叶的。如果你要是家里不泡绿茶的话啊，可以直接兑东方树叶，就方便一点嘛。
1: 现在其实我们的购物越来越多元化，每个人可能在家里的冰箱里面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饮料，冷饮、茶饮，尤其女生很喜欢这种茶饮。
2: 嗯，
1: 而且在你不喜欢喝那种甜的、太多糖的或者太多那种奶的东西的情况下，偶尔买那么一两斤的百香果回去，其中有一些作为饮料喝一喝，晚上就像刚才爽姐说，有美容的作用。啊，对我们的皮肤啊各方面肯定是有作用的，
2: 嗯，
1: 啊，包括它的维 C 啊等等等等。但营养这些我们不讲太多，光是现在它在旁边这个味道已经停不下来了。
2: 你看给杨浩馋的，
1: 我这
2: 口水满，
1: 全都是唾液，
2: 满嘴都是口水。
1: 嗯、
2: 对，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性价比很高，并且我们这个生鲜的产品啊，
1: 嗯，
2: 总是有很多朋友在问你们能不能上什么三华里呀、荔枝啊什么的。
1: 哎，
2: 这个百香果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呼吁了好长时间，然后终于。上了这个直播间，如果大家能看到这个链接的话啊，就是，哎，能看到就可以直接去拍，
1: 嗯，
2: 别等到时候我们这个链接下了没有了
1: ，OK，
2: 然后大家又问我们，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再重新上来的，
1: 嗯，我光看一下它整一个价格规格呢，我建议大家，我觉得买个这个29.9块的中果还是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15.9块是小果，
2: 嗯，
1: 才有8到11粒。但是你29.9块就已经是中果，就两斤，相当于也是1斤15块钱左右，
2: 啊，
1: 1斤15块钱。但是你能吃到是70到80克，多那么10克20克，这个果肉就不是多一点半点的。
2: 嗯，
1: 跟你说，而且的话，你还能多吃几粒，还是性价比还是相对高一点点哈。
2: 嗯
1: 嗯，再往上的话就看自己选择了。
2: 折合下来的话就是1斤15喽。
1: 对，一般就1斤15。
2: 嗯。嗯
1: 啊，都是这么一个，大家自己去。你看，再往后面算的话，49.9块才是16到18个，这个反而就相对来说就少一点了。除非你这箱又想吃大一点，又不想吃那么多，那你可以选。
2: 它那个大果，它的克重会大一些。
1: 啊，
2: 你看大果的克重应该一般是80到100克，
1: 嗯，
2: 然后中果的克重是70到80克，
1: 嗯，
2: 小果就是45到70克。
1: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中果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当然了，肯定是越大的它就越好，越大的那个果肉也多。
1: 哦，对，我突然记得在路上卖百香果的还有一种吃法。
2: 哦，你说，
1: 它是找个东西直接钻个孔。
2: 嗯，
1: 然后把里面的那些果肉全部嚼完之后，
2: 吸着喝，
1: 放个吸管，
2: 哦，
1: 插在里面直接吸，啊，是可以这么做的哈。它里面这个就很多很多方法，嗯，直接拿着就像一个容器一样，就拿着吸管就这么吸着，很方便。
2: 是。
1: 最后提醒一个点哈，就像我手上这个朋友们，看到它很多的皱的皮，看到没有？皱皮凹陷这种情况是绝对正常的现象哈。所有百香果拿到，如果你发现表面有这种皱皮的巢皮，我们叫巢皮。
2: 巢皮。
1: 是啦，如果你发现巢皮的百香果呢，完全是正常的。
2: 正常的。正常的。
1: 是啦，完全是正常的。因为呢，百香果是属性水果，属性的水果。
2: 属性的水果。
1: 啊，它一边摆买回来，它依然在一个成熟的过程当中。哦，所以它这个皮是随着它成熟慢慢的会变皱变巢皮。
2: 嗯，
1: 啊，所以的话，越巢皮咧，佢口感反而会更好啲。
2: 听不懂。
1: 越巢皮咧，口感反而会越好啲。
2: 越皮越皱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那不挺好的吗？没问题。
2: 你
1: 上来先说自己不懂。
2: 你说的慢了，我能听懂。要说太快，我听不懂。好，那这个产品就到这里了啊。
1: 哎，
2: 然后我感觉27分了，要进这个半点报时了啊，
1: 嗯！没问题。
2: 大家在直播这个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暂时移播到我们的直播端，
1: 嗯，
2: 然后可以趁着这个红绿灯啊，或者是一些空闲的时间啊，打开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2: 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1号链接啊，新给大家上的一个百香果 口感还是挺不错的，推荐给大家啊。
1: 重点就是烂坏包赔，现在买这种生鲜水果大家最关心就是这个。
2: 是的
1: 啊，反正坏了烂了你自己看包赔。
2: 是的，啊，那我们听首歌，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广播端咱们继续聊，咱们直播端接着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北京，北京时间7:35。
1: 他以为你来到北京了，没有关系。
0: 他说北京时间，又说到时间来到北京时间。
1: OK，
0: 咋回事啊？
1: 这叫错别字。正常来说，在书写上都叫涂掉后面两个字，把它给划掉。
0: 涂改态、
1: 多写了两个字。
0: 撤回啊！我能不能当回一下？
1: 当补30秒。
0: 当补30秒。
1: 又继续在那咬，30秒前还在咬。OK。
0: 36分了啊！
1: Okay.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一下《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刚才说错话的这个是李爽。
1: 刚刚纠正他的时候
0: 然后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广货行天下的特别节目，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我们广货的广东好物。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啊，四周的这个老品牌，
1: 我得简单的说明一下为什么又到了广货行天下的节目
0: 啊。
1: 是这样子，爽姐一直很心系大家，就他总觉得，因为最近我们又上了很多新款，
0: 对，
1: 比我们上一次发福袋那次，基本上我们的购物车的东西可以说刷新了一轮，上了一大堆新的。如果不好好的跟大家再认认真真一个一个梳理一遍呢，我们容易漏，大家也容易错过。
0: 是
1: 啊，真的，每天上一个，每天上一个，我们有时候讲一下这个不讲那个的话呢，哎，可能有些人真的喜欢，像真的喜欢百香果的人就错过了，真的喜欢我们一些什么节子，重油污啊，或者是其他等等，我们一会儿讲到的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很。

0: 所以的话，
1: 是。
0: 大家知道一下，所以要认真听讲啊，都是好货，都是干货啊，
1: 对。
0: 广货行天下，都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嘞啊。了解认识一下，我们现在生活中到底有哪些好的物啊，好的东西比较合适你们的，那你们带回不一定要拍，哪怕你知道一下，推荐给身边有需要的人，让他们进来一起分享，
1: 是，
0: 现在进去拍也是好事，
1: 对，
0: 哎，
1: 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个官方的
0: 就是
1: 媒体账号正在带这些广东的好物啊，
0: 对喽，
1: 肯定是各个方面都给大家有这个保障的，大家放心购入就可以了，
0: 对，
1: 不会出现像其他这种这个可以说吗？野鸡直播间，
0: 这直播间现在很多，琳琅满目。
1: 对，是。
0: 你又没有指名道姓，谁知道呢？谁对号入座？
1: 我只是说外面的直播间，它的产品呢是良莠不齐的。
0: 哎，
1: 你又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些资质啊，或者说是，比如说尤其是这种吃的东西啊，
0: 没错，
1: 你收到的到底是产品怎么样的呀？这种东西它又不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生鲜是尤其不会七天无理由
0: 退货，尤其是水果，对，他说到点子上，就是很多的水果那种直播间，号称在什么田园里面啊，跟大家在面前，但其实后面背景板
1: 对，而且大家其实看到他们在直播间卖的那个货，跟
0: 拿
1: 收
0: 到
1: 的
0: 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两回事。
1: 对，他给大家展示的都是很好的，然后发给大家的就不一定很好。
0: 我还看过那些，不是橙子。插个水管在里面，
1: 爆
0: 一咬开那个水
1: 啊，是，
0: 太可怕，那个、笑死人那些啊，反正就是这个，我们就主打实打实，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就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给到你们相信我们就好了，好吧？
1: 好，那这个百香果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啊，有需要的朋友们就去看一下，然后这个产品就过掉喽。紧接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四周，
0: 反正就是我们百香果泡的水。就是意味着大家平常没事在家喜欢喝点这种果汁也好啊，橙汁也好啊，就是水。那喝完之后呢，肯定是配下午的一些小零食，小干嘴儿，你整一块这个什么紫菜啊，搞一个虾饼，再去喝一吃一个百香果，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对，
0: 很搭的呀。
1: 是，然后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四周的紫菜吧，可以打开它的包装啊，之前都已经打开过了，
0: 早就被打开过了。反正咱们都不会是拆它的第一人。
1: 对，这个四周的紫菜，它是，40克有两包，然后是39.9块，里面就是这种，就是这种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这个，然后一个里面是有三片儿。
0: 这种包装都很经典了，小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就开始买这种了。
1: 哎，这个我能吃吧？
0: 你开撕了，你就。算了吧，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1: 我就假模惺惺的问一下，这个可以吃吧？他说不可以吃，我说哎，没事，我尝一个。
0: 我倒是对这个，反正四周的紫菜呢，真的是已经我们很小的时候已经在了，已经开始有这个品牌。随着这个紫菜后面开始再有什么虾饼啊，其实它的那些，
1: 它最开始的时候是四周的紫菜做的，
0: 对，就是紫菜。然后它一开始只有两个味儿，原味儿和辣味儿。后面再开始出。或者花里胡哨的什么那个芥末味儿啊，芥末味的这个味道你吃过吗？
1: 没有，
0: 那个也是很上头啊，吃完就这跟 wasabi 啊那个味道啊，这种感觉。那反正这个四周紫菜呢，它这里的话在我们直播间39.9是两包哈，
1: 大家可以选味道，两包你可以选一包原味一包辣味，或者说是原味和芥辣味，或者辣味跟芥辣味。
0: 现在它有三个味道，四个味道，一个原味辣味芥辣味和番茄味，朋友们，四个。那么你这两包是分别用什么两两搭配，原的和原味和辣味，原味和番茄味，什么你自己配啊，自己可以选。但反正这两包加起来是39.9，
1: 对，
0: 20块钱一包。你平均下来一包里面有50小包啊，朋友们，50小包，20块钱50小包，也就是多少钱一包啊？刚才就在电
1: 四毛钱，
0: 电光火石之间，刚才爽姐已经把4毛钱干下去了啊！
1: 让我再干一个，
0: 再干4毛钱，干了两包还不过1块钱，
1: 对啊，
0: 要么该都要着，好吧？要么该种要着的。
1: 我要给大家听一下它有多酥脆，
0: 没问题。
1: 那肯定大家都知道这个好吃
0: 啊！刚才我在嘚不嘚，没听清楚大家的声音。
1: 对，
0: 接下来是爽姐的纯享环节，
1: 纯享环节。然后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拍两包呢，它还另外有一个金币式的饼干，有一个50克一盒的，然后这个口味是随机的，这个是赠送给大家的啊，
0: 送一盒饼干啊，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性价比很高了。
1: 来听。

0: 酥脆吧，
1: 这一点都没有什么就特效啊，视频效果音效完全不带的哈，
0: 完全不带，
1: 就纯纯的就在我们整一个收音充满吸音棉的直播间里面就这么纯享的脆啊，就是这么简单。 OK，
0: 嗯，休闲小零食啊，
1: 没错。当然紫菜呢建议大家买回去吃多吃点，吃快一点，因为它放久了会软。
0: 但这个我觉得独立包装它不会
1: 啊，这个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大包装的密封条。
1: 嗯嗯，不过也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放在太潮湿的地方，肯定是那个的。不过现在去买都是很新鲜，都是脆的哈，轻轻捏嘎嘣脆嘎嘣脆。
0: 然后可以做什么紫菜包饭呀，紫菜这个拌饭呀，而且它也可以直接开袋即食。
1: 哎，你别说，煮一个饭出来，然后呢几包紫菜捏碎，然后再撒点小芝麻，
0: 对，
1: 拌一拌很好吃，再撒一丢丢微的盐，椒盐什么的啊，捞一捞，这又是一碗的饭团，可以捏成那种饭团。
0: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们会考虑到海苔的这个零食它添加剂会很多，然后或者是营养差，要不就是说这个钠的含量会很高，要么就是没有正规的认证，就是给老人啊小孩吃他就担心不健康。然后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四周的这个品牌啊，它也是我们中国香港连续18年销售额第一的国民品牌，非常的干净卫生，不管你是拌饭吃啊，还是包饭吃啊，还是直接吃啊，老人小孩都非常合适的。
1: 它这种就纯属是什么呢，能做这么多年就是纯靠口碑一直撑下来。
0: 对，
1: 在这么多年下面它没有任何的出现任何负面情况，或者被任何很严重的出过什么岔子，碰过什么壁，那一直还是能经久不衰。为什么说我们作为90后的童年，想想都20多年了都有
0: 哇。但啊，海苔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这么高啊，
1: 海苔本身就蛋白质很高
0: 哇。
1: 它本身就是蛋白质很高的一个东西
0: 哦。
1: 所以这次是出了两个新的出了一个新的味道叫番茄味哈，番茄味可能就适合稍微比较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好了好了，不吃了。
1: 又不吃了
0: 啊，扣上。
1: 感觉你还想再来一包。
0: 不吃了不吃了，
1: 再吃一包才1.2块哦不着急哦，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信息，你算对了没有，是不是
0: 4毛钱一包。来把那个墨鱼饼拿来，
1: 这个我倒是有点想尝一尝各位
0: 那好好尝吧。
1: 不是这样子，都尝都尝。因为另外这个呢也是我们四周里面几号链接，我们要看一下哈，刚才的这个紫菜在这个17号链接，对，刚才的这个紫菜在17号链接，39.9元，40块钱两大包，也加起来就是100包，哎呀还真算对了哈，4毛钱。很不错，棒棒的。
0: 在质疑我的
1: 这个数学没有还给老师啊，这个数学没有还给老师，可以的。好
0: 好了，那就下一个了啊。墨鱼虾饼，
1: 那这个就是应该就是四周的一个新品了，新款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以前呢只有一个虾片。
0: 哎，咱俩这个不是一个，你这个是墨鱼饼， 我这个是墨鱼虾饼。
1: 哦，墨鱼加虾是吗？一个是黑松露味的啊，一个呢是它这个是墨鱼的辣味的啊，有个辣味的，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呢是在我们的几号链接来着？
0: 我看18号链接是不是这个呀？18号链接是墨鱼虾饼，
1: 就是这个啊，应该就是这个。不过感觉这包装是一样的，它只
0: 那就是可以选喽。
1: 但它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味道，对，18号链接，朋友们，啊，18号链接，这个的话呢，我们就现场看一看吧。
0: 打开一个，让我来品尝一下。
1: 你看啊，我们主持人都纷纷嘎嘎在吃。这些主持人他们
0: 它这个里面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独立的小包装，
1: 全都独立的，因为这些不能漏太见太多的风。
0: 然后独立的小包装之后呢，我拿几片剩下都给你。
1: 它是小的，各位朋友们，
0: 它是小的。
1: 哎，哦，这跟我想的又不一样了，
0: 脆吧？
1: 怎么说？又是嘎嘣脆的。
0: 墨鱼味很重
1: 哦，墨鱼味，它这个肯定都是用生的，真的是墨鱼做成的，就像很多一些虾条啊、虾片呐 啊用鲜虾制成的，
0: 脆吧？
1: 它黑松露味很重，进口一股很明显的黑松露味啊。喜欢黑松露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
0: 这个是25.8块两包，一包里面是55克吗？
1: 哎。
0: 是不是？你看一下那个规格上，
1: 一包55克，
0: 是
1: 里面
0: 一
1: 共
0: 有
1: 8袋啊，
0: 对，8个小袋，
1: 每一袋里面有个7-8片，10片左右。像这种，就很适合这种什么呢？这种很适合小孩带一小包， 出去玩啊，下午跟小伙伴分一分，每人那么一两片分享装，
0: 嗯
1: 啊，小朋友之间的分享装，或者家庭的话，如果你追个剧啊，在家里包个电影啊，估计一包可能会干没。
0: 嗯，你看这个拍碗的朋友们，已经这个黑松露味的墨鱼饼就已经没有了，
1: 啊，
0: 就只剩那个高蛋白鲜虾饼。
1: 嗯，
0: 只剩这个高蛋白鲜虾饼。
1: 没事，我们这个绿泡泡这边还有。
0: 哦，绿泡泡这边有
1: 啊，绿泡泡这边显示还能拍，哎，也缺货了哦，对不起。
0: 哦，
1: 也缺货了，嗯，所以就剩这个鲜虾饼和这个啊，可以看一下能不能补货啊，联系一下。
0: 鲜虾饼的话，它是25.8两包，
1: 嗯，
0: 然后四包的话价格会更划算一点，就是45.8呀。四包，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11块钱，11块钱一包，
1: 嗯
0: 嗯，然后如果买四包的话就会更划算，然后它每包里面会有8个小袋是吧？
1: 对，每一包8小袋，
0: 嗯嗯，然后它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小包装，我觉得这种就比较干净，然后你又不会担心说我吃不完反皮呀，或者不脆了呀，怎么样的，对吧？
1: 哎，你别说。我们都是过了几分钟了，整个口还是这种
0: 虾的味道，
1: 墨鱼的那种鲜鲜的味道，
0: 嗯，是的，
1: 啊，真的很明显，真的这真的很明显啊，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味道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我们或许后面会给大家上证明什么，证明它这个黑松露味抢手啊，
0: 嗯，
1: 就现在我们看都没有了啊，轮到我们晚上的节目，
0: 而且这个呢，它。

0: 盐，然后又是膨化食品，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这种添加剂吧。
1: 嗯，
0: 其实我减脂期间呢，我是觉得很担心会有这种额外的负担给我的身体
1: 啊。
0: 但是那天我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啊，还是比较干净的，它是非油炸、非膨化，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零反式脂肪酸，
1: 嗯，
0: 零添加蓬松剂，零防腐剂。所以就是减脂期也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而且又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就是你可以一次我就吃打开一小包，
1: 一包，
0: 就解解馋就完事儿了，
1: 对你的控制量也是有一定的帮助。
0: 对，我不用担心说一大包我打开啊，
1: 嗯，就非得吃
0: 完，对，没吃完又觉得很浪费，那我也给它吃完，但是你吃完这一大包热量得有多少啊，对吧？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它里面已经说了哈，这个鲜虾饼呢，鲜虾的这个虾的含量啊是20%啊，已经标清楚了。墨鱼饼的墨鱼加虾的含量也有10.2%，就每一片哈，
0: 嗯，
1: 每一片。所以的话呢，都是用原汁的这个深海的墨鱼以及鲜虾去做的。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口碑能做这么多年，就是它对于原料的坚持，大家是肉眼可见的。
0: 对，
1: 嗯，是看得见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小孩啊、老人家呀，啊，要是真的害怕刚才双姐提到那种各种零啊，什么都零，所以放心安全。
0: 嗯，
1: 可以吃一吃。
0: 好，那这。
1: 嗯，
0: 你说，
1: 包括现在其实我觉得一个食品要做脆，不一定要油炸，不一定要大烘烤，
0: 对，
1: 有很多的技术，有很多的方法已经可以让它做到像刚才这种嘎嘣脆的现象，
0: 嗯，
1: 啊，也是 OK 的，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不用一想到啊，脆的会不会就热气啊，脆的会不会就上火，不会的，当然也要注意控制的量啊。
0: 而且四周吧，本身就是香港的品牌，我觉得它肯定会考虑到它的受众，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生存环境的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
1: 啊，
0: 我觉得不用油炸的反而大家吃起来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对不对？ 就推荐给大家啊，那这一块我们就给大家过掉了。
1: 是的，那么你要是平常真的那种油炸呀，那些就是油腻的呀，那种烤的呀、脆的吃多了怎么办呢？哎，可以来上那么一点清热去火的东西
0: 啊，
1: 我觉得一点没问题。哎，那就是我们的小龟龟龟苓膏啊。
0: 我以为你在卖萌，结果没想到它的品就叫小龟龟。
1: 人家真的叫小龟龟龟苓膏，像口吃一样那种。
0: 除臭喷雾剂一瓶是多少钱啊？在我们的二号链接，29.9一瓶啊，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龟龟的龟苓膏啊，
1: 哎，
0: 这个龟苓膏呢是比较适合小孩吃的那种。
1: 嗯
0: 啊，就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这种小乌龟的形状，关键是它价格很划算，9.9，里面有这一大袋里面我没有样品啊，9.9它是一大袋，一大袋里面是300克，然后300克里面有6袋6个小袋啊，然后就9.9。
1: 他做这个出来呢，样子是为了哄小孩开心。但实际上这个龟苓膏本身大人吃也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0: 当然。
1: 因为它本身就是龟苓膏本膏，不会说哎小朋友吃就用一点杂的东西或者加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同同样样的啊，是我们江门的非遗工艺，
0: 对
1: 啊，是这种古法的800多年的这样匠心熬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龟汤，
0: 嗯
1: 啊，然后这个龟汤是选用的是石金钱龟，文火3个小时，慢熬3个小时，
0: 是的，
1: 才成为这个龟汤。所以每一个都是28%以上的龟汤含量。
0: 嗯，
1: 就你吃的它就是正宗的龟苓膏。
0: 对，
1: 不要因为它长得像零食就觉得是糖果什么的哈。
0: 而且它里面还添加了2大益生元，
1: 嗯
0: 啊，就是对我们的肠胃，然后这个身体也会有健康的这种辅助功能。哎，棒棒，
1: 嗯，反正
0: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
1: 棒棒就行了
0: 啊，棒棒啊，它添加了2大益生元，哎，2大益生元能说吧？低聚果糖 FOS 和低聚半乳糖 GOS。
1: 嗯，偶尔讲这么一句，趁系统不注意划过去，我觉得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
0: 对，关键是它就是看起来很可爱，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可能很多小朋友觉得吃龟苓膏会觉得苦，
1: 嗯，
0: 但如果觉得苦的话，就可以把它放到像牛奶里面，或者是加一点炼奶，
1: 哎，
0: 哦，对吧？就可以变成那种龟龟加炼奶的这种。我觉得小孩应该挺喜欢的，
1: 嗯，
0: 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了，大家这个夏季也比较燥热啊，熬夜上火呀，这用就是吃这个日常的小零食，你就可以做到日常的清润啊，我觉得也挺好的。
1: 而且啊，真的现在很多的小孩他不爱喝凉茶，
0: 嗯，
1: 就那种凉茶，家长又想让他清热去火，又想让他就是没那么上火，那我觉得通过这种零食的方式，他更能接受，
0: 嗯，
1: 那么这种 真的是龟苓膏的东西，对他来说有一定的这种作用啊。咱不说这么。

0: 那么神奇，但肯定相对比那些学校门口5毛钱那些肯定是好多了，
1: 当然了
0: 啊，吃这些肯定是好很多的，
1: 对
0: 啊，
1: 呀、
0: 朋友们。所以原本这个我们刚推出来是给在六一送的啊，作为一个小孩六一的礼物，但是我们觉得不仅仅是六一，因为小孩天生他就是爱吃零食，
1: 对，
0: 每一个年龄段的只要是小朋友学生，他都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又能让家长放心，自己吃起来又没有那么大负担的一个很健康的零食。现在我们越来越往健康这方面去靠，所以的话真的很适合给他们，市面上那种各种添加剂贼多。还有很多，更别提那些什么山寨的零食了。像各种各样的。
1: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哎，
1: 水、龟汤。这个龟汤就是水跟就是用那个龟
0: 十斤钱龟熬出来的，就是龟汤，
1: 28%的龟汤。然后仙草汁。仙草汁是仙草熬出来的水。然后就是白砂糖、淀粉、甜叶菊，还有我刚才说的两大益生元。再就是甘草、茯苓、金银花、蒲公英。
0: 停
1: 没了，
0: 这些都是那些非常健康的东西，
1: 清润的东西，
0: 很清润的东西，
1: 对吧？
0: 而且刚才他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大家有时候会看到一块黑黑的东西呢，会以为我们想用什么凉粉滥竽充数，
1: 是的，
0: 用什么烧仙草来顶替，那是另一回事，完全是两码事。这个就是龟苓膏，
1: 对，
0: 江门800年的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哈，
1: 是
0: 没有任何假的成分。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还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就是我们拉过来的链接，他们的店铺评分。
0: 哎，
1: 你看这个生和堂食品旗舰店，它的评分也很高，4.9分。
0: 哦，
1: 就可能是价格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但是我说这一个品啊，它真的价格又划算。9.9块里面有6个。是吧，价格又划算，然后它可能其他的品价格会没有那么划算，所以就给大家上的是这一个啊，可以尝试一下，9.9块。
0: 对啊，9.9块试一试呗。
1: 犹豫啥
0: 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花小钱买到
1: 办大事儿、
0: 办不办大事儿不知道，花小钱呢能赢得我们之间的信任。就你通过我们直播间啊，认识到了李爽，认识到了杨浩，我们给他推荐的东西你花9.9块尝试，哎，真的不错，真的是正宗龟苓膏。哎，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零食，那这样一来二去，是不是对我们就更熟悉了？
1: 对
0: 啊，更信任了啊。
1: 好，那这个产品就给大家介绍这儿了啊，9.9块就不多说了 啊。然后马上要这个整点报时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打开手机来搜索，打开手机抖音或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然后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好物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翻一翻我们的购物车。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来继续聊，稍后见。
0: 稍后见。

0: 你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教育部今天公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高考将在6月7号开考。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从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高考在即，教育部今天发布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高考、中考临近，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都到了最紧张的备考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向家长兜售具有成瘾性的所谓聪明药，宣称能够提高孩子的注意力，有助于学习。广州禁毒办提醒，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聪明药，这些药相反具有成瘾性，一旦停药就可能会出现戒断症状，严重者还会走上吸毒道路。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今天通报，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检测，有71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的统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既能够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够助力国货出海。近日，全球供应商协会国际剧目协会成就奖公布，一部以马为魂的中国电影《马到功成》一口气包揽其中3项重量级荣誉，直接打破了西方巨头对这个剧目界奥斯卡的长期垄断。《马到功成》是国际剧目协会成立29年来第一部拿下了最高主奖的中国电影。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自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湾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啱落班不？
13: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豪豪，
0: 欢迎回来，哎，这回没有说错，
1: 终于不去北京了，可以，
0: 欢迎大家回到北京时间，
1: 可以，欢迎回到北京，
0: 回到北京，
1: OK，
0: 我心中向往京城，
1: 因为到了北京，离双鸭山又近了一步，
0: 对。

0: 可能只是想回家，还是
1: 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从下周礼拜一开始我就要休假了。接下来的两周都是养好自己。
0: 他又要抛弃我了。
1: 是的，我又休假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多来直播间陪一陪养好
0: 啊。我以为你要提醒大家，大家记得有假要多用，要记得常用。
1: 你看，这就是咱们 N 人跟 S 人的这个思维方式不一样。
0: 这样子，
1: 咱俩的思维就是老是像两个轨迹这么行驶。
0: 没事，
1: 想的不太一样啊，但是不影响，
0: 不影响，
1: 不影响。现在是越来越
0: 多个思路，提供多一个思路。
1: 对，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
0: 没毛病。
1: 趁着这个默契的时候，让杨浩自己单播。
0: 那这，你这又有点矛盾了啊！
1: 好，
0: 一回来，哎，您哪位？
1: 您哪位啊？
0: 这个有点陌生，两周不见，这是新同事。
1: 两周而已，小 kiss 啦。然后杨浩到时候可以多放一放歌，大家喜欢听的歌，可以多找一点歌给大家准备放一下。
0: 大家说嘛。要是不爱听我说话，我就放歌喽。
1: 对呀，都可以呀，
0: 没问题的啦。
1: 不爱看杨浩的话，就远程跟我连线喽。
0: 那就直接又怼一个手机，爽姐的这个直播放在镜头放在一个小时。
1: 哎，但是可以啊，你如果是晚上有需要的话，不是这里的，它是可以有连线的耶。
0: 现在就可以连线。
1: 这个视频连线是可以连线的。
0: 这样子。
1: 你到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可以跟我连线。
0: 没问题，那真跟你连线，我就跑隔壁喝茶去，你就隔
1: 我自己在这儿播，
0: 有个大头在那里。
1: 好，十九号链接啊，再给大家讲回来，刚才我们这个整点的时候跟大家带的这个货啊，素一烧就是我们童年的零食，这次给大家带的是小包的，19.99，里面是有8袋小包装的，小包装32克，相当于一包就是2.5块。
0: 两块五左右。
1: 肯定你买的多的话，它整体的价格就会更划算一点。所以这个比较推荐吧。这个应该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
0: 素一烧，反正我就直接素一烧3个字放出来，大家肯定爱吃的就疯狂爱吃了。而且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点就行了，我们现在推的这个素一烧，你再对比同样外面超市那些，肯定是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0: 要想吃到这些味道，又想吃到这么多包，你在我们这拍一定是最好的。
1: 都有啥口味来着？
0: 来，一个就是我们的玉米浓汤啊，玉米芥连浓汤。一个是龙虾味，一个是烧烤味和香辣味。烧烤和香辣这两个最经典的味道，再配上两个新的味道啊，玉米味和龙虾味哈。这两个，即系你知唔知素一烧呢？一般嚟讲，食完佢嘅重点就系食完要啜手指，舐舐脷就要啜手指，笑得这么美妙干嘛？
1: 说什么？
0: 素一烧一般食完都要啜手指，
1: 一般都有叫什么手指？
0: 啜手指，
1: 猪手指，
0: 你猜猜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
0: 啜。就是吮指
1: 啊天哪，
0: 知道吧？吃完素一烧一般都要吮手指因为它的确是它里面的裹的那个味粉，
1: 对，
0: 就每用手吃完之后都是这样的，
1: 这是小的时候叫的那个，
0: 就这个
1: 吮手指
0: 啊，对对
1: 啊，
0: 我得摸啊。
1: 他长大了，现在不用吮了吧？
0: 咁咪我哋美国有肯德基有个吮指原味鸡嘛，咪吮指原味鸡咯。
1: 我知道，只是人家名字叫这样，难道真的有人会去吮吗？
0: 看个人的饮食习惯，你有些吃炸鸡、吃薯条，他就会吮一吮，他手上残留点盐呢、残留点那种味粉，他就爱吮一吮。但是因为他觉得手上沾的那个粉才是精华。反而自己吃那根树叶烧进嘴里没多少味儿，那粉都粘到手指上，而且这个时候你叫他拿手拿纸巾把它给擦掉，你简直要他命，不行的啊！正常的吃法早还举手指，
1: 吮手指它不太卫生啊。
0: 那肯定，可能一般都洗过吧。反正我小时候吃还举手指的，还一定会举的，但不至于那种这么恐怖，5根这样每个吮一遍那种太可怕了。就是你哪个手指拿，你就拿完之后稍微。损一损是很正常的啊。OK， 好。
1: 好，那这个品就过了啊，19.99，不过多的介绍了。来吧，接下来这个。
0: 刚才有人一直在问啊，反正就是你看包括到现在依然爽姐的这个百香果味还是蛮香的。
1: 很浓。
0: 整个很香浓的这个果香味啊充斥着。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些很臭的味道， 充斥在你一个密闭的空间，那就很难受了。
1: 对
0: 啊，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么香的百香果的哈。像现在夏天人爱出汗啊，穿鞋子爱出汗，尤其是我们这个很多人这个汗脚啊，
1: 对，
0: 香港脚啊，啊，轻轻的一穿什么球鞋啊，稍微捂一捂，走那个半天就开始。味儿就开始来了，
1: 对，尤其是夏天嘛，啊，大家这个汗脚啊啥的啊，都可能会让自己的体味变得有点尴尬
0: 啊，
1: 就是一走一过的，哎，你这是啥味儿啊？你这身上昨晚洗没洗澡啊？
0: 啊，你还会直接这么说的吗？
1: 啊，不会这么说，但是心里会有
0: 还是会直接，
1: 啊，好臭
0: 啊！对，直接啊，直接这种感觉，
1: 你有一点太。男人味了，
0: 你好味儿味儿的啦OK
1: 对
0: 啊，就一脸嫌弃，反正就是这样子。尤其是脚啊，脚这个东西有时候味道还不仅仅说哎我穿好鞋了，它真的会散发，会供上来的，怎么没了
1: 啊，
0: 怎么没怎么扯，会供上来的，
1: 供上来，
0: 哎呀，对啊，
1: 攻进你的鼻腔，
0: 对，就是这样子，很那个。尤其是有时候我去看电影
1: 啊，
0: 或者是看那些去看话剧、看舞台剧的时候，
1: 哦，你还要一排排坐，尤其是你坐到
0: 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距离是很近的，
1: 很近，
0: 稍微他前排或者后排，尤其是他后排，坐后排的人，他的脚就在我的正下方，
1: 那
0: 他的脚就在我椅子正下方，
1: 那对，
0: 甚至或者是高铁什么的，哇，那会儿如果他的脚但凡有点味儿，煎熬，绝对是煎熬的啊！
1: 你这钱花的受罪，
0: 啊，真的是受罪哈。那所以呢，有一款好的鞋袜喷雾，那我觉得一定是大家一个首选了。
1: 是
0: 啊，不管大家有还是没有，有的话，这个可以给你很好的去一个味儿。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喷一喷，也让自己整个足部留个香，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二号链接，
1: 二链接 Air Funk 的鞋袜喷雾啊，29.9块一个，哎，啊，它一个里面是150克，大概如果你天天喷的话，咋的也得用一个来月吧，
0: 差不多
1: 啊，差不多吧，
0: 每天形成这个习惯，喷一喷，
1: 对，回家之后就喷一喷，
0: 嗯，
1: 然后如果你买两个的话，价格就会更划算一点了，就是49.8块，
0: 哎，
1: 相当于25块钱一个，
0: 哎，
1: 啊，便宜了5块钱。
0: 嗯，而且它正好给它设了两个味道啊，适合你家里人不同的味道，一个是橙味的，橙子味的啊，一个是皂白味的啊，就相当于当原味吧，啊，两个都适合不同的年龄，一人买一支啊，男生用一支，女生用一支，
1: 对，然后你还不用混合，
0: 对啊，不用混着味儿，这真的很可以的哈。
1: 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拍这个白皂一个，然后再去拍一个苦橙一个啊，这种两个味儿你都能尝试到的。那如果说有的人他又特别喜欢这个皂味儿，或者说是特别讨厌这个橙子味儿，那就咱们去拍两瓶这个单独的口味的。
0: 还有人讨厌橙子味儿的这个世界，
1: 有啊，
0: 哦，
1: 那你就可能家里面会照顾到有小猫啊，猫不就是讨厌柑橘类的味道吗？
0: 哦，这样子，
1: 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
0: 啊，对，猫特别喜欢闻鞋子，
1: 对，
0: 有时候会头会中在哪个鞋子里面去睡觉啊，
1: 对对对对，你说你家猫把头埋到鞋子里面然后你的鞋子里面再一下子细菌，对吧，
0: 啊，对，
1: 你肯定对猫咪呼吸道也不好
0: 是的，
1: 对，然后这一款鞋袜喷雾就是可以给大家做到99%的除菌率啊，
0: 哎，
1: 然后可以去针对这种脚气真菌啊、红色毛线菌啊等等啊，可以从源头防止臭味的产生。然后并且呢，如果你家里面是有鞋柜的，你尤其是招待朋友来你家里面，啊，这个鞋柜的味道啊，漫步整个空间呀，啊，那肯定是不好闻，其实你自己回家你也不舒服，
0: 没错，
1: 啊，就拿这个喷雾可以去喷一喷，我教大家一下吧，这个盖子打开了之后你可以直接这么啊，对着这个鞋子来喷，你也可以这样式的放下去，往鞋底里面去按，啊，就让它这个喷头直接喷那个鞋子的里面，
0: 哎，
1: 啊，对，
0: 甚至有时候我们洗完袜子可能对袜子没事喷一喷也 OK， 就临穿之前呢，喷一喷袜子，有些人如果我已经穿好袜子了准备穿鞋，对着我们脚板喷一喷，我平常也是这么用的，
1: 对，
0: 一点问题没有啊，一点问题，而且这种对皮肤也没有什么伤害啊，非常清爽。像我们野马哥呀，俊胜哥，你们经常游走在各种公司啊、工厂里面啊，你们每天走路脚板的使用率是很高的，啊，或许你们可能脚就容易出汗啊，就是像经常要穿皮鞋的那些白领们啊，这销售们天天要西装皮鞋的，那身的味道还是很大的，甚至有些女生可能要穿丝袜，
1: 对，
0: 也有味儿，
1: 是，也容易有味儿，所以这些都没事，尤其是夏天愿意穿瓢鞋啊，单鞋，凉鞋的啊，你这个脚女生有，其实我们女生更有那种脚的羞耻，都有，对啊，然后可就是我现在也是出门之前我还会喷喷脚啊，喷喷脚然后喷喷鞋啊，回家之后也把那个鞋子喷一喷，要不然它一晚上它都有味道，哎，嗯，对吧，然后 并且啊，并且有这个这个产品呢，也是我们广州啊发货，所以其实到大家手上呢还挺快的，很快啊，就咱们广东广州发，你要是现在就在广州的话，可能第二天就收到了。对，包邮啊，包邮。嗯，包邮。对，我还以为是饮料，不是饮料啊，这个是那个鞋袜除皱喷雾啊，它是可以48小时持久的去味的，然后2个小时就可以快速的净味的，可以除去真菌细菌等等的这些菌类啊。
0: 你不走，你踩踏板，你踩踏板才这个脚才用得多。
1: 踩踏板不开车，踩踏板。
0: 对呀，你才需要你踩踏板老出味儿了，你别告诉我你开车拖鞋啊，往外晾一晾是吧？
1: 对呀，都那你这不是臭臭车吗？啊，咱都得坐得坐香香车啊。
0: 没错，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没事儿，喷一喷，如果真的自己有这样的味道的话，适合大家去使用的话。
1: 真的可以的，嗯，不过你除了脚要干净，脚要香的话呢，哎，你平常的这个身子可能也是要香的。对啊，你去洗个澡，洗个头什么的，是不是也得香香的啊？又去味儿，又留香，我觉得这才是很好的一个东西。来吧，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鹿柚叶的傲雪的沐浴露。哎呀，这个老香了，这个
0: 每次双姐拿起来就像闻猫一样
1: 啊，都抱怀里面，一个劲儿闻，关键是什么？你看它。 它很大的一个包装啊，它的规格很大，一公斤呢，比我的脸都大了。你说这一个夏天全家用，你咋用？你随便用，你拿它洗脚、洗脸、洗身上、洗头，我感觉都行。但是它是沐浴露啊，但是有的男生他可能觉得就是，全都用一个产品啊。但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因为它这个味道啊还是挺。
0: 挺清香的，是我们广东独有的鹿柚叶的清爽味道。嗯，双姐在奖品的时候顺便又秀了一把她的脸小，哎，被我捕捉到了这个细节。我刚想拿起来，我感觉我比不了，她并不比我的脸大呀。哎呀，太确实
1: 比我的脸小很多，我的脸比她小很多，
0: 没毛病啊。但是反正真的重量啊很重，一大瓶1000克，嗯啊，1000克。
1: 这个是我们在几号链接来着？在我们的2号链接吗？3号链接，3号链接哈，39.9，也就是20块钱一瓶，对吧？39.9两支吧。对，嗯，39.9，20块钱就有1000克的沐浴露啊，朋友们，鹿瑶饮，鹿瑶饮给称几毫克，可以还要买五十五克，而且我得问到不值钱，那个味道真的好清新。39.9一瓶啊，49.9两瓶。OK，所以拍两瓶装，两瓶装划算，它就贵个10块钱，然后这样两瓶装就是一瓶25块钱，嗯，20块钱一公斤啊，大包装。
0: 你现在外面一公斤的沐浴露多少钱呢？
1: 对呀，
0: 自己算一算哦。
1: 对呀，
0: 自己对比一下哦。
1: 嗯，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去看那个成分啊，一定要去看一下它的成分，就是有一些催熟的一些添加剂在里面。哎，嗯，你比如说像依兰香啊，就是它为了味道好闻，它就会添加各种各样的香料，一定要注意，就像这种依兰香啊，就不要让家里的孩子使用，
0: 是吧？嗯。
1: 会催熟，嗯嗯，要可以用一些这种植物清香味道的沐浴露，嗯，
0: 肯定这些都越天然越好，
1: 当然，
0: 尽量少一些化学成分，少一些这精那精的，
1: 对，当然，而且这个鹿柚叶啊，广东也是比较有说法的，嗯，就比如说你去做一些重要的事情之前，就先要。
0: 去霉运，对，所以就是拿那个柚子叶打打你。但是现在没有柚子叶，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鹿柚叶沐浴露来洗个澡。你看俊胜哥就是用了这个哈，他说他运气特别好，看个月BA还抽了一台8500多的手机。你看这个就是有时候有些玄学你不信也不行啊，当然这个不是大家买的主要原因。 啊，买的是它的性价比，买的是你的实用性啊，但是顺便还能给自己万一能带点好运气。
1: 你看这个就是你运气的魅力，你会觉得我自己中奖是因为我用了一些。 不是那么科学的一些办法，对吧？你会联想到一起，但实际上它到底有没有用呢？只是我们一个心理暗示，它给我们一个自信。

0: 就是说你要是能够说出来的话，那就是一种积极的这种心理暗示。嗯，
1: 哎，是我是君生，我就应该说，一定是爽爽女神给了我运气。嗯，怪不得呢，人家君生可不会说这种话。这样子的吗？就你一个劲儿在直播间
0: Q 这种话啊，没有跟大家说一说如何高情商的表达，一点都不高情商，整的我都不知道咋回了。哎，就这个意思，反正就是好东西才
1: 跟大家说，人家说了，洗完抽不中，找杨浩给你买。快，你该如何应对？
0: 你洗完不是俊胜哥是不是在我们直播间拍的这个先确定一下？
1: 是啊，是
0: 在我们这买的用了是吧？
1: 是啊，
0: 用了你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嘛，什么直接这个扣到我头上？啊，就你抽不中手机还得我给你买手机，
1: 尤其是瘦瘦啊什么的，老去抽
0: 月BA，老去抽不中，老中签，瘦瘦老中签，月超吧。
1: 反正他抽什么月超月别都中签的，老说都中签，
0: 反正关注咱们的运气都好，这真的。嗯，
1: 好吧，那也是关注我们的运气喽。嗯，好的，那这个产品就过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39.9块9，天猫上面也是39.9一大瓶啊，天猫上面是69.9一大瓶。嗯啊，然后我们正常呢是39.9一瓶，然后两瓶的话就价格更划算一点，是49.9两瓶。哎，嗯。
0: 对，这个价格大家有目共睹了，
1: 而且是可以正装试用的哦。嗯，如果你觉得不满意是可以退回的，
0: 这个都可以退了。
1: 对呀，你正装是可以正装试用的哦。没有想要给大家试用，但是可以直接正装试用，然后你要是觉得不喜欢的话也可以退回来。OK。嗯，好的，那看时间啊，马上要进入到一个半点报时，然后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听的朋友们啊，现在移步到直播端，或者是可以趁这个红绿灯啊休息的时候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购物车里面啊，再来看看我们两个，然后大家可以
0: 咱俩在购物车里嘛。
1: 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看我们两个啊。谁把我们俩放购物车里了？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见我们啦。那好啦，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喽，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7: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豪豪
0: 啊。最后的23分钟，
1: 哎，
0: 最后23分钟给大家介绍品了，我们要不然过品过得快一点啊、
1: 嗯？你是嫌太慢了？
0: 对，把这几个品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我们直播间里其实跟大家说品的机会没有那么多，
1: 哎，
0: 基本上就是穿插着在这个整点半点报时的时候才去讲品，
1: 嗯，
0: 来吧，咱们先来。

0: 或者家庭主妇，
1: 对，家庭主妇啊都可以，
0: 反正是我觉得这个是家庭要必备的，因为你家里面有颠勺啊，炒菜啊，肯定是会产生一定的油烟啊，挂在壁上也好，挂在油烟机上也好，然后威王的这个品牌呢，它的品牌的效益我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有多权威大家都知道了，我主要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机制吧啊，很划算，29.9一瓶，然后它还有四袋替换装，一瓶呢是500克的一瓶，然后这个袋子呢是420克一袋，就是你用完了一瓶之后可以拿着一袋往里面，
1: 加起来是920，相当于920克。
0: 不是，我们是四袋
1: 、哦、
0: 对，只是我们直播间放了一袋样品给大家做一下展示。
1: Okay, 那就1660。
0: 展示你的数学快，
1: 1680再加500，那就是2180啊，2180克，
0: 好，
1: 29.9，嗯，
0: 就是29.9，一共到手你是5件，
1: 嗯，
0: 啊，就是一个瓶子，再加4个替换装的袋子，
1: 哎，
0: 啊。然后这个呢也是啊，除菌率是99.9%的，然后它的味道呢是柠檬的清香味儿。
1: 嗯，
0: 因为家里面这种老油烟机啊，或者是灶台上啊，这个老油垢啊，也是比较厚、比较粘的。你用普通的这个洗洁精，它也是洗不掉的。
1: 嗯
0: 啊，你还得用钢丝球去蹭啊，不仅是蹭不干净，还会把这个厨具来刮花了。
1: 哎，
0: 所以你就觉得做家务它其实是一个很费力的事情，但是一个好的这个家务的帮手啊，就是能让大家不用那么费力啊，你喷一喷，然后它就可以顽固掉，就是瓦解掉这种顽固的油污啊，然后你再一抹啊就可以了，比较省时又省力的。
1: 其实大家别说，真的，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抽油烟机等等这些地方。
0: 嗯，
1: 抽油烟机反而是各种，它那种油已经不是一般炒菜的油了，它是油烟，然后再凝结起来的，它是在粘到我们的墙上，粘到抽油烟机上，还有那种就是最后形成的那种废油，就是那种油污啊，那些油是很顽固的，是一般的洗洁精是绝对洗不掉的，甚至你拿手啊拿水去抹去洁的，在海沙沙的，又是
0: 海沙沙
1: 海沙沙的，
0: 不知道，
1: 这反正会 kick 住的，那些是就是这就是所谓的重油污，啊，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很顽固，很顽固，很难清洗。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有这种重油污镜，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就是专门对付他们的，啊，往那么一喷。而且这种呢它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喷洒状，就是喷洒出来是水状，第二种呢喷出来是泡沫状。
0: 嗯，
1: 泡沫状就更柔一点，那如果是喷洒呢就适合抹那种起菌，
0: 起菌是啥意思啊？
1: 就瓷砖呢，
0: 哦，
1: 瓷砖啊，瓷砖呢，还有那种那个灶台缝隙，灶台缝隙的话呢适合喷泡沫，这拉隆隆拉拉那些地方呢，啊，
0: 隆隆
1: 就是缝隙拉啊，
0: 啊，
1: 在隆隆隆就是洞嘛，拉就是缝嘛，隆隆拉拉嘛，就是适合喷些这些地方。所以大家根据我们不同的方法，它里面的这一个啊，会赠送一个这个口。大家打开之后呢，直接把这个放进去，然后呢，它里面会有两种啊不同的这个方法。打开它这个就是喷的，喷水的。合上这个就是喷泡沫的，
0: 嗯
1: 啊，方法非常简单。
0: 杨浩这么懂，没少做家务啊。
1: 那是啊，都说你都说现在做家务不是女生的专利了。
0: 对，那你还脱口而出家庭主妇，咱们就是说做家务的，他只是一群人啊，这个家里面都是有需要用到这个产品的，
1: 哎，
0: 啊。然后正好它的机制又很划算，29.9，29.9一瓶加4袋替换装。
1: 不过你也别说。假如两个人过日子，
0: 嗯，
1: 那如果说当晚做饭的是女方，
0: 嗯，
1: 那可能负责清洁油厨房的还真就是男的。
0: 哦，你就是意思是分工啊？
1: 对，洗碗的，或者是就最后清洁灶台的、清洁油污的，还真就是男方来做。
0: 嗯
1: 啊，可能这个的话还真的用得上。只不过呢，可能女生相对来说心细一点啊，相对来说在清洁上面可能做的会比男生就是稍微啊细腻一点点，
0: 嗯，
1: 还是说干净一点点，甚至很多男的可能说洗碗都没有女的干净，啊。有些这种
0: 洗碗有洗碗机
1: 啊，这都洗碗机了吗？现在
0: 你再给我原始性发言，你再试试呢？
1: 不是，反正哎，很多的家长是不喜欢洗碗机的。
0: 你两个人过日子，你管家长干什么？你该不会是？
1: 不是，意思就是，反正有一些长辈，他们听到洗碗机。

0: 反而觉得就固化思维，就一定没有人洗得干净，
1: 太可怕了。
0: 他们是这么想的啊、嗯，就觉得哎，这高科技什么的，我们肯定有能花钱给我们。
1: 那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只要我不差钱儿，我肯定买洗碗机
1: 啊、
0: 哦。就我的经济基础能够配得上，那我还巴不得我想请保姆给我
1: 做饭吃。一个洗碗机也就几千块钱了，其实
0: 这样子的吗、
1: 嗯？没有很贵的、
0: 哦。但洗碗机也得专门在灶台上面挖一个东西
1: 啊。你可以外置啊，外置一个小的洗碗机
0: 啊,
1: 啊。
0: 反正就看吧，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每个人希望把生活的质量过好，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说到底就是你要拥有一款好的这个重油污的清洁剂，能够给你既不伤手，又能洗干净，我觉得这才是生活好的表现。
1: 嗯
0: 啊，而不是强行又用一些洗不干净的东西，又把你手给伤了，东西洗不干净去不掉，那是两头不到岸。
1: 对
0: 啊，那到时候就跟什么谁做这件事情就不重要了啊，重点是如何能够把这事情做好。
1: 没错，
0: OK，
1: 好，那这个品啊就过掉了，给大家啊，
0: 嗯，
1: 主播牛奶有没有安慕希？安慕希应该是酸奶吧，没有这个产品啊，我们没有上。牛奶的话就只有风行牛奶，然后风行牛奶提一嘴吧，这个是我们一直卖爆的很款，这款卖的很爆的一个产品。
0: 没关系，很款我觉得也是个很狠呐、啊，这款卖的很狠，俗称很款。
1: 很款
0: ，OK，、
1: 啊、
0: 很款，
1: 呢款，
0: 呢款，老呢。
1: 对，69.9四箱，
0: 嗯
1: 啊，一箱里面是10支。一支里面是200ml，就相当于是一支是1.75块、
0: 嗯，
1: 这个很划算。因为你在商超也好，或者是超市也好，或者是线上也好，你都不会见到一箱牛奶里面有10支的是能卖到17.5块一箱的。
0: 嗯
1: 啊、它是四箱嘛。四箱，所以做到69.9，就相当于一箱是17.5块、
0: 嗯。
1: 然后呢，也是5月新鲜生产的，现在都是新鲜日期的了。嗯，这款性价比是很高的。
0: 刚刚谁说这个牛奶已经喝了3箱了，差不多喝完了啊，
1: 喝完了回购，
0: 该补了啊，
1: 该补了，回越享生活派补啊、
0: 嗯嗯、补完之后有没有回馈啊，有没有说评价，赶紧在我们这讲一讲啊，真的好多呀，很好歹人嘛
1: 啊，干喝喝不完啊、
0: 对，是这样子，包括我们现在喝的话肯定是新鲜一点的啊，整个出产日期会往后推一推，
1: 对
0: 啊，所以很适合大家。
1: 嗯，
0: 这样各种问啊，你这个这么便宜的牛奶会不会过期了呀，临期产品啊，
1: 不是的不是的啊，
0: 绝对不是。
1: 我们现在牛奶都是新鲜日期了、
0: 嗯。
1: 之前给大家放的时候，是因为它确实那一批生产很多，
0: 哎、
1: 然后哎，这个价格一卖还给它卖火了、
0: 嗯，
1: 然后就一直按照这个价格来做链接了、
0: 嗯。
1: 然后就包括到现在生产的都是一些新鲜的日期了，
0: 嗯、
1: 从5月份的啊，这不就是今天是6月3号、
0: 哎，
1: 然后生产的是5月份的新鲜日期啊。
0: 嗯、
1: 然后它现在呢是新旧包装交替着发货，所以大家不一定会收到新的包装或者旧的包装啊。
0: 嗯、
1: 反正我们图片上都有，嗯，大家看到是这个品牌，那肯定就没错。
0: 是的，
1: 嗯，
0: 那也顺便提一嘴吧，刚才也讲到零食，我们把这个我们之前一直讲的39号这个枣片啊，
1: 嗯，
0: 现在还一直挂在这里，
1: 嗯
0: 啊，依然还是有很多人是比较关注的。真的，我们看他又开始播第二个了，悄咪咪的时候企图拿这个路遥椅挡一挡。
1: 我不选择要那个节目直播结束了、啊
0: 没问题啊，
1: 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0: 嗯，对，没关系，就是这个枣圈啊，大家该了解还是可以继续吃一吃
1: 啊。枣圈的性价比很高，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
0: 19.8三大包，每一大包里面有8小包，也就是24小包啊，再赠送你2小包。
1: 嗯
0: 啊，像这个的话呢，里面真的是纯就只有干干净净的新疆红枣，然后呢，它每一个小炸的小圈烤成用小脆圈，吃进去之后，这个甜度刚刚好，而且很脆，嘎嘣脆，很适合那些尤其是喜欢这个健康的小零食的一些人啊，尤其在办公室啊，在平常的话，之前已经有朋友回购过2次了啊，真的可以了解一下，
1: 嗯。
0: 这个、
1: 而且之前我们当这个礼物也给大家抽过，然后、
0: 哎、
1: 寄到了两位粉丝朋友的家里面，他们尝过之后也觉得特别酥脆。
0: 嗯，
1: 关键是它是很密封的包装、
0: 嗯，
1: 外面是一大包，然后里面是几小包来，8个吧，
0: 8小包、
1: 嗯，然后它就是你打开一次，它又无核的嘛，
0: 嗯、
1: 你就可以当这个追剧的零食啊，
0: 没错，
1: 你就吃这个红枣啊，红枣。配料表非常干净，就只有红枣、
0: 哎、
1: 什么都没有，
0: 是的、
1: 啊、什么都没有，不会给你添加什么糖啊，这些都不会有的。
0: 而且真的营养建议每天摄入一点红枣是应该的
1: 啊，补气血是吧，
0: 嗯，一个补气血，第二个反正它有一定有各种干

0: 那些对身体的一些好处吧，啊，详细我们不展开讲，大家都知道啊。但想说的是什么呢？就如果你万一对红枣是有一定的吃习惯的，喜欢这块的，那你又想尝点别的吃法啊，不同的一些食用体验，那你的确可以支持一下啊，了解一下。
1: 对，好，在多少号链接再跟大家说一下？
0: 39号啊。
1: 对，39号链接。大家可能刚听过了之后，觉得我现在正在开车呀，或者说是在路上不方便打开直播呀。反正你知道，我们介绍这个品，确实是大家都挺喜欢的啊，也是我们极力推荐给大家的。
0: 没错，
1: 性价比又很高。那如果后面我们的节目时间过了呢，也可以大家在橱窗来下单，
0: 随时随地可以看到。
1: 对，打开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官方账号啊，现在那个视频号也好，还是抖音号也好，都有自己的橱窗。然后大家就可以在主窗里面去下单。当然了，如果你能在节目里面下单的话，你还会得到我们的一句感谢，
0: 而且是亲情感谢，
1: 亲情感谢，
0: 非常真心的那种哈。
1: 感谢榜一大哥的下单。
0: OK 啊，谢谢。然后开始举牌，然后那不好意思，然后 Can you feel it？ 那个哒哒哒
1: 那
0: 个
1: 有点夸张了啊。
0: OK，
1: 那样就不用了
0: 啊。做你的怀中猫好吃是吗？你也吃过是吗？点个关注好不好？
1: 对，没给我们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
0: 点
1: 点
0: 关
1: 注。
0: 你看 Coco 买了三次了，没毛病。你看，而且吃得很快，是不是 Coco？ 啊，这个东西真的吃得很快，你吃习惯了，这个真的会上瘾啊，一包接着一包停不下来啊，朋友们，啊，真心不错，可以试一试啊。没有去汕尾夜钓吗？
1: 这个是题外话了，这是人家金亮自己去汕尾的，怎么能带上我俩呢？
0: 除非又搞个什么这个专题专场
1: 啊，对啊，
0: 什么夜钓专场，突然给你新鲜海鲜发货了，就给你挂车了，那才有可能看到爽姐。
1: 这个倒没有啊，
0: 爽姐不一定喜欢大海，但她一定喜欢山。
1: 夜钓鱿鱼我也夜钓过了，夜游，
0: 夜游，
1: 我已经夜钓过了，确实我自己。我给没给你们讲啊，我去夜钓，我们四个人一只船，我钓上来的鱿鱼比他们剩下的四个人钓上来的都多。
0: 哎呀，
1: 加上船长钓的都多。
0: 有天赋呀，
1: 有天赋。我不想去做一个海女吧。
0: 海女，不过你本身在你本身住海南那块，你对大海肯定不陌生了
1: 啊。我也不是，我是小的时候都没有在海边啊，我是长大了之后才去的海南
0: 啊。怪不得。
1: 对啊，我们那边都是大山啊，东北都是大山，
0: 可以的。
1: 对，
0: 反正就是
1: 山的女儿，森林之子
0: 啊，就是准备往海的女儿发展了。
1: 对，现在是海的女儿，
0: 没问题。
1: 好了，那这个产品就过了啊，最后的十分钟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吧，
0: 没问题。
1: 这个地板清洁的这个，
0: 一样是清洁哈，就是。依然是适合各种在家喜欢做家务的，经常做家务的人，尤其是发现很多人一个人住，你就不可能经常请人过来清洁，
1: 对，
0: 你自己肯定是要没事一个星期打理一次，
1: 是
0: 啊，是肯定是要的，包括你的厨房，包括你的地板啊，包括你的卧室等等，都是很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些等于全方位来都考虑过了啊，都已经哪块用什么啊，身子洗头的，洗身子的有，然后呢，鞋子的味道的有，对吧？厨房的也有，现在连我们的地板都有啊，我们的这个 covered。家务牌浓缩型的地板清洁剂，也是鹿油液不？
1: 鹿油液味的，
0: 也是用鹿油来做的哦。
1: 对，然后这个价格呢，29.9一瓶，39.9两瓶，它是浓缩的哦，朋友们，它是浓缩，就意思就是你要跟
0: 水，
1: 对，去要去稀释的，
0: 没错，
1: 要去稀释的。关键这个产品很好的一点就是它是无毒级。无添加配方的，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荧光剂，没有漂白剂，甲醛、酒精等等，就是家里面有小孩的呀，你有宠物的呀，你用完了之后，你担心这个宠物在地上跑啊，然后再去舔爪子啊，对他们身体不健康，或者说小朋友碰到地上爬呀什么的，这一款是非常安全，舔舐无风险的这一款，对。
0: 舔舐无风险就真的是针对小猫小狗那些。
1: 对呀，小猫小狗小孩啊。对呀，
0: 尤其你喂他们的一些食物丢地上，他们肯定会舔到地板，
1: 是的呀，是的呀，
0: 会很亲密接触到，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睡觉都趴在地板上睡觉，那肯定会经常闻到，
1: 对，
0: 那个味道，所以这个的话还是很重要哈。
1: 然后这个性价比很高啊，39.9两瓶，一瓶就是20块钱，然后它一瓶是500毫升。
0: 500ml，
1: 保质期是4年啊，发快递是三通一达的，我们也是有运费险，有7天无理由，然后如果是有破损的话，也是包退的啊，包赔的， 假一赔三啊。
0: 哦，
1: 这个售后就放心吧，官方媒体直播带货肯定是要给大家售后都有保障的，对吧？
0: 而且500ml一瓶的话，再配上平常用一用会兑个水，那你可能一瓶真的可以用很久，
1: 能用很久
0: 啊！就每次可能它上面的会根据它上面会建议你每次兑多少啊，你们自己根据它上面提醒的这个比例啊，就也不用太多啊，适当，因为它这很强，它清洁力很强，
1: 嗯，
0: 所以只要一点点再兑上水就足够用了。啊，大家不要说，哎，我这里特别脏，我就夸夸夸的猛用猛用，那浪费了。而且呢，也一定，他叫你兑水，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腐蚀性的，
1: 嗯，
0: 啊，这个没办法。但是毕竟它清洁嘛，所以大家一定要用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哈。
1: 对，而且它是有一个那个薄荷和柑橘的精油添加到里面的，然后，
0: 啊，
1: 现在不是因为蚊虫很多嘛，
0: 嗯，
1: 可能家里面会。就是有蚊子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呢，
0: 嗯，
1: 它就是可以去做到驱蚊赶虫
0: 啊，哦哦。而且现在我发现很多人呢，如果有时候叫一些朋友啊过来家里做客啊玩啊，他是很注重这种家居的环境，所以他有时候会在家里总是喷一些各种香啊，各种喷这味那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其实如果你的地板本身的味道就好的话，就足以让你整个家里的味道其实都已经不错，对，你进门闻到一种哎很清新的鹿肉叶的味道，哎，整个地板源自这个地板散发出来的，
1: 对，
0: 那给那种来到的客人感觉就很好。
1: 其实这款也是为我们广东地区的朋友们特别准备的，因为会潮湿啊，梅雨季啊发多，
0: 啊，
1: 它的这个鹿肉味道就很清爽，
0: 嗯
1: 很清新，
0: 没问题，嗯啊，反正的话啊，拖完地啊，家里有小孩等等这些情况都跟大家讲过了哈，都肯定是适合你的啊。每一个家庭他们具体的情况不同，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有养宠物的、没养宠物的、有小孩没小孩的，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嗯，
0: 只要你是要拖地的、要清洁地板的啊，都可以了解了解。
1: 对。嗯，那这一款就推荐给大家啊。
0: 嗯，
1: 最后再说一下价格。49块啊，39.9块
0: 啊，
1: 39.9块两瓶，一瓶的话就29.9块，我觉得一瓶也不划算。
0: 建议大家都是我们
1: 就差10块钱可以拍到两瓶嘛。
0: 没错，就我们这些机制都给大家选啊，有一瓶的，有两瓶的。一瓶呢就是你自己试一试，但肯定性价比不高。两瓶就是你经常有用开这个习惯，然后又想省点钱的话，那你就拍两瓶，反正都是买，反正都是用。那为什么不省点钱呢？能省一点是一点，
1: 嗯，
0: 对吧？就这个意思哈。
1: 对，好了，那这一款就给大家过掉喽。
0: 嗯
1: 啊，哎，这么快呀，都56了，好像没有时间能再讲一个新品了吧？
0: 他因为他还想再吃一个，
1: 啊，
0: 他还想把这个吃完。
1: 我不吃了，吃了最后的这个时间啊，就给大家置顶一下我们的这个百香果，好吧？
0: 嗯，
1: 这个百香果在1号链接，再跟大家说一下百香果的价格，可能刚开始有的朋友不知道它的价格啊。
0: 嗯
1: 百香果的这个手卡在哪？
0: 百香果呢？注意一下啊，百香果呢，它里面有几个不同的
1: 规格
0: 机制。
1: 啊，小果的话，净重1公斤，8到11粒是15.9块；中果2斤，12到14粒是29.9块；
0: 哎，
1: 小果3斤，23到30粒是32.9块。
0: 嗯，
1: 中果3斤是19到20粒是32.9块。
0: 嗯，
1: 大果3斤的话是16到18粒。
0: 嗯，
1: 是。49.9块哦，中果那个说错了，中果是42.9块。
0: 嗯
1: 啊，反正我觉得如果要是吃的话，对自己好一点就吃大果。
0: 那是，啊，
1: 好，那这个置顶了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购物车里面有需要的话，就把我们这里当做一个小型的超市，可以去逛一逛，
0: 哎，
1: 觉得价格合适，正好也是需要的，就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来买啊。
0: 嗯，有吃有喝有用，还真就是个超市，
1: 是的，
0: 真就是个超市哈。好，我们台的博物馆是对外开放的，是每周二。我们台的博物馆哈，每周二早上9点到，我在里面拍过视频，
1: 哦，
0: 啊，在里面专门借他的场地拍过一下，所以比较了解，
1: 嗯，
0: 啊，有兴趣的话可以进来看一看。
1: 百香果是8分甜2分酸
0: 哦，
1: 嗯。8分甜2分酸、
0: 啊，酸甜口的，反正就是
1: 酸甜口。如果觉得太酸了的话，就不要咬那个籽，就直接吞进去。
0: 嗯
1: 嗯。然后如果觉得啊喜欢喝这种酸酸甜甜的，你就可以咬籽，或者是冲点水，嗯，
0: 哎，
1: 都可以。
0: 嗯，
1: 好吧。
0: 好，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过了很多东西了。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们又没说的，或者是觉得没听清的，随时随地可以再问。 啊，在我们后续的节目当中也可以随时提出来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悉心解答。
1: 是的，
0: 但建议大家

0: 尽量是在悦享生活派跟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交流哈、啊，拍拍我们的东西啊，还是不错的。但反正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节奏，我们聊一个品，你们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讲一个，你们对应的去看，那是不是了解更清晰了？啊，更加懂了，那么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有没有这个需要，有没有这样用得上的地方，你就会有更加全面的去考虑，你才会去拍啊，你才会去用。不像我们平常可能哎想到偶尔设计一下，偶尔提一嘴，那你可能没有这个概念，甚至可能你真的想用，你都会错过。
1: 嗯
0: 啊，所以偶尔我们整这样的一个专门聊一聊这个广货行天下呢是有必要的哈，真的很有用的。
1: 好的，那给大家谈了一个链接啊，明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是杨浩自己的单播，大家可以点一下预约，明天晚上来支持一下我们浩浩哥哥啊。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拜拜喽，
0: 拜拜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
10: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哈，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子，欢迎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专题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好房子无忧装媒体监理团的核心成员嘉华，他今天呢会分享很多装修的避坑知识和老房翻新的一些注意事项，有装修需求的听众就不要走开啦。嘉华给大家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那我是嘉华老师。那这些年呢，其实一直都是作为媒体监理团的成员，跑了很多很多的工地，对于老房翻新呢可以说是有点经验吧，因为的确是在帮业主处理他们最根本的问题。
2: 那今天我们要请嘉华老师啊，把干货全都倒出来。
5: 没问题。
2: 最近呢，很多的老街坊呢就打电话来问说，这个老房子装修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5: 那其实在广州，老房装修的占比是特别特别高，那么最近也是雨水特别多，老房子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所以这次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共同发起了老屋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程呢征集33套的翻新样板房，并且有媒体的监督团呢全程的跟进啊，就是帮老房翻新需求的业主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2: 有老房翻新需求的朋友呢，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的写了老房十大安全隐患的自查表。嘉华，我说啊，最近呢发现这个天气雨水多，老房子呢问题好像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具体都有哪些问题呢？你给我们指出来一下。另外呢，我有姨妈呀，住在海珠区，上周呢就跟我吐槽说家里面的墙面又渗水了，她以为是回南天，但今年这回南天不是早就过了吗？
5: 那其实这也是老房最典型的一种误判。广州老房，尤其是天河、海珠、越秀、荔湾这些老城区，大量的房子房龄呢都超过了15年以上。那么最近连续的下雨呢，这墙里埋了十几年的水管啊、电线啊，问题全部暴露。那我跑工地其实看的最多的也是三大的安全隐患，我称之为老房三大雷区。
2: 哪三大雷区呢？给咱们听众细细讲一讲。
5: 那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了，很多老房呢还是铝芯线啊，就不是纯铜的。那旧的闸刀啊，甚至闸刀的保险丝呢都被换成了铜丝，那根本就起不到保护过载的作用。
2: 是啊，
5: 水管呢很多还是镀锌管，里面呢锈的像黄泥水啊。我上周在江南西看了一个工地，房龄超过了16年啊，业主跟我说夏天两台空调一起开必定跳闸，那孩子房间呢也是给一个平板充个电，那客厅的插座呢就不能用了啊。我拆开这个配电箱一看了，电线的那个绝缘层都已经老化脆掉了啊，一掰就断，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这哪是跳闸的问题，这简直就是火灾的隐患了。
2: 铝芯线啊，是不是很多老小区都是用的这种电线？
5: 应该这样说吧，因为超过一定年份的一些旧房子，他们在装修的时候他们的标准没有达到现在啊，可能很多的这些老房啊还是用的旧式的这种电线啊，特别是暗埋的水管啊、墙面的渗水啊，楼下的邻居找上门啊，业主还以为是回南天潮气，其实都是因为在我们的隐蔽工程水电的这些隐患为我们业主带来了不便。你不拆开根本看不见，更可怕的是卫生间、厨房这些广州潮湿的老街坊啊，老房卫生间大多没有干湿分离啊，地砖呢还是当年的这种光面砖啊，水管渗漏啊，地下总是又湿又滑的。
2: 哎呦，老人家最怕这个了，你看啊，万一踩上去滑倒了怎么办呢？这个如果家里边又没有年轻人一起住的，确实是很麻烦的。
5: 对对对，那很多老人呢不是生病就住院啊，在卫生间摔一跤啊就卧床不起了啊，没有扶手，没有夜灯，贪心摸黑的进去风险极大啊。之前其实也有新闻在 在报道说啊，为老人家在卫生间滑倒了，那这应该是现在很多老人在居家里面的第一大的危险隐患。
11: 哎，没错，真是这个外表看着还能住，但是里头已经是千疮百孔，最重要是有风险啊。
5: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厨房了。广州家庭呢，其实做饭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老房的厨房呢，首先台面高度不高，而且呢吊柜也是那个收纳不够，还有这个通风排气等等的问题啊，也是没有做到位啊。油烟机用了几十年的吸力也是在衰竭，做个饭满屋子都是油烟。我见过最夸张的是番禺一个业主啊，厨房只有3平米。啊，冰箱门一开，人就过不去了，天天做饭的像打仗一样。
11: 哎呦，你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蛮多见的啊。这种房子的话，其实已经不是旧的问题了，是每天都在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啊威胁咱们的人身安全。
5: 所以我们常说老房翻新呢，它首先不是考虑装成什么的设计风格，而是根本的去解决我们能不能安全舒服的住下去，生活下去。如果你的家房龄超过了10年，其实真的建议去做一次系统的安全排查。
11: 对，如果您家也是这种情况，墙面渗水、电路跳闸、卫生间打滑，不确定要不要翻新的，节目期间呢，可以先免费领取一份装修宝典，里边呢详细写了老房的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对照看看自家的情况。咱们呢也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就可以免费发给您，先了解不收费。
1: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1: 哎，贾华，你刚才说到这些，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让我们听众感受一下这个翻新前后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5: 那这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其实就说我们媒体监理团监过的一些广州案例吧，都是近期我们去跟进的。那么第一个其实就是越秀区的一个老单位房了，房改房。那么老夫妻住了18年啊，女儿都在国外读书啊。房子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卫生间没有干湿分离，那容易出现这种地滑，老人家进去就危险了。更可怕的是墙面的很多插座，他居然在淋浴区旁边
11: 啊，
5: 没有做这种干湿分离，那真的很容易出现漏电的这种危险。
11: 对 对, 对、
5: 啊，而且房间的这种灯光呢，常年没有去更换检查，昏暗啊，老人家起夜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这种灯光啊，让他的这个行走的这一个区区的10来米，就感觉走了好几百米的这个黑夜路一样，非常的危险。那当时这个老太太也是偷偷跟我说，她说晚上都不敢多喝水，因为怕起夜，怕摔跤。
11: 哎呀，是听着就揪心啊！这装修呢，也不是给房子整容，其实呢是给生活托底的。
5: 那后来呢，无忧美家也是给这一个家呢做一个全新的规划。首先，卫生间呢全部做了一个防水啊，干湿分离，做了防滑砖啊，让这个扶手啊、夜灯等等的配置全部跟上。卧室到卫生间的动线做了无门槛的设计，老人脚一落地，灯就亮了啊。客厅打掉了多余的隔断呢，把采光引进来，白天不用开灯。完工后，老太太都不知道有多高兴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晚上上厕所了。
11: 哎，是这样多好啊。装修呢确实不是为了好看而已，是为了让咱们能够住得更加安心。
5: 那么来到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天河区的一个骏景花园啊，一个非常熟悉的小区。
11: 对对，
5: 那么也是一个老小区了，3房住了5口人。那么2个小孩加上老人呢，原来是没有玄关的，进门就是满地的鞋。对对对，2个孩子共用一个书桌，天天的在抢位置吵架啊，而且孩子他专注力也可能会下降。厨房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想进去拿杯水啊，都躲不开身啊。那么业主也跟我说，这个每天下班其实都不想回家，因为感觉家里面乱糟糟，像一个仓库一样。
11: 哎呦，这是典型的房子跟不上家庭的成长速度。
5: 那么翻新之后呢，无忧美家也是给客厅做了一面墙啊、做了一整面墙的收纳。那么孩子像玩具啊、书包啊、老人的药品呢、都有各自的地方归位了啊。那么这个阳台也改成了孩子的学习区，光线好还安静。厨房做了 U 型的台面啊，洗切炒动线分开。 妈妈做饭，孩子还能在旁边帮忙递菜。业主后来也跟我说啊，现在周末在家待着就是一种舒畅啊。
11: 哎，可以理解。
5: 以前总想往外跑，现在终于像一个家了。
11: 是，家的氛围变了，人的心情也变了啊。
5: 那么如果你家也是类似的小区，比如说越秀的老单位房啊，天河的什么俊景老小区啊，啊海珠的江南西老社区，或者番禺祈福新村的白云区的老楼骑楼等等的啊，想先看看同户型的翻新案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设计师热线020-6633-9999 020-6633-499，免费领取同小区同户型的改造案例给你参考，看完让你心里更有底。
11: 哎，不过啊，嘉华，案例确实是令人心动，可是呢，我相信很多听众呢还是有点担心的，咱们怎么去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你要知道啊，现在这个装修市场真的太乱了，尤其是老房翻新，不确定性很多，怕被坑啊，怕增项啊，怕装到一半公司跑路啊什么的。
5: 对的，那现在其实装修市场依然是良莠不齐啊，很惭愧的说，因为整改了那么多年，还是会有很多不太靠谱的装修公司在鱼龙混杂，那存在的很多低价来吸客的装修公司，特别是那种没看到你房子就直接给你报价，那么报价还特别低。那么选装修公司核心其实也是看三点，我今天就教教大家这三点去比，一定错不了。
11: 嗯，哪三点呢？
5: 那第一就是看规模实力了，首先一定要有实体的啊门店啊，不要说那在报摊上随便挂个牌也是装修。老房翻新一旦开工，中途换人非常麻烦。
11: 哎，没错，
5: 几乎没有任何的接盘侠啊，小公司今天开业明天跑路，你找谁去啊？吴有美家在广州呢深耕多年了，超过1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服务过上万个家庭，是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常务理事单位，还是诚信经营示范单位。重质量守诚信的3A 单位，也是我们媒体跟他们合作的主要原因。
11: 哎，这让我想起一段话啊，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
5: 那第二就是看合同了，很多装修公司呢用低价引流啊，合同里面呢埋坑啊，写着按时结算啊，写着按时结算啊，据实发生啊，看似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把这个报价低价的问题呢彻底的暴露。后期什么水电的加点加钱呢，前面找平加钱呢，防水加厚加钱呢，预算从15万直接飙升到25万。
11: 哎呦
5: 啊，很多老房翻新的因为就是先拆后旧啊，很多老房翻新就因为先拆旧，不确定性太多，更容易被加钱加项。
11: 那这个问题怎么破呢？
5: 那签闭口的合同，预算就等于决算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报价啊，合同价就是最终的落地价。那这次活动呢也要求了吴有美家签的就是签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
11: 零增项，
5: 对，同时呢还要签这个材料的保证协议啊，我们说价格要实惠，材料也要真啊，这个要详细的列明材料的品牌啊，型号啊，假一赔十啊，白纸黑字，没有含糊的空间。吴有美家这次也是专项行动啊，我看过他们的合同模板，确确实实是闭口合同，材料清单非常的细，还会签零增项的协议。
11: 哎，这个零增项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
5: 第三，看有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啊，装修其实是一个人为的手艺活啊，它不像机器啊，它的标准可以是有浮动的，但是一定要靠监督啊，如果单靠工人自觉，我们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质量的啊，很难不出问题。那么吴有美家这次也是联合了媒体，发起了老房翻新的唤醒生活活动。
11: 对，
5: 媒体监理团全程跟进，我们帮你看看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同时我们也会不打招呼直接突击检查我们的工地，发现问题当场要求整改，不达标的打烂重装。我也是这个媒体的监理团的成员了，所以这个监督不只是走个过场，是真正带着标准去验收的。
11: 哎，有媒体盯着啊，而且是第三方，确实是放心的。如果您正在对比装修公司又怕踩坑，那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我可以把这一次活动的闭口合同模板、材料保证协议模板发给您看，拿着呢去跟其他的公司对比一下，咱们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为什么我们是33套样板房的 专项行动。这33套样板房究竟是什么样的样板房呢？
5: 那首先样板房这个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33套是要给我们无忧美家做一个示范，也是展现实力啊，找到我们不同的媒体合作，让我们的媒体去做监督。无忧美家就选了33套在不同区域、不同房龄、不同户型的老房，把它做成我们样板的标杆。从设计到施工到交付，媒体监理团全程记录、全程监督。以后其他业主想翻新，就可以参考这33套的真实效果。也正因为有全程的监督、全程的记录，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了33套的样板房，再多可能就忙不过来了。
11: 哎，所以呢，入选这个样板房，其实呢，就是要把您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呢，可以拿来为他们做宣传。可以说呢，您可以拿到更多的福利补贴和媒体监督，以及更高质量的一个装修的结果。
5: 没错。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监管更细，但业主不是白给他们做宣传的，无忧美家也是实实在在的给了专属的权益。那么我们详细说说啊。
11: 好嘞，您赶紧说一说。
5: 那首先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啊，媒体监理团就帮你盯着合同的模板啊，避免模糊的条款，杜绝低价的陷阱，执行标准，按高标准来执行。监理团的成员随时突击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1: 哟，这个要求够硬啊。
5: 那么其次呢，无忧美家也是安排了设计师和监理一起上门啊，看着结构，量着尺寸，聊聊需求，针对我们的老房的电线老化呀、渗水渗漏啊、空间老旧等等问题重新整改。
11: 这相当于是先体验然后再决定。
5: 对。第三，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购工程款项，真金白银现金给你啊。第四，全屋的拆旧服务全部不按平方数，通通送给你，包什么垃圾清运、包拆、包了厨卫的基础修复。老房翻新最头疼、最头疼的就是拆和清，现在无忧美家全部给你包了。
11: 哎，这个拆旧不限平方特别实在啊，因为很多老房光是拆旧和清运就得花1-2万块钱呢。
5: 对对对对对，所以想省钱的赶紧拨打电话02066339999。那么来到第五点呢，就是全屋瓷砖免费升级啊，厨卫墙的地砖升级成60×1.2米的品牌大砖，缝隙更少，更好打理。客厅直接升级75×1.5米的潮流大板砖，一进门就是大气的感觉。
11: 哎，听着很心动啊。那嘉华，这报名33套样板房有什么条件吗？
5: 那对，没错，除了数量有限，还是有一定的条件要求的。第一，房龄必须超过10年以上。那低于10年的房子呢，问题的没那么集中呢，就觉得示范的意义不大。第二，面积在60平方以上。那面积太小，很多空间的改造和工艺升级就施展不开来了，那做不出示范的效果。第三，必须是整装，也就是全包，这样我们才能从拆旧到全程入住的全程监管监督，确保最终的效果不打折啊。第四，也是最特别的一点，入选后需要签约授权协议，同意无忧美家和媒体监理团拍摄记录全程的施工过程，用于后续的案例宣传和行业的示范。
11: 就是要配合拍视频做案例，对吗？
5: 对，没错的。那不过也不用担心隐私的问题，因为拍的主要是房子啊，不是人。我们也会把你的地址呢很隐含掉啊，让你的保留
11: 隐藏起来。
5: 对，保留你们的私密性。拍摄从拆旧、防水、铺砖到最后的交付都会完整的记录，也可以当是你房屋换新的一个变身的日记啊。
11: 哎，
5: 这个其实是挺不错的。
11: 这个条件听着严，但是反而更让人放心，说明了这个是甄选示范工程，不是随便凑数的。
5: 对，那么无忧美家呢，这次也是因为这个样板房的活动呢非常的给力。
11: 对，
5: 像10,000元的补贴、免费的拆旧、工艺的升级、媒体的监督，每一样都是非常实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11: 是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报名，赶紧的啦。
5: 没错啊，现在打电话只要占一个名额，不代表一定要签约，先看看，眼看为实。
11: 是的，我们耳听为虚，眼看为实，大家赶紧拨打我们电话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 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嘉华，最后说一下，你作为这个媒体监督团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呢？
5: 那其实我也想对很多的听众去说一下，其实相伴十几二十年的一些老房留下了很多无数的温馨的回忆。当然你要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可能房屋有一些瑕疵了，但是我又不想离开，怎么办？我们常常安慰自己能住就好，但其实细想一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小小的期待。孩子想要洒满光亮的这个学习角落啊嘛，父母需要一份安全的居家日常。
11: 对，
5: 而奔波在外的你，终究向往一个舒心自在，一回去就心生暖意的家。
11: 对，
5: 一次家装可以换新，不只是修补房屋，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更是唤醒生活的温柔模样，把更好的居住体验送给最爱的家人。
11: 是的，也许房子老了，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一直将就啊。
5: 对对对，老房翻新不是简单的刷墙铺砖，是重新唤醒一家人的生活。房子老了，但日子还长，给孩子、给自己、给父母一个真正安心的家，就从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开始。
11: 是的，如果您家的房龄是十年以上，面积在60平方以上，想参加这33套翻新样板房的活动，享受免费拆旧、万元补贴、媒体全程监督管理的，现在呢就马上拨打咱们的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即刻报名。咱们先登记，先保留资格，这个过程呢不花一分钱。最后呢，我们再报一次电话啊，020-6633-9999，020-6633-9999。好房子无忧装，老屋翻新唤醒生活。感谢嘉华，我们下期再见，
5: 拜拜。
1: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6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不知道你今天刚刚经历完什么，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这里，我都希望享受今天属于你真正的生活。你应该开心一点，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开动吧。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总有那么一些事儿，看上去微不足道，甚至毫无意义，但却能给你带来意外的一种

快乐，什么样的事情叫做快乐呢？除了离我们的人生目标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完整，我想生活当中有一些快乐呢，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它不需要那么多的理由，也不需要任何庞大的目标，只是因为它们存在，本身就已经让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让自己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很真实的愉悦。这些事儿呢，有点像生活当中的某些小调皮，可能会悄无声息地闯进我们的生活世界里面啊，让我们有那么一瞬间会忘却，哎呀，原来生活也是有很多苦恼的。反正我们可以很简单、很纯粹地享受那一刻的欢喜，我觉得这样子就蛮不错的。所以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确实得让自己深沉一些，思考人生的意义，但很多时候你也可以追逐没有意义。你说没有意义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意义啊？就有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想起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学院里面一位很资深的老教授当时跟我们讲的一番话。他说，其实你去听嘛，在这个电台节目里面一两小时的节目，整个过程当中主持人讲的每一句话都一定要很有意义吗？一定要那么深沉吗？不一定的，对吧？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经常可以在一档谈笑风生的电台节目里面得到快乐呢？也许很多时候讲的就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可是那个没有意义对于你来说就是一种你要找寻的意义，对不对？可能你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你要找寻的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就是让自己进入这个谈话场当中，就是让自己得到一种很简单的没有什么目的性的快乐，这也蛮好的啊。然后反倒我们在放松下来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更真切地想清楚自己渴望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什么，或者原本在匆忙的生活当中我们没解决的一些麻烦，突然在这种状态里面解开了，那好像又在无意义当中你真正的解决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多好啊。所以每一个小时相处的星空夜话，我希望你都可以享受在这边的有意义又或者无意义的快乐。说实话，在整一个初中时期呢，我的很大一部分快乐的源泉来自于打球。那个时候好喜欢打篮球，就因为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项目，每一年都会举行这个班级篮球赛，是我们每年这个可以说是校园活动里面最重头最热闹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是进入到初中之后呢才接触这个运动，然后可能是因为那个氛围太好了，所以就被感染到了啊，然后渐渐地发现这个事情很让自己愉悦很快乐。但你说它实际上的意义除了强身健体，或许也真的可以把自己的性格打开一些啊，就让从前那个比较封闭的自己的世界可以跟更多人呢有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去打通，让自己的心更走出来一些啊。但实际上严格来说，你说从人生目标上来说它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应该，我觉得我应该 99.9% 大概率不会去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吧。对吧？但是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一种很简单很纯粹的快乐，仅此而已，对吧？那我想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呢，可能也长时间或者是很短暂的去做过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看上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人生意义，也好像没有完成什么多宏大的目标，可是对于你来说它就是很快乐啊。你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吗？希望今晚在节目当中可以接受到你的这种纯粹的快乐哦。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猫咪吉吉他说，其实我蛮喜欢跟我家收藏的公仔说说话，然后抱着它睡觉的。
对，就看上去好像作为一个成年人呢，这多少是有一些羞涩跟幼稚的举动，但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在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里面，实际上我也看到过一个很有魅力的成年人干过这样子的事情，是王家卫的那一部《重庆森林》。那你看，那梁朝伟在里面呢，就不断的跟他们家的东西说话了，跟肥皂说话了，跟洗脸巾说话了，跟他们家的房子地板说话了，也有跟他的一只很大的公仔说话了。我觉得一个人长期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这种自我的释放的形式呢，反正如果当时如果有一个第三方在场的话，可能看上去人家很幼稚，跟甚至有点神经质，对吧？但对于自己来说呢，这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事情，对吧？你只要不要让这个事情走火入魔就可以，对吧？就适当的，哎，它会变成一个自我的沟通，好像你在跟这些东西讲话，实际上是在跟自己对话。初上的我小兰，他说：“伟少晚上好，我做过无意义却收获快乐的事情呢，就是花一整天去研究一个已经被证实或者说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到最后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发现。比如说呢，哦，我确实可以想到一些关于这个世界上像你形容的这种事情啊，已经被证实的时候或者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对，有的时候，我感觉尤其很多男生喜欢去做这种事情，对吧？就经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好像很深奥，啊，好像很关切于人类的命运。就像我小的时候，经常跟身边的一些小伙伴呢，去探索啊，这个宇宙有没有边界，是吧？这个月球的背面到底有什么？是不是？是不是像传说当中那样有外星人的基地在里面啊？或者月球是不是空心的啊？地球又有没有可能是空心的啊？有很多的事情困扰我们，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好奇啊。解开这些谜团，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这个目标性的意义啊，但是很快乐，对。也是像你说的，研究半天自己啥也不是，对吧？也没有什么研究结论，反正也花了挺多时间去研究的。那他说呢，当时呢还花了150块钱买齐了各种各样的蛋糕的原料，自己准备做一个蛋糕。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如果你不自己做，你跑到街上去，你花5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个蛋糕。对呀，我觉得你这个命中今晚的这个命题，很到位啊。就确实，哇，怎么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对吧？你50块钱就可以把这个蛋糕买到了，可是你要花150块钱去买原料，而且最后很有可能把这个蛋糕做砸了。所以很多的东西好像没有办法用那个结果直接来评判，对吧？这个东西完全可以迁移到很多人的感情经历里面去，对吧？就周围的人会劝你说，哇，也不知道你在这段感情里干嘛，就是死心塌地的为对方付出了，你又那么投入了，又奉献了那么多了，到最后呢，别人也没有多重视你的感情，对吧？到最后呢，也是一拍两散呢，那你到底得到了什么？这个过程你到底有什么可值得的，对吧？不要这么傻嘛，是吧？哎，但有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看来呢，就这个结果呢是很糟糕，但是你很享受那个过程啊，就跟刚刚那个蛋糕是一样的，你明明可以非常理智的花50块钱把它买回来，可是你愿意付出更多，冒着搞砸它的风险去自己做一下这个蛋糕，对吧？希望呢，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聊一聊，你做过一些什么样子的，好像看上去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却又让你得到了快乐的事情。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看到你在今晚的评论区里面，用熟悉的方式进来写下你想传达的东西，好不好？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
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Flower 他说，在星空十二班开班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跑到这个硫磺湖公园咔嚓咔嚓各种拍照，去看日落，然后回程打卡了当时新开通的地铁十一号线啊，带上了我们的星空夜话，去穿越当中的每一扇时空之门啊。总之那天玩的也挺开心的啊。我看了一下你的打卡照片啊，拍得挺好啊。其实我们上一次聚会的时候呢，给每一位到场的伙伴都派发了一张我们星空的这个纪念卡啊。大家真的可以带着这张卡呢去多做一些打卡，甚至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集中的去打一下卡啊，可以带着它去拍任你意你觉得你喜欢的背景，反正带着星空去游荡。我觉得就是下周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专门的发一个帖子出来，去征集大家在下面打卡到的星空夜话卡片，好吗？用户42159他说，这种无意义却又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就比如说春天去考驾照算不算啊？因为觉得最近呢是属于算得上天高气爽啊，阳光正好啊，气温比较舒服啊，然后在午饭的时候我去练车，最近这驾校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在这个大中午呢，我可以慢慢的开，慢慢的遛弯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像反季节购物，或者是错峰出行，那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你也属于那种什么反季节或者错峰练车了啊，这还是也挺巧的一个方式，对吧？就可以让自己呢以一种极低的成本，只是变换了一下节奏，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到一种别人可能要花很大的价钱才可以享受到的那种快乐，那种服务。对啊，有的时候呢跑去旅行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可以做到错峰啊，甚至反季节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哇，有一种包场的错觉啊，尤其在一些很大很热闹的这个风景面前啊，景点面前，你可以做到错峰的话，那种包场的感觉真的是挺痛快的。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他说，晚上好啊韦少，我呢有一个路痴好朋友，有一次呢我约他出来到我十分熟悉的地方去玩，其实我就蛮喜欢逗他的，让他走路

路呢，要走在我前面帮我选路，其实常常他都会选不对，但是我就是会憋着笑跟着他一起往他选的方向走，让他以为他选的是对的。结果又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啊，往另外一条路走才是正确的。有的时候甚至跟他走一段，是不是你就会跑去正确的那个方向呢？等他回头发现的时候，那懵的表情是不是会让你觉得很有意思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喜欢跟小伙伴们开这种玩笑的，一种特别无聊，无聊到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做，对吧？可是就是很开心啊。就好像以前我们都干过那种很幼稚的举动啊，写一个什么小纸条贴在人家背后那种，什么我是最帅的帅哥啊，我是最好看的美女之类的，然后看着人家在这个公众场合晃来晃去啊，然后大家纷纷都发现了他背后的东西，然后又达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笑而不语，是吧？直到他最后实在发现太多人奇怪的目光，终于看到了你这种幼稚的举动啊，然后在一种怨念当中又跟你嬉笑的打闹成一团。哇，这种场景说起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那种不能够轻易在公共场合去做一个幼稚的人的身份了。

0: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你可以通过乐听 APP、 学习强国、蜻蜓 FM 等平台呢来收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实时直播。星空夜话会准时的出现在这边，用声音的方式给你留下一盏灯。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那其实很多事情呢，看上去真的没什么意义，甚至有些人都会觉得你无聊，嗤之以鼻，认为就是浪费时间。但是对你来说呢，他们是生活当中小小的喜悦，是温暖的礼物。

真的没有高深的目的，也没有复杂的思考，他们就只是存在，而且单纯的带给你愉悦的感受。这种愉快往往在时间的长河中，后来会化成永不褪色的记忆，反而成为了你对生活最真切的热爱的表示。所以有意义和无意义，原来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哦。希望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热烈的、勇敢的追寻你要的快乐。

属于你相伴的星空夜话的每一个夜晚，都希望你每一分每一秒可以在这里能好好的感受属于你自己的那种放松真实的愉悦的感受啊。今天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有点意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你做过那些看上去没有什么意义但又带给你简单纯粹快乐的事情。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我们熟悉的评论区域里看到你来写评论啊，也就是今晚的那条微博下面。其实有的时候说起来呢，我还真的会在晚上做一些特别无聊的事儿，比如说呢，就是在沙发上呢，想自己缓缓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甚至会发呆，盯着天花板上找一些小裂缝。也没有理由，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轻松和安慰吧。有的时候好像也看着你坐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做任何让人羡慕的事，也没有什么追求卓越的什么目标，就只是让自己在那个片刻里面啊，找到一种闲暇属于自己的快乐就好了。那种没有意义的闲暇，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调味品了。它可能会让你在心情，就是从繁重的工作和无尽的任务当中稍微解脱来一下下，仿佛给自己一个短暂的庇护啊，让自己可以放松一下，甚至肆意一些，去享受一种不求回报的安逸啊。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到位，就是不求回报的安逸，对吧？尽管这种状态呢很难持续啊，但是哪怕是片刻，我觉得也可以让生活当中的我们呢得到很大的满足的。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我的快乐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把抱在怀里的我的小公仔放在我的枕头上，然后给他们盖好被子，然后跟他说，你好好休息，我要起床了。啊，很可爱的一个场景，是吧？那我想你一定给你的公仔取过名字吧。原地做梦，他说，其实我自己呢，就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我会逗自己开心的。我倒蛮想知道你跟自己自言自语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你可以模拟一下吗？小院，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会和伙伴们说，这个马路上呢，不同的颜色都有不同的意义的。那黄色的呢，代表这个蜂蜜啊，白色的代表牛奶，黑色的不能踩啊。每一天呢，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看着这路啊，一边走一边走一边玩。我真的好怀念以前一起压马路的这种日子啊。不过后来呢，跟小伙伴们都各奔东西了，去不同的地方上学了，于是我们就渐行渐远了。哇，你聊到这个事情真的很有趣啊。就当年我们一起这个上学放学的路上呢，其实有很多属于我们的这种小伙伴们的快乐的。我想在怎么说呢，就尤其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尤其这种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啊，一二线城市，可能越来越少小伙伴能够体验到我们小时候那种上学放学途中的快乐。因为现在可能很多都是家长接送的吧，就也不会让小孩子自己一个人走路回家了，是吧？比较少的，真的比较少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个家和学校的路途中间，确实也得到过很多快乐。像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他就比较有创意，是吧？跟小伙伴们把这个沿路啊完成了一个真人游戏，对吧？我们以前的很多这种简单的游戏也挺好玩的，什么赛车游戏，不就是躲避障碍物嘛？啊，就等于说刚刚我们这位伙伴呢，也是跟他的朋友们设计了一套自己啊真人在路上玩的小游戏，是吧？根据不同的颜色来辨别什么地方可以走，什么东西踏上去就可以加几分，这样子，是吧？还挺有意思的哦。当然我们以前我也试过一路踢一块石子而已，从学校一直踢到家里。就真有够无聊的。是小男孩都玩过这种游戏，是吧？

0: 夏木西说，我曾经在路边呢看地上有蚂蚁，就喜欢用水去围住几只蚂蚁，然后一直观察它们，等到这个水干了之后它们又跑出去了，然后我又洒水把它们围起来，一个接一个水圈，就这个小游戏我能够玩好久啊，真的记得从小我就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作为这个二维生物的蚂蚁，我觉得在他们的生命的那一天一定因为你的举动而觉得特别的困扰。怎么回事是吧？我不知道从哪里降下来的一个大水圈是吧，就把自己围住了啊，前后左右都给自己围住了，自己无处可走啊。苏小琪说，就像今天贴了个图啊，在菜地旁边看见的彩虹，在给这个菜地浇水的时候，在某个角度发现了一道小小的彩虹，每当有这种时刻都觉得很治愈啊。其实我也在生活的很多场景当中有发现过这种小彩虹啊，比如在我阳台上那个养我们家小乌龟的这个龟缸的旁边，经常都会有一道彩虹的啊，因为它那个鱼缸加上它那些水纹呢，就很多时候可以在旁边刚好打下来一道彩虹。有的时候走在路上，有些刚好碰见一些玻璃的折射，也有可能在地上发现那么一小小小的一道彩虹，也是挺好玩的。我们都顶头，最近我家里面呢买了一个好大好漂亮的鱼缸了，然后我还放进去好多五颜六色不同种类的小鱼，看小鱼游泳，就光这个事情我能愣愣的在那边看好久啊。那对于鱼来说呢，它可能也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是吧，因为每过七秒钟它突然又发现，哎，有个人在看我啊，七秒之后它又发现又有一个人在看我啊。那好在如果我真的觉得如果鱼的记忆真的就只有七秒的话呢，它可能会活得比较有趣一些，要不然它一辈子它发现自己这么长的一生就是困在一个，就算你觉得再大的鱼缸都好了，它都有限的嘛，对不对，它的世界就是这么大，一辈子都在这个缸里面会不会真的有点郁闷是吧。如果它真的隔七秒它就不记得了啊，又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是吧，那又是一个非常新鲜和快乐的七秒，它不断循环这个七秒，那想想好像也不错啊。不知道听节目的你在生活当中做过一些什么看上去没有意义而你又从中得到了简单真实快乐的事情呢，希望你可以到今晚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打 call 聊一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那条微博下面看到你。
1: 我是 Selina 任嘉轩。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光良。
5: 你好，我是蔡康永。
6: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7: 大家好，我是景甜。
8: 我是许茹芸。
9: 我是张涵予。
10: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1: 我是王铮。
12: 大家好，我是玄子。
13: 我是蔡淳。

0: 家，
1: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 大家好，我是周慧。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4: 大家好，我是安六奇。
5: 大家好，我是许飞。
1: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6: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7: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2: 支持黄伟的节目，
8: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9: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话，
1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2: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11: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让你快乐。你要相信，你值得这种快乐。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赶个末班车吗？聊一聊那些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让你无比快乐的事儿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希望能够看到你来今晚的这条微博下面写评论。那么他说呢，很快就到好朋友的22岁生日了，提前祝他生日快乐。也许呢，有的时候跟自己的伙伴啊待在一起啊，做一些看上去挺无聊的事儿，也挺快乐的，我觉得。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当然少不了听星空夜话了，虽然跟人生宏大的目标好像无关，但确实得到了简单而真实的快乐。玲玲的生活说很简单，三个字，做自己啊。再拓展一下的话，就是寻找更真实的自己，反正快乐就在那里，不过是要经得住时间的风风雨雨的哦。静止的花啊，他说这样看来，我发现自己一直都做着和那些所谓的目标有关的事儿，我都没怎么想过怎么才能过自己快乐的人生呢。然后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可以想一想哦。趁着年轻好好玩吧。他说那天晚上去医院急诊，在排队挂号，看到一个人好着急跟在后面，我说你很急吗？然后我就让他排在了前面。其实有的时候随手一个与人为善，听到一句感谢都会好开心的。

Flower 说，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意义可能就是在于我们在参与的，是我们在意的，更是我们喜欢的。喜欢到同款的地方去逛一逛，同款的地方拍拍照，有共同见证，都会觉得时光对我们很特别。瞬间每一个赋予了特殊意义的日子，不管多忙多累，也会存一点仪式感。那那种快乐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本云落也说，我喜欢坐在海边发呆，吹海风，或者让自己放空，让想法在脑海里面天马行空啊，甚至会跑到公园去吸氧，算不算呢？或者知道有些事情做出来不太可能，甚至离谱，但我还是做了。极速帅哥说，前几天呢和朋友一起去观影啦，看电影的时光虽然很短暂，却能让心灵得到放松和滋养啊。金米田氏说，发呆、养花、打球、看星星、看一些没用的书，反正都是一些没什么用的事儿吧，但就是在这些无用之事当中温暖了自己，治愈了自己，希望能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或许生活的意义并不总是在那些远大的梦想和目标里，它可能会隐匿在一些微小却又温暖的日常细节中，某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事儿，正是我们和自己和解、跟世界对话的方式。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任何需要兑现的承诺，只是让自己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找到片刻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满足。或许这就是生活最真切的滋味，让我们在不起眼的事情当中悄悄地发现内心的欢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好想在多年之后回忆起我们互相陪伴的这么多夜晚，有这么多可爱的面孔，这么美好的心声，一定会笑得很灿烂。
1: 灰蒙蒙屋里那小小的我，曾经的伤痛变沉重。

有些笑容是生命里面的清风，悄然拂过，轻轻掀起你心湖的涟漪。有些笑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时光重新铺展，就是那一瞬间的回忆，像一束暖阳照进自己的阴霾里，那么柔软，那么明亮。

0: 望你有好多好多一想到就想笑的事情，不管那种笑容呢是放声开朗的大笑，还是腼腆的微笑，还是暖心的动容的笑，亦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傻笑，再不然是经历过那种深刻的历练之后的苦笑，总有一种笑是经由过往我们某一件事情所牵引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哦，想起这件事情就会笑啊，你会想到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希望你的答案出现在节目当中，让我们今晚这一个直播呢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笑。我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会笑得更动人一些，更开怀一点。
1: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你说想到什么事情会笑呢？我想那种笑应该是比较纯粹的，不带什么重量，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反正就是想起来就觉得哦，嘴角忍不住要咧开，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想到那件事情笑起来，我觉得像是你和过去时空的一种无声的对话，你可能不是和别人，你就是和你自己，和过去的你自己啊。就是某一些事情的那种完整的段落，你已经不大记得了。可能有的时候引起我们动容的，就是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段落，一个小小的细节，或者是几句非常深刻的对白。那种模糊的片段跃然心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穿透时空的感觉啊。那种嘴角的上扬，那抹笑意，就像是一种生命的回响。好像是过去投在星湖里面的某一颗小石子儿，那个片涟漪呢终于荡到了现在啊，然后终于也让你察觉到了它在你的世界里面引起的一种奇妙的悸动。就在当下那个时刻，你想起它的时候，那件事情好像透过时空它又重生了。我们好像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我们也没有办法，甚至真的没有办法再去找到过去时空当中

中你很怀念的那些人的当时那个样子那种状态，你哪怕重新把这个老同学老朋友再叫出来，可能他后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各种各样不同的历练，他眼神里面透露出来的意味已然不是当年的那种感觉，他可以跟你聊起的内容呢也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些，也许他早已性情大变，也许他也已经在很多的事情的看法上面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说怎么样复刻过去的那种时空美好的纪念呢？就跟自己对话就好就你想起他，然后他带给你一阵很快乐的感觉，就是一种美妙的回响了，对不对？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和你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起这件事就会笑啊。我想听听看你想起什么样子的事情会笑呢？在今晚的直播过程当中进来打call冒泡，在那条微博下面留下你的评论啊。兔子不是胡萝卜，他说小时候呢，弟弟当然就是用来玩的了。记得初中刚放这个刚放学，我们就在家模拟嘛，因为刚学完这个物理做实验，在装满水的水杯上面放一张纸，倒过来之后呢，水是不会倒出来的。于是呢，在弟弟面前我就炫耀自己有多厉害，还把这个水呢一边放在弟弟的头的上边，结果我没有操作好没操作好然后弟弟成了落汤鸡啊。这个画面真的每一次想起来就笑一次，但是呢当年挨一顿揍那是逃不过的。我觉得你后面你的经历也很好笑，不好意思哦，就你跟你弟都很好笑。我甚至都可以想象到你当时那个嘚瑟的样子哎呀，你这也太胸有成竹了是吧。笑笑小小他说其实好多的事情你这么一说呢就去想了，一想嘴角就上扬了。比如说前段时间打车，一上车呢就被司机大哥调侃说，哎呦小姐姐你长得好漂亮哦。哇，我都没反应过来，突然我就脸红了。这是我第一次被陌生人夸我漂亮啊，大概就是那天我穿着这个风格可能是正好是对方喜欢的那种类型吧啊。其实你也不需要找那么细致的这种缘由，就是别人夸奖你就接说就好了，对吧？我难道还要去分析说啊，到底是，哎呀，多不好意思啊？那可能就只是着装是吧？其实也不是我有多好看。不是的，小姐姐，可能就真的是你在她的眼中，你就是那么漂亮，就是那么好看，对吧？不是衣服的问题，就是你好看，四小七说，聊起来想笑的事情啊，那今晚这个话题能不能听到韦少在节目当中那种魔性的笑声，甚至可以有加长版的，这个笑肯定是会笑的，因为你们有些事情说得很好笑，我也没有办法不笑，对不对？但是呢，毕竟作为一个主持人还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不管你说的多么好笑，我也不可能整场节目一直在笑，除非忍不住Flower 说，每一次想起能够顺利见面赴约这件事情就真的充满欢乐，那段时间呢，干啥事儿都给人一种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觉，那毕竟是多少个心心念念积累下来的天时地利人和呀啊！哎呀，你看去年呢，我们这个还是有很多这个雄心壮志是吧，我们还是想在去年呢就是多在线下搞一些这个见面的活动，最后呢也只能完成一个勉强完成了一个闭环，对吧算是完成了一个闭环啊。那现在我们又期待下一个年度，对吧？在新的一个年度里面，我们又希望今年可以比去年更突破一些，这样子呢，那对于 Flower 之类的朋友来说呢，那可能常常就有机会可以人逢喜事精神爽是吧，就每一次活动前夕呢你又可以高兴个半个月如果这么掐指一算，我们每个月都见一面的话呢，那起码这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你都在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就很喜事了，对不对？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他说韦少晚上好，说起这事儿嘛，有一次呢，我是用手机考试的，我们都坐在这个教室里面考试，而且手机呢都开了摄像头。我同桌的摄像头呢应该是比较高级，是那种啊不用的时候待在手机里面，要拍照呢就会从这个手机的上面伸出来的那种。但是他的摄像头在考试的时候还是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动静，那种动静呢刚好就小到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听得到，然后我们俩就在底下笑了一整场考试。哇，天哪，这么好笑吗？但问题是这么忍不住笑的话，这个考试你们真的 hold 得住吗？我跟我的初中同学土豆同学真的有一次就是笑到完全停不下来，笑到最后完全已经忘记了我们最初笑的那个 point 到底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看到对方笑就觉得这个人真好笑。反正彼此看见都忍不住，就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印象当中这种情况在我的人生里面只出现了两次，就是在不该笑的场合，完全止不住笑的场合啊。第一次呢就是被班主任盯着，然后我跟我的同桌依旧在教室里面笑个不停。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军训的时候，也不知道那个教官为什么突发奇想要把我们弄成面对面的两排，然后就是那个踢正步的那个动作让我们定在半空中不许动，是吧。其实这个动作保持久了之后呢真的还是蛮累的哦，所以呢练得也很认真，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要让我们面对面呢？你要知道有些人他真的就很好笑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下场就比较惨了，又出去跑了几圈。当然那个跑的时候还是怎么说呢，心事重重，对吧。这忧心的不是说现在跑得有多累，而是想着我跑完这几圈之后我还得回到那个队列里面去，还得站成面对面的两排，又要看见这个家伙。虽然这个时候他跟我一起跑，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得一起想办法呀。待会儿在面对面看到对方的时候怎么能忍住不笑啊，你这么好笑。初夏那么浅蓝说，韦少晚上好啊，记得小时候呢有一次中秋节，我们一家人呢在天台赏月，我突然呢就发现旁边这个水缸里面啊有一个黄澄澄的月亮，我好害怕这个月亮逃跑哦，赶快找来一个盖子啊，我盖住了这个鱼缸。白天的时候我就跟妈妈炫耀我抓到了月亮，结果掀开之后这个里边只有清水，我还为这个事情伤心了一下午啊。哎呀，初夏那么浅蓝同学啊，你真的，我觉得有一个童话故事你应该早一点去听一下，叫猴子捞月。你要是听过这个故事你可能就没有那么伤心了，是吧。所以这个故事一定就是发生的比较早，是吧，发生在你还没有听过猴子捞月这个故事之前，还是蛮可爱的一个年纪。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想起这件事就会笑，你会想到什么事情呢？带着这个事情到节目当中来打 call 互动，让我们跟着你一起笑一笑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很多朋友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以及创造很开心的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有时候你想到某件事情会笑，这可能是一种对生活的感激。它在提醒我们呢，即使我们以为在普通不过的日子里面，生活依旧为我们埋下了好多好多的小惊喜啊。

你想到什么样子的事情就会笑呢？不要一个人忍着笑，把你好笑的事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上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啊。婉玉落月他说，上个礼拜呢看了一个土味情话告白视频，真的笑到自己根本停不下来，事后想起来又回去再看，看了三次，越想越觉得很好笑啊。你说我们现在呢就通常很难再为自己的事情哭出来，很多时候呢都是因为别人的事情而感动的，或者是因为别人的事情觉得很委屈啊。你说笑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渐渐的很多东西你也很难为自己的事情笑出声来，但是看到别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反倒觉得哦，太好笑了吧。四小七说，之前有一次大家因为一件事情在笑嘛，有一个同事呢一直笑，笑到打嗝，然后到后面还是觉得很好笑，就一边笑一边打嗝，然后又让大家觉得他很好笑啊。其实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就只是记得同事他笑着笑着就开始打嗝的事情。那可能就是因为笑的时候呢，这个不知道是笑岔气的，还是突然一口气给吸进去了，还是怎么着的，笑到打嗝，真，想想也替他难受是吧？本来打嗝就挺难受的，还要忍不住笑，一直笑一边打嗝，真的是。

西面说想起会笑的事情啊，必须得是自己校运会的时候啊，那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努力拼搏啊。

其实当年呢，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啊，真的是彼此都一起为自己的青春炮制出了很多的笑料，真的是不聊则已，一聊呢，你慢慢的去想吧，就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每一群人里面都有很多很多想起来就好笑的事儿啊。我以前呢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的，他就是特别爱吃啊，跟我们星空的小吃货差不多啊。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是还蛮小的时候啊，一起就并排呢走在路上，他还在一直吃他的怪味花生，可能吃得很过瘾吧，然后呢也没有怎么留意，反正一边吃一边跟我们侧着头聊天了，然后呢走着走着就撞树了啊，因为撞到树之后呢，我们都觉得他好坚强哦，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还把手里面那颗就即将要放进嘴里的花生豆呢又放进嘴里面啊，嚼了几口啊，咽掉之后就真的那一刻开始哭了，真的是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是吧，撞到之后愣了一下，然后紧接着把手上的花生米吃掉，吃完之后反应过来开始哭了。DL 他说，韦少晚上好，听节目呢很久了，今天呢是第一次上来互动的，明天呢考试考完我就可以解放了，想想就好开心啊。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

0: 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湿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 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 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或许想起的某种笑意当中，不只是一份情感，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它会让人学会在回忆里面找到光亮，也教会我们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当中，依旧能发现属于自己美好的瞬间。

0: 不知道最近你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快不快乐呢？如果说最近的快乐没有那么多，那么我想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时光里面去追溯一些快乐，让它当时激荡起的那种美妙的一种让我们嘴角上扬的感觉能够弥散开来，像海浪一般涌到我们此时此刻遇见它的这个美妙的瞬间。 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想起这件事就会笑啊，不一定是那种呢，真的，放声大笑，也有可能是一种很会心的笑，欣慰的笑，满意的笑，得意的笑啊，都可以啊。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里面记录到你的那一份笑意，会是因为什么样子的一件事情呢？我还蛮好奇的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希望能够看到你来今晚的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
2: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3: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节药一般，
4: 还有深度，还有内涵，
5: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6: 唯有微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7: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8: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11: 星空夜话，
1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老板说，记得跟爸妈一起吃饭那一次啊，吃着吃着，老妈的脸蛋就红扑扑的。我说，老妈你是醉了吧？就不知道咋的，就给老妈给逗乐了，她就一直笑，越笑这脸就越红了。明明我们都没喝酒啊。哎，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哎，我不知道你属不属于那种比较容易脸红的人呢？总之有些人呢，是比较容易脸红的啊。就一被人，哎，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当有的时候我们被别人说了，你可能是一种害羞，也可能是一种尴尬，也可能是一种愧疚。

在里头呢睡过头了，然后呢就叫我起来，结果叫了我半天也没应，就去掀我被子，结果发现在我的被窝里面睡觉的是我的小熊。其实我直到现在我还是会睡醒之后呢给我的小熊盖好被子的。哇，你的小熊真的被你照顾得好好哦，是吧？啊，突然让我想起了我自己蛮喜欢的一部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呢也是一直跟他家里面的各种东西在说话的，也有他的小熊啦，甚至还包括他会跟他们家的肥皂讲话啦，毛巾呢，讲东西好像有点荒唐，但是又好像很真实，对吧？他居然跑去跟他的肥皂说：“哎呀，你最近遇到了什么事情？居然瘦了这么多。”如果你有什么委屈，你要跟我说啊。有些朋友是这样子的啊，就我见过一些好笑的场景呢，是有些朋友呢，他们喜欢把自己那个自己在处理事情的那个整一个思考的过程，那个逻辑运转的整个过程，他要表达出来的，他也不是讲给别人能听，他就是讲给自己听啊。就比如说现在呢，我要整理这个箱子，他就会不断的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把他这个整个逻辑他要表达出来。那我先怎么整理呢？啊，对了，我先把这个什么相框之类的先全部都拿出来，是吧？然后再去找那些我过去留下的一些有纪念性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自言自语的就没有旁人还好，对吧？但是旁边如果有个人的话呢，就觉得哇，这还蛮好笑的你啊。

棒棒说啊，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呢是韦少在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现场唱星空的晚安曲世界无限道，弥补我们上一次线下聚会的小小的遗憾啊。其实上一次的聚会呢，现在想想的话呢，还真的是有一些环节呢没有来得及去跟大家一起完成的。就当时呢，因为大家都很热情，然后现场大家也很快乐，所以有些事情就真的到后面有点懵了，就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但实际上回来之后发现有些事情还是没有一起完成的。希望下一次的聚会的时候还是可以把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呢再在线下一起去完成它。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曾经呢有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当中呢收获到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台历啊，翻了翻里面有很多主持人的好看的照片啊，一想到这件事情就很好笑啊。其实这个纪念品呢现在看来呢也是一种历史阶段里面特有的一种存在了，所以有些东西呢你想想它好像也很普通，但是呢到某一个时刻开始呢你又开始会想说啊，这个东西难道它只存留于某一个历史阶段里面啊？这还是过去时空当中的一种常态，可是突然有一天它就不常态了，是吧？所以有些东西它就是这样，对吧？你很习以为常，你觉得这个东西它永远它就会这样子的，结果到某一天你发现哦，不会再有了，很有可能不会再有了，那这个东西它就成为绝唱，对不对？那就成为你回忆当中再也没有办法复刻的东西了啊！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珍贵呢？所以下次不管什么样子的线上线下的活动，希望我们能够排除万难，尽力靠近，好不好？我很期待下一次开班的时候能够看到你啊。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的话题是这件事，一想到就会笑啊，希望你带着这件事情呢到节目当中来打call互动，让我们跟着你笑一笑。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来，今晚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吧，我能看到你。

0: 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
2: 清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渐渐的发现，能够让人想起就扬起笑容的事儿，可能存在一些温暖的瞬间里。

想到你，心中就涌现出一种柔软的喜悦。我觉得那种笑，不是哄堂大笑，也不是捧腹无措，就是一种细腻又温软的心情，就好像看见春天里第一朵盛开的花，就好像听到熟悉的人在叫唤你的名字。

0: 生活那条河总是带着复杂的波澜，有时湍急，有时平缓，总有一些不起眼的事，事后想来却是如此重要。比如你，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此时此刻，我们在为未来创造新的温暖记忆。此时此刻，我们在星空下，我们在一起。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2: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来，赶个末班车吧。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是，想起这件事情就会笑，对吧？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种笑啊？希望能够在今晚节目结束之前呢，赶快把你的那份答案记录下来。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我看到今晚的微博下面你的出现啊、哦。

所以任安他说，朋友呢跟我说起啊，一月份的时候呢你会走运的。我就问他说啊，我会走什么运呢？他说春运。这是个冷笑话吗？现在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一个蛮好的朋友，大概相识于18年前呢、总之那个时候觉得，哇，这个朋友啊，声音好好啊，好惊艳的一种感觉啊，真的好会唱歌啊。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的，其实这些年呢，中间见面的次数也不多，然后刚好刚刚翻过去的这一年呢，就在京城有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呢，就见上了一面，这种久违的见面呢，确实怎么说呢，就是突然之间你会感觉有一种时光荏苒的感觉啊，好像很多东西都没有变，但是很多东西又真的过去很久了，所以我想记忆当中很多让我们想起来就会会心一笑的东西啊，它必然是过去时光当中呢曾经给过你一些温暖触动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事情，他们是很珍贵的存在啊，尽管呢每个人都有很多自己需要去忙碌的事情，可是在忙碌之余啊，希望你闲暇的时候尽量的多去看一看他们或者想起他们。是真的 Melody 他说，拍照的时候不是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姿势为了做出效果吗？那每一次我自己拍完之后呢，其实都会有一种很想笑的感觉，那我去参考别人的照片就觉得，哎，是不是他们也会做出我这种奇怪的姿势来呢？夏木西说，每一次跟同学讨论老师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小学数学老师上课的情景，也是蛮好笑的。

信念的时候，突然想起之前的有一次考完试啊，觉得自己稳了，信心满满的告诉老妈考试感觉能过啊，结果发下来成绩真的是被狠狠的骂了一顿啊，真的想想就好笑这事儿。上不期说有一次跟姐们儿啊一起罗列了老家村里边很多人小时候的那种被叫的小名啊，感觉那时候取的小名真的好古怪啊，这些小名一想起来真的挺好笑的。夏日那束光啊，他说想起小时候经常躲在被窝里面听世界杯比赛，感觉挺好笑的这事儿啊。我想这个笑呢就不是真的那种滑稽的笑，就是怎么说呢，是为过去时光里面的自己和那时候发生的事情而觉得很温暖，对吧。希望这种温暖的记忆在我们的星空之下不断的蔓延，不断的被创造，也不断的在未来被想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体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着最无聊的班，反正无营养的看，硬着头皮买的单。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

世界太过富有，太过贫穷，要多久？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决定要去。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Captain Sue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继续回来我们的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暑假想跟我们出行的话呢，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进群，下面对话框你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按就有个二维码就可以来啦。
4: 是的，我们目前推出的是有四条线路哈，包括了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会带大家去到杭州还有安吉以及上海啊。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我们的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16天的史诗之旅了。
1: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7月29号吗出发的，到8月10号。
4: 太多了，都记不住了。
1: 对，我现在这因为那天领导就是无不那什么的看着我们俩说，哎呀，暑假你们又都在路上啊。我说是啊，去年就是无缝连接。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会向西北有一个包这个研学专列，带大家去研学啊，会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啊、兰州啊、西宁等地啊。那么再回来之后呢，8月9号我们又会双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这个迪士尼游轮那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梦幻的地方哈。总之如果想相信童话吧，我觉得去到这个游轮你一定要相信童话。
4: 是的，在游轮上大家可以坐这个海上过山车
1: 啊，
4: 还有海上的烟花秀
1: 啊，还有随地
4: 美食。
1: 因为我问了他们说随地都有那个饮料
4: 冰淇淋，
1: 还有随地都有免费的冰激凌、所以你看那个从深圳来的欣欣小朋友注意一下你的嘴型啊，我看出来了，
4: 已经
1: 想去已经想去吃了，是不是
4: 一直说爸爸买单爸爸此刻瑟瑟发抖
1: 爸爸此刻在深圳瑟瑟发抖哈。好，我们再次回来，我们要介绍两位，一个是我们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安吉跟杭州方向的我们的合作伙伴。
4: 是的，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你好。
5: 哈喽，大家晚上好。
1: 哎，秋玲好。那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从去年的去北京的6天金话筒研学，到今年的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再到这个暑假，我们已经合作无间了哈。而且每一个都是我们自己打造独家的线路。这个线路你如果作为一个专业做研学的人来说，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5: 亮点比较多比较多。对，而且我们这个研学是一边写一边玩一边成长，而且非常的就是放松的。然后可以的知名企业，譬如说阿里巴巴，非常的一个头部企业，
1: 大厂，
5: 大厂。然后呢，还有去到那个西湖大学，
1: 西湖大学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5: 对，
1: 师一工院是来做创始校长的啊。
5: 是，而且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的那个实验室参观，
4: 这个已经是基本落实了。
5: 对，已经落实好的了。
1: 还有我们还要去在杭州。特别有名的一个是西湖要打卡了，
4: 飞花令啊，
1: 我们要穿汉服去玩飞花令，
4: 测那个西湖水的水质，
5: 对，水质检测
1: 我们还要去杭州最有名。

0: 那个公益组织叫弯弯洗车行，去跟那里的洗憨儿，就是那新青年一起去洗车，然后一起做烘焙，还有把这些我们做出来的好吃的去送给环卫工人。
1: 对，我们会有一个公益活动。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美艺团的一个其中亮点之一，就是公益的部分哈。我们一直倡导是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让孩子从小就可以接受这个爱的教育。其实有时候在家里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孩子他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伸出一些援手。但是我这一次呢，在2月份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团里肖默小朋友，他就是特别有爱的，就是我平时没有注意，但我们那天去泡温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叫贝贝嘛，
0: 是你带着的，
2: 对，个子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寄存柜吗？那个寄存柜有高有低，然后当时我都没想到，但是肖默想到了，他说我们把这个最低的柜子留给贝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对，
2: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为什么你当时会突然说要把这个柜子留给他？
0: 当时我们都很感动哦，
3: 因为呢，我当时想，如果他到时候够不着怎么办？
0: 其实默默也是个小朋友，
2: 对呀，
0: 他也才3年级
2: 啊。
0: 但他就能想到一年级弟弟的这个哈，当时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团大家都相亲相爱，像一家人一样哈。所以其实刘司令，你对长白山那团作为研学学生小助理，你的感受是什么？
4: 看雪非常好看。
0: 那团队之间小伙伴的感觉呢？
4: 和谐有爱。
2: 你觉得大家多久可以熟？
4: 我觉得大家3天可以。
1: 2小时，
0: 哎，这差不
2: 多。我觉得好像还没下高铁就熟了。
0: 就是他说的熟，就真正能成为像朋友那样，就是像默默那已经咱们大概第3天了，真的是第3天。因为第一天大家都在破冰嘛，大人小孩都在破冰。第二天大家开始慢慢熟悉，第三天就真的开始就打成一片了。
2: 是，所以也是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我的小朋友自己来啊，会不会落单？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孤独啊？其实完全不会，
0: 对，
2: 就是大家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
0: 啊。林姐其实觉得我们这次除了西湖大厦，上海迪士尼是很多小朋友都想去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地。就像去年我们去北京，我们大概80个孩子嘛，基本上回来80%都是对环球印象深刻。但是去之前所有的家长都担心在环球排队时间长。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排队也是这种主题公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2: 延迟满足。
0: 对，
1: 对。
0: 哎，你说一下排队怎么样？
2: 排队什么？
4: 排队都很漂亮，那些布置那些都是电影主题的那些东西。
2: 对，你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的这个环境啊，不光是玩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布置也是很用心的。很多这种卡通主题的，它那些像那个哈利波特，
4: 对啊，
2: 很多它是会动的。
4: 那个魔法走廊，
2: 对。
0: 真的吗？我都没有。哦，对对对，是有那个。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排那个就是侏罗纪的时候，它有很多侏罗纪的就是那个办公室的样子，然后冰箱，甚至还有一个吃半个的三文治放在桌子上。
2: 对，你就细节
0: 非常还原了很多。所以我们一边走一边唠一唠，然后又回顾一下电影。上海迪士尼，其实我跟牛司令在迪士尼刚开的那一年，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开业多少年啊？是10年吗？
1: 差不多。
0: 对，我记得刚开那年我们就去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排队，我们没有玩一个，他很小，我们俩就去看了所有的音乐剧，然后就玩了一些各种不排队，印象依然很好。因为在迪士尼，就像我们这回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它是一个给你提供完全不像真实世界的地方，就你就在童话里就玩就好了哈。所以我不知道你去迪士尼，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比较好玩，而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公司另外申请的话呢，就是研学通道就不用排队，可以约时间。当然，你刚才说的可以排队也是一种体验。但是呢，我们特别申请的，就是有特别通道，不用排队。另外的话
2: 是入场的时候，
1: 对，入场的时候不需要排队，
0: 因为入场很多时候都要排很久。
2: 要排很久。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分队，就是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分队玩，
0: 分小组，
1: 对，分小组玩，对。大家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游玩，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打卡到。
0: 那这个很重要哈，
2: 而且会看完烟花。
1: 对，是看完烟花我们再回程。
0: 那么今天你看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有广州的、深圳的小学生、中学生。那刚刚呢，我们还要请我们另外一位小伙伴啊，来跟我们说一下火车研学啦。
2: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
0: 来有请谢欣啊，谢总。这 次其实马上我们三个就要开启踩点的路程了。洪亮组合跟谢总，我们就要去西安啦，去敦煌啦。我们要先把我们火车专列的所有的路线走一遍，我们还会做直播给大家的。
5: 对对对。
0: 谢总，你觉得这次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如果参加过的话，你不用解释。

0: 本就不用跟他说，
1: 对对对，
0: 他就只要有时间就会来报名了。但如果没有参加，可能很多问题，手机收不收啊？肯定收了，这你放心，晚上一定收的。还有就是孩子一个人怎么办呢？会不会人太多了管不过来？我们15个人会分一个小组。这两天我们几乎都是介绍这些问题。
2: 对，
0: 然后在火车上待会不会时间太久了？
2: 时间长做什么呢？
0: 有没有延续课的啊？那其实谢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们13天的一个研学专列，其实你说亮点啊，我觉得它每一天都有它不同的一个主题，
0: 嗯，
1: 包括我们在火车上，我们会有一些火车的研学主题，
0: 嗯，
1: 那我们到了我们的研学点，包括这一次我们去到的第一站西安，那我们的一些精华都会给大家都会走到，而且我们是深入的一个研学，不是说像普通大家去到一个地方，哎，我很快速的走啊，走马观花的。最近也是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们这些问题，那可以看到我们行程上面就是13天，我们去西安，我们会去到大唐不夜城，然后会去那个西安博物院，然后兵马俑这些地方，那还有我们如果兰州的话，就去我们的甘肃博物馆，还有我们的一个水木丹霞，这些都是精华必备的一些打卡点，
0: 还要吃拉面，
1: 对，还有我们的
2: 兰州牛肉面，
0: 这是牛司令心心念念要去吃正宗的啦。
3: 拉面，
1: 对，这个是
0: 它是拉面的。
2: 其实美食也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不得不提的。我们每一次的伙食都很
0: 好，吃的地方，
1: 是的，
0: 从成都、西安、兰州都好吃。
1: 去到我们的甘肃博物馆，就去打卡。我们还有一个兰州拉面博物馆，就是我们孩子们
2: 是吗？
1: 会去到这个博物馆，会看到制作，然后再到这一碗面呈现出来，然后在我们的
0: 就吃了它。
1: 对，在里面吃了它。我们有一个早上是会安排大家去吃兰州拉面早餐的、
0: 其实真正的兰州拉面它不叫兰州拉面，它叫兰州牛肉面，但是被我们老百姓叫习惯了，大家就只能打不过就加入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趟亮点就像谢总说的，它也是太多了哈，
2: 每天都有不同的亮点。
0: 对，只要你有时间，7月29号我们就欢迎大家直接上车啊，因为这个车没有其他人的，只有我们专列上的人，
1: 对，
0: 中间是没有上下站、外人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的一个安全
2: 专属的，跟着我们跑啊。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你说哎呀我会不会没有空间，我们也欢迎大家 DIY 你的这个小帘子呀。我们去年的这个叫什么火车上，就有各个女孩就带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拉帘，变成自己独立的房间。因为呢我们是不换铺位的，就是每就5天我们会在车上过，除此之外我们会在地上住的嘛，地上的酒店住。那么你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会专人专位就是在那里待着，所以大家
2: 而且会装这个防护网，
1: 对
2: 安全问题有保障啊。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哎，还有这个君君爸爸就说，问问去西北工业大学是有什么节目啊？去大学一般都是要去那儿参观啊，去感受一下哈。
1: 大家都知道西北工业大学啊，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之重器，它是航天、航海、航空，就很多的小朋友啊，他对这些科技、国家的一些我们就是咱们的就是国防的一些知识想要了解的，咱们这一趟啊，就必须跟着我们去了西北工业大学，我们的首选。而且到的大学里面，我们会有我们的教授啊，面对面的跟我们孩子们啊去上课，给孩子们讲解我们航天、航海、航空的一些知识。
0: OK， 好，那么这是谢总，我们说的是13天，7月29号到8月10号的研学专列，去西北这个叫什么丝绸之路的这条线哈。
1: 丝路研学。
0: 那么还有网友在问了，说问那个，怎么都是谢总啊？今天两个都是谢总吧，我才发现啊，都姓谢啊，百姓的也是谢总。秋玲，其实好多人就问上海迪士尼，比如说北京环球跟新加坡的环球就不一样，它有一些独特的。上海迪士尼什么飞越地平线有几个是必打卡的，就像我们去环球必须打卡的是有哈利波特啊。
2: 而且上海迪士尼是唯一亚洲有这个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园区。
0: 就你去到这里，就谢总，百姓的谢总，你也给我们介绍，你觉得上海迪士尼必打卡有什么？
4: 必打卡，
0: 你觉得最好玩的
2: 每个都要打，
4: 每一样都要打卡。对，每一样都好玩。对，
0: 那我先问旁边的这个欣欣，欣欣是深圳来的，刚才你说你就喜欢什么什么贝尔啊，什么这个叫兔子叫啥又忘了，他叫啥，
2: 新黛露，
0: 新黛露，哎，这名字好洋气，
2: 默默都知道。
0: 新黛露就是你去过迪士尼吗？
5: 我去过香港。
2: 香港
0: 迪士尼，港迪是比较小的，因为你在深圳来就比较近。上海迪士尼你知道有什么很特别的吗？没有哈。所以你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5: 我不想去。
0: 好吧，那看来你就盯上新加坡迪士尼游轮了是吧？
2: 火车团。
3: 我要去北，我要去北极偷北极熊。
2: 而且去北极，
0: 你现在又要去北极，你爸这牙都要咬碎了。
3: 没事，
2: 这个暑假被洪亮组合承包了。
0: 这个闺女说了一句：“管他
2: 呢。”管他呢，我听到了。
3: 管他呢。
0: 爸爸现在有看直播吗？是不是此处你应该在直播间里说的话才行、啊？
2: 爸爸是不是这个 LZX 啊？
0: 是吗 ？LZX 不是吗？因为对 LZX 在
2: 他说好期待这一次的火车团
0: 啊。爸爸在直播间的哈，
2: 在直播间。
0: 那个，要不妈妈你走上来说两句。Nancy， 你听女儿说这么多，你作为家长，你估计要你走到前面来说两句。你估计你要去，孩子要去报哪个团？是你们准备让他一个人来呢，还是大人小孩跟着一起来呢？
3: 我每个都要去。没事，反正我爸爸买单。
5: 对那个火车专列是比较感
0: 兴趣。你离近点说，啊、就是你觉得孩子
2: 为什么要选择火车专列呢？
0: 对、你跟女儿坐一块
6: 儿。因为我是。就是我们本来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嘛、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安还有甘肃、
0: 西北这条线、
6: 对西北这条线、然后有点自己的私心、
0: 但是女儿现在越想去新加坡了、你会让她去吗？
6: 新加坡因为我们是去年有去过、去年是跟邻居一起去的，
0: 但这回是游轮还要去南洋理工大学。对，妈妈还是有私心的，还是想去那边，是不是？
6: 对对，主要是想去那个西北那条线
0: 啊、好吧，那女儿怎么说？
3: 每个都去。
6: 然后你咋？
0: 你真是要把
2: 一口咬定？
3: 反正找我爸，反正又不是我买单，我爸买。
0: 哎呀，老爸这是坑爹的娃。好吧，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商量。首先，爸爸妈妈是你的资助人，他们同意去哪儿才可以哦，好不好？但是看得出来，小姑娘好有主见呢、
2: 好了，那今天又到我们节目
0: 差不多结尾
2: 了，对，还是问每一个小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吧。
0: 嗯，
2: 就是如果你出去旅行的话，想邀请谁一起？
0: 对，那先从谁开始呢？
2: 我们从星星开始吧。你如果出去旅行，你想邀请谁一起？
7: 我想邀请我的几个好朋友。
0: 你的好朋友？那你
2: 叫什么名字啊？他们可能会听到哦。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7: 谢爱玲。
2: 谢爱玲。
0: 怎么都姓谢的？好吧。
2: 今天谢含量超标。
0: 谢家村的嘛，这都是。好吧，那到了默默了。默默你，
2: 默默就是姐姐吧？
0: 你想跟谁去旅行？
2: 想邀请谁啊？
7: 我姐不想跟我去，我也不强求她。
0: 哎呀，你真太可爱了。那你不强求她，你得总找
7: 跟我好朋友去。
0: 那你到时候问她一下吧，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行吗？
2: 好，
0: 你现在最想去的哪个团？就是安吉那条线吗？
7: 如果可以，我想去新加坡那条。
0: 啊，那如果不可以呢？
7: 不可以就去安吉。
0: 哦，那万一两个都可以呢？
2: 那就都去呗。
0: 老妈也咽了个口水。
7: 抓鳖。
2: 抓阄啊。
0: 抓阄是吧？
2: 抓鳖。
0: 你们家的抓阄好有特点。
2: 好，武强。
0: 武强，你想去哪儿？
2: 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8: 我想邀请我爸爸和妈妈。
0: 啊、他们会陪你，你想去哪条线？
9: 我想去。
2: 邀请爸爸妈妈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就没意思了。你天天都在家待着。刚刚四条线路，你想去哪儿？
9: 我想去上海迪士尼。
2: 上海迪士尼是吧？
0: 啊、
2: 好，7月11号啊，
0: 锁定你了，上海迪士尼，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
2: 哎，
8: 有全部的迪士尼、
0: 全部的迪士尼，还有新加坡迪士尼是吧？请家人转告。
2: 看来被我们节目说服了，刚来的时候说想在家待着，现在都想去了、
0: 对，都想去了。好，到下一个。
2: 悠然想邀请谁啊？
10: 想邀请我姐姐
0: 啊，就是去年跟你一起去火车团那个湖南的姐姐，对不对？好的，也是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10: 想去迪士尼啊，
0: 都被反种草了。到旁边的这个你的同学，你这个小男生，
2: 对，旭旭，
0: 旭旭，
2: 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10: 我想邀请我的哥哥。
0: 你哥哥想去哪条线？
10: 上海迪士尼。
0: 哎呀，好吧。欢迎跟着我们7月11号都出发，然后再去7月29号的研学火车，好不好 ？OK， 好的，最后一个小朋友了，
2: 润润，
11: 我要邀请王唯一和我的妈妈。
2: 王唯一是谁呀、
12: 我们同学。
2: 又是同学。
0: 哎呀，看来同学这出好友率好高啊。
2: 也是旅行上的最佳拍档啊。
0: 好，那研学助理小这个牛同学，你是还是最想去安吉那条线吗？
13: 对啊。安吉太好玩了。
0: 就这个早饭就给他种草，还有就是那些游乐设施，对不对？
13: 对啊，那个游乐设施也挺丰富的，
2: 夏天玩特别适合。对,
0: 对，因为有桨板、啊，有这个丛林穿越等等。
2: 对，
0: 还有什么？
13: 水上城堡。
0: 水上那个
2: 上
0: 冲关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在那，因为我们会穿上救生衣嘛，就在那一路冲关玩，好爽的。
2: 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星星爸爸的回应。爸爸说：“那我要更努力。”看来你有希望，四条公平去。
0: 爸爸在群里说了是吧？好吧，那个谢总也再说一句话吧。
2: 邀请一下大家，
0: 邀请大家去我们7月11号到16号。

0: 上海迪士尼安吉跟这个杭州的团。
1: 对，欢迎大家报名，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发啊，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玩，一起疯。
2: 哎，好嘞，好，来另外一位谢总，
0: 火车谢总。
3: 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我们一起去研学，然后打卡我们十三天的一个思路。
0: 好，
3: 对，
0: 赶紧
3: 思路研学，
0: 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你来说。
4: 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2: 然后呢？
4: 进群咨询。
2: 哎呀，
0: 你说爸爸，你再加两句，来，你再说一遍。
5: 去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发研学两个字，然后点那个研学，然后有一个二维码，然后进群咨询。
2: 谢谢，哎，谢谢小小的推广大使，
0: 都说的挺好的。欣欣是不是都记得了？欣欣是不是也记得了？好吧，欣欣这回回家跟老爸商量一下，到底跟着我们去哪条线出发。但是我们期待暑假一定可以一起出发，好不好？
2: 我们暑假见喽！
0: 说好了，不见不散喽！谢谢大家，
2: 拜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

0: 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

0: 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 如期建成通航。

0: 人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2: 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3: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4: 加掉什么船？
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4: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2: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5: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4: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中
2: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2: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4: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7: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7: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7: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11: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2: 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粤东、湛江、茂名、云浮、河源和梅州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正式印发，广东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全力推进三农领域高质量发展。
1: 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开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
2: 一对一爱心送考预约中，广东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
1: 五大主题研学加系列名家讲座，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启动。
2: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1: 世界杯48强名单确定，梅西、C 罗第六次角逐大力神杯。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锚定农业强国建设目标，明确未来5年三农工作核心任务，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拓宽富民增收渠道，为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划定发展路径。广东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提质增效，多措并举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持续书写岭南乡村振兴新答卷。本台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粤强种新工程，一批珍稀濒危物种的种苗培育与人工扩繁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惠州市惠东县，3700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唇鱼人工繁育鱼苗被放归大海。项目课题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放流的每条黄唇鱼苗都带有自己的身份芯片，用于持续监控研究。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严阔秋
4: 相信，有朝一日我们过保境黄唇鱼能够在我们大湾区，在全国的适应的沿海能够恢复到它的一个生殖种群。
3: 据了解，由于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生境压缩影响，黄唇鱼这一我国特有种正濒临灭绝危险。200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2021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截至目前，该项目课题组连续4年放流在惠东人工繁育出的黄唇鱼累计约7000尾。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俊伟：
5: 课题组研究人员将会在黄唇鱼的

0: 西北保育、苗种繁育、大规格苗种培育以及野花驯养和增殖放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1: 汕头潮南雷岭镇素有粤东荔枝之乡美誉，小小的荔枝已然成为当地富民乡村的重要产业。在目前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下，果农正通过机械化、智能化的精细管养手段保障荔枝果的生长品质。汕头市美丽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小颖：
2: 我们现在水肥一体的这套系统里面，其实上我们是制作一些半自动化的一些程序，打入一些程序让它去喷水、降温、保湿，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的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得益于晚熟的后发优势和优良品质，雷岭荔枝已连续23年出口海外。除了种植端保障果品品质，雷岭镇还积极强化品牌营销，完善出口配套服务，畅通产销对接，推动荔枝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副镇长洪泽洲：
3: 我们精心组织策划了第19届荔枝文化旅游季活动，融入荔 BA 篮球赛事、潮汕非遗艺术创作、荔枝自栽、夜市消费等特色内容，同时也打造了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丰富群众文旅体验。
1: 如果说实现富民乡村产业是基石，那完善的农村产业经营模式则是实现稳定收益的重要抓手。在汕尾陆丰市金乡镇，这家名为福日的咖啡馆自去年开业以来已成为当地的流量引擎。它独特之处不仅是海景，更在于一种收益共享的模式。汕尾陆丰市金乡镇焦园村党支部书记林泽凯：
4: 咖啡馆营业额的3.5%直接反哺村子体，用于乡村建设和民生改善，预计每年可为村子体增收超15万元，还解决了近30位村民的就业。
1: 汕尾陆丰市金乡镇福日金乡湾咖啡厅店长黄海琼：
5: 看着家乡一天比一天美，客人越来越多，我们对自己的这份事业、对这片土地归属感和信心都更强了。
1: 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而新村民则在这里找到了事业的新舞台。百千万工程所推动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正在让发展的根基越扎越深、越扎越实。汕尾陆丰市金乡镇党委书记于文吉：
6: 我们全镇布局了14家全镇全村公司，我们的思路是多元化发展，以文旅则文旅，以产业则产业，以光伏则光伏，把各自的资源禀赋变成发展的源头活水。
1: 展望15五，广东将紧扣国家规划部署，持续深耕百千万工程，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强化农业科创赋能，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根基。广东省15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李慧武：
7: 一个呢是路要进去，物要出来，就是要帮这些落后的地方搞基础设施，让这些地方的有机菜、走地鸡到珠三角来。第二句话呢，我觉得叫做钱要进去，人要留住，也就是搞财政转移，搞发达地区帮扶落后地区，使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均等化，提高他们的可及性。当然欠发达地区呢也要有自身的努力。
8: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思伟、总经理侯晓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1: 孟凡丽对徐思伟、侯晓一行来粤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国兴对广东各项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过去中国国兴与广东多方面合作已取得良好成果，面向十五五，广东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构建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双方进一步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中国国兴在基金投资、直接投资、股权运作、资产管理、境外投资、金融服务、产业培育等方面继续推动更多资源投向广东，大力拓展双方在科技创新、企业上市、并购重组、健康医疗、数字化建设和国企改革发展等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合作。广东将继续创造更好条件和环境，支持中国国兴在粤发展。徐思伟、侯晓感谢广东对中国国兴发展的支持，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沃土，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

0: 中国国芯将充分发挥在股权投资、基金合作、金融服务、产业培育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加大项目、资金等资源支持力度，与广东深化多层次合作，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徐思伟还共同为国芯控股广东有限公司揭牌。据悉，该公司是中国国芯基于打造投资主体加行业赛道加区域中心立体式投资体系，与广东省、广州市及南沙区国企联合投资设立的重要平台，目的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大湾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助力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省领导李运参加相关活动。
1: 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昨天在广州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吸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本台报道。
0: 本届金交会为期三天，设置了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等九大专题展区，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落地实践、产融深度协同等内容，全景呈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新面貌。多家金融机构将两业融合的最新金融服务方案带来亮相。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普惠金融部乡村振兴金融部总经理白继国：
2: 我们推出了专精特新企业贷、科技易贷、阳光易信贷等多款线上化产品，运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支持，实现模型自动化审批、线上提款、随借随还，有效提高了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
0: 广州市莱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品牌部经理龚畅：
3: 真正切中了我们的痛点，深入了解我们的技术背景、专利储备和上下游的订单情况，为我们提供无抵押、审批快的授信支持，解决我们临时性资金周转燃眉之急。
0: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志坚：
4: 我们还开发了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以及呢具身机器人保险，可以实现研发风险的有效转移，由保险公司买单，所以呢，对于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具有十分大的现实意义。
0: 在发挥金融对消费的支撑作用，多家金融机构围绕出行、文旅、消费、民生等高频场景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稳步拓展更多数币加应用场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信用卡总经理助理许瑞涛：
5: 广州地铁的乘车码直接嵌入到我们兴业生活的 APP 首页，可以直接感受到乘车码一键通行、快捷过闸这么一个体验。每天的话呢，我们会立减2块钱，如果低于2块钱的话呢，我们会立减1.99，相当于1分钱去乘车，一个月是可以享受10次。这个活动目前我们是到9月底。
0: 广发银行总行运营及流程管理部高级专员郑健：
6: 计划打造数字人民币加业务的一个系列的场景服务，然后呢，包括了这个预付资金的监管，然后服务这个政务缴费，然后消费补贴等等的一些综合场景。消费者的资金完成消费的行为之后呢，确认之后这个钱才支付给商家，那么也可以保障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资金安全，同时呢，也可以预防就是商户跑路等等一些可能损害到消费者利益的一个情况。
0: 启动仪式现场，六家新设金融平台授牌成立。同时，现场签约产融对接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7: 今年六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 带来的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贸易投资优化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竞争赢得了显著优势。本台报道。
0: 走进东莞一家纺织企业的生产车间，500多台自动化纺织机开足马力，赶制一批混纺毛衫片。这批混纺毛衫片作为下游原料，将被发往 RCEP 国家，进行下一步缝盘、挑状等工序。凭借 RCEP 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在进口国可以享受到10%的关税优惠。东莞业基工业有限公司高级关务员张日华：
8: 我们共申领 RCEP 证书1839份，获得4.14亿元，在进口国可减免进口关税4000多万。目前我们对 RCEP 国家的出口额占我们总出口额的60%，政策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0: 三年来，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原产地规则，指导企业科学选择享惠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叠加，关税减让红利持续释放。黄埔海关关税处原产地管理科科长陈林宇。
9: 打造一站式签证业务办理窗口，叠加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企业即申报、即审核、即领证。RCEP 全面生效三年来，黄埔海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6.9万份，进出口货物享惠货值达311亿元。
0: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获悉，2023年6月2日起，三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
1: 近日，启航十五五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广东省专题推介会在广州举行，多国驻华使节、企业家、商会协会代表分别参访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大湾区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广东优势产业与创新生态以及百千万工程示范村等项目。本台报道。
0: 来自全球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先后参观体验了广东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自动驾驶汽车、低空经济装备，沉浸式体验广东新智生产力和先进制造业带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利尔·哈什米。
10: Amazing, vibrant, very lively.
11: 太神奇了，充满活力，非常热闹繁荣。我认为一个是高质量，第二个是规模，第三个是可负担性，所以这三者结合起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公司能匹敌。
0: 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
12: 规模和这个技术的提高很惊人，广州对我们来讲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一方面很近，离我们国家很近，另一方面广州一直是我们菲律宾的最大的这个贸易的合作伙伴，希望有更多的广州企业到菲律宾去发展。
0: 在非遗文化展区，茶道、香道、古琴、剪纸等引各国驻华使节纷纷驻足体验，让使节们在最前沿的科技与厚重文化体验中感受广东魅力。塞内加尔大使伊布拉伊马希拉。
11: 今天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正在发现许多技术，很多进步，很多 AI 技术，这意味着中国在技术和进步方面正发挥主导作用。
0: 从改革开放前沿到创新发展高地，广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7: 本台消息，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5批群众举报件237件，来电78件，来信159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74件、水50件、生态39件、噪声36件、固废21件、其他污染17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6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30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本台报道，
0: 今年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面向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爱心车主等群体招募驾驶员志愿者，组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队，设立护送点，在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识，通过平台预约、联系报名、挥手急停等方式，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车辆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肇庆爱心送考驾驶员丁雪萍：
14: 送考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0: 肇庆市网约车司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出租网约车分会副主任张义先：
15: 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很踊跃的报名的啊。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我们会一对一的去跟他们接连。
0: 目前，全省各地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也相继启动，既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积极参与，也有党员司机带队的红旗方向盘先锋车队做表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爱心送考师傅肖海平：
16: 我们在我们的爱心车队群里一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都是抢着举手报名的，他就是爱心送考的有20多个，有可能随着任务的增加，我们人员还会有增加的。
0: 汕尾党员爱心送考司机黄建基：
17: 很荣幸作为先锋车队一员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高考期间，我们车队统一张贴标识，在考点周边巡游服务。我们会用专业的技术、贴心的服务，为他们保驾护航。
1: 2026岁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昨天在广州图书中心拉开帷幕。本届交流季以名家讲座与主题研学为两大核心板块，依托穗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推动青少年在行走与体验中增进文化认同，实现同心同行。广播人文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8: 启幕当天，来自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率先踏上澄迈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品味艺术珍品。在随后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越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扇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正式发布澄迈、商迈、文迈、山迈、水迈五条主题研学线路。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英语教师甄永森：
19: 我觉得研学的话是行走的课堂，它可以突破这个教室的局限，然后让书本的知识以及这个真实的世界融合在一起。那么学生的话就不在于被动学习，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来主动学习。那么希望的话，后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带领学生的话可以走进三地不同的地方。
18: 此外，启幕活动特邀老广新游作者王大兴带来图解广府文化专题讲座，从多元视角帮助港澳青少年深入理解岭南历史与广府文脉。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9年级学生吴晨曦：
20: 王大兴老师他介绍了很多关于大湾区、关于艺术、关于广州乃至香港这个历史和贸易是怎么发展的，我真的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我以前都没有学到的。
18: 本届交流季以名家讲座与主题研学为两大核心板块，面向三地青少年系统展开。名家讲座内容涵盖岭南历史、饮食文化、城市记忆、非遗传承等多元领域，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与文化兴趣，选取具有地域代表性、文化传承性与青春共鸣性的主题，助力港澳学子在倾听中读懂岭南。研学活动则依托五脉系列丛书，构建一脉一主题、一脉一线路、一脉一体验的系统性研学体系。继启幕当天澄迈路线首发后，山脉、水脉、文脉、商脉四条路线将于6月至10月间陆续组织实施，每条路线均配备专业讲解与非遗手作体验，力求在行走中实现文化认同的深层浸润。广州市中皇港澳子弟学校10年级学生曹子晴：
2: 去到不同的地方，交流不同的东西，还有认识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我比较想去一个地方就是顺德，因为当时听他们说那个顺德鱼生特别特别的好吃，然后我也很想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这个是怎么来的。
7: 本台消息，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昨天开幕。本届展会规模达7万平方米，吸引全球近700家企业参与，集中展示了超3000项最新技术及智能装备，包括警用电磁网捕器、医疗运输机器人等融合创新产品。展会突出场景化应用与产学研转化，并举办专场招商、无人机足球体验等活动，推动产业对接与合作。
1: 新闻浏览。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
7: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1: 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文提到严肃招生宣传纪律，称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速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内容，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7: 距世界杯开幕还有8天，国际足联宣布48支参赛球队已经确定球员名单，1248名球员将参与世界足球最高水平的角逐，而梅西、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至48支的超级世界杯。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
13: 广东广播新闻 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惠济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4期，开奖号码百位七、十位二、个位六。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4期，开奖号码03、04、12、24、27、30、34、50、53、55、61、63、65、69、70、72、74、76、7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1: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22: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21: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22: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1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3: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1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5: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你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呢？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下又湿又滑，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后果想都不敢想。老房子最怕就是水电安全。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和安全隐患讲拜拜。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6: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看到了很多朋友啊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安妮、一只鱼、土狗大师、彩芝、黑眼睛、玉米、天使，还有萤火虫、南征北战、天天好心情、阿德、小峰、信天游、摸金校尉、蓝心、文科专家、 XZ、 土鸡哥、梁99不出现、拓荒牛、红红火火。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你看今天来到了早上的7点37分啊，不少的朋友呢都准时来到咱们直播间打卡了。嗯啊，有同源
1: LC 同学，瘦瘦，大家早上好，我也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来到周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啊，这个南方的这个闷热啊， 目前呢正在自北向南逐渐的缓和，你像到了8号周末之后呢，这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25度左右。下周华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30度以下，闷热感的明显减轻。
0: 哎，是，你看蓝心就说啊，说这两天会下雨吗？好热啊，这种热啊真是闷热，闷热难耐。
1: 是，
0: 然后有看到小唐说 现在佛山、禅城是阳光明媚。
1: 你看昨天广东真的是很多地方气温都非常的热辣啊，你看截止昨天的10点12分，广东呢一共有101个高温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
0: 所以呢广东天气也预计啊，今天和明天广东的天气是继续保持炎热，珠三角、粤东、湛江、云浮、湄洲等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大 部分视线午后啊会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从6号开始，也就是这个周的周六开始，高温天气会慢慢的有所缓解，但是降水会逐日的趋于明显，各个地方的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啊，像今天呢广东的天气还是以这个晴天为主啊，但是呢就是大家出门前呢 还是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因为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局地的分散的雷阵雨，所以气温呢还是会比较高的，就是闷热的感觉会比较明显。没错，我们来看看广州的一个具体的天气啊，今天的广州是多云见晴， 27到37度，明天呢广州多云有雷阵雨，27到36度，再看看周六和周天的广州天气，就会出现一些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是一些暴雨的天气，所以趁着今天和明天广州天气相对来说还有太阳，大家可以把被褥啊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等到了周六开始又会有一波潮湿的雨水天气到来了。
0: 所以呢要提醒各位家长
1: 朋友和考生朋友啊，这周末呢正好碰上咱们的高考，所以呢出门前一定要提前的预留好时间，提早出发啊，带好准考证还有所需的一些资料。嗯，
0: 没错，你看啊，玉米就说是真的热呀，随便动一下就好多汗，你不说动了，你就站在外室外一动不动啊，它也热，所以
1: 心静
0: 自然凉啊。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早安的问候，老张、锦鲤呀，18哥天下第一半张旧报纸，大家早上好，说跟金亮和宇航是同一个电台的吗？
1: 哎呀，被你猜对了，是同一个电台。嗯，我们是同事啊。怎么很骄傲是不是？我们可和金亮和宇航可是同事呢。嗯，就是呢。好，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半到9点，聪聪跟刘伟都准时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新闻。

0: 现在看到有一位浩浩小朋友啊，说在白云区向我们问声早安，那就很多小朋友们都不要走，问大家一个小的问题。
1: 浩浩说，我来这直播间怎么回事，还得要上课动脑子，
0: 让大家来动动脑筋，说啊，你有无穷多的水， 你有一个三公斤的桶和一个五公斤的桶，这两个桶呢形状大小都不均匀，问你怎么能够准确的量出四公斤的水呢？想一想，一个三公斤的桶，一个五公斤的桶，怎么能够准确的量出四公斤的水呢？有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把答案打出来。 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高考的一些消息啊，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展望一下高考期间呢，我省自北向南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而最近这几天呢，有很多人在一些高速啊和一些城市的主干道呀，就偶遇了高考试卷的押运的车队，前面是警车开路，然后中间呢是邮政车，后面还两边跟着一些武警，真枪实弹的护航，
1: 就算是隔着屏幕也能够感受到一股严肃的压迫感。其实在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的这些日子里呢，多地网友啊都拍下了一些高考试卷押运画面，在社交平台上就刷屏了。您看视频啊，最显眼的就是那一列啊打着双闪的绿色中国邮政卡车，前方呢是有这个警车闪着警灯来开道，然后后方呢又紧紧的跟着武警的护航车辆，偶尔呢会有一些社会车辆不明， 所以想插队，但是下一秒呢就可以看到后方警车呢迅速拉响这个警报上前逼离啊。
0: 更多时候呢，大家看到这种阵仗啊，也会自动的去靠边减速啊，静静的目送车队通过。这种不鸣笛、不抢道、不围观的默契啊，也被很多人看作是普通人对高考的一个最朴素的一份尊重。
1: 我们之所以说这个高考押运

0: 试卷箱是严格实行双人双锁，两把钥匙由不同的人分开保管，少一个人都打不开。
1: 哎呀，这感觉跟古代的这种兵符一样，是吧？都得必须有两个兵符合在一起啊，才能够调动这个军队。所以好多网友一开始啊还挺纳闷的，说平时中国邮政总是给人的感觉是不紧不慢的，怎么就偏偏成了高考试卷的御用快递呢？咱们想象当中好像最快的快递是啥呀？
0: 东风快递。
1: 还真是东风快递。你看这背后其实是法律和国情的双重选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政法规定呢，寄递国家机关公文必须由邮政企业来完成，而且呢，中国邮政的股东是谁呀？是国务院。它能够去到全国任何一个角落，比如说你北上广的这些各个高架桥，再到偏远的山区海岛，就没有中国邮政送不到的地方。有一些其他的商业快递，比如说它有的时候说什么一些偏远地区它不包邮，是吧？但是呢，中国邮政必须到达，就使命必达，而且就保证了不论考生在什么地方，试卷以及后来的录取通知书都能够准时送达，不会耽误咱们任何一个孩子的前程。
0: 所以啊，大家其实在路上看到的这个押运高考试卷的车队，只是整个保密链条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往前倒一倒呢，这个命题人啊，早在高考的前一两个月呢就已经被隔离了啊，没收所有的这个通讯工具啊，出题期间呢也不能和外界联系，要一直等到高考结束才能够恢复啊所谓的这个自由啊。那试卷的印制呢，也往往在具备甲级保密资质的单位进行，包括符合条件的监狱印刷厂，还有所有参与印刷的工作人员，同样也需要这个封闭管理，产生的这个废纸垃圾都得要经过粉碎才可以运出去，所以等到试卷啊运到这个目的地，他们就会被存进专门建造的保密室里啊。通常呢是设在二楼以上，铁门铁窗，红外报警，24小时呢都有人值守啊，监控呢也是不间断的录制，所以呢要打开这个保密室，至少呢需要三个人同时持有不同的钥匙在场才能够打开。
1: 你看最近在网上很多人玩梗，说有一些老师出题人在里边这个被关了好久了，然后呢就说在里边说什么时候能出去啊，现在高考了吗？考到哪一科了？然后说语文结束了吗？语文结束我是不是可以出去了？不行，你是数学老师，你要等一会儿。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一些高考的押运这个试卷的车队，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对，你看有匹四啊，他说这个邮政押运试卷不保密吗？网友是怎么知道的呢？其实网友是看不到试卷的，只看到了他这个押送这个试卷的这个车辆，
1: 车辆车队，因为前面有警车开道，后面也有这个武警来保卫，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高考押运的车队了。
0: 是，其实在中国啊，这份高规格守护的其实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一条底线，就是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最干净最公平的一次机会。所以呢每年6月啊，从这个押运高考试卷的车队到街头巷尾，整个社会都在主动为高考按下了静音键。像工地停工，广场舞也暂停了啊，汽车也不再鸣笛，有些地方天气太热，甚至呢还会人工增雨来降温。出租车呢会系上这个红丝带免费送考，小县城里面呢甚至会出现全镇自发为考生送行的热闹场面。所以你看啊，从命题啊、印刷押运一直到考场保障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在严丝合缝当中，才最终守住了我们千万学子12年寒窗换来的那几张薄薄的试卷，和他们手中那一杆凭本事说话的公平的秤。
1: 是，最终呢，咱们要是大家最近在路上遇到了押运的车队，也记得减速让行，别穿插到人家车队里边去，不然的话交警啊、警察武警立马上前给你驱离了。咱们让的不是车，而是一整个青春的重量。
0: 这也正是试卷押运规格高，警车前面来开道，这阵势吓一跳，以为押送大毒枭，偶遇车队别瞎闹，减速礼让往边靠。

0: 们刚刚说到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一个5公斤的桶，一个3公斤的桶，怎么能量出来4公斤的水？一位杨姐回答说，先用3公斤的桶装满，再用5公斤的桶装1公斤。
1: 嗯，
0: 关键是这个5公斤怎么装个1公斤呢？
1: 怎么判断它可以装出1公斤呢？
0: 看样子大家还没有猜出来，聪聪猜出来了吗？
1: 没有。很实诚，5公斤的水能不能把它装一半呢？就有2公斤，
0: 它上下不均匀
1: 啊！
0: 你不能够量出来一半，你不知道一半在哪儿
1: 哦，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
1: 那找一个4公斤的桶呗。
0: 很简单，
1: 嗯，
0: 你用先装3公斤的桶，先装满，倒到5公斤的桶里边，
1: 就是3公斤。
0: 现在是不是3公斤了？
1: 嗯，
0: 现在你再装满3公斤，再倒到5公斤的桶里边。此时此刻，3公斤的桶里边还剩几公斤呢？
1: 2公斤。
0: 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1: 5公斤的水，5公斤的桶里面不是有3公斤的水吗？你已经倒进去了。
0: 我再倒3公斤。
1: 再倒3公斤。
0: 现在剩下3公斤的桶里边还剩多少水？
1: 没了呀。还剩1公斤的水。
0: 我跟你交流怎么这么费劲呢？啊，
1: 他又要输我了。你看直播间可能准备
0: 5公斤的桶啊，你先倒3公斤进去，然后你再倒3公斤进去，你剩下这个桶里面还剩几公斤呢？1公斤嘛。
1: 对，
0: 然后你把这5公斤倒掉。
1: 对，然后你再把这3公斤跟1公斤装起来，就变成了4公斤的水。
0: 再把3公斤再装满，再倒进去，不就出来4公斤了吗？
1: 哦，真聪明，
0: 醍醐灌顶，是不是？所以
1: 真的，
0: 你就别去高考了，行吗？
1: 行，
0: 你别去高考。
1: 还好我没有去高考，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咱们广东的考生呢，从明天啊，从昨天已经10点钟开始呢，就可以打印这个准考证了。
0: 嗯，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刚刚还有朋友说，时间过得真快，距离高考只剩下3天了。
0: 嗯，
1: 按照咱们这个脑子去高考，估计
0: 你不光你不光这个高考不了，你还容易被骗
1: 啊？是吗？
0: 因为你看，最近网上冒出了一些奇葩的博主，搞了一个很缺德的活动。
1: 嗯，
0: 就说只要是应届考生，你在高考的当天撕毁准考证，就能够换来跑车1天的使用权，
1: 嗯，
0: 免费的牛羊肉，免费的网吧上网，这些福利啊。还有人拍视频说，招手即停啊，凭着撕准考证上车，出了考场哪儿都能送。
1: 这
0: 你想去哪儿我送哪儿，
1: 图啥呢？这不是坑人吗？
0: 图流量，
1: 哎呀，
0: 图博流量。
1: 你看这个准考证啊，是咱们进入考场的一个唯一凭证，你撕了之后呢，就进不了考场了。补办呢又费时费力，也可能很有可能是会耽误考试的。你看这十几年的努力，差点就毁在一时冲动上了。好在咱们的官方媒体呢也紧急痛批，平台也开始下架这类视频了。
0: 是每年高考季呢，都有很多蹭高考热度的奇葩营销是层出不穷。你比如说之前呢，有一些什么套餐，就是你考完之后呢，你来我这儿摔书啊，撕书，然后各种扔各种砸，然后就鼓舞着学生们去撕书扔卷子，美其名曰是释放压力。这一次这个营销是更可恶了，也更离谱了，就是还没考试呢，让人把准考证撕掉啊，这就不是释放压力，这是在断送各位的前程了。
1: 哎，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干不出这事儿吧，就是如果你有人给你一辆说跑车啊，给你就开一天，然后让你撕掉这个高考准考证，你会怎么选呢？这明显是不对等的一个交易嘛。
0: 对，有理智的同学们都不会去把这个准考证撕掉，但是就是怕说这些人的营销太过了之后呢，会影响有一些可能这个身心呢、一些这个思路啊，不太清晰不太健全的朋友们，那可能他要真把准考证撕了，去换一天上网，换一天的这个跑车啊，大路虎是吧，这一辈子就毁了。
1: 哎、你看，我真的觉得这些人是又蠢又坏，你孩子要是真信了，真的一辈子就毁了。而且呢，平台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个管理权呢？怎么会有这样的视频，有这样的内容发布在平台上呢？
0: 所以你看，咱们考生也别犯傻，准考证可比什么都重要，你考完了怎么庆祝都行。
1: 嗯，
0: 我们也说，想出这种馊主意的人呢，他不是蠢，他是坏，坏到什么程度啊？坏到骨子里边去了，蹭高考的热点，蹭的是学生们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命啊。
1: 嗯，
0: 因为准考证它是你进考场的唯一通行证，你撕了它连门都进不去，到头来 什么跑车，什么牛羊肉，什么上网，这些啊都是画饼，能得到什么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的考生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不管说网上啊说的多么的天花乱坠啊，准考证到手后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把它给放好，别让任何人来碰，也更别自己给撕了。考完了之后呢，你说你撕书啊，撕卷子啊，其实也没人拦你，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最好不要撕吧，你留给下一届的师弟师妹、学弟学妹不好吗？
0: 哪怕你卖废品也好啊。
1: 是，对，准考证呢一定要留好，因为你到时候要填志愿、查分啊、报到还得要用啊。所以那些博主啊，什么平台该封号就封号啊，该报警也报警，拿孩子的前途来赚流量，良心真的不会痛吗？
0: 这也正是有些博主黑心肠，盯上高考蹭流量，撕掉证件换牛羊，开着跑车到处逛。学子们别上当，撕掉证件要遭殃，为了图那一时爽，寒窗苦读全白忙。

0: 谢谢各位的点赞啊，有朋友说是啊，对吧？你看这怂恿着考生撕准考证是个多可恶、多缺德的事儿啊！只是说看到这种，哎呀，怎么会有这种奇葩博主发出这种奇葩内容呢？有点离谱啊！是，大家千万别学啊！现在来到了早上的七点五十七分，在八点钟之前，咱们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好物。我们现在给大家上了风行的娟山鲜牛奶，这是一个鲜的牛奶，保质期呢相对来说短一些，但是好是什么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它的营养成分会比普通的盒装的牛奶要更高一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何时明浩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就可以看到这款牛奶了。我们广播端进一段广告，咱们在直播间见吧，朋友们。
1: 用药安全一分钟。高温天气会加速药品化学反应，温度每上升10度，反应速度可增加2到4倍，不利于储存。药品应存放在家中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开封后及时密封。 储存前务必阅读说明书，掌握具体条件。不同剂型存储要点：一、胶囊型、颗粒型，注意密封，阴凉通风处保存，受热软化结块后应淘汰；二、栓剂，30度以下密封存储，防受热防潮；三、注射剂如胰岛素，需冰箱冷藏2到8度，不可冷冻。 4、口服液体制剂，开瓶后避光密封，阴凉干燥处保存，出现絮状沉淀等变质现象不要用。5、外用液体制剂如滴眼剂，夏季建议冰箱冷藏与食物隔开。6、乳膏剂，室温保存，温度过低可能导致基质分层。7、气雾剂、喷雾剂应避光阴凉处保存，避免撞击。 其他药物如中药制剂蜜丸、颗粒剂易受潮，需密封至于通风干燥阴凉处。热敏感药物如益生菌、乳酶生宜冷藏。怕光药品如维生素 C 注意避光。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评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